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良田、良种、良机、良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 三下时节，各地各部门抢抓农时，全力以赴推进下收下播下管工作，为全年粮食丰收夯实基础，筑牢乡村振兴基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眼下，小麦主产区河南、安徽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
1: 在中国若金小麦第一线河南信阳淮滨县的麦田里，收割机正开足马力在田间来回穿行，金灿灿的麦粒顺着卸粮桶喷涌而出，稳稳地落进运粮车里。农机手江鸿飞：现在都是高标准农田，比较好收割，一天正常情况下能收六七十亩，然后这个秸秆呢就有点分散，换天了，消麦收的比较干净。
2: 我们趁着天晴，加班加点，抻出一片抢走一片。
3: 夏粮是我国全年收获的第一季粮食，九成以上是冬小麦。目前西南地区及湖北麦收已进入尾声，受近期连续多轮强降雨天气影响，湖北麦区小麦水分较高，晾晒困难。为降低粮食损耗，当地全力开展小麦烘干收储作业，确保夏粮颗粒归仓。
4: 在湖北襄阳香洲区一家粮食烘干服务点负责人张豪告诉记者：“
5: 农户买粮来，我们验收验收，24小时日夜烘干，来保证小麦的品质。我们从5月20号开收，5月21号开始烘干，现在日烘干量在120到150吨。”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
3: 习近平总书记面兹在兹，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总书记强调，
6: 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牢牢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确保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3: 心怀国之大者，各地在全力抢收的同时，压茶推进下播下管工作。 在江苏新沂马陵山镇陈楼村玉秧基地，自动化播种线正开足马力。种植大户李萌介绍，以前农民为了等麦子成熟，往往错过水稻的最佳秧龄，现在借助 AI
7: 管家，麦浪和稻苗实现了无缝接力。你看，我现在只需要个手机里边输入这个地点和这个小麦品种进去，点击这个农业大模型，查扣预测，它就能告诉我当天这个小麦预计6月8号。
3: 前3天左右呢，到达这个最佳成熟期开始收割。现在有了这个模型呢，就想给小麦和水稻开了这个视频会议，让他俩呢商量好啥时候交接班。科技赋能，让全年丰收根基更加牢固。走进辽宁盘山的高标准农田，4台播苗移栽机正同时作业，随着一颗颗秧苗带着完整的土坨被插入水田，一行行嫩绿整齐铺开。
8: 当地一家合作社生产部部长郑国斌告诉记者，这种新型插秧机最大的特点是没有缓苗期。
9: 它这个是单独的跟单独的穴，它没有缓苗期，今天插了，明天就生根，明天就能撒蟹苗，能早撒婆蟹7到10天，婆蟹就能早脱片壳，脱片壳的时候就能早上市，价钱能提高10%左右。另外呀，它跟老式插秧机一比，产量还能增加100到150斤左右。
3: 在黑龙江黑河市，2800万亩粮食作物播种工作全面告捷。当地大田已陆续转入田监管理关键阶段。在江西新余，50多万亩早稻进入拔节运穗期。病虫害防控、田监管护任务紧迫。当地农技人员依托智能虫禽监测设备，为科学开展田监管护提供支撑。雨水区农粮局工作人员刘磊。
10: 他能很直观反映出近期一些稻飞虱跟稻种卷烟螟迁飞量的一个情况，比如说它到了一些量比较大的时候，我们就会通知农户啊，最近可能要注意最近那个稻飞虱和稻种卷烟螟的危害。然后同时呢，我们会定期发布那个雨水区的病虫情报，然后这个机器呢也可以佐证我们病虫情报打药时期的判断是否是准确的。
3: 仓廪实天下安。 15五规划纲要把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5万亿斤左右列为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之一。从东北黑土地到黄淮海主产区长江流域，广袤沃野一派繁忙，让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
2: 广东、贵州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十五五”时期，广东将锚定经济建设中心工作和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激活改革开放创新三大动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科技创新水平大幅提高，城乡区域发展更加协调，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取得新突破。广东省省长孟凡丽：
4: 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系列重要指示为广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锚定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的总目标，坚定不移挑好大梁，全面推进强省建设的总任务，推动经济总量保持领先，推动人民生活更加饮食更加幸福美好。
3: 未来五年，广东将携手港澳深入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打造创新策源、产业高地、开放枢纽、幸福家园，以发展新质生产力为引领，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大力发展海洋经济，到2030年海洋生产总值达到2.8万亿元，全面深化重点领域改革，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健全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打造服务贸易高地，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不断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十五五时期，贵州将围绕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这条主线，紧扣高质量发展、科技创新、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社会文明、人民生活品质、生态文明建设、发展安全保障七方面的主要目标，确保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贵州省省长李炳军：
5: 我们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贵州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为动力，大力实施强化比较优势战略，建设贵州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守牢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等民生底线，以实干实际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3: 十五五期间，贵州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作为首位战略任务，集中力量培育打造优势矿产资源精深加工、新能源新材料、先进装备制造等六大主导产业，依靠科技创新，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着力优化营商环境，培育壮大经营主体，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在一老一小服务、教育、卫生健康等领域实施一批民生工程，更好造福千家万户，牢牢守住安全稳定底线，建设更高水平平安贵州。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昨天20:11，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现场一间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今天，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平安抵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王义群报道。
6: 昨天14:44，神舟22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分离。分离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地面人员配合下，与神舟23号乘组完成了工作交接和在轨工作经验交流。
8: 长城报告，轨返分离。
9: 轨返分离。
6: 19:20，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通过地面测控站发出返回指令，神舟22号载人飞船轨道舱与返回舱成功分离。
8: 长城报告，推返分离。
9: 推返分离。
6: 之后，飞船返回制动发动机点火，返回舱与推进舱分离。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3名航天员离家越来越近。
9: 返回舱着陆。
6: 20:11，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 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现场一间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乘组在舱内向北京报平安。
10: 北京，我是神舟二十一号，我们也安全着陆，航天员身体感觉良好，完毕。
11: 北京明白，祝贺神舟二十一号顺利返航，欢迎回家，我们在北京迎接你们凯旋。
6: 20:59，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全部安全顺利出舱。至此，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乘组的太空之旅圆满结束。指令长张璐：
12: 神舟二十一号乘组在轨驻留7个月，离不开家人战友的关心，离不开工程全体同志的支持，更离不开祖国和人民的托举。
6: 动两航天员武飞说：
13: 我将把本次太空历练化作继续前行的动力，继续为载人航天事业冲锋陷阵。
6: 动三航天员张鸿章说：
14: 后续我将带着满满的收获，继续为建设航天强国、科技强国而贡献力量。
6: 本次任务中，神舟22号载人飞船采用了3圈快速返回方案，该方案是在原来的5圈快速返回方案基础上，根据工程实施以来的实践经验科学优化而成，标志着我国3圈快速返回技术全面进入常态化稳定运行阶段。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邵立民说：
15: 这样航天在这个狭小空间里边做的时间比较短，也能更快的回家。第二方面呢，其实是提升了飞船的自主能力，这样的话能减轻我们地面人员的负担，而且也能够把这个返回的时间压缩。
6: 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乘组于2025年11月1号进驻中国空间站，3名航天员在轨驻留210天，刷新了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期间进行了3次出舱活动。此外，在轨飞行期间，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乘组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经历和见证了载人航天工程全线天地同心、万众一心开展应急行动的难忘瞬间。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1至4月份物流运行数据。今年以来，我国物流需求保持韧性增长，结构不断优化，各细分领域均保持稳定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6: 1到4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为121.7万亿元，同比增长5.5%，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6%，对全社会物流总额增长贡献率达到74%。其中，高技术制造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速仍高于10%。1到4月份，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4.8%。国际物流需求稳步回暖，供应链保障能力持续增强。1到4月份，进口货物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0%，年内总体延续增长态势。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何辉表示：
17: 今年1到4月份，物流运行呈现平稳向好的特征，物流市场需求持续扩容，起到了支撑衔接生产、流通、消费的核心纽带作用。现代物流供给体系加速完善，供需设备性稳步提升，为稳固夯实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运行的格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6: 1到4月份，水上运输业、航空运输业投资分别增长28.4%、27.3%，新型基建同步配套落地，信息传输业投资增长29.2%。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表示：
18: 多网协同发力下，物流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步伐持续加快，助力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不断完善，进一步优化产业及物流空间布局。
0: 我国首艘实现货舱系统超低温阀全国产的大型 LNG 运输船昨天正式交付，标志着我国构建了一条从材料设计到配套设备的大型 LNG 运输船完整产业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19: 昨天交付的这艘大型 LNG 运输船命名为柔佛公主号，它总长299米，甲板面积相当于3个标准足球场，配备4个液货舱，一次可运输17.4万立方米的液化天然气，变身为气态后可满足330万户家庭一个月的用气需求，技术达到全球领先水平。柔佛公主号主任设计师吴安：
20: 它的能效、载货能力、可靠性已经达到了全球领先水平，采用了全球最顶尖的货舱维护系统跟双燃料低速推进系统，碳排放日减少10吨左右，它的油耗跟气耗减少10%，装载率是从98%提升到了98.5%。
19: 装载率从98%提升到98.5%，相当于每次航。

0: 型可多运输近900立方米，重500吨的液化天然气，可进一步降低运输成本。值得一提的是，这艘大型 LNG 运输船用于维持液化天然气温度低于零下163摄氏度的关键核心部件货舱维护系统，也是首次实现全谱系装配国产超低温阀门。吴安透露，按计划，柔佛公主号交付后将投入马来西亚至中国的航线运营。
1: 它的适航性非常强，它采用了最顶尖的维护系统，它可以覆盖全球90%以上的海洋线，然后它的适配性非常强，运输的货物可以通达全球120多个港口都可以覆盖。
2: 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5月28号到31号在天津举行，全景展现人工智能加速与社会生活经济发展相融合，赋能千行百业的强劲动能与光明前景。总台记者杨玉报道。
3: 本届智博会展览总面积13万平方米，规模创历届之最，设置一个综合展区和6个主题展馆，共有740多家企业与机构参展。在展会现场，一款新发布的智能眼镜吸引了不少参展者的目光。这款智能眼镜内置大模型和智能算法，能够实现纯动捕捉、实时翻译、信息处理等功能。参展商董斌，
4: 它可以支持中文和122种语言实时翻译。它通过纯动识别多模态的算法解决方案，可以实现在嘈杂环境下精准的识别，大幅提升跨国语言沟通的精准性。
3: 国际客商在展会现场深度体验各类智慧产品，共同探讨智能产业发展新模式，寻求发展新机会。德国采购商严斯·德布尔，
5: 这里科技感满满，让人看到了无限希望，人们真的很需要这样的交流平台，将会带来更多进步。
3: 天津市工业和信息化局研究室主任沈毛毛介绍，展会期间还将集中发布覆盖智能制造、低空经济、智能终端等多个领域的200多项创新成果。
6: 很多呢都是国内乃至全球首发，让这些智能科技的产品技术从实验室走进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促进呢科研人员迸发更多的灵感，实现0到1的突破，同时呢促进企业之间加强交流合作，实现更多1到N的场景转化和应用落地。
7: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8: 这几天，浙江湖州安吉县的小麦陆续迎来开镰收割。连日阴雨过后，80后新农人胡伟在农场里忙着抢收小麦，用汗水与科技守护丰收。总台记者张国亮、浙江台记者白植清、安吉台记者陈露报道。
9: 安吉天子湖镇梁鹏村的田野上，麦浪流金，一大早胡伟就站在了自家农场的麦田里，先是踩踩地里的土，时不时低头去摸麦穗上还有没有水，转身又跟农机手李慕容叮嘱收割的注意事项。
10: 每次操到脚农转弯的地方容易堵死，
11: 你操过年都免力。
9: 前几天阴雨连绵，迟迟不能下地收割，好不容易盼来雨停，胡伟不敢多等，得争分夺秒抢收小麦。
10: 天气不好就有压力，你像这个小麦倒腐烂，要抓紧抢收，这两天一直盯着气象看实时更新。
9: 3台联合收割机穿梭于田垄间，机械轮盘飞速转动，割穗、输送、脱粒一气呵成。此刻大货车也早已静候地头，随时准备装运新粮。半小时后，第一台收割机作业完毕，卸粮桶对准货车车厢，金黄饱满的麦粒速速滚落。卸粮刚完成，胡伟就迫不及待爬上车厢，攥起一把麦粒在手心细细端详。
10: 今天麦子确实品质很干净，还有保密度啊，它颗粒还是比较可以的。
9: 新农人总有新想法，胡伟将农场从最初的100多亩拓展到如今的1000多亩，目前农场已成为集规模化种植、智能化育秧、粮食烘干、秸秆综合利用于一体的现代化农事综合体。
10: 小麦这一块我们家有小麦早期的播种机、旋耕机、开沟机，到现在的收割机、烘干机、小麦秸秆打包机。40亩，大概2个多小时、3个小时应该不到，收完了。
9: 收割机结束作业后，胡伟立刻开着秸秆打

0: 包机紧随其后，把秸秆收拢打包。去年他组建了秸秆运输服务队，还添置了8台新型自走式秸秆打包机。今年他计划把秸秆加工成饲料、手工制品，发展秸秆深加工。
1: 小麦秸秆用了热电厂，用了焚烧，它的草木灰也好，作为一种肥料，最大的好处就是有利于下一季水稻播种，田里面这个秸秆少了，直播田呢神种，移栽田呢其他的成活率比较偏高。
0: 麦收的日子，田间的忙碌总会不舍昼夜的进行。在这片希望的田野上，收完了麦子，新农人胡伟要忙活的事情还有很多。
1: 接下来呢，我们主要还是以选两种为主，信心嘛肯定是有的，把这个盘子接下去，继续走下去。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将于6月11号至16号在云南昆明举行。本届南博会精准对接南亚国家发展需求，首次设立服务贸易馆和采购对接中心，还将在低空经济、先进制造等领域集中发布超60个新品。
2: 记者昨天从国务院国资委了解到，14五期间，中央企业研发投入连续4年突破1万亿元，其中基础研究投入从2021年的565亿元提升到2025年的1024亿元，首次突破1000亿元。到2030年，中央企业的基础研究投入将较2025年翻一番，成为我国基础研究的重要生力军。
3: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55亿元，其中影片《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超12.76亿元，跻身年度票房第4，并宣布延长上映到6月30号。2026年暑期档也即将开启，目前已有50多部影片锁定暑期档，涵盖历史、科幻、青春、动画等多元类型。
2: 连接江西南昌和九江的昌九高铁昨天全线铺轨贯通，下一步将进入静态验收和联调联试阶段。昌九高铁正线全长约138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线路开通后，南昌至九江的最快通行时间将从现在的1个小时左右压缩到半小时以内。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9号晚发表声明说，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流仍在继续，但尚未达成最终共识。声明提及霍尔木兹海峡，强调伊朗和阿曼作为沿岸国的管理责任。美国东部时间29号上午，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重申美国对伊谈判立场，包括霍尔木兹海峡必须立即双向开放，免收通行费，被深埋于地下的浓缩铀将被挖出来并销毁。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当天以一名伊方知情人士为消息源，反驳了特朗普关于美伊协议内容的最新说法。据美国媒体29号援引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政府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白宫战情室同其助手们的会议持续约2个小时，但并未就与伊朗的协议做出最终决定。与此同时，美军表示仍在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措施。美军29号警告称，将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开展军事行动，并以自卫名义打击参与或支持布设水雷的船只。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当天表示，伊朗将迫使美国结束海上封锁。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29号表示，以军地面部队目前正在黎巴嫩南部持续向前推进并开展行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29号表示，随着以色列在黎巴嫩全境加大空袭力度，过去一周内，黎巴嫩平均每24小时就有11名儿童在冲突中伤亡。
3: 俄罗斯国防部29号发布，过去7天，俄防空系统共击落超过2600架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9号通报，28号夜间到29号凌晨，乌军针对俄罗斯关键能源设施实施了精准打击。
2: 日本防卫大臣29号表示，日本防卫省自卫队将首次向北约对乌克兰安全援助和训练机构派遣4名自卫官。日本外务省当天还宣布，已向北约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框架出资约22亿日元，这是日本首次向该框架提供资金。
3: 约万名日本民众29号晚在位于日本东京的国会议事堂前举行反战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府的一系列危险政策动向。据日本媒体报道，预计当天日本全国约150个地点将举行联动抗议活动。
2: 世界卫生组织发布报告称，截至29号，刚果金及乌干达两国共报告134例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确诊病例，确诊死亡病例18例。该组织此前表示，本轮埃博拉疫情在刚果金国家层面的风险水平为非常高，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为低。
4: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5: 今天是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今年活动的主题为奋进155科技谱新篇。围绕10周年这一重要节点，今年全国科技工作者日系列活动将聚焦建功155、弘扬科学家精神等重点内容。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西班牙阿拉贡站30号举行 World SSP 组别第一回合正赛，张雪机车继续冲击冠军。2026中超联赛第15轮今晚打响，川超、苏超、楚超等多个足球赛事今天都将开战。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孙勇、潘荣，主播志鹏、郑兰。
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蓝色。
8: 航天蓝。
9: 海军蓝。
1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白色。
10: 天使白。
6: 科研白。
1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绿色。
9: 军旅绿。
10: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橙色。
11: 消防橙。
10: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2: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0: 中国电信新疆公司邀请您收听新广早新闻。
1: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广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新广早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30号星期六，农历4月14，乌鲁木齐晴转多云，17到27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我区启动江品先地快递助农品牌创建与推广工作，以产地直发、优品优价、先地全国为核心，持续推动农村快递与电子商务深度融合发展。
2: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区第20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47件。
1: 我区各地抢抓施工黄金期，加快推进重点水利项目建设。
2: 天山北部多地进入夏季牧场转场期，相关部门多措并举，做好转场保障工作。
1: 各地聚焦汽车、家电、餐饮等重点消费领域，开展形式多样的假日促消费和文旅活动。
2: 乌鲁木齐设置如厕专用停车泊位，实行15分钟内免费停放政策。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牢记嘱托，奋进155。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积极发展农村电子商务和快递业务，拓宽农产品销售渠道，增加农民收入。近期，自治区邮政管理局、自治区农业农村厅等7部门联合印发方案，正式启动江品先地快递助农品牌创建与推广工作，将以产地直发、优品优价、先地全国为核心，持续推动农村快递与电商深度融合，为15期间新疆优质农产品更好走出乡村，走向全国市场注入新的动能。请听新疆台记者高孟辉的报道。
3: 眼下，新疆各类特色鲜果陆续迎来采收季，依托完善的物流网络，农产品从田间枝头送达消费者餐桌，最快仅需24小时。在沙车县米下镇樱桃种植园里，快递工作人员现场完成鲜果揽收，订单直发全国各地。沙车县米下镇樱桃种植户古丽沙纳木吴斯曼对此感触颇深。
4: 现在不用我们再拉着果子到处找销路，跑快递点，早上摘完果子现场打包，工作人员就在果园里直接收件，当天就能出发，樱桃卖出更好的价钱。
3: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沙车县分公司快递员萨无提·艾迈尔介绍，为确保果品新鲜度，公司配套了专属保鲜方案与高效运输线路，
5: 定制专用保鲜保障，组间专属揽收，专办就地揽收，现场直发，本月樱桃立即出单300余担。
3: 当日采摘，次日送达的高效配送，得益于新疆日趋健全的农村物流体系。如今，全疆基本形成现有物流中心、乡有服务网点、村有末端服务的物流网络。与此同时，我区近期启动的江品先地快递助农品牌创建与推广工作，将整合利用各方资源，依托邮政快递企业电商团队，开展集中直播推广活动，构建产、供、销、地一体化服务链条。这段时间，在吐鲁番市高昌区三铺乡哈密瓜交易中心，各大物流企业的直播团队正向全国各地的网友推介刚采摘下来的吐鲁番哈密瓜。从这里卖出的每一个哈密瓜都有统一的合格标准，只有达标的瓜才能贴上专属标识，通过冷链物流运输送到全国消费者的餐桌。三铺乡瓜农宋红岭今年种植了700亩哈密瓜和西瓜，通过产地直发、优品优价、先地全国的模式，他率先尝到了江品先地带来的甜头，
6: 给我们农民带来实惠，效益提升了，从收购到出去直接嘛能到消费者手里比原来快了。
3: 按照自治区155规划相关部署，全疆各地邮政管理部门已相继出台江品先地推广方案，持续深化快递电商协同发展。今年，乌鲁木齐市、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阿克苏地区、喀什地区等农产品资源丰富的地州市，还将依托现有助农场地，设立江品先地展销中心，集中展示推介特色农产品，持续做大做强快递助农品牌。自治区邮政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张博瑶：
7: 全力推进品牌建设工作，完善快递助农服务体系，常态化开展助农直播、产销对接活动，将品牌推广覆盖 全疆各地特色农产品。
1: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进行时，新疆台消息，5月29号我区接到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20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47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其中来电36件，来信11件。47件案件中，乌鲁木齐市23件，昌吉回族自治州5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伊犁哈萨克自治州4件，哈密市4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3件，阿克苏地区3件，克拉玛依市2件，阿勒泰地区1件，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1件，喀什地区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污染17件、固废污染8件、噪声污染6件、生态破坏4件、水污染2件、其他污染10件。截至5月29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交办我区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20批次1026件，重点关注案件78件，其中来电856件，来信170件，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办当地按照相关规定办理。
2: 新疆台消息，5月20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第11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57件，其中7件依据相关规定不予公开，现按照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群众信访举报案件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此表可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网查询。
1: 眼下我区各地抢抓施工黄金期，加快推进水利工程建设，通过完善水利灌溉体系，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8: 在塔城市西伯图水库工程施工现场，机器轰鸣，车辆穿梭，工人正在加紧施工。目前项目已完成总工程量的 90%， 正全力冲刺7月底下闸蓄水验收节点。项目副总工赵建新介绍，西伯图水库总库容1865万立方米，建成后可以更好保障下游17个村庄的用水。
9: 项目建成后将有效提升区域防洪抗旱能力，优化水资源配置，为塔城市农牧业稳定高产，农牧民增收致富提供坚实的水利支撑。
8: 眼下科平县通古兹布隆水库项目建设已进入最后冲刺阶段，施工人员分工协作，全力开展金属结构及附属设施安装工作。目前工程进度已超过 95%。 科平县水利局党组书记黄凡介绍，这座水库总库容达960多万立方米，主要承担科平县阿恰灌区5万亩农田的补充灌溉任务。
10: 项目建成后能有效减缓阿恰灌区农业灌溉用水压力，实现灌区水资源从分散粗放向精准集中配置的根本性转变。
8: 这段时间，霍城县果子沟河地下水库工程进入施工关键期。作为一项以灌溉、人畜饮水为主的中型水库，项目建成后将新增调蓄库容1437万立方米，保障灌区 4.6 万亩耕地的灌溉用水，以及 3.75 万人、10万多头牲畜的饮水安全。霍城县水利局工作人员毛艳军：
11: 果子沟河地下水库是全国首例中型并具有科研实验性质的地下水库，是解决灌区水资源短缺的关键性工程。项目投用后，将形成引、补、取、供的水资源调配。
2: 近日，自治区产业援疆算力供需对接会在乌鲁木齐举行，推动援疆省市相关企业与新疆在算力基础设施建设、算力资源共享、数字产业培育等领域深化合作。请听报道。
12: 对接会吸引了来自北京、重庆、杭州等省市的国内算力和人工智能头部企业、自治区兵团相关企业、自治区有关部门、各地州市相关部门负责人近400人参加。供需双方围绕算力租赁、 AI 模型训练、数据标注、数字产业孵化等开展深入洽谈，针对一批重点项目达成合作共识，涵盖智算中心建设、算力服务采购、人工智能场景落地等多个方面。克拉玛依碳核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总裁金谦告诉记者，
13: 跟中国银行新疆分行、跟昆仑银行克拉玛依分行
11: 签订了2.1亿的银团贷款协议。我们利用这次的银团贷款会持续的扩大我们的算力规模。
12: 杭州云深处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区行业板块业务负责人龚国敏十分看好新疆在相关领域的发展。他说，
13: 在新疆布局我们的服务网点，能够更好的服务新疆的能源行业、应急行业、教育行业。
12: 当前借助丰富的新能源资源，新疆算力产业多点布局加速成型，形成覆盖南北疆的绿色算力布局。新疆将以此次对接会为契机，深化与沅江省市的算力协同合作机制，助力新疆加速融入国家东数西算工程，推动算力资源跨区域高效流通。
1: 随着气温持续回升，我区天山北部多地进入夏季牧场转场期，相关部门多措并举做好转场保障工作，请听报道。
12: 这两天，在吉木乃县托斯特乡阿克阔勒土克村春秋牧场，13辆大型转运货车整齐停靠，大家正忙着将牲畜赶上货车，迁往下牧场。通过转场，草原得以休养生息，牛羊也能觅得充足的食物。吉木乃县托斯特乡阿克阔勒土克村党支部书记沙姆哈提·努尔巴赫提。
14: 本次转场全覆盖31户牧民，转运牛羊全程170公里，全部实现机械化集中转运。今年我村落实惠民政策，为牧民补贴50%的运费。
12: 机械化集中转场彻底改变了传统转场方式，既有效缩短了转场。

0: 为保障夏季转场工作顺利进行，霍尔果斯市新城街道提前完成畜牧防疫，保证牲畜健康转场。吉姆萨尔县还组建了护牧队，乡镇干部、畜牧技术人员全力做好交通保障工作，畅通转场绿色通道。吉姆萨尔县林业和草原局党组成员沙恒别克金斯汉
1: 组建转场护牧队，全程护航，确保今年这个夏季的转场顺利完成。通过法治和错序平衡的宣传宣讲，草管员的日常巡护和加大管控的方式，控制牲畜的数量，确保夏草场在合理利用的同时得到充分的保护。
2: 戈壁换新绿，沙海迎丰收。近日，和田县万亩沙漠苜蓿迎来首茬收割，请听报道。
3: 在和田县因阿瓦提乡的7000亩沙漠苜蓿种植基地，平整茂盛的苜蓿草场宛如绿色地毯绵延铺开，大型收割机穿梭往来，一体化完成苜蓿收割、压扁、晾晒等工序。农机操作员马福杰介绍，目前基地投入两台机械同步开展收割作业。
4: 日天能收割1200亩地，这7000亩地大概一周就能收割完，收割完之后晾晒两三天就可以拉走。
3: 沙漠牧草种植面临风沙侵袭、土壤贫瘠、盐碱度偏高等多重难题，保苗固沙、适配沙地环境是关键。2025年，和田县茂源现代农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在当地荒漠片区试种7000亩紫花苜蓿，采用燕麦拌种、防护网围挡等举措，有效抵御风沙侵害。基地种植管理员李建兴介绍，紫花苜蓿每年可收割4到5茬，首茬苜蓿经晾晒打捆深加工后，亩产甘草可达350公斤，按每吨2000元的市场售价核算，首茬总产值预计达490万元。
5: 收割时我们要严格把控收割的标准，最大程度能保留牧草的营养和饲草的品质。
3: 目前基地已与蒙牛、伊利、新希望等国内知名乳业企业达成长期合作，签订定向供货订单，采收加工后的优质饲草直供北京、宁夏、甘肃等地大型规模化奶牛养殖场。如今和田县苜蓿种植总面积达7.82万亩。
6: 古尔邦节假期，昌吉回族自治州积极开展形式多样的促消费活动，投入真金白银的惠民补贴让利消费者。请听新疆台记者李阳、通讯员朱丽君、白科的报道。
7: 这些天在昌吉市的各大汽车 4S 店里，看车购车的消费者络绎不绝，汽车销售企业纷纷推出多种优惠大礼包，掀起汽车消费热潮。昌吉市民石小鹏，
8: 这有一个3000到1万5的油卡补助，还有一个旧车置换1万，省不少钱，我觉得非常的划算。
7: 昌吉州围绕汽车、家电、商超、餐饮等重点消费领域，联动商家开展促销活动。中联电器昌吉东方广场店负责人顾佳佳介绍，在国补的基础上，门店针对家用电器还推出专项补贴活动，将更多实惠送达消费者。
9: 消费者呢可以享受国家以旧换新补贴，还有咱们工厂让利、企业优惠、银联补贴等四重福利，综合补贴下来最高可以达到50%。
7: 昌吉州各大核心商圈也精心打造沉浸式消费场景，上架特色商品，推出满减优惠、折扣让利、互动体验等促销活动。昌吉州商务局市场流通和消费促进科科长郑中南，
10: 联动策划各类消费主题活动大概有30余场次，活动整合我们的财政资金、金融机构还有企业让利等多方力量，汇聚优惠资金超1000万元，全力释放消费潜力，繁荣消费市场。
2: 古尔邦节假期，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和田二街美食街区人气爆棚，客流涌动，特色餐饮门店座无虚席，消费热度持续攀升。请听新疆台记者李阳、实习生龙书明的报道。
7: 作为乌鲁木齐极具代表性的特色美食街区，600多米长的和田二街汇聚了上百家美食商户，集结了抓饭、烤肉、烤包子、缸子肉、手工冰淇淋等各类新疆经典美食，是游客打卡的热门目的地。杭州游客王俊：
11: 烤包子之前在杭州也有吃过，等待会逛饿了之后我就去吃手抓饭。
7: 地道的风味美食，独特的街巷

0: 风情也深深吸引了众多外地游客驻足体验。来自四川的游客游思佳首次打卡和田二街，沉浸式体验新疆特色餐饮文化，直言不虚此行。
1: 早就听说乌鲁木齐有条超有烟火气的美食街，今天我们就过来品尝了一下，每一样美食很让我们惊艳，性价比也很高。我们在这里不仅吃到了很多新疆地道的一些美食味道，还感受到了新疆的热情与烟火气，特别值得一来。
2: 这个假期，众多游客走进红色教育基地参观，追寻先辈足迹，重温光辉历史，厚植家国情怀。请听巴州台记者袁媛、塔城台记者宋佳音的报道。
3: 这几天，和硕县马兰红山军博园迎来红色研学热潮，景区依托两弹一星历史底蕴，推出情景短剧、红色影片展播等特色活动，将红色文化资源与沉浸式体验深度融合，让红色旅游更具感染力。来自喀什地区的一名中学教师穆尼热·穆和塔带着学生共同学习两弹一星的光辉历史。他告诉记者，
4: 感悟先辈扎根戈壁为国奉献的马兰精神，这堂四政课厚植爱国情怀，愿同学们铭记历史，勤学向上，传承红色血脉与崇高的精神。
3: 假期里在玉明县小白杨哨所参观的游客络绎不绝，大家走进哨所展馆，认真观看一张张珍贵的老照片，一件件戍边老物件，详细了解哨所的发展历程，以及边防官兵扎根边疆、默默坚守的感人故事。乌鲁木齐游客黄甫清风，
5: 看后心情非常激动，这些英雄的战士日日夜夜守住我们的祖国的边疆，向他们致敬，向他们学习。
6: 幸福主理人。
2: 在新疆九鼎农产品批发市场，商户王自愿从摆地摊卖菜做起，凭借肯吃苦、讲诚信，蔬菜生意越做越大。由于他的蔬菜质量过关，不仅销往全疆，甚至远销中亚市场。请听报道。
7: 凌晨四点，新疆九鼎农产品批发市场蔬菜交易中心二号大棚灯火通明，王自愿正指挥着运菜货车卸货。
8: 你像我这一块吧，每天出货量都在100多吨，我凌晨3点半就必须起床进入工作状态，工作到中午3点钟，将近就是说12个小时一直在这。
7: 2003年，王自愿从河南来到新疆，拿着借来的本钱，王自愿从摆地摊卖菜做起。那时候起早贪黑，每天凌晨3点就到批发市场进货。凭借肯吃苦、讲诚信，他慢慢站稳了脚跟，攒下了为后来发展的第一桶金。2013年，新疆九鼎农产品批发市场建成营业，王自愿看到了新的机遇，成为第一批进驻这里的蔬菜商户。
8: 大胆的让自己跳了一个台阶，选择去做这个一级批发。九鼎刚成立的时间，我一天才发一车货、两车货，结果第二年自己的业务就发展了，5个车位不够用。你像现在吧，我们家就10个档口。
7: 这些年王自愿见证了市场的发展，也和市场一同迈步向前。如今他的货品不仅包含新疆本地的各类蔬菜，还有来自山东、四川和福建的优质蔬菜。依托九鼎市场这个平台，王自愿的蔬菜事业版图也不断扩大。这些年他还将国内的优质蔬菜销往中亚各国。
8: 在九鼎市场，我们每年的销货量都在2万吨，我们的相关业务现在已经扩展到中亚5国，出口量越来越大。
3: 最近乌鲁木齐在全市重点区域科学规划实施首批28个如厕专用泊位，实行15分钟内免费停放政策，用贴心便民举措办好群众关键小事。请听新疆台记者杨竹的报道。
9: 记者在乌鲁木齐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市区的园丁巷看到，如厕专用泊位标线清晰醒目。泊位距离最近的公共卫生间仅15米，驾驶员下车后步行即可到达，真正实现就近停车，便捷如厕。乌鲁木齐市网约车司机杨俊：
10: 有了设备之后方便多了。
9: 乌鲁木齐市在首批15个点位规划的28个如厕专用泊位，分布在天山区、沙依巴克区、水磨沟区等主城区。乌鲁木齐公共停车场服务管理有限公司市场管理部副部长张涛告诉记者，在市化标准上，除了地面的黄色专用标识，泊位旁边还搭配了醒目的引导标牌，
11: 明确专用泊位用途与限。

0: 停时间15分钟，既保证了车主使用公共卫生间的便捷可达性，又避免了泊位被长期占用，有效平衡了便民服务与道路停车秩序。
1: 美丽中国行，眼下马纳斯国家湿地公园迎来了候鸟育雏季。据监测，今年在这里栖息繁殖的鸬鹚、鱼鸥、白鹭等候鸟达到了10多种，繁殖总量超过3万只。请听昌吉台记者朱丽君、马纳斯台记者瓦利斯江乌马尔江的报道。
2: 这两天，马纳斯国家湿地公园核心区的连片芦苇随风摇曳，清澈的水面波光粼粼，成群的候鸟在这里筑巢、觅食、育雏。最引人注目的是5只羽毛发灰的幼年大天鹅，它们跟着大天鹅妈妈在水面上游水嬉戏，为湿地增添了盎然生趣。游客刘婉晴拿起手机记录下眼前的美景。
3: 真的太幸运了，我遇到了5只天鹅小宝宝，在水面上游来游去的感觉特别可爱，感受到大自然的生机。
2: 马纳斯国家湿地公园管理局党支部书记郑磊介绍，这5只大天鹅宝宝是近日孵化出来的，工作人员将持续关注他们的生活状态。
4: 通过我们的观察和监测呢，这5只小宝宝呀都非常的健康，2只大天鹅在上，它们已经开始在水里面自由地游动了。在今后的工作过程中，我们将加大这个区域的管护和巡护的力度，持续地关注这5只小宝宝的生长。
2: 马纳斯国家湿地公园位于世界候鸟迁徙3号线上，是候鸟的重要栖息地和繁殖地。近年来，马纳斯县持续推进湿地生态保护与修复工作，通过开展退耕还湿、退牧还湿、退塘还湿、植被恢复、湿地补水、常态化巡护管控等举措，不断改善湿地生态环境。马纳斯国家湿地公园管理局局长张建坤表示，良好的生态环境吸引越来越多候鸟在这里驻足安家，
5: 来湿地公园繁殖的候鸟越来越多，现在大部分已经进入了育雏期。通过我们的观测，苍鹭、灰雁、鱼鸥这些繁殖的候鸟比往年增加了很多。下一步我们会继续加大管护力度、巡护力度，确保这些候鸟在湿地公园生活得顺顺利利的。
6: 初夏时节，草原植被进入旺盛生长期，同时也是蝗虫高发繁殖的关键时期。近日，峨眉县向3万亩天然草场投放1.2万只野迷离鸡，搭配流动制蝗作业车，开展标准化生物制蝗工作。请听塔城台记者刘东平、李文静的报道。
7: 野迷离鸡又称野迷离原鸡，是峨眉县沿乌尔喀夏山一带牧民长期饲养的土鸡，拥有100余年养殖历史。它具备觅食能力强、耐粗饲、野性足等特点，是蝗虫的天然天敌。与传统的化学药剂制蝗相比，这种生物制蝗模式不仅避免了农药残留和生态链破坏，更构建起鸡吃蝗虫、鸡粪肥草、成鸡上市的绿色循环链，得到当地养殖企业和农牧民的普遍认可。峨眉县玉石喀拉苏镇萨尔吴棱村牧民郭国强：
8: 推行以鸡制蝗，鸡护住了天然草场，还能靠养育迷离鸡为鸡代增加收入，真是一举两得的好事，我们都特别支持。
7: 据测算，每只野迷离鸡一个繁殖期可有效防控约7.5亩草场，总体繁殖效果可达88%以上。此次活动采取轮牧清剿的精准作业方式，15天一轮牧，由蝗虫高发区向次发区有序推进。工作人员严格按照生物防治技术规范，分区分群有序放养，配套移动鸡舍、饮水保障与天敌防护措施，确保鸡群安全，防治见效。峨眉县玉石喀拉苏镇党委书记王永来表示，
9: 我们将持续规范生态养殖标准，做好品种提纯复壮，全力保护擦亮，做强野迷离鸡地域特色品牌，坚持生态治理与产业发展双向发力，持续放大以鸡护草、以草养牧、以产富民的循环效益，持续把草原生态优势转化为可持续可增收的产业优势。
1: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5月28号到30号， 丝路山水壮美八州2026年全疆武术套路散打邀请赛在库尔勒市举行，来自全疆各地的42支代表队655名武术爱好者同场竞技。
6: 5月28号快乐骑行低碳环保2026年阿瓦提县第四届刀郎杯公路自行车赛开赛，本次赛事共吸引全国各地360名专业骑行选手参赛。
1: 日前，新疆完成老城区和老街区专项调查工作，新发现32片潜在历史文化街区地段、775处潜在历史建筑和9处特色保护要素。
6: 自治区交通运输厅5月29号发布通告，国道217线独库公路已完成全线清雪及病害处置，6月1号起将正式开放通行。
10: 不断增强安全生产意识，坚决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遵循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11: 早间提示，
1: 阴晴冷暖万千气象，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全疆16城市的天气状况。
6: 乌鲁木齐晴转多云，17到27度，
1: 阿勒泰多云，11到26度，
6: 塔城晴，12到30度，
1: 伊宁晴，17到33度，
6: 伯勒晴，13到30度，
1: 克拉玛依多云，18到31度，
6: 奎屯晴，16到32度，
1: 石河子晴，15到32度，
6: 昌吉多云转晴，15到30度，
1: 哈密晴，16到32度，
6: 吐鲁番多云，25到39度，
1: 库尔勒多云，21到33度，
6: 阿克苏晴，18到34度，
1: 阿图什晴，16到31度，
6: 喀什晴，15到31度，
1: 和田多云，19到27度，
6: 乌鲁木齐晴转多云，17到27度。
1: 各位听众，新广早新闻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杨红、李维、杜浩，主播子涵、安瑞，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丝路视听客户端。

0: 百姓所思所想，我们用心倾听；群众所愿所盼，我们推动解决。网络广播同步呈现，线上线下持续关注。新广航风热线，聚焦民生第一线。本节目由自治区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平台联合播出。
1: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2: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

0: 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1: 本节目由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特约播出。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坚持人民电业为人民的企业宗旨，保障电力可靠供应，积极推动能源转型，优化电力营商环境，更好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新疆实践。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持人耿从。今天呢是假期的第四天了，新广航风热线节目继续为您带来最新的交通信息，分享交通安全提示。同时呢，我们也将会在节目当中连线到各地的文旅局、景区的负责人来推荐特色活动和精品线路。也欢迎大家通过丝路视听客户端航风专区来关注我们的节目。那么新广航风热线的微信、抖音号、视频号，还有公众号呢，也都可以来跟我们互动交流啊，您可以发私信来留言。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出行有指南，这个假期您有什么特别的收获吗？您是否已经在返程的途中了呢？新广航风热线将与您一路相伴，为您送上最贴心的假期指南。节目的一开始，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

来关注到的是，今天白天到夜间，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巴州山区的部分区域和北疆西部山区、塔城地区南部山区、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有小雨，中高山区呢是为雨夹雪或雪。其中喀什地区南部山区、克州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巴州南部山区的局部的区域是有中到大雨或雪，局地暴雨或暴雪。北疆北部东江的部分区域呢是有五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九至十级。南疆盆地中东部有五级左右的偏东风，阵风七到八级，局部呢区域是伴有扬沙或者是沙尘暴的天气。吐鲁番市、哈密市局部有37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局地最高气温可以达到40度以上。潜江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的天气为主，风力不大。再来关注一下首府乌鲁木齐未来24小时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17度，风力3级。

0: 那今天是假期的第四天，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发布的交通出行服务指南当中，预计今天将会出现返程车流的高峰，城市周边的出入城道路，还有高速公路连接线路段，以及热点的旅游景区，都将会出现人流车流密集的现象，也请广大的驾驶员朋友注意错峰出行。那么司乘人员呢，可以关注新疆路网微博，还有微信公众号，或者是登录新疆交通公众出行信息服务网，及时来关注最新的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的时间和路线。那么新能源车车主呢，可以通过新疆路网微信公众号出行服务当中的充电站栏目，来查询新疆公路服务区充电站的位置、实时状态、充电模式等信息，也可以通过易路畅通来查询全国高速公路充电设施的相关信息。当然节日期间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新广航风热线呢也为您来划重点。首先开车要保持平和的心态，节日期间驾车出行呢，请保持平和心态，不开斗气车，不强行超车，强行会车，不随意变更车道，或者是在车流当中穿梭抢行。如果说遇到了道路流量大，那么如果发生了交通拥堵的时候，请耐心等待，依次排队通行，切莫占用应急车道，以免影响救援车辆通过。那如果说在返程的途中车辆发生了故障或者是意外需要停车时，要立即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将车辆移至不妨碍交通的地方停放，难以移动的时候呢，应当持续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并且呢在来车方向设置警告标示。高速公路设置警告标志呢，应当是在来车方向的150米以外，车上人员呢应当迅速转移到安全地带，防止二次事故发生，并且立即报警。中午和午夜时段呢，是人的生理疲劳期，疲劳驾驶呢就会导致判断力下降，反应迟钝，加大操作风险了。那出行呢，请合理安排好休息的时间，确保睡眠充足，连续驾驶不超过4小时，停车休息不少于20分钟。如果说您感觉到了困倦，状态不佳，请选择安全的地点停车休息，切莫在高速公路上随意停车。在路上我们还要杜绝危险的驾驶行为，研究表明驾驶车辆接打电话发生的事故风险是正常驾驶的4倍，那驾车出行请集中精力，不要接打电话、抽烟，严防分散注意力。请您谨记，安全细节虽小，忽视呢就容易酿成大祸了。同时呢，使用手机等行为呢，会使驾驶员的注意力分散，严重妨碍驾驶，对车速的控制、车距的把握、驾驶员的视线都会有影响，很容易引发交通事故。同时我们在乘车的时候要谨记安全事项，防范交通意外，乘坐营运车辆呢要到正规的客运场站，切勿乘坐私揽客员、无营运资质等非法的营运客车，不要乘坐超员或者是违规载客的营运客车，乘坐客车呢也务必系好安全带。所以不管是选择什么样的方式出行，安全一定要放在第一位。说完了出行安全的话题，接下来跟大家共同关注到的是一起游新疆。那现在呢，很多朋友选择旅行的目的地已经不光是去看风景、吃美食，还会因为一部剧、一场演出、一段非遗故事而奔赴一座城。这个假期我们就策划了一起游新疆板块，这个艺就是艺术的艺，从舞台到草原，从乐舞诗句到东归史诗，带您去3个最有文艺范儿的地方，感受新疆文旅的新活力。 那么第一站呢，我们要先去哈密。最近有一部原创的乐舞诗剧特别的火，叫做《维舞一周》。它从失传千年的唐代古乐谱当中获得灵感，把哈密的雅丹地貌、胡杨林、星空都搬上了舞台。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连线到的是哈密市文旅局的相关负责人，请他来给我们讲一讲，除了《维舞一周》，哈密还有哪些值得去了再去的地方？此刻来连线到的是哈密市文旅局科技教育与宣传推广科的科长高杰。高科长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0: 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啊，我们知道咱们哈密市原创的大型乐舞诗剧《维舞一周》非常火爆，不仅本地演了一轮又一轮，还到北京、河南、重庆等多地巡演，反响也非常的热烈。那能不能先来给听众朋友们来介绍一下，那么这部乐舞诗剧讲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
1: 好的，感谢主持人。可以听得出啊，主持人也还是很关注我们《维舞一周》这部剧的。
0: 《
1: 维舞一周》呢，从2024年的12月首演以来呢，不管是在我们哈密本地的驻演，还是去到了北京、重庆、河南巡演，都是获得了满堂的喝彩。截止目前呢，已经演出了30余场，观众的反响呢都是很好的。这部剧主要是以我们一周女子苏瑶与长安的少年玉成的爱情故事为主线，通过音乐、舞蹈、史诗啊，它这样子的一个融合，展现出了呢一周乐舞从诞生到传扬四方的一个经历，生动地呈现了一周与中原文化的深度融合。全剧呢，它是由这个序叫乐起一周，以及第一幕情定一周，第二幕梦回一周，第三幕呢是叫乐舞一周，以及第四幕的放歌一周和尾声一周的乐动四方，这几个部分组成。每一幕呢都精心编排了，完整的呈现一周乐舞从发现、采风、收录、整理，到这个创作传播的一个全过程，带观众呢走进的是一个充满历史韵味以及文化魅力的一个场景。
0: 那我们知道这部剧的创作源头和咱们哈密的历史文化有着很深的联系，它是怎么从哈密的传统文化当中来汲取灵感的？又为什么叫做《维舞一周》呢？
1: 这部剧呢主要是扎根哈密的历史文脉。哈密呢就古称一周，唐朝的时候呢它诞生了名扬中原的这个一周乐，当年呢西节度使盖嘉运进献的一周曲深受唐玄宗的喜爱，它不仅呢是盛行宫廷，还在长安的百姓间广为的流传，和西凉乐、秋词乐一同成为了唐代宫廷的大曲，也是古丝绸之路文化交融的一个经典的见证。我们创作呢就是以敦煌藏经阁洞出土的这个一周乐古谱为蓝本，深入地挖掘哈密姆卡姆、民间歌舞等非遗的元素，把千年的一周乐传承它的艺术艺术呈现化啊，让这个沉睡的古乐呢重获了新生。至于取名叫做维舞一周呢，这个维它凸显的就是唯一纯粹，代表的呢是我们以舞蹈、音乐、诗歌为核心，专一的讲述一周乐舞的故事。这个舞呢主要是全剧的核心表达，它用灵动的舞姿承载着一周的文化，那一周肯定就是锚定的是哈密本土的根脉。
0: 很多看过演出的观众都会说，舞台上的视觉效果特别的震撼，把哈密的自然风光和人文元素都融进去了。能不能给大家来讲讲这部剧在舞蹈、音乐、服饰方面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1: 这也是我们用心打磨的一个地方。这部剧呢在整个艺术的呈现上是做到了多元的融合，古韵新生，它每一个细节呢都藏着我们哈密自然文化自然风光以及我们的人文底蕴。舞蹈呢它是尽显地域风情，结合的有古典舞、芭蕾舞，还提取了我们哈密的塞乃姆以及哈萨克族、蒙古族等民族舞蹈的一些元素，它既有那个汉唐舞的古朴柔美，又有唐宫侍女的轻盈舞秀，也有西域胡旋舞的灵动，包括还有草原驯马舞的那种粗犷。 至于在这个音乐上面呢，它是古今碰撞，中西合璧。我们主要是深挖了一周月它的这个典籍，提取了哈密的民歌、哈密姆卡姆元素，又加入了一些现代的编曲方式。在舞台上呢，它有琵琶、矮杰克、二胡、古筝、编钟等十几种这个乐器，一起共鸣，用这个编钟声对应长安，用我们的驼铃声，来营造一周，这样子搭配电子的音色，渲染情感，既有古韵的悠长，又有现在的灵动。还有就是再说到我们的舞美服饰，它主要走的是现代的简约风格。开篇的圆月象征着各民族的团结，唐绣五段的那个牡丹图，它承载的是美好的祝愿。其中呢还还原了沙漠、草原、戈壁、胡杨等哈密一些特色的风光。服饰呢主要是融合中原的唐装与伊州民族服饰的特点，既营造出了浪漫唯美的这个舞台氛围，又处处彰显着中华文化的综合理念与多元一体的内涵。
0: 听完您的介绍，真想去实地亲眼感受一下，相信很多听众朋友的兴趣也已经被调动起来了，让很多人跃跃欲试，想要来实地看一看。那咱们来哈密的旅途当中有哪些地方一定是不能够错过的？您也先来给大家推荐几个最经典的景点吧。
1: 好呢，我们哈密的这个文旅资源还是可以说是丝路精华，全域皆景。也有人呢把它概括为是新疆的缩影，那我就给大家介绍几个必打卡、不后悔的一些经典的目的地。那第一个呢，首推的就是我们的大海道啊，那是全国唯一可以合法自驾进入的雅丹集群。你在这里呢可以看到一年的风蚀地貌，拍摄星空大片、穿越、露营、观星、一站式的体验，这是哈密目前最具震撼力的一个王牌景区。第二呢，就可以到我们的东天山景区去看一下天山庙、鸣沙山、白石头松树堂。它一边呢是戈壁大漠，一边呢又是森林草原啊，一日游四季，十里不同天。第三块呢，可以到我们的哈密王景区，它包括回王府和回王墓啊，还有旁边的阿勒屯古街。这一部分呢是集中展现了哈密王历史与多民族的文化，古街里面呢非遗、美食、民宿一应俱全，烟火气十足。还有呢可以到我们的哈密博物馆看看我们的伊州月文物，看一下丝路的历史，看看马文化的特展，可以快速的读懂哈密的千年文脉。还有就是我们的巴里坤草原、高加湖景区啊，以及我们的伊乌胡杨林、幻彩湖、坎儿井，每一处都有着哈密独特的味道。
0: 而且都是非常经典的景区哈。那马上就要到六月了，很多听众可能想在假期结束之后的周末或者是暑假来哈密玩2到3天。那么针对夏季这个季节特点，能不能给我们来设计一条最适合这个时节的哈密三日游的路线？
1: 结合6到8月份这个夏季，我们想给大家推出的就是我们比较凉爽又适宜户外、适宜亲子家庭的这个特点的一个线路。我这儿呢给大家设计了一条就是轻松不累，然后又精华全覆盖的三日游。第一天呢就是丝路文化城市漫游，上午呢到哈密博物馆、哈密王府、回王墓去转一转，下午呢在阿勒屯古街逛吃，体验那个非遗，晚上可以看我们的乐舞诗句。第二天呢去洞天山感受清凉的度假体验在天山庙登顶在鸣沙山滑沙、松树堂滑草，傍晚你还可以在白石头体验哈萨克的民俗风情，住在草原的毡房或者是民宿。第三天呢就到大海道去探险大海道景区呢自驾穿越，看一看雅丹的奇观，看一下戈壁的日出日落。夜晚呢是星空露营的体验也可以，或者是傍晚呢返程回到市区。这条线路呢是文化、自然、探险、演出就基本上全都覆盖了，节奏也比较舒适，特别适合就是周末还有暑期家庭出行， 老人小孩都能玩得很开心。
0: 嗯，所以也借助节目的时间推荐给大家。那假期游客集中出行，哈密市文旅部门在服务保障方面都做了哪些工作来确保游客满意而归呢？比如说旅游的投诉渠道、志愿服务站点，还有旅游服务保障措施等等方面。
1: 为了保障我们游客舒心安心的出游，我们市呢开通了便捷的旅游投诉渠道，游客呢可以拨打12345政务服务热线，也可以通过新疆文旅投诉的公众号、游新疆一马游的小程序反馈问题。当然遇到紧急的安全情况呢，也可以第一时间拨打的110120进行求救。各大景区以及我们的文博场馆均设有这个志愿服务的岗位，提供咨询引导、秩序维护、便民帮扶等暖心服务。同步呢还开放了免费的停车，这样子的便民举措。我们还将持续的提升大海道、胡杨岭等我们市哈密市的重点景区配套服务，设立这种一站式的服务点，依托我们的阿勒屯古街常态化的开展非遗民宿展演活动。同时呢，我们还在节前联合多部门开展安全隐患的全面排查，紧盯这个消防、食品、交通等关键的领域。及时呢，我们还会发布这个气象预警，全力保障游客的出行安全。

0: 假期即将结束了，但是哈密的旅游旺季才刚刚开始。除了现有的经典的景区和维吾一州演出，那2026年哈密还有哪些新的文旅项目值得期待？能不能给听众朋友们提前来剧透一下？
1: 2026年是我们哈密文旅提质升级、新项目集中亮相的一年。我给大家剧透几个亮点吧。首先呢，就是年度最重磅、全民最期待的，就是我们新疆哈密甜蜜之旅第20届哈密瓜节活动呢，从现在一直持续到七月底，亮点还是比较多的。一是我们齐聚哈密甜蜜宠粉全民线上活动，其实呢已经在5月20日全面的开启了。我们面向全国的网友派发了定制的手拉旗和甜蜜礼包，邀请大家一起为哈密打 call。 第二呢，就是从7月6日至12日，在我们的哈密火车站呢，将推出甜蜜迎驾丝路歌舞接站礼，游客一下车就能感受到我们浓郁的民族风情和哈密的热情和甜蜜。第三呢，就是我们在七月的十二日左右，会重磅的推出沙草之间鸣沙山露营大会，我们也会称它叫做不回家露营大会。它白天呢会有沙漠探险、滑沙、骑骆驼、沙漠寻宝，晚上呢还有我们的星空烧烤、音乐嘉年华、篝火晚会、光影秀、星空电影等等。我们想要打造的呢，就是一半是沙，一半是草，一整夜的星空这种极致的体验。我想这一个活动呢将成为今年哈密瓜节夜间经济的一个核心亮点。第二呢，就是要说到我们的这个精品的剧目和我们的文化 IP 将持续的升级。就像刚才提到的维吾一州，我们将继续的深化打磨，并且呢计划要开展江内巡演，全力的冲刺国家艺术基金，打造全国的这个传播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一个标杆剧目。同时我们还计划把维吾一州的演出、哈密姆卡姆的展示以及非遗体验融为一体，形成这种独具哈密特色的文化 IP 矩阵。第三呢，就是说到我们的新业态产品，玩法更潮更全。围绕着我们夏季的旅游，我们将推出这个星空露营、自驾穿越、研学旅游、非遗体验，包括我们的乡村旅游等个性化的产品。大海道的景区呢，还将打造那种分级的探险线路，从一日游的观光到三天两晚的深度露营全覆盖。同时呢，我们还继续深化这个文化加旅游加体育的融合模式。除了现在正在办的江超之外呢，我们还将办好大海道的摩托车拉力赛、冬天山的户外休闲等活动，让这个不同的年龄段、不同喜好的游客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玩法。也可以说呢，2026的哈密，老景区更亮，新场景更多，活动更燃，服务更优。让这个从这个文化盛宴到这个自然奇观，从我们甜蜜的节庆到潮流的露营，一年四季都有新的惊喜。也欢迎大家常来哈密，
0: 是
1: 解锁我们更多的好玩的甜蜜。
0: 对，也让我们充满了期待哈。所以最后想请您用一句话向收音机前还没有来过哈密或者是还想再来一次的朋友发出一个最诚挚的邀请。
1: 那就是丝路古一州甜蜜新哈密，维吾一州等你来。哈密的瓜最甜，景最美，人最亲，我们在哈密等您。
0: 在哈密等着大家。好的，非常感谢高科长的介绍，我们的交流先到这儿了，再见。
1: 再见。
0: 所以呢，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利用好假期的时间，不管是这个假期您还能去，或者是在我们这个假期之后的周末或暑假有时间带着孩子即刻启程，一起到哈密去看一看。

0: 的旅客您好，您乘坐的航班 JD1026 即将起飞，请尽快办理登机。京东旅行祝您旅途愉快。
1: 还在手动处理繁琐事务，电信天翼 AI 云电脑搭配 Open Cloud 云电脑，听懂指令自动执行，聊天办事一步到位，云端部署五重防护，安全可靠，多设备无缝切换，欢迎前往电信营业厅体验。
2: 房子大了也烦恼， WiFi 信号都覆盖不到，
3: 用联通全屋光宽带啊，光纤铺设到房，信号全屋覆盖，千兆网络加持，多设备用网无忧，采用隐形光纤，无痕美观布线，
2: 确实不错。但像我这种技术小白，买来不会装怎么办？
3: 这个不用担心，联通智家工程师上门检测、定制、施工、维护，一站式帮你搞定。
2: 太棒了，我这就去办理，
3: 详询116114，中国联通。
4: 物阜民康，富足安康。
5: 这里丝路风华绵延，西王母神话千年流传，瑶池天街点亮夜游胜境，瑶池幻境重现远古传说，文创美食交织，烟火乐舞，与富源康源珠联璧合，来富康寻千年文脉，赴时光之约。富康，富康，物阜民康，常来富康，富足安康。
6: 大家好，我是新疆消防宣传员李晨。五月的新疆气温回升，天干物燥，大风沙尘天气频发，加之旅游旺季来临，村社区及周边火灾风险显著攀升。春耕农忙时节，广大居民群众务必绷紧防火弦，严禁田间烧荒、焚烧秸秆、垃圾和枯枝杂草。大风天气全面禁止户外明火作业，居家生活中规范使用电器、燃气灶具，及时清理阳台、房前屋后杂物、干草等易燃物，避免飞火引发火灾。

0: 在景区游玩时，不携带火种进入山林，不乱扔烟头，不野外用火，自觉遵守当地防火规定。各村组社区要加强防火巡查，提醒老人儿童谨慎用火，牢记119报警电话，小火情快处置早报警，共同守护家园和旅游环境平安，筑牢消防安全防线。
1: 解答您的疑惑，解决您的诉求，解读最新政策，为民排忧解难，回应社会关切。新广航风热线始终和您在一起。
2: 朋友们好，欢迎继续关注新广航风热线的假期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耿从。除了广播收听之外，您还可以下载新疆广播电视台的新媒体客户端思路视听，可以同步收听和回听我们的节目。那刚才呢，我们是从哈密出来，领略了哈密之美之后，下一站我们要去一个特别适合夏天玩水、吃鱼、看风景的地方——巴州泊湖县。很多朋友可能还不知道啊，泊湖县呢具有国家最大的内陆淡水湖博斯腾湖，当地人管它叫西海。那夏天呢，沿着新开通的环湖公路开一圈，一边是望不到边的湖水，一边是金黄色的沙漠，这种一半水一半沙的景色拍照特别出片。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连线泊湖县文旅局的负责人，请他来给我们详细的介绍一下博斯腾湖究竟怎么样玩才最尽兴。来连线到的是泊湖县文旅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阿利米热伊拉木。你好。
3: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首先来请您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啊，泊湖现在泊湖的天气情况怎么样？这两天游客多吗？
3: 现在呢，泊湖天气特别好，游客也特别多，尤其是来自于这个乌鲁木齐、昌吉、吐鲁番这大量的这个自驾的游客比较多。
2: 大家都趁着假期想去感受一下泊湖之美哈。那给我们来介绍一下，为什么我们把博斯腾湖叫做中国西海呢？夏天来这里，游客能看到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景象？
3: 西海呢，就是我们中国古代对这个西方水域的一个泛称。那么博斯腾湖呢，是其中之一。之所以叫西海，它是因为在地处祖国的西部，以及我们水域面积非常大。我们全县总面积是3808.6平方公里，其中水域面积就是1646平方公里，也就是我们博斯腾湖是全国最大的内陆淡水湖，所以呢被称之为西海。
2: 那夏天来这里能看到什么样的一种景象呢？
3: 夏天呢，也就是我们博斯腾湖这种颜值巅峰的一种时节，我们有8万亩的野生睡莲和60万亩的芦苇荡。尤其是呢，这个花期的时间也是比较长，到5月底到10月份。尤其是咱们这个睡莲呢，有白色、粉色、红色、黄色的这种各种睡莲，都会在我们博斯腾湖可以看到，非常难得一见。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莲海世界，我们的芦苇呢也是，连片成海，尤其是到了咱们这个大河口，配上我们的这个金沙。还有我们可以打卡我们的白鹭洲，就像刚刚主持人说到的，一半沙一半水，非常的好看，风光非常好看。
2: 也就是说夏天是最适合来泊湖的时候，这个周期大概有多久？是6到8月，还是什么样的一个时间呢？
3: 是的，6到8月
2: 啊，就很好。那跟新疆其他的湖泊比起来，博斯腾湖最大的特点其实就是大和奇，它有沙漠环湖、山水共生的独特景观。那如果游客想要来拍照打卡，哪些点位最适合？那沿着环湖公路走，沿途有哪些景点是必停必玩的？也请您给我们来设计两三条不同的主题的路线好吗？
3: 好的，好的。我们这大河奇去的确实是这个博斯腾湖最拿得出手。

0: 就这里呢，就是湖月，就是咱们的这个湖域面积非常的这个辽阔，尤其是我们在这个大河口景区有这个沙滩区，可以跟我们的亲子进行一个亲子互动呀，在这个沙滩开展一些活动，还有我们的湖面有一些水上娱乐项目，尤其是咱们这个芦苇荡呀，还有我们的在大河口景区会有一些经典的非遗表演，我们除了这个。拍摄我们的这种自然风景的同时呢，也可以感受到我们非遗歌舞表演，还有我们，自然与人文同框的这样子的一个氛围感非常足。第二处呢，就是我们连海世界这个水上观景平台，在水上观景平台呢，我们可以看到脚下就是我们竞相绽放的这个睡莲，我们四处呢也是芦苇环绕。远处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沙丘若隐若现，包括我们的那个爱乐须摩拉沙漠，都可以看到，在我们的这个连海世界水上观景平台，也是我们拍摄打卡的一个最佳点位。第三处就是我们白鹭洲，白鹭洲这里就是我们一半山一半水经典的景观。尤其是这个白鹭洲是这个2024年我们全疆第二条环葫芦环渤森湖公路，它就正式开通以来呢，它将这个连海世界、莲花湖，还有我们的青鱼酒庄、大河口，这几个景区景点进行一个串联了。因此呢，它这个从0公里出发到白鹭洲呢，它一路上都会看到很多好的景点，然后到了白鹭洲呢。也可以看到一半山一半水的这样子的一个景象，尤其是在下午，就是在傍晚的时候拍摄我们的这个夕阳，真的是非常的好看，这也是能出大片的，这
1: 所以
0: 三个
1: 说
0: 景
1: 这
0: 点，
1: 些点位是跟大家来分享，一定不能够错过的哈。那我知道咱们
0: 对。
1: 博湖县还有一个非遗文化的好去处——乌兰在格森乡乌图阿热勒村。这个村子蒙古族的刺绣、蒙古族服饰，还有萨瓦尔登舞蹈、助赞词这四项啊，都是国家级的非遗项目。那假期期间，游客可以到这个村子里去体验什么项目？能够自己动手做刺绣，或者跟着村民们学跳萨瓦尔登吗？
0: 是的，这个村子呢也是非常，确实是非遗宝库。我们四项国家级非遗聚集在了这一个村里面，就是乌图阿尔勒村，在，相信在全国也非常少见。我们的村落呢就在我们的大河口景区附近，我们游客呢也可以在到景区的同时，可以到我们这个村里面，可以一站式体验我们的非遗文化，可以前往这个村内呢。我们的这个西海非遗交流中心参观，这里呢，也就是陈列了我们很多非遗传承人手作的一些蒙古族服饰呀、刺绣作品呀，还有我们一些精美的芦苇画。芦苇画呢，也是结合了我们当地本地的芦苇，就是制作的这个精美的芦苇画，也是融合了我们本地的一些文化啊，包括有一些渔民在这个。做鱼啊，或者说是其他的这个，都融入到我们这个芦苇花那个景色，就是它的那个画面非常好看。完了以后，在这个游客体验方面呢，我们旅游旺季和节庆期间呢，我们这个景区村落都会开展这个萨瓦尔登舞蹈，蒙古族助赞词等等现场的表演。我们这些动作呢也是非常的简单，然后游客呢都可以上前跟着咱们的。这个村民，我们的非遗传承人一起学跳互动，沉浸式感受我们这个当地民俗的一个魅力。还有就是我们在这个动手体验方面，我们可以近距离，观摩我们的这个蒙古族刺绣，传承人呢会现场讲解我们刺绣文化和我们的这个针法。我们也推出了简单的这个手工体验项目，我们游客可以到村落里面可以尝试。我们在这个小挂件呀、布包上绣制一些简单的这个图案，亲手感受我们传统手艺的乐趣。同时，我们县城呢也是这个新疆博湖蒙古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中心的这个展品也非常的齐全。感兴趣的朋友们呢，也可以到这个现场去参观和体验。
1: 当然，到了博斯腾湖吃鱼这件事儿是绝对绕不开的。博湖呢是全疆最大的渔业生产基地，湖里的野生鱼味道特别的鲜美。当地最有名的全鱼宴都有哪些菜？哪几道是游客必点的呢？

是的，我们俗话就说得好，走遍南北疆，博湖鱼最香。我们博森湖有这个，是中国最大的这个有机鱼生产水面。我们这里的鱼，因为这个生长在天然湖水中，肉质非常的紧实和细嫩，没有就是没有这种土腥味儿。我们全鱼宴呢是博湖，真的是当仁不让的一个招牌，一桌下来十几。

0: 蟹也是非常波斯腾湖的这个美食的美食之一。就是如果说听众朋友们来到波斯腾湖必打卡的这个三道菜，第一道那必须就是我们的红烧五道黑。五道黑它就是选用了博湖有机的这个五道黑，咱们这个油炸呀还有这个这个炒呀都是特别好吃的。第二个呢就是西海菊花鱼，它主要都用的是这个波斯腾湖的有机鲢鱼。在这个新鲜捞起这个鲢鱼呢也是经过这个腌制啊等等手法，酸甜入味，特别深受这个老年人和小孩的喜欢。第三道呢就是蟹鱿鱼，我们蟹鱿鱼呢也是使用的是鲜活的波斯腾湖有机鱼，也是就是跟我们的这个波斯腾湖辣椒丝还有我们的博湖番茄等这种佐料制作而成的。因此呢这个菜呢也是非常清爽的酸辣的，非常的深受我们大家的喜爱。这三道菜也是与此同时也推荐几家餐厅，就是博湖印象湖鲜馆呀，品味鱼庄呀，浩哥小院呀，这些都可以品尝到我刚刚说的这些博湖鱼，
1: 都是不能错过的。那如果说游客想自己买一些博湖的特产带走，有什么推荐呢？比如鱼干啊，辣椒酱啊，还是刺绣工艺品呀，哪里能买到正宗又不贵的呢？
0: 好的，我们就是吃的呢，就是咱们就是博斯腾湖辣椒丝和我们的鱼罐。

0: 方便携带，送人也非常好。还有带走的这个手工艺品，推荐的就是我们蒙古族的刺绣手工品，它呢也是融合了我们日常的生活，比如说我们的小挂件呀、手帕呀、香囊呀，做工非常的精美，价格也不贵，就是几块钱、几十块钱的都有。完了以后可以到我们的这个各个景区的一点博里的这个商店，然后我们的各个景区他们都有店，包括我们这个农副产品呀、文创产品，这些都可以带。还有就是我们可以根据这个一部手机游博湖这个小程序可以看一看，就是可以更多的了解一下，我们微信搜索一部手机游博湖小程序，这里面就是吃住行游购娱各个方面它都会有一个全面的展示，大家有好的这个礼物想带回家也可以在这里面可以做一个了解。
1: 嗯，那最后也向大家发出邀请。
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走乌鱼高速，穿天山隧道，来中国西海博泉湖看一半湖水一半沙的奇景，吃一桌鲜钓眉毛的全鱼宴，跳一曲热情奔放的萨瓦登，这个夏天博湖在等你。
1: 嗯，吃掉这个让大家既能够吃得好又能够玩得好哈，所以说有时间一定要到博湖去走一走看一看。也感谢您的介绍，我们的交流先到这儿了，再见。
0: 好的，谢谢主持人。
1: 再见。
0: 嗯。

0: 现在就出发，刚才聊完了泊湖的水，也聊到了泊湖的鱼，那咱们现在来说说草原。有听众朋友可能在问哈，这几天新疆哪个草原最火呢？答案很可能就是和静县的巴音布鲁克。 因为一呢，是因为路好走了，乌玉高速今年全线贯通，很多的这个自驾游客都是趁着假期去尝鲜的；二是因为草原正美，这个季节巴音布鲁克水草丰盛，还有天鹅湖里呢鸟儿多，九曲十八弯的日落更是天天有人蹲守。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到的是和静县党组成员、副局长马京，请他给咱们讲一讲和静之美。马局长你好。
1: 哎，主持人你好。今年乌玉高速公路已经全线贯通了，天山胜利隧道22公里多，是目前世界上最长的高速公路隧道。这个假期走乌玉高速来和静的游客是不是明显变多了？对于咱们游客来说，这个夏天来和静玩，从交通上能够获得哪些实实在在的便利呢？
2: 今年这个乌玉高速呢全线贯通，天山胜利隧道通车以后呢，咱们这个和静文旅的这个客流红利呢是持续释放，客流量呢也是大幅度的这个攀升。那么我们的这个自驾游、短途游成为了主流。那么国二帮节期间呢，我们的客流量呢依旧是保持一个高位，在交通方面呢也给游客朋友呢带来了十分便利的这种方便。 那么以往呢，我们从乌鲁木齐到和静的这个车程啊，就要需要5到6个小时，现在呢只需要2个多小时就能够直达，大幅度的呢节省了这个旅途的时间，同时呢也彻底打通了天山南北的这个交通壁垒，这个路况呢也是非常平稳通畅的，不用再去绕山路、翻打板，这个行车安全性、舒适性呢也是大幅度的提升。那么游客呢也可以轻松实现我们这个周末游、 一日游、短途度假、南北疆往返游玩、串游和静各大景区都是非常的便捷，也真正实现了快进慢游。
0: 那和静呢是素有梦中草原、骏马天堂、天鹅故乡、东归故里之称，为什么我们

0: 把这个地方叫做梦中草原，巴音布鲁克草原作为全国最大的亚高山高寒草甸草原，有什么独特的魅力？那夏天来这里，游客能看到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景象？也请您给我们来介绍一下。
1: 好的。河地呢之所以就是说被称作是这个梦中草原，那么核心呢就是这里的草原风光呢是纯净原始啊，治愈唯美，是很多人这个心中理想的一个草原的模样，远离城市的喧嚣啊，兼具了辽阔啊灵动之美，因此得名。那么巴音布鲁克草原呢，作为我们全国最大的亚高山高寒草甸草原，独有十分的这个魅力。在海拔呢也是比较适宜，气候凉爽，草坪平整广袤，水草丰茂，生态环境呢保存的也比较好，是我们天山的这个避暑胜地，也是珍稀鸟类野生动物的栖息地。那么夏天呢，巴音布鲁克更是美不胜收，漫山遍野的这个绿草如茵啊，遍地的这个野花呢也是次第绽放，蓝天白云与无根草原相连啊，这个溪流蜿蜒，牛羊成群，空气也非常的清新，视野也是很开阔，满目呢都是我们纯净壮阔的高原草原胜景，氛围感呢是拉满。
0: 那提到了巴音布鲁克，绕不开的就是九曲十八弯，开渡河蜿蜒流淌，据说日落时分能够在河湾里同时看到九个太阳的倒影，这是真的吗？那这个景观最佳的观赏时间和观赏的点位在哪里？游客要怎么样来规划才能看得到？也请您给听众朋友们来揭秘一下。
1: 好的，大家关注的这个九曲十八弯九个太阳倒影的这个景观呢，是真实存在的自然奇观。那么开渡河呢，在巴音布鲁克草原上蜿蜒盘旋，形成了这个九曲回旋的河道形态。日落时分呢，这个夕阳余晖洒在我们层层河道的这个弯道上，那么光线折射后呢，会形成多个这个落日的倒影。天气绝佳时呢，刚好能够看到九个落日倒影同窗，震撼的这种画面。这个景观呢，最佳的观赏期呢，就是每年的6到9月夏季傍晚呢，是日落前的半个小时呢，是我们这个黄金观赏时段，这个视野和光影效果呢是最好的。那么最佳的这个观赏点位呢，就是咱们景区核心的这个九曲十八弯的这个观景台，建议游客呀提前抵达这个观景台，站位，那么避开阴雨大雾天气，提前查询我们当日的这个日落时间，预留充足的这个时间等候，轻松邂逅绝美日落的奇观。
0: 听上去就非常的壮观哈。那河径不只是有绝美的自然风光，这里还有一段震撼人心的历史，也就是图尔扈特部的东归。那假期期间，游客如果说想来了解河径的历史文化，可以去哪些地方？能不能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满汉王府？听说这是巴州第一座以东归文化为主题的综合性博物馆。
1: 想要深入的去了解我们河津东归文化这个历史呢，首选两大核心的这个点位呢，就是我们的满汉王府啊，东归博物馆，都是呢沉浸式感受我们东归精神的一个好去处。那么重点呢，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满汉王府，它呢是这个巴州首个以东归文化为核心的综合性的博物馆，也是新疆保存最完整的王府之一。馆内体系呢，陈列着我们图尔扈特东归相关的这个历史文物、服饰、器具文献、史料、场景复原展示品，完整的呢再现了我们图尔扈特部东归万里、热爱祖国、坚韧奋进的一个壮阔历史。那么在我们这个古尔邦节假期场馆正常呢是对外开放的，那么游客呢也是可以免费参观沉浸式的这个研学直观读懂河径厚重的这个东归文化底蕴。
0: 那河径县的狗乃寺国家森林公园，还有巴伦台黄庙，以及克尔古提景区等，也是非常值得去的地方。那在假期期间，这些景区的客流量怎么样？有什么特点？有一些什么样特别的看点要给大家来推荐一下吗？
1: 那么在古尔邦节期间呢，我们这个狗乃寺国家森林公园以及巴伦台黄庙还有克尔古提等这种小众的这个精品景区呢，是热度是持续上涨客流量呢也是稳步的在攀升深受这个亲子游、康养游、小众风光爱好者的这个喜爱。那么截止到目前呢，我们节假日三天呢，我县共接待游客呢是22.29万人次， 那么同比增长呢是7.99%。那么各个景区各有各的这个特色看点，我们巩乃斯国家森林公园是天然氧吧，那么夏季呢林海苍翠，流溪流呢潺潺，草原森林山谷相映成趣，适合避暑徒步休闲康养。大轮台黄庙呢又被誉为我们这个小布达拉宫，建筑呢是非常有这个文化的浓厚，是感受人文底蕴的好去处。那么科尔古提景区呢是山水清幽，峡谷秀美，原生自然风光呢是非常的好，适合我们打卡拍照呀，小众自驾这种。
0: 嗯，那到了河静，美食绝对是一大亮点哈。听说河静县去年还举办了第一届厨师技能大赛，专门围绕着这些本土的食材进行比拼。那游客到了河静之后，哪些美食是一定不能够错过的？给大家来推荐几道必吃菜吧。
1: 嗯，河静的这个特色美食呢，也是我们依托高原原生态的这种食材啊，天然地道，风味呢也是非常的独特。那么这几道菜呢，就是特色游客一定不要错过的。首先呢是咱们巴音布鲁克的这个黑头羊羊肉，肉质呢是非常的细嫩，没有膻味儿啊，清炖手抓呢都是非常经典，营养呢又新鲜啊。其次呢就是我们高原这个牦牛肉，肉质紧实厚实啊，红烧呀啊，这个烤肉啊，这个口感呢是非常的绝佳的。还有咱们的这个野生羊菌羊肚菌，依托了本地的这个优质生态生长呢啊，这个煲汤香鲜浓郁啊，滋生补养啊。除此之外呢还有我们的这个奶茶奶皮子呀，手抓肉啊啊，风干肉等一些蒙古特色的这种美食，也是极具风味的。它的这个食材呢也是非常的天然，做法也特别的地道啊，所以呢能够让我们游客沉浸式的品赏到这个纯正的高原草原味道。
0: 嗯，玩得好，吃得香，住的地方也非常的重要。那巴音布鲁克镇有没有特色的民宿和酒店推荐一下呢？
1: 好的，我们这个巴音布鲁克镇上呢，就是光文旅配套呢是十分的完善的。巴音布鲁克现有我们的这个宾馆酒店呀，就是73家，床位呢总共是23784张，没有就是说每家，都能做到呢，就是非常干净舒适。啊，这个配备，这个家庭游、轻旅游，还有我们团建游等不同的需求，节日，这个承载呢也是十分的充足的。
0: 嗯，如果听众想在节后或暑假来河静玩上2-3天，能不能给我们来设计几条不同主题的线路呢？
1: 好的，我优先推荐的就是这个线路一呢，是我们的这个草原风光两日游。那么第一天呢，就是说先抵达我们这个河静县，然后呢前往我们的巴音布鲁克景区，啊，达狂搞帽的这个草原，然后观赏我们开都河九曲十八弯的日落。夜晚呢，就是注入到我们这个草原的特色民宿，啊，感受我们的草原夜景。那么第二天呢，就是游玩天鹅湖的景点，观赏我们野生的水鸟，啊，高原湿地风光，啊，体验我们的这个草原骑马民宿体验。返途中呢就可以打卡我们原生态这个原村落，沉浸式呢感受我们的这个草原风情。那么第二条线路呢就是这个风光人文休闲两日游。第一天呢我推荐是走进我们满汉王府呢，去了解一下我们的这个东归历史，游览巴伦台黄庙，感受这个人文底蕴，逛我们的这个古村落，体验乡村的这个风情。那么第二天呢，我们就可以前往这个巩乃斯森林公园徒步避暑，打卡我们山林溪流美景，轻松休闲啊，动静是相结合的。
0: 嗯，也非常感谢马局的介绍，也希望大家能够有时间去走一走看一看。我们的交流先到这儿了，再见。那今天的节目也要跟各位说声再见了，明天同一时间节目再见吧。
2: 电信 5GA 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中国联通年终大促来啦，套餐换新限时体验，联通魔方套餐语音流量随心搭，运用越划算，升级 5GA 高速网络，看剧直播不卡顿，登录中国联通 APP， 精彩福利一键速抢。 是北京时间10:00。

0: 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来关注这一时段乌鲁木齐的道路通行状况。仓房沟中路南向东，水泥厂街附近拥堵，距离约一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0分钟。仓房沟东路南往北方向，从连接线到仓房沟中路拥堵，距离约700米，通行时间大约8分钟。鲤鱼山南路北往南方向，从银川路西一向到新一路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比较大，道路拥堵，车辆行驶缓慢，请司机朋友们耐心秩序行驶，不要加塞，以免发生刮擦。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
1: 法治建设奠定社会进步坚固基石，
2: 全民普法夯实依法治国社会基础。
1: 法治进行时，2026全新启航。
2: 每天上午10点，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
1: 学习强国，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
2: 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
1: 从广播到网络，从音频到视频，法治声音无处不在。
2: 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2581961。
1: 法治进行时，传播现代法治理念，服务人民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党委依法治江办、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

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法治进行时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耿从。本节目呢是由自治区党委全面依法治疆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这个假期法治进行时节目呢会播出一批曾获得金法锤奖的法治微电影，让我们一起来通过微电影学习更多的法律知识。今天要听到的是河南省郑州市管城回族区人民法院出品的法治微电影《青春不独行》，一起来听。
1: 哥，快放下，不能是。

0: 放了，哥，不能放，不能放，放了，放了，
1: 哥，
2: 一直喊你表哥方亮，
1: 咋了？
2: 想他了？
3: 长期吸食笑气导致中毒，神经损伤不可逆，可能会引起瘫痪，你们要有心理准备。
4: 这医生，我跟他爸都不知道这个事儿，你们就救救孩子吧，他才刚刚20岁啊，医生，我求求你了，
3: 别，我们家，
4: 你救救我家的孩子吧，
3: 求你了。
5: 非常危险，它的化学名称是一氧化二氮，已被列入危险化学品目录，属于对身体有毒害的成瘾性物质。
6: 你这也太吓人了！
5: 所以一定要提高防范意识，尤其是被伪装。

0: 装的新型毒品，你以为的新奇体验，很有可能是死亡入场券。
1: 这些不都是糖果和棒棒糖吗？难道这些都是新型毒品？
2: 这些彩色糖果、曲奇饼干、邮票、神仙水等等，都是新型毒品的变装。一旦沾染，轻则毁掉前程，重则失去生命。
3: 还有网络上偷偷售卖的上头电子烟、网红减肥药等等，其实新型毒品离你们并不遥远。
4: 大姨，我哥醒了吗？
5: 醒了，不过小玉都站不起来了。小玉，那些不好的东西控制以后，可知道了？
6: 这是上头电子烟，那天法官在庭上说这有可能是新型毒品。你干嘛？别犯傻。
7: 万一呢？万一是他们呢？
6: 你冷静点，要真是新型毒品，那可是毒贩，不要命的。要不咱们还是报警吧。

0: 10分钟之后，桥中下，待衔接。
1: 怎么办？怎么办？也不提前说待衔接，怎么办？怎么办？
2: 这次要是不成功，肯定没下次。不行，去试试。
3: 我去向他家交运，一会儿拍视频，证据传给你，一定算好。
4: 喂，幺幺零吗？我要报警。

0: 上车，快点。都摘了，帽子还有口罩。
1: 摘了吗？啊，就你这300块钱的买卖，不摘啊？不摘交易取消。
2: 别的，我摘。
0: 哟，学生啊，第一次，钱呢？
2: 两位大哥，手里的现金实在是凑不齐。
1: 耍我呢？啊？耍我呢？
2: 怎么可能？大哥，家里的现金只剩这么多了，要不给点优惠？
0: 算了，一个学生仔也翻不出什么花。
1: 不行，
3: 放长线。
0: 小子，今天你运气好，这几款新玩意儿。要不要试试？
2: 毒品、跳跳糖，这些都是伪装过的新鲜毒品。
0: 真没有见识，邮票这款无色无味，比你手里拿的那个上头更快更爽。跳跳糖，遇水即溶，即冲即饮，后劲儿更强，绝对解乏。
2: 大哥们，你们也知道，我现在实在是买不起，等我有钱了。
1: 还敢偷拍，找死了你啊！
4: 站住！
1: 跑啊！我哪里跑？
4: 放开我！去吧，把东西都给偷了。
5: 你是未成年人，今天的行为非常危险，幸好你朋友及时报警，但不一定每一次都这么幸运，以后记住要第一时间报警。

0: 被告人以10万元人民币购买的物品中检测出含有伊托米酯成分，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构成了贩卖毒品罪、非法持有毒品罪，应当数罪并罚。
1: 被告人对伊托米酯存在认知偏差，一直以为伊托米酯是麻醉药品。
2: 被告人其初犯，恳请法庭在考虑本案实际情况及伊托米酯含量较低，从轻减轻处罚。
3: 被告人贩卖含有伊托米酯的烟弹给未成年人，应当从重处罚。毒品犯罪的魔爪已经伸向未成年人，它是荼毒未成年人身心、破坏家庭和谐、危害社会稳定的毒瘤，更是威胁国家未来发展的隐形杀手。我们必须以零容忍的态度坚决打击，捍卫社会安宁与国家未来。
4: 好，大家都发表一下意见。
5: 国家一直在严厉打击毒品犯罪，
6: 但还是有不法分子为了谋取暴利，把伊托米酯掺入电子烟油，孩子们很容易被引诱吸食，深陷毒潭。而且上头电子烟呈现聚众吸食的特征，跟青少年群体有关的这一类新型毒品、精神药品类案件，社会危害都很大。
7: 伊托米酯在2023年10月就被国家列管，属于刑法意义上的毒品。新型毒品伪装手段多，打击难度大，从网络售卖、运输到吸食等各个环节都必须从严从重处罚。
4: 对，我们对任何毒品犯罪都应该零容忍。
3: 现在宣判，
8: 全体起立，
3: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47条、第348条、第25条第1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0: 同学们，大家好。同学们，新型毒品正在通过网络直播、短视频、匿名快递等方式侵入校园。就在今年626禁毒日前夕，就有两名高中生以敏锐的防范意识帮助警方。
1: 校办跟毒品法律局案长小林校长，
2: 闭嘴。
0: 虽然两人的身份信息我们做了严密保护，但对于未成年人来说，以身涉险还是过于危险。孩子们一定要提高自己的防毒识毒能力，如果发现有人吸食毒品、贩卖毒品，请第一时间拨打警方电话。从1839年林则徐虎门销烟起，禁毒就是一场全民参与的持久战。少年强则国强，少年智则国智。你们每一个人眼中的清醒、心中的坚定、行动上的警惕，都是在守护中国的未来。

0: 可以啊，姚玉，政委大学法律专业，一年就从长生进入到二幺幺。
1: 你也不错，没听说过你想学心理学。
0: 这不是因为电影看多了，做个测谎师也不错。
1: 还是先好好学习吧，祝我们都有光明的未来。

0: 江娜律师，您这唱的哪出啊？
1: 我还要问你呢，你给我发这张照片什么意思啊？
2: 在这场关于正义与私欲的较量中，有人选择坚守底线，有人妄图践踏规则。
0: 哎，知道你今天的官司为什么又输了吗？
3: 说得再漂亮，还不如……
0: 哎呀，如今这打官司呀，
3: 靠的可是门道。
0: 你看你啊，有那么多老同学在法院，你是平时要考怎么弄的？别想今天我们就个头事聚会，还需要我三请四邀的？
1: 法院哪有什么老同学啊？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0: 哎呀，你看，你们俩聊得多热乎呀！不是说法院没有老同学吗？我都打听过了。你看这个郑法官啊，不仅是老同学，你们在大学期间那就是铁哥们儿。我有个案子在郑毅手上，就帮忙牵了线呗。
4: 我劝你还是扎实准备案件材料，法律这杆秤称量的是人心和公平，容不得你在这用歪心思来压秤砣，好自为之吧你。哎，
5: 江远，你怎么才来啊？
6: 昨天晚背词背太晚了，今天睡过头了。
7: 看来你准备得很充分啊，待会拭目以待。不过江大律师，咱们要迟到了。
6: 绝对不会，因为正义
7: 绝不迟到的。救命，好烂的谐音梗。
8: 尊敬的审判员，
4: 一杆秤从不因物体贵贱而改变度量标准。今日这起农民工维权案的庭审，我要捍卫的不仅是我当事人的权益，更是法律这杆秤的尊严。唯有让法律的刻度清晰可见，让司法的天平永不倾斜，才能让人民群众相信公平正义就在身边。
5: 哇，你今天那段结束语真的好燃啊，说什么法律就像一杆秤一样，说的我都忍不住想鼓掌了。
4: 法条是背的嘛，但是今天那段话是我临场发挥，有感而发。
7: 你小子现在可以啊，瞒着我偷偷进步是吧？
4: 哎，可是我在想啊，如果以后我们真当上法官了，会不会遇到那种就是有人想让秤歪一歪。
7: 正还是反？
4: 正。那就是反。
7: 在硬币落地之前，谁都不能保证他是正还是反，但是我们要保证的是抛硬币的人永远都不会作弊。
4: 可是一个人的力量终究是微薄的呀。
7: 你看了路边的一盏盏灯，单看起来是微弱，但是他们连成一片，能照亮整个操场。

0: 坐坐坐，嗯，来。哎，振义啊，
1: 哎，
0: 你赵叔叔你还记得吧？年轻那会啊，来我家的时候，哎，还抱过你呢。
1: 张晨，深科系的大律师嘛，他找我，准没好事儿。
0: 赵叔叔啊，约了你好几次，你都推说没空，这不电话都打到这了。人啊，不要不讲人情嘛。这法院也不总是非黑即白的，多个朋友多条路。哎，我知道你的性格，但有的时候也要学会变通嘛。啊，
1: 舅舅，我还有事儿，先走了啊。
0: 哎。这就走了，啊！路上注意安全啊！
1: 嗯，
0: 哎，慢点。
2: 哎呀，小郑，哎呀，最近很忙吧？一直想约你聚聚，你都说没时间。
1: 有事说事，聚聚就算了。
2: 我懂。李总啊，托我给你带个话。就是他工地上的工伤案件，你要是能给予点特殊照顾，必有重谢。
1: 建筑公司安全设施本来就违规，也没给工人购买工伤保险，这些都是违法违规行为。
2: 哎呀，要不说找你帮忙呢，看在证据采信方面，你就睁只眼闭只眼呗。
3: 司法本就有两杆秤，一杆镶在法院的徽章里，另一杆立在百姓的家门口。我是该闭紧嘴巴顺着所谓的规矩走，还是做那个让别人口中不懂事的郑法官？
4: 这次案件由于受害人重伤不便行走，为了减轻当事人的诉累，我们决定将庭审现场设在当事人家中，上门开庭。

你走，哎。

0: 郑法官，我实在没脸见你。那天我因为我爸的案子，来找你，后来碰到张晨往你手里塞卡，我误以为你们有不正当往来，我情急之下拍了照片。
1: 后来纪委的同志跟我详细的说了事情的经过，我才知道这是个天大的误会，实在不好意思，让你受了这么大的委屈。
2: 你做的对，这走夜路的人啊，就需要一盏灯了。行，
3: 就这种闭着眼呗。
1: 原来那天暗处还有一双眼睛，还好那天啊我没有收这张卡。你连夜提供的情况说明和监控备份，正好同这张照片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要不是你主动上报啊，这次被张晨泼的这盆脏水，还真没那么容易洗得清。在法治大海里，我愿做块硬石头。
4: 虽挡不住风浪，却也能让钻空子的小鱼小虾吃些苦头。
5: 米小子回来这么久也不告诉我一声，
4: 我回来当律师了，咱俩得避嫌啊。话虽如此，不过我看这次案件的主理人是你，就向领导申请了回避。
5: 你不会怪我吧？哎，那你可小瞧我了，这该有的规矩啊，正合我心意。
4: 你看。
6: 这次我准备的可比上学那会充分多了，那可不是通宵也得自己醒啊。
1: 趁者恒，凡天下之平也。
6: 君子直之，以平其心。
1: 君子直之，以平取心。
6: 知物
1: 平师。
6: 为正以公，桃李不差，轻重必得，
1: 是执政恒之理也。
7: 华夏文明，薪火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绵延千年，历久弥新。非物质文化遗产，蕴含中华民族独特的思想理念、传统美德和人文精神，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每一句讲述，每一声吟唱，每一毫笔墨，每一处镌刻，沉淀千年岁月，饱含中国人的智慧与情感，蕴藏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与精神追求。保护、传承、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

一条古道在大漠蜿蜒，若隐若现，穿阳关，越楼兰，伸向天边的塔什库尔干，一座故城，苍凉的矗立，风起云涌，落叶沙沙飘荡，仿佛在诉说着千年沧桑。一片霜雪凝视苍穹，寒意凛冽，冰川之上，白龙奔腾而过，守望岁月流转。一股热浪扑面而来，火州激情呼之欲出，炽热烟云献上大自然炙热之吻。大美新疆，多彩情怀，祖国西北，多彩风情。欢迎您到新疆来。您正在收听的是《法治进行时》，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学习强国、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2581961。

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继续关注新疆广播电视台在这一时段为您送出的法治进行时节目，我是主持人耿从。本节目由自治区党委全面依法治疆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关注完了刚才听到的微电影，通过这样的一些方式了解到了一定的法律知识，那接下来我们跟大家共同关注到的是法治故事会，带大家去认识一位民警老赵。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塔和曼乡白嘎乌勒村位于帕米尔高原东麓的塔和曼湿地附近，这个村海拔3200米。47岁的民警赵穗旺在这里守候了3年。那从赵警官变身为村民口中的老赵，老赵3年来用心用情用力为村里乡里乡亲服务，早已经成为了村民心中的自家人。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起来跟随新疆台记者任新杰、通讯员龚静、贾岩去走进老赵的故事，一起来听。
1: 5月底的塔和曼湿地，远处穆士塔格峰的积雪在阳光下泛着银白的光，这里一年中有大半年被冰雪覆盖，氧气稀薄，紫外线强烈。在白嘎武勒村村民哈德斯·阿科木巴依拉家的雪菊地里，赵穗旺蹲在地垄旁教他辨认雪菊苗的病虫害迹象。今年47岁的赵穗旺是喀什边境管理支队塔和曼边境派出所白嘎武勒村警务室的民警。3年前他从平原调到海拔3200米的高原，身体出现了严重不适，但他硬是咬着牙用了将近1年才慢慢适应下来。赵穗旺：
2: 最主要的体现的三高，特别是高血压，我大概适应了将近一年。

0: 年才慢慢适应高原的这个环境，因为戍边20多年了，还是对这份工作有点心理准备，所以说我心里就没有打过退堂鼓。
1: 要让村民接纳自己，光靠适应高原气候远远不够。赵遂旺总结出了一套工作方法，行、访、做这三字诀的核心，他说的朴实却动人。赵遂旺：
0: 迈开步子走进房子，脱下鞋子，铺下身子，端起杯子，喝起奶子。就是不能整天待在办公室当个键盘侠，要深入群众家里面，在塔吉克群众家的榻榻米上盘腿而坐，与群众面对面的交流，喝着群众热气腾腾的奶茶。
1: 为了尽早和村民熟悉起来，赵遂旺让警务室里工作时间长的老民警带着他一户一户的走访。全村207户人家，他用了将近半年的时间挨家挨户走了一遍。赵遂旺：
0: 我利用半年的时间了解走访，辖区大多是塔吉克群众，我给他介绍我的名字叫赵遂旺，他们好多记不住，我最后的干脆说，那你们就叫我老赵吧。哎，这个群众可以接受。大概半年左右，辖区200多个群众，老赵是谁啊？基本上大家都知道。
1: 正是这份日复一日的走访，让赵遂旺走进了村民心里。2023年，村里有7名75岁以上的老人，赵遂旺与他们建立了帮扶对子。其中3位塔吉克老人从此有了一个警察干儿子。冬天快来了，赵遂旺自掏腰包给他们准备了棉帽子、棉手套、棉袜子和充电暖宝宝。其中一位老人的儿子沃尔干江·麦西仁甫说：
2: 我爸爸以前把赵警官叫警察巴郎子，赵警官给我买的棉帽子、棉手套还有充电的暖宝宝他特别喜欢。他说，你是我亲儿子，从来没给我买过这么好的东西吗？我的老赵巴郎子给我买来了。我听了以后心里又惭愧又感动，老赵对我们家的老人比亲儿子还亲，非常感谢赵警官对我父亲的照顾。
1: 去年秋天，村民比比木百合提瓦尔在出嫁前专门打来电话，邀请他以叔叔的身份送自己出嫁。比比木百合提瓦尔：
3: 我跟爸爸商量，我想请老赵叔叔以长辈的身份送我出嫁。我爸爸当时就笑了，说我也是这么想的。为什么呢？因为老赵叔叔来我们村3年，他帮我们家修过羊圈，给我弟弟送过书本。我奶奶生病的时候是他背着去医院的。他不是亲人，但他比亲人还亲。
1: 如果说过年过节送温暖是锦上添花，那帮村民把日子过红火才是赵遂旺最较真的一件事。白嘎武勒村临近塔河曼湿地，是高原上比较适合农作物生长的土地，许多村民都种上了雪菊，但因为种植经验不足，每年收成并不理想。赵遂旺看在眼里，急在心里。2024年3月，他开垦了一片荒地，自己先种起了雪菊。赵遂旺：
0: 那雪菊很娇贵的，我当时第一时间种的时候，我要做足了功课，去百度了查，向塔县有经验的人学。2023年的时候，我也试着种了一点，也出现了好多问题，成活率不高了，成熟的时候我采摘的方法也不对。但是这种小的失败没有打消我种植雪菊的积极性，不断总结了自己的一套雪菊种植的方法。
1: 2024年，赵遂旺的雪菊示范田卖出了8000多块钱，他一分没留。全部买成了米面油、保暖衣物、文具和农具，免费发放给辖区的高龄老人、残疾儿童和有困难的群众。村民们商量着送来了一面锦旗。村民顾坤爱伊莎：
4: 以前我们种雪菊一年到头就挣个4-5千块钱，去年老赵手把手教我们什么时候浇水、什么时候施肥、怎么晾晒，我们家比以前一年多挣了六千块啊，我高兴的晚上都睡不着。老赵还带着我们的雪菊去县里找销路，他自己那块地卖了8000块，一分钱没留，全给我们买了米面油。我们村里商量了一下，给他做了一面锦旗，写着一路前进，振兴闺蜜。我想对他说的话都在那面锦旗上了。老赵也可惜，我们有什么事都愿意找他。
1: 从赵警官到老赵，这声称呼的变化，赵遂旺用了3年。如今在白嘎武勒村，村民早已不把他当外来人，而是家人。塔河曼边境派出所所长托尔逊江达乌提这样评价他：
5: 老赵今年四十

0: 几岁了，是我们所里年龄最大的驻村民警之一。但是他每天早上一起来，第一个出门的就是他，晚上最后一个回来的也是他。有一次下大雪，他走路去给那三个老人送棉鞋。我说雪太大了，您明天再去。他说不行，天气预报说明天更冷，今天必须送到。他就是这么一个人，他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村民的事再小也是大事。他把枫桥警烟真正落到了我们的高原上。三年了，白嘎窝的村没有一起大的矛盾纠纷，因为所有的小问题都在老赵每天走访的路上解决了。
1: 对于未来，赵绥旺说，哪怕有一天自己退休了，和这800多名塔吉克村民的情谊也永远割不断。赵绥旺：
2: 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嘛，过几年我可能要退休，投下警服，是岗位退。

0: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1: 早间九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0: 十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1: 十一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0: 十二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1: 午间十三点，金土地。

0: 云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1: 十四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0: 十五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1: 十八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0: 晚间二十一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1: 新期待，
0: 2026
1: 邀你共赴新城。
2: 2026年1月1号，法治进行时节目全新升级，播出时间调整为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
1: 全媒体视角，新技术赋能，聚焦典型案例，关注法治动态。
2: 新年新气象，
1: 法治新声音，法治进行时全新。

0: 聚焦典型案例，关注法治动态。
1: 新年新气象，
0: 法治新声音，法治进行时，全新时段，全新呈现。
2: 欢迎回来，继续关注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在这一时段为您送出的法治进行时节目，我是主持人耿从。本节目由自治区党委全面依法治疆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接下来的时间跟大家共同关注到的是法治资讯。前不久，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网络辟谣论坛在广西南宁举行。那么本次论坛呢，是以携手抵制伪科普、同心共建为人民为主题，邀请各方共同探讨网络辟谣与科普工作，为建设清朗网络空间、共同守护群众生命健康及财产安全贡献智慧和力量。那么本次网络辟谣论坛聚焦筑牢科学认知、护航全民健康、守护民众财富等，围绕加强辟谣引导、开展常态科普、凝聚共治力量等内容，通过主题分享、现场讲述、圆桌对话等多种形式交流经验做法，探讨分析问题、现场讲述，那共同共商对策建议。论坛现场呢，也发布了第八届互联网辟谣优秀作品、抵制伪科学十大案例、去伪存真、守护民生倡议，以及启动千名医疗辟谣志愿者星火计划，并且聘任了首位全国网络辟谣大使。那么本次论坛呢，是由中央网信办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中心、中国科协科普部、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广西电网公司承办，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网络信息中心、新华网协办。再来关注5月23号第十届中国网络版权保护与发展大会人工智能时代图书版权保护与高质量语料库建设分论坛上，中国版权协会发布了关于加强图书版权保护的共识。那该共识呢，是由中国版权协会联合中国出版协会、中国书刊发行业协会、中国新华书店协会、中国印刷技术协会，还有多家出版单位及多家电商平台共同达成，旨在加强图书版权的保护，营造尊重知识、鼓励创新、规范有序的图书市场环境。共识内容呢，分为了坚持正向引导、坚持尊重创作、坚持依法经营、坚持平台共治、坚持技术赋能、坚持共建共享六个方面。其中在坚持依法经营当中，就明确电商平台应当切实履行主体责任，杜绝无资质商家的入驻，健全优化侵权盗版图书投诉举报绿色通道。那在坚持平台共治当中，明确各方共同成立图书版权保护对接小组，探索共享盗版商家黑名单机制，全力阻断盗版商家在各电商平台重新开店的路径。在坚持技术赋能当中，也明确电商平台呢，应当进一步加大技术投入，积极运用大数据、智能识别等技术手段来提升版权的主动防控能力，推动版权保护从事后处罚向事前预防、事中管控转变。此外呢，共识还提出构建图书版权保护预警机制，由相关的协会协助行政管理部门研究制定图书版权保护预警规则，定期发布图书版权保护预警名单，推广出版单位、电商平台直通机制，安排专人专岗负责图书版权保护相关工作，确保相关投诉举报能够得到及时响应和有效的处理。各方定期召开版权保护联席会议，通报治理进展，分析新型盗版手法，共同研究应对策略，以版权保护护航图书行业高质量发展。

0: 节目的所有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收听，朋友们再见。
1: 华夏文明薪火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绵延千年，历久弥新。非物质文化遗产蕴含中华民族独特的思想理念、传统美德和人文精神，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每一句讲述，每一声吟唱，每一毫笔墨，每一处镌刻，沉淀千年岁月，饱含中国人的智慧与情感，蕴藏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与精神追求。保护、传承、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

0: 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来关注这一时段乌鲁木齐的道路通行状况。光明路东往西方向，新华北路附近拥堵，距离约600米，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仓房沟东路南往北方向，从连接线到仓房沟中路拥堵，距离约700米，通行时间大约8分钟。土乌大高速南往北方向，从苏州路立交桥到 G216 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北往南方向，从喀什东路立交桥到 G216 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北往南方向 G216 附近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速很缓慢，请司机朋友们按秩序行驶，赶时间的朋友请绕道。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
2: 交河故城，镌刻千年文明，刻字尔石窟，述说传奇，桑皮纸传承非遗匠心，马纳斯吟诵民族风骨。这里是新疆，是多元文化交融共生的沃土，更是我们悉心呵护的魅力家园。我的国，我的家，以声为桥，绘非遗之美，文旅之章，以情为魂，奏家国同心，团结奋进的强音。让我们循着文化根脉，走遍山河万里，共赴一场关于家的温暖之约，共绘一幅关于国的壮阔画卷。我的国，我的家，正在播出。

0: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大家好，欢迎收听我的国我的家，我是学前。风从天山来，美景正盛开。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和您一起聆听网络达人们为您介绍我们的美丽新疆。此刻山川就绪，烟火就位，我们在新疆等风等景等你来。
1: 不是太卷，是非常非常的卷。新疆这边会超级好做。
2: 他是一个佛系的台湾大叔，把咖啡店开在乌鲁木齐的一个家属楼里，楼下看不到任何招牌，没有营业时间，你想什么时候来就什么时候来。
1: 我这边随时 anyway anytime 啊，如果你被失恋了，你可以来我这边喝咖啡。
2: 遇上聊得来的人，咖啡可以随便喝，
1: 管够管饱还免费。啊，我老家是在台湾省云林县古坑乡，啊，也就是所谓的咖啡的原乡。光一个山头就有三四百家咖啡店了。
2: 可大叔却又是一个爱情勇士。
1: 那个就不说了。其实我觉得啊，不要啦。啊、
3: 你很机车
1: 哎、啊。哎，你很机车哎，真的。那是事实上在11年前吧，就是有一段姻缘，所以我就过来。这个姻缘虽然说没有结果，但是我还是感谢他，对，把我带到这个大美新疆来。
2: 大叔的爱情结局毕业了，可他在新疆11年却并不孤独。他有一只叫妹妹的雪纳瑞，还有艾莉和帕克这样的学生。
1: 艾莉帕尔，欢迎。哦吼，比大红。哎呀妈，这真是，哎呦我的天哪！可以啊。
4: 好、
1: 哦，
4: 行。你看，学生那个是大包小包了。
5: 我是主要学的是咖啡烘焙这一块，是因为我女朋友给我介绍的赖老师，我女朋友是咖啡师嘛，所以就想着和他一块去配合。我更喜欢去操作一些大型机器，在那个短短半个小时到10分钟以内，我是就能忘掉所有的一切，就是专心在这个过程中。
6: 就是也认识好多同行，然后也认识好多国外的一些小伙伴，
5: 就是交流，然后把他们一些心得，还有一些日常的生活，一些有趣的事都进行分享。
2: 大叔说他肯定够不上桃李满天下，有幸能在新疆这片美丽的土地上遇到一些志同道合的人。大叔的背景墙上挂满了关于咖啡的东西，可他却把中间的位置留给了一张照片。
1: 这只叫蓝雀，这是我们的线鸟。蓝雀它主要它有一种习性，就是说它会跟兄弟姐妹一起照顾这个家庭，所有兄弟姐妹。在今年的话完成我的想法，然后边开着车啊，然后呢就到独库公路，然后卖咖啡。哇，上面那么好的风景，要是能在那边边喝咖啡边欣赏风景，那我跟你讲这太幸福了，真的很感动。我是蓝雀荣，我在新疆等你。

0: 好，一首歌曲之后，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天我的国我的家。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访谈嘉宾呢是新疆青少年出版社汉文编辑部副主任、副编审、新疆作家骆娟。就让我们跟随这位自谦、性格拘谨、更愿用文字当歌喉的写作者，走入他的文字世界。
1: 您从2004年出版《火焰》。

0: 中的翡翠到2025年推出新作《这是大地上你全部的居所》。您觉得这20多年间您的文学创作有没有变化？新作主要讲述了什么故事呢？
1: 还是有很大的变化的。这个20多年，我觉得也相当于我个人的一个成长，写作的一个成长的过程。2004年出版《火焰中的翡翠》的时候，当时我因为出生在吐鲁番啊，那时候也是用了将近10年的时间，积累了自己对我的家乡的一些这个感受、历史文化的脉络呀、生活啊，还有就是各种情景。这样子集纳了一本书，叫《火焰中的翡翠》。但是刚好就是出版这本书的那一年呢，我离开吐鲁番，调到了乌鲁木齐工作，所以这本书也相当于就是对我的家乡的一个青春的记忆，一个深情的凝望吧。但是从那时候开始，因为到了这个乌鲁木齐的这个环境下，可能视野更加开阔了，从此以后就打开了另外的一个写作的这种视野。这是大地上你全部的居所，这是一本随笔集，它也有一个将近20年的一个时间跨度，这20年间呢，因为就是我在不停的南北疆的一些探访、游走，还有一些文化的调查，包括跟当地人群呀，这些的接触，做了很多的记录，但在这个过程中呢，我感觉可以用3种状态来归纳吧，就是说，这本书里面包含了我的一个生活的状态，在生活，在探索，在体验，在体验呢，就是因为在这本书里记录了很多我用各种各样不同方式做的一些探索，包括您刚才说到的，就是徒步的方式，还有，骑马呀，骑驴呀，或者是坐夜班车呀，坐车呀，就是可能想尽了各种各样的办法，去尽可能去接触一片，让我产生好奇的这样的一个地域或者是人群。但是，到了因为年龄和阅历的这种变化，所以到了后来呢，又变成了一种，真正的一种沉浸式的这样的一个观察和一个体验，就是可能这种方式更加的安静，更加的就是孤独吧，但是也更加的就是沉入了一种个人的考察、研究、钻研的这样的一种状态。所以这本书整体上囊括了这样的3个状态，但是我感觉他也正是就是一个新疆人，因为我的祖籍也是新疆，所以这样的一个新疆人，他在新疆20多年的一种生活、一种探索、一种体验这样的一个过程，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真实的状态。呈现给大家，这个名字，这是大地上你全部的居所呢，这是，诗人海子的一首诗中的一句，当时也是非常，特别的一个契机，这是在2021年的时候，我跟随了一个科考队，我们去了哈巴河县做一个这个县域的文化资源的一个考察。对哈巴河呢，我感情还是很特别、很深的，因为最早的时候是在2008年的时候，当时接受一个就是文化专题，对哈巴河那个地域，基本上就是走遍了它的每一个乡和一些比较重要的村子，走访了民间的艺人，还有一些各种奇异的风土。当时写了一本书叫《哈巴河美在梦中醒着》。那是2008年的事情，但后来因为工作的原因，我进入出版社做图书编辑了，就工作非常的忙碌，然后就是我几乎就再没有回到哈巴河这边去，然后到了2021年，这次这个因为参加科考的原因，相当于过了10几年，我又回到了这个地方，就是我感觉一个个人他就是生命的阅历、成长的过程，他可能也经历了很多，就是有点儿这个满目沧桑的感觉，但是回到那儿，我感觉那个地方对我的接纳和包容，还是就像我当初走进它一样。而且特别奇怪的是，就是，到哈巴河的第一天晚上住在宾馆，我的房间里呢，就是它宾馆每一个房间都有书架，然后会摆放一些书，一般呢都会摆放成功学呀、励志一类的，但是特别神奇的是，它摆放了一个海子的诗集。我说实在的，可能也有10几年没有认真的再去读过海子的诗了。但是那天晚上，我觉得心情也非常的激动。打开这本书的时候，好几首诗，他的那种意境，就是让我一下回到了年轻的时候，然后也记住了他诗里面的这句话，也特别符合当时在哈巴河做考察，做采访的这样的一个心境。

0: 所以最后就作为我这本书的书名、嗯、也随着那几天的考察的深入，我们去了哈巴河周边的一些区域，比如说像双湖呀这样的、嗯、就是它旅游还没有开发但是保持的比较原始的这样一些地方，我们这个科考队当时在双湖的这个湖头还扎营，在那住了一个晚上，当时体验特别好，晚上的那种篝火，夜晚的星光，还有早上的日出，它还是带着薄雾的，因为它远处是喀纳斯湖，近处是双湖，就整个就是你觉得你作为一个人，它是很渺小的，但这种渺小它并不孤独，就是感觉整个完全融入自然的那样的一种很舒畅的感觉、嗯、那时候我就又想到孩子的这句诗，我觉得特别符合我所置身的地方和我看到的和我心里想到的，就是这是大地上你全部的居所、嗯、深深的刻在了我脑子里就是说它集纳了我20年相当于走过的这些山川河流，看过的风景，接触过的人群、嗯、包括还有一些我就是少年青年时候的生活。为什么把这么复杂的一些题材能放在一起呢？我感觉它就是最重要的一个主题，就是在新疆，就是因为我是一个新疆人，我应该把怎么样的一个新疆告诉大家呢？那就是我自己生活体验和探索20年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啊，在每一个篇章里面，虽然它是写了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生活，但是最终给大家呈现的就是这样的一个缤纷多彩的一个活色生香的这样的一个生活状态。
1: 您提到创作中涉及探索与科考，那么您都去了新疆的哪些地方？哪里给您留下的印象最深刻？
0: 我是这样的，就是说我是一个好奇心很强的人，所以我的出发点其实未必是我一开始的想法，但是呢我会有很大的勇气和动力，这个我感觉也在于新疆这个地方它特殊的这种多样性的地理风貌、地质特点、嗯、还有它的这种多样性的文化和人群，它对一个写作者的吸引力。一开始肯定是觉得希望能够搜集更多的素材，能够去更多的地方，后来有不同的这个契机，大致南北疆的一些比较主要的这种县乡比较特殊的这种比如说山峰或者是无人区，这些我还是去了不少。我曾经一度就是迷恋于徒步，这个过程中呢去了一些新疆比较著名的这样的一些古道，比如说乌孙古道、夏特古道、莫特古道、还有狼塔古道，还有包括东天山的这些道路。我当时是模模糊糊有这样一种感觉，因为它既然冠名于古道，它一定是有很多的内容，但是因为跟着徒步队伍体力非常的要求的非常高，就是每一程走下来可能就是说因为每一段路线它都要从一个低海拔到高海拔，这样要翻山越岭，所以可能自己的体力当时只顾得上去跟着队伍去走，用眼睛去看，但是最终我感觉它对我来说是一种资源的积累，就是对这种新疆的这些古道资源，最初的时候我大概就是从2010年开始，在这么一段时间内，对这些地方做了一个普遍性的一个了解，但是它对于我后期的这种写作主题的选择都有很大的影响。
1: 您的探索过程中需要翻山越岭，穿越危险线路，每一次行走时您的感受是怎样的？攀爬的过程中您会马上就记录下来，还是事后静心整理再来进行创作？
0: 从外界来讲可能只看到它的风险性、就是说所谓的危险，当然所有的路线它都是有一定的风险的，但是这个风险是可以规避的，比如说比较规范的这种徒步领队、徒步路线和你个人的一种行为的自律，但是这个东西它是一个外在的，就是它真正吸引你的的确是这个新疆的山川河流这种强大的一种内在的它的地质的多样性和它的整体的一种，就是你比如说你从一个低海拔的地方爬到一个比较高的达坂，大概海拔3000多4000多，那个对于普通人来说的确是已经是一个非常大的强度了，但在这种时候身体的损耗是一方面，同时你看到的视野是不一样的，尤其是跟在城市里面一天开车在这个早晚高峰的时候堵车在街道上的那种视野和 你的心境是完全不同的，就是没有办法用一两句话能够表达出来，你到达这样的一个目标，你的一种心情，但是你觉得似乎又不需要用其他的任何语言来说了，因为你自己，你这样一个人，一个个体，用自己的力量，然后完成了这样一件事儿，站在这么高的地方去看你所热爱的这一片土地和山川，这种完全打开的这样的一个心境，尤其是的确是一种个人和自然的这样的一种融合，所以的确有一种非常通透的感觉，似乎什么都不想说。我觉得这个可能也跟外界对于这个野外的探险考察它还是有一个陌生感和距离感有关系。其实我自己一开始设想的也是这样，实际上我去这些地方当然是一个我的好奇心和这种陌生的山川对我的一个吸引力，但是同时我作为一个写作者来说，我也是想积累一些写作的素材。可是我怎么记录呢？我已经手忙脚乱，相当于就是跟头绊子的，一直要往前走，要跟着队伍。你当时没有任何其他的想法了，唯一的目标就是你必须要跟着走下来。因为作为我来说，我并不是一个合格的徒步者，我的体能，我个头，比如说别人迈一步，我可能得迈两步才能跟上这个速度，所以这些已经并不像我出发时候想的那样，我好像要记录什么。但是同时，因为它有着这么强大的、大幅度的这种体力的消耗的运动，包括你一种强烈的对比的这种视野，还有最终的一个身体的这种锻炼和磨难吧。我觉得它当时给我的感觉就是用心记下来了，这是这样子，就是你的确是用心把你想要拿笔记录下来的素材记到了你的心里，同时它一定会给你留很多的记忆的。所以后来关于新疆山野的一些，比如写了一些关于博格达考察探险的这些东西，的确是我当时没有办法记录一个字，但是都是回到家以后，这个旅途的疲惫消除了以后，我坐在那儿，我觉得那种就像潮汐一样的它又涌上来的那种当时的一些场景，留给我的一些激动人心的事情，包括我自己的沮丧和我被他们骂哭了的这些场景，都会活灵活现的再出现在这里。就是走在路上走不动的时候特别后悔，我怎么又来了，又到这里来了。但是就是这一程完成了以后，你的心里的那种欣慰感就是冲淡了所有的困难和艰苦，就是剩下的的确就是就好像大浪淘沙，留下来的都是金子，闪闪发光的吸引你的东西，都是你在这一程路上你最终的一个收获。这种收获可能就是一个心灵的历练，包括你对一个文化或者知识的这样的一个探索，对于这种山川你自己又一步的，你既然这么热爱它，那你能够又一次去亲近它，去走进它，这么一个非常复杂的这样的一个心情。通常人大家可能是为了一种纯粹的好奇心，但是我一开始出发的时候他倒不是这样，因为我的确我感觉我也是一个文弱书生，我真的是否能走得下来这样的路，我肯定对我自己也是打问号的。但是因为刚好就是我在出版社做这个社科类选题的这样的一个编辑，然后刚好由我负责，就是和同事们一起策划编辑的一套书叫《行乌江》系列。这套书呢主要是新疆主题，然后就是包含着新疆的探险，包含着新疆的探险发现，然后就是登山徒步这些内容。比如说我就是最早的时候，我们在2010年的时候就策划了咱们新疆的登山家王铁男老师的两本书，叫《天上之山》《昆仑密道》这两本书呢，我从一开始的组稿策划到改稿全程参与了。这个书的整体的主题也非常的集中王铁男老师他也是作为新疆最著名的一个登山家，还有就是户外路线的开拓者，也开辟了很多的新疆的这种徒步的野外的这样路线。就是我在编辑的过程中，我当时对野外相当于一无所知，我首先是从他的书稿和文字里面了解到的，可以说他深深的吸引了我。我觉得就是他对我来说真的是一个陌生的世界，因为我是在城市中上班下班工作的这样的一个节奏，但是他们打开的 这个整个的一个世界，它其实好像离我也很近，我只是下个决心，我就可以跟着他们一起去做这样的一件事儿。当时还有一个促使我就是做这个徒步的这样的一个原因，是因为我觉得我既然是一个编辑，我是有负有这个编辑的责任和使命的，我的确是被这些书稿吸引了，他们打动我了，那我肯定就有一个出发的冲动。如果是这样的话，我编辑的书稿和作者的写作它都是成功的，因为它首先吸引了编辑，然后如果我真的去照作者所写的那样，我也去按图索骥去感受一番，那就不是说我做的这个图书它的确是成功了，它是吸引了我这个编辑到吸引了广大读者嘛。所以其实我一开始也是一个就好像把我自己做一个试验品一样的这样子拿出来，它好像就是我已经走上了这条路，就从我一开始决定去徒步的时候，我感觉这个好像也没有什么回头的路，既然你这么热爱这条路，那你已经走上去了，它肯定不会是完完全全的都是比较舒适的这样的一个环境，肯定是有很大的这种艰难艰苦在等着你。所以到后来整个的写作过程中，我感觉我也没有刻意的去做更多的设想或者是什么，就是它应该是冥冥之中的这样的一种安排。包括从写南麓山野的时候，说是因为对整个就是比如说喜马拉雅山区它的一个人文一个自然环境都比较好，也是非常成熟的徒步路线，我去了连续大概去了5趟，就是每一次走不同的路线去徒步去感受，这种是一个直观的单纯的这样一个体验。但是后来我发现在这个积累之下，我回到新疆，然后因为一些工作的安排，我跟随了一些科考队进入新疆的比如说西昆仑的山区、喀拉昆仑山区还有帕米尔高原进行考察的时候，我突然发现我的视野也变了，我不是一个单纯的就是只是感觉到这件事情很好玩呀，或者是我只是做一个简单的抒情这样的一个写作的人，而是我可以用一个非常符合的这样的一个视角来看待我面前的这个比如说荒芜的荒无人烟的这种地方，它背后所隐含的这种文化的内容，文明的交流的这种过程，我慢慢的我也能体会出来了。我觉得此后对我的吸引力可能是它背后更多的内容。
1: 行走中困难重重，你有没有痛苦到想走回头路的情况？
0: 通常来说是没有回头路的，而且我觉得这个跟我的性格也有关系吧。我是一个很好强的人，虽然很内向，但是既然你走到了这条路上，我一定不会说我走不了了我要回去，这个话我觉得是不可以的。那我肯定我只有目标，只有往下走，只有走下去，这期间肯定要经历各种各样的困难，个人的体力能力甚至有可能会受伤，或者是有各种各样的风险，但是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就是勇气。你只要有这个勇气，你既然已经出发了，已经在这个路上，那你就走下去好了。然后还有一点，我感觉也是因为这么多年就是与山野的这种相处，跟这个山里的花草动物和人群，他们其实是一样的，他们生活在这个山野里面真的都是有一种韧性，有一种坚韧，他们才能在自然的这种恶劣的环境中生存下来，然后有最美的这样的一种花朵的绽放，有这么漂亮的这种村庄河流大家生活在这里。那你作为一个外来者或者一个古道的一个考察者你又有什么就是理由或者有什么想开小差呀或者是偷懒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呢？就是你只要走进去了，真的有一种跟它融在一起的感觉。实际上我虽然是一个写作者，但是写作并不是我的一个目的，它不成为目标，它只是就是一种方式吧。就比如说一个人他在这个性格有不同，他在开心的时候会唱歌会跳舞那按我的性格呢，那我就是我可能这方面文艺方面可能有很大的缺陷，可是我可以用文字来跳舞呀我用我的文字去抒发它它在适当的时候能够表达我的一种感情，尤其是在探索和发现的过程中来表达我的一种收获我在这种过程中我是非常欣慰的，它并不是一个写作的一个最终的目标。 那我就是一个新疆的第五代啊，在新疆生活，我经历了什么？我的祖辈都曾经做过什么？我们这片土地上都曾经发生过什么？那我用我个人的微小的力量来做一定的挖掘，一定的探索。我希望更多的人知道，能了解新疆。这是真正的跟大家现在表面上看到的，应该还是不一样的新疆。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开展东西部协作和定点帮扶是党中央着眼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共同富裕作出的重大决策。治河不以山海远，千里携手心相连。30年来，东部的真情实意奔涌西部热土，从戈壁大漠到黄土高原，从峻岭深谷到雪域高原。一场场跨越山海的协作，唱响了携手共富的奋进交响，也书写了制度赋能的新时代奇迹。下面请听由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内蒙古、重庆、四川、贵州、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广播电视台携手多地市州台及县融媒体中心，共同推出《花开山海间》东西部协作30周年全媒体特别报道，让我们一起聆听，我们手拉手的双向奔赴，一起守望花开山海，一起刷新我们的山海朋友圈，一起点亮家乡更美的模样。
3: 从雪域到江南，格桑花盛开的地方绽放美丽的茉莉花。在东西部协作和对口支援过程中，江苏将长江之滨的医疗智慧播撒在高原大地，其中江苏发起的心有工程以免费筛查超过20万名儿童，救治了2500多名先天性心脏病患儿，用一把柳叶刀开启了一段段新生路。花开山海间，东西部协作30周年全媒体特别报道。今天我们跟随记者聆听生命之花绽放背后的山海故事。
4: 5月份的海南藏族自治州贵德县，天空澄澈，雪山巍峨。16岁的当地女孩罗佳楠在体育课上奔跑，嘴唇也从青紫变得红润起来。改变她的人生，让她获得新生的是2000公里以外的一群江苏医护人员。去年11月的一天，正在贵德当地上体育课的小罗突然手抖得厉害。
5: 快用到了，但休息一下还可以。然后老师让家长来接，就一直在那哭，说很疼，就害怕突然心脏不跳了。
4: 父亲罗志华心急如焚，第一时间带着孩子到西宁高新所医院检查，确诊是先天性心脏病。就在这时，心佑工程来到了贵德。去年底，在南通市对口支援贵德县工作组的协调推动下，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心佑工程团队跨越千里来到贵德，用9天时间为全县所有中小学、幼儿园的18094名儿童开展免费心脏筛查。罗志华主动报名了心佑工程。
6: 贵德融媒体，它有个平台嘛，上面看见了就是，然后我主动联系医院，感觉就是看到了光明嘛，然后想着能让小孩去一下的话，心里也非常放心。
4: 今年初，父女二人坐火车来到了南京，第一时间接受了治疗。据了解，贵德县地处高原，是先心病相对高发地区，许多牧区儿童从未接受过专业心脏检查，亦错过最佳治疗时机。团队制定了城乡无差别、全域无死角的筛查方案，确保不落一校、不漏一孩。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心脏科医生耿直介绍说，
6: 所有孩子到院之后的治疗费用都是免费的，我们还给他们提供了生活方便必要的帮助，以及对他们的交通费进行了补贴，减少了这些困难家庭经济支出。我们后期呢也会对社会面呢加强宣讲，孩子们得了先天心脏病不要慌张啊，一定能把每一个孩子都治好。那先天心脏病孩子做完手术之后呢，无论是在学习、工作、生活各方面呢，将来跟正常孩子是一样的。我们承诺呢，不要让任何一个孩子因为先天心脏病输在健康的起跑线上。
4: 守护先心病，心佑工程步履不停。就在5月中旬，耿直医生还发了一条朋友圈，他写道，下周开始在陕西安康市开展先心病筛查，这是2024年第一次筛查之后的第二次全覆盖筛查。周一全天汉滨区第一人民医院、 周二上午浔阳市人民医院，周二下午白河县人民医院，周三上午平利县人民医院，周三下午镇平县人民医院，周四上午岚高县人民医院，周四下午紫阳县人民医院，周五上午汉阴县人民医院，周五下午石泉县医院，周六上午宁陕县医院。请有需要的同行和家长随时联系我，请陕西的病友转发，感谢。另外，今年计划把全陕西覆盖，五月份安康，六月份商洛，七月份宝鸡，八月份延安，九月份汉中，十月份渭南，十一月榆林，十二月咸阳、铜川、周至，请有需要的提前联系。千里之外的青海、西藏、陕西，筛查队员步履不停。而在南京的心佑病房，一批又一批的孩子从四面八方汇聚，接受治疗，走出病房，回归生活。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院长李庆国：
7: 腺疫病是一个可防可治的一个疾病，没有那么可怕。然后通过及时的发现、及时的治疗，95%的以上的孩子都可以变健康。孩子经常感冒发烧啊，可以到医院去检查，然后做个心脏超声。孩子如果是症状重，像止肝啊、活动能力差呀、发育迟缓啊，这些都需要到医院里面详细检查一下。
4: 这份情谊不限于病房，延伸到了苏超赛场、大学教室。去年南京奥体中心体育场苏超第六轮南京对战苏州的比赛正在激烈进行中，观众席中一位小球迷举着手工绘制藏汉双语的横幅为球员们加油助威。这位特殊的球迷是13岁的藏族男孩曼拉杰。2023年，曼拉杰还是一名患有先天性心脏病的孩子，在江苏省援青工作队的帮助下，曼拉杰和其他51名青海孩子走出高原，来到南京接受免费手术治疗。而如今曼拉杰已经可以在球场上肆意地奔跑踢球了。
8: 我爱江苏，我支持南京队，我长大后想当足球运动员。
4: 在江苏食品药品职业技术学院，来自青海的女孩彭毛切吉正在课堂上学习。2018年，她来到南京进行先天性心脏病手术治疗，并重获新生。2024年，彭毛切吉如愿考取江苏的学校，开启人生的新征程，
9: 成为他这样的人，帮助更多藏区像我这样的孩子。
4: 作为江苏医疗援青的标志性公益项目，心佑工程由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心血管病中心于2014年发起。11年间，心佑工程团队足迹遍布苏北及新疆、西藏、青海、陕西、贵州等16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偏远及经济薄弱地区，团队成员行程超过150万公里，义务筛查儿童20余万名，举办科普讲座600多场次，培训基层医护人员20000多名，成功救助2500多名家庭经济困难的先天性心脏病患儿，有效助力这些家庭摆脱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困境。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振兴注入了医疗力量。一段段视频和录音记录下了孩子们的新生活。
10: 放假我和爸爸妈妈一起去爬了山。
11: 我9月就要上小学了。
12: 我考100分了。
13: 我们家今年盖新房子了。
14: 我今年考上大学了。
15: 我一定会好好学习，将来像新友团队的医务人员一样帮助更多的人。我将珍惜江苏人民的亲情，勇往直前。祝你们身体健康，扎西得乐。
4: 看着孩子们的新生活，正在开展筛查的耿直医生动情地说：
16: 心佑一直在路上，现在心佑的孩子也上路了，我们是共同在路上。
4: 在心佑工程的示范引领下，江苏的医疗帮扶体系不断完善，通过组团式帮扶、院包科、师带徒等机制，以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为核心，持续提升受援医院的医疗质量与诊断能力。江苏省对口支援海南州前方指挥部总指挥戴敏杰告诉记者：
17: 多年来我们江苏援青啊，尤其是在这个医疗卫生健康方面的支援，打造了像心佑工程、光明行、脊梁工程一批医疗方面的这个公益项目。接下来呢，我们还根据当地的需求，我们还要通过建立苏医生的工作室，包括帮助在包虫病的筛查救治方面发挥我们江苏医疗援青的作用，继续把我们医疗援青的事业推向一个新的台阶。
2: 好，继续关注今天的节目，接下来我们一起聆听由王璇工作室制作的新媒体专题《万里同心》，今天为您播出第7集。
18: 西风烈，铁血燃，忠肝义胆。 民相亲，心相守，山河安澜。

0: 系列专题万里同心
1: 第七集，陈汤，扬威定边功。
0: 本集讲述人：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曾令杰。
1: 康居都赖水畔，寒风凛冽，一座金碧辉煌的单于城拔地而起，城墙三重，戒备森严。城内匈奴置之单于志得意满，屡杀汉使，胁迫西域诸城，万里之外的长安对此鞭长莫及。
2: 《汉书·西域传》记载呢，置之单于逃到康居国以后，就杀了汉朝使者古籍等人，还自己建城驻扎下来。他觉得汉朝大军路途遥远，根本打不到这里，所以就不断的欺负乌孙、大渊，严重的威胁到汉朝在西域的利益，也让汉朝的使者的安全呢没有保障。
1: 此时，西域都护府内，副校尉陈汤正忧心如焚。他深知置之之患不除，西域永无宁日。一个大胆的计划在他心中酝酿，必须趁其羽翼未丰，千里奔袭，一举铲除。
2: 陈汤是山东山阳人，当时在西域都护府做副校尉。他的性格沉稳、勇敢，有大局眼光，还很有谋略。他仔细分析过啊，置之单于虽然他住得远，但他建的是土城，并不坚固，也没有强大的外援。汉朝军队联合西域的屯田士兵和当地城邦的兵力呢，完全能一战取胜。
1: 然而，都护甘延寿犹豫不决，未得朝廷诏令，擅自调兵，形同谋逆。陈汤当机立断，趁甘延寿病中，毅然矫制，征调西域屯田汉军和居士等西域城邦的兵力共40000多人，准备出征。
2: 《汉书·陈汤传》明确记载，陈汤当时假托皇帝的命令，调动了西域各城邦的兵力和屯田官兵。甘延寿知道以后呢，又惊又急，他想阻止这次行动。陈汤就按着剑大声问他说，大军已经集合完毕，不能再动摇军心。甘延寿最后只能同意。
1: 大军兵分六路，如离弦之箭，穿越茫茫戈壁，翻越葱岭，直扑康居。严寒险阻挡不住陈汤名犯强汉者虽远必诛的决心。
2: 陈汤和甘延寿事后给朝廷上书，主动承认了自己假传命令的过错，同时也把事情的利害说清楚。也正是在这封奏书里，他第一次说出了那句流传千古的话，名犯强汉者虽远必诛。
1: 汉朝和西域的联军突然出现在单于城下，把城堡围得水泄不通。置之单于又惊又怕，只能亲自登上城墙指挥作战。随着陈汤一声，犯我强汉者伏诛。

0: 等待陈汤的却是矫诏的责难。燃其功勋卓越，震动朝野，经刘向等大臣力荐，汉元帝最终赦免其罪，还封他为关内侯，赏赐黄金100斤。
1: 这一仗，陈汤以卓越的胆识和军事才能千里奔袭，斩首枭雄，彻底的解除了匈奴自治势力对西域的威胁，极大的震慑了西域诸城以及北方的游牧民族，维护了汉朝的边疆安全和丝路畅通。朝廷虽然加其功，封赏了陈汤和甘延寿，但是关于矫制的问题，这个争议始终存在，瑕不掩瑜。汉书也肯定陈汤、甘延寿等人立功万里之外威震百蛮的功绩，称其为治国杀敌之班，把他归为勇敢杀敌、为国建功的功臣。陈汤此语气壮山河，成为中华民族抵御外侮、捍卫疆土的精神象征，它深刻体现了古代中国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定决心与强大实力。
2: 专家试读，新疆社会科学院新疆工作研究院院长麦玉华研究员。
3: 陈汤扬威定边的壮举，是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一部分的生动写照。他率军远征，铲除自治势力，有力地维护了西域地区的安宁和丝路的畅通，也彰显了中央政权对于西域的有效管辖和坚定的捍卫。这种虽远必诛的气魄，深刻诠释了中华民族维护国家统一、反对分裂的共同意志和坚强决心。在新时代，这种精神呢，激励着我们不断增强对于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的认同，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陈汤他的担当和胆识启示我们，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是每一个公民的责任，强大的国防与团结一心是实现边疆长治久安、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坚实基石。
0: 名犯强汉者虽远必诛，这声穿越2000年时空的怒吼，不仅是一句宣言，更是一个强大王朝维护国家统一、边疆安定的铁血意志与不朽气魄。古战场的烽烟早已散尽，但那句虽远必诛的铮铮誓言依旧在历史的天空回荡。陈汤这位以胆略和果决扬威绝域的将领，用他的剑与火在遥远的西域刻下了汉家不可侵犯的尊严。他的功勋是古代中国经略边疆维护统一雄浑史诗中最激越的章节之一，那震慑寰宇的强音穿越时空，至今仍在提醒我们，守护脚下的土地需要勇气，更需要那份万里同江的赤诚与担当。
2: 本节目由王玄工作室出品，欢迎关注丝路视听客户端和新广航风热线微信公众号。
4: 不是聚光灯下的耀眼，却是生活里的微光。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用平凡书写力量。他们是邻居，是同事，是身边最熟悉的模样。他们是榜样，是力量，是前行路上的光。身边的榜样，带你遇见平凡中的不凡，汲取向上的力量。
5: 26岁的新疆姑娘迪利努尔·图尔逊江，凭借一句“不是打穿天山容易，而是天山那头有人民”，火爆全网。她用最真诚的话语诉说大国工程带给边疆百姓的温暖，也让大家记住了这位眼里有光、心中有爱的新疆导演。

游。请听新疆台记者罗元明的报道。眼下，新疆即将迎来旅游旺季，辽阔草原、壮美山川、浓郁民族风情吸引全国各地游客纷至沓来。导游迪里努尔·图尔逊江也忙碌了起来，刚送走上一批游客，他就立刻衔接后续行程，细致规划路线，梳理讲解内容，

0: 伊努尔·托尔逊江的工作日常。而让他圈粉无数，成为网友喜爱的新疆代言人，是今年前不久的一段短视频。当时他带领一队台湾游客返程，途经天山舍利隧道时，一段走心的讲解被游客随手拍下。短视频一经发布，迅速走红全网。
1: 他们是从台湾台北飞，在香港转机，然后到乌鲁木齐，再到喀什，本来是八天的一个行程。第七天的时候，刚好3月18号库尔勒返回乌鲁木齐的途中经过天山胜利隧道，我们就给他们介绍这个工程，游客帮我拍了一段视频。视频里面也有一句话，客人说的太伟大了，就是他们也表示非常的震撼，非常的敬佩佩服。这种
0: 长久以来，巍峨天山横亘南北，交通不便，路途遥远，是一代代新疆人的出行困扰。2025年12月26号，天山胜利隧道建成通车，彻底改写南北疆通行历史。穿越天山从3小时缩短至20分钟，乌鲁木齐到库尔勒车程从7小时压缩至3.5小时，通行里程减少近170公里。为了把这份家乡的巨变讲给每一位游客，迪利努尔·托尔逊江早早搜集资料，用心打磨讲解内容。
1: 就是我知道我带团的时候我肯定会经过这条隧道，所以就开始提前准备嘛。然后我自己网上也看了很多资料，把网上看到的那些讲得很打动人心的这种话语引用过来，融合自己的这个身上的经历给客人讲。可能就是因为很真实的这种感觉才被那么多人喜欢吧。
0: 不讲枯燥术语，不用刻板话术，迪利努尔·托尔逊江以亲身感受说出了那句触动无数人的话语，不是打穿天山容易，而是天山那头有人民。短短一句话，饱含着他对家乡变化的感慨，更蕴藏着祖国对边疆儿女的深切关怀。
1: 天山那头有人民这句话也是我自己先深深打动，是因为你看我是南疆的孩子，我在乌鲁木齐上的大学，当时我们暑假寒假回家或者是来学校的时候会坐火车，那个火车票也很难抢，我们只能抢到硬座或者站着回去的票，那是20多个小时。当我听说祖国他给我们把天山给打穿了的时候，当时就是觉得不可思议。所以我是被祖国对我们新疆人民的这种关怀打动了。
0: 突如其来的走红让迪利努尔·托尔逊江收获了全网关注和点赞，惊喜之余他也满心欢喜。真诚服务，用心待人，是迪利努尔·托尔逊江一直坚守的工作原则。这批走红视频里的台湾游客早已和他结下深厚情谊，去年10月他就全程接待过这支旅行团。旅途中他不仅讲解自然风光，还和游客分享自己家乡的生活与发展变化，让游客对南疆心生向往。
1: 北疆也是我带的，然后当时他们也玩的也特别开心，然后因为我是南疆人嘛，然后他们也好奇，他就表示下次有机会还要去南疆玩。然后我说我非常欢迎你们，如果下次你们真能来南疆，就邀请你们到我们家里来做客。
0: 如今的迪利努尔·托尔逊江常年往返天山南北，熟悉新疆各地美景与人文故事，但很多人不知道他从小生长在阿图什市的一个农民家庭，上大学前去过最远的地方只有喀什。怀揣着对远方的向往，他在高考后毅然选择旅游管理专业，立志成为一名导游，追梦路上脚踏实地。2021年还在读大三的迪利努尔·托尔逊江从导游助理做起，虚心向资深导游学习，积累接待经验，打磨讲解技巧。2022年毕业后，他考取导游资格证，正式成为一名全职导游。在他心里，导游是新疆对外展示的窗口，一言一行都代表家乡形象。
1: 比如说去喀纳斯玩的时候，我每次去喀纳斯，每次陪客人一起爬那个1068个台阶，我本来就起得早睡得晚，我肯定会累，但是我看到游客在那欣赏风景拍照拍视频，觉得哎，这个地方没有白来的时候，我所有的疲惫就烟消云散了。我是热爱这个行业，热爱家乡。
0: 能歌善舞的迪利努尔·图尔逊江还会在旅途中为游客

0: 即兴唱歌跳舞，用热情欢快的民族歌舞让远道而来的游客真切感受新疆少数民族的淳朴热情，领略多元民族文化的独特魅力。
1: 我们新疆的少数民族会走路就会跳舞，会说话就会唱歌，让大家就知道网上那些说的新疆的少数民族能歌善舞，这不是白说的，我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证明给大家看的，我都会唱首歌跳跳舞这样子。
0: 对迪利努尔·图尔逊江而言，导游这份职业承载着他对家乡的全部热爱，游客的认可与夸赞也让他倍感自豪，充满干劲。从向往远方的南疆姑娘到传递美好的家乡宣传员，迪利努尔·图尔逊江怀揣热爱，真诚前行，在新疆的秀美风光和八方游客之间架起一座温暖的连心桥。提及未来，他热情地与记者分享，希望不断精进自我，用心讲好新疆故事，让更多人奔赴新疆，爱上新疆，
1: 继续提升自己吧，提升自己的这个专业知识，然后各个方面要做好服务，然后的同时还要继续拍我现在目前在做的这个抖音账号，就是继续讲好新疆故事，继续拍好视频，我会继续想让他们想来新疆，也想让他们来到新疆之后不要踩雷，开开心心的来，开开心心的回。
2: 到这里呢，今天的我的国我的家就要结束了，明天让我们在节目中继续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约，更多内容您可以下载丝路视听客户端进行收听，再见。
3: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4: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
5: 上线啦！
4: 丝路视听6.0+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6: 丝路视听6.0+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赚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4: 丝路视听6.0+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6: 丝路视听6.0+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4: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6: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7: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于你的每时每刻。
8: 早间9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7: 10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8: 11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7: 12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8: 午间13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7: 14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8: 15点，进入悦动时刻。
9: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5: 以声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6: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5: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6: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5: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6: 我们记录
5: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6: 我们讲述
5: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6: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5: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6: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5: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6: 壮阔未来。

0: 松的心情。
1: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0: 不经意的美好。
2: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0: 听得见的浪漫，
3: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倾倒，
0: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0: 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来关注这一时段乌鲁木齐的道路通行状况。机场高速东往西方向，地窝铺立交桥附近，拥堵距离约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0分钟。东往西方向，地窝铺立交桥附近，拥堵距离约900米，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西往东方向，地窝铺立交桥附近，拥堵距离约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吐乌大高速北往南方向，从喀什东路立交桥到 G216， 拥堵距离约1000米，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西红西路东往西方向，从西红东路到西北路桥，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的速度比较缓慢，请大家行驶到这里的时候听从交警的指挥。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
1: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2: 我是 Jessica， 一个生活在都市的白领，没人知道我的真名其实是王桂花。
3: 哎，王桂花，哎，好去干活去
2: 啊。曾经我很介意别人知道我是个农村姑娘，但现在不一样了。原因是一次小长假，同事跟我回了趟老家。
4: 哎呀，这才是接了地气呀。
5: 嗯，好吃好吃，这就是我们小时候的味道。
4: 哎呀，这人呢就得待在没有天花板的地方。
6: 你生活在这儿简直是太好了，真想带我们家孩子也来。
2: 从没想过我的家乡能成为别人心目当中的诗和远方，就连我自己也会为村里的新变化惊讶。有时候压力大了，还真是想回家喂鸡遛狗听鸟鸣。新疆的乡村真的太美好了，厉害了我的村儿。
7: 好，听众朋友中午好，欢迎您准时锁定收听新疆新闻广播 FM96.1， 新疆综合广播 FM89.5， 为您带来的金土地节目，我是学前。我们的节目呢在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丝路视听同步直播，欢迎大家下载收听。接下来一起来关注一下全疆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巴州山区的部分区域和北疆西部山区、塔城地区南部山区、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有小雨，中高山区为雨夹雪或雪。其中喀什地区南部山区、克竹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巴州南部山区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雪或者是雨，局地暴雨或者是暴雪。北疆北部、东疆的部分区域有5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是9到10级，南疆盆地中东部有5级左右偏东风，阵风是7到8级，局部区域伴有扬沙或者是沙尘暴。吐鲁番市、哈密市局部有37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局地最高气温可以达到40度以上。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31号的白天到夜间，北疆西部山区、塔城地区南部山区、昌吉州山区、乌鲁木齐市南部山区、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巴州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中高山区为雨夹雪或雪。其中喀什地区南部、和田地区南部等地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或雪。天山北坡、巴州、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部分区域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上述局部区域有37度以上，吐鲁番市、哈密市局地可达40度以上。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6月1号的白天到夜间，北疆西部、南疆西部山区和塔城地区、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昌吉州、和田地区、阿克苏地区、巴州、哈密市等地的山区局部区域有小雨，中高山区为雨夹雪或雪。其中伊犁河谷的西部、亳州、塔城地区南部、乌鲁木齐市南部、昌吉州西部、巴州等地山区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或雪，局地暴雨或雪。北疆大部、南疆西部、东疆的部分区域有5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是

0: 八到九级。天山北坡、南江盆地、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部分区域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上述局部区域有37度以上。克拉玛依市、吐鲁番市、哈密市局地最高气温可达40度以上。全江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预计未来24个小时，亳州、塔城地区、哈密市、吐鲁番市局地呢，草原森林的火眼气象等级比较高。再来看一下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是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17度，风力3级。那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今天的金土地，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一起来走进吐鲁番市鄯善县土峪沟村。这里呢是错落古朴的居民，总能够勾起大家的好奇心。独特的地理风貌让这座古村频频出圈走红。最近呢，主持人远山就采访了吐鲁番市鄯善县土峪沟村党支部书记艾泽兹江阿布利克木，咱们一起来听一听采访的录音。
1: 很多朋友刷到土峪沟村的照片的时候呢，都好奇，你们村为什么被称作中国第一土庄，而且还有生土建筑博物馆的这样的一个称誉啊？您给朋友们讲讲好吗？
2: 好的，好的，主持人。我们土峪沟村为什么这个被称为中国第一土庄生土建筑博物馆？主要有以下4点吧，我是这边自己总结的。第一个就是我们这个历史渊源深厚，完了我们这个村呢，已经距今有这个1700多年历史，也就是现在新疆现存最古老的维吾尔族村落，也是这个古居十国发源地。完了以后，第二一块就是咱们这个生土建筑。在我们整个吐鲁番这边来看，是这个规模比较宏大，然后保存比较完好，数量众多，类型丰富，包括我们这些土房子呢，有这种窑洞房，有2层楼房，然后我们这个房屋的建筑结构也是比较完整，历经了这个长期的风吹雨打，也这个保持了它原有的样子，然后第三一块呢，也就是我们这个当时的建筑技艺。可能是比较独特，然后这个适应性强。虽然我们这个吐鲁番比较干旱，然后呢，就是我们就地当地的这些村民就会就地取材，利用这个黄粘土建造我们的房屋，一般都是下面的房屋为这个窑房，上面的为平房，然后墙体呢也是比较厚的，达到了这种冬暖夏凉的效果。完了以后，这个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这个文化融合的见证。这个村落呢也是有多种这个元素的构造，包括我们这个土峪沟里面的石窟包括我们这个传统村落里面的房屋，也是一个各民族交融交往交流的这么一个特点。
1: 其实呢，我最早知道土峪沟村呢，就是在一个画展上哈，有一个画家，他把土峪沟村的这个建筑呢，画在了他的这个作品当中啊，就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啊。那您刚才又提到这个村的历史都1700多年了，现在在村里有没有这些非常古老的这样的一些建筑的样本，可以让咱们的游客可以看到呢？
2: 有的，有的，
1: 嗯。
2: 比如说就是我们这个在这个传统村落核心区附近有个网红坡，在这边大家一般都是拍完照以后在这个抖音小红书上打卡发出去，站到这个网红坡上呢，一边有我们的这个蓝天，完了以后下面映衬着我们的火焰山，再往下就映衬着我们整个村落，特别有层次感。
1: 那这些这些民居现在还是正常的有居民在这里生活呢，还是说已经把他们作为一个展示的样品保护起来，没有人居住了？
2: 有人居住。我们这边一般是白天，大部分的我们的群众会回迁过来做生意。因为这是景区嘛，他在这里卖一些我们当地的一些时令的鲜果比如说到夏天的时候会卖鲜食葡萄。到现在我们这个季节是桑葚和这个杏子成熟的季节，他们会拿到这个景区来售卖，包括一些干果还有一些工艺品，他们自己也会在这里进行售卖。
1: 对，可能很多人和我一样存在着这样的好奇啊，就是他用生土来建筑，这里面他有没有用一些木结构啊，或者是用一些其他的材料做支撑呢？
2: 有的，有的。 以前他就是自己盖房子的时候木结构比较少，然后后面呢他基本上都是用这些土坯砖，
1: 对，
2: 把这个房子给建起来
1: 垒起来的啊。
2: 对，到后面的时候呢，因为这个房子长期没人住，会产生一些就是裂缝，变成了危房。等到我们这次加固的时候，我们大部分用了大量的这个木结构，对房子这些裂缝呀不安全的地方都进行了这个加固升级改造，保证了这个房屋的安全。游客进去呢，也保证了游客的安全。我们群众在这里面回迁入住，也保证了他们的生活安全。
1: 现在土峪沟的名气越来越大了，到这里来旅游的游客也越来越多了啊。那我想问一问，现在就是咱们在土峪沟村，可以给游客提供的这种民宿啊，或者是居住的地方，现在量的情况怎么样？多不多？
2: 我们现在自己这边统计的民宿的量大概是在200多个床位左右。
1: 哦。那这些年
2: 像以前基本上没有，现在已经这个家家户户有条件的都在打造，都在这个建造这个民宿。
1: 我很好奇，现在是不是还是有很多的摄影爱好者呀、游客，还有一些画家或者是一些绘画爱好者到这里来进行写生拍照呢？
2: 对，是的，尤其是这个我们五一以后人就特别多。您说的这一类的人特别多。
1: 那这两天当地的气温情况怎么样？因为吐鲁番是比较炎热的啊，在你们那里现在的温度是多少？
2: 我们温度接近40度了，17-18度左右。
1: 确实是非常热啊。所以说很多人都说用黄粘土修建的房屋啊，在夏天是格外凉快的，是不是这样呢？
2: 对，是的，是的。
1: 那咱们刚才提到室外的温度，比如说都40多度了啊，快40度。那么屋内的温度大概是多少度啊？
2: 屋内的温度根据就是那一座房子墙体的厚度而决定，一般是在比外面的气温要低10到15度左右。
1: 要有这么大的温差的话，那一进去就马上会觉得凉快了很多啊，
2: 就跟开了空调一样。
1: 对，通常咱们这里的这个民居的这个房屋，它的土墙的厚度啊，一般是多少公分呢？
2: 平均是1米左右。
1: 一米左右啊？
2: 对，是的。
1: 那确实是真厚。真厚啊，
2: 是是是，
1: 住在里面
2: 的
1: 体验啊。
2: 对，房屋的墙体厚，窗户小，所以这个起到了这个冬暖夏凉保温的一个作用。
1: 冬暖夏凉，隔温保温，是吧？
2: 对，是的，
1: 对，好的，那咱们来说一说游客们感兴趣的一些话题。如果是第一次到你们村来游玩的游客，你会给他们给一些什么样的建议？
2: 像第一次到我们村落来，村上来玩的游客，就是到我们，您是说这个路线是吧？攻略之类的。
1: 对对对啊。
2: 就是到我们土峪沟村以后，车就停到我们的这个集中的停车场。完了以后呢，可以直接到我们停车场正对面的旅游小镇。旅游小镇里面呢，有我们这个新疆的特色各类的各样的美食。吃完这些美食以后呢，然后继续往北边走，有我们的这个非遗文创街，这里面有我们的一些特色的一些新疆的手工艺品，比如说像葫芦烙画，剪纸，还有这个爱德莱丝绸等，一些手工艺品。完了以后呢，在我们这个旅游小镇的最北端，有我们的售票大厅、游客服务中心。在这边购买我们这个景区传统村落的这个门票。
1: 景区传统村落的门票啊。
2: 对，
1: 那这个票价是怎么样的呢？
2: 票价是30元。
1: 30元啊。
2: 这个门票是30元，然后区间车是10块。
1: 还有区间车可以去选择，是吧？
2: 对，也可以选择走路，因为我们这个从旅游小镇到我们这个传统村落，大概也就是800米左右。
1: 那确实也不远。
2: 对，这就取决于咱们游客这个游玩的时间了。
1: 对，
2: 如果你时间充裕，可以选择走路，可以在我们这个我们叫乐舞大道800米。这旁边的这些群众的房子里面也可以做家访，也可以体验一下他们的生活，或者跟他们一起吃个中午饭、晚饭之类的。
1: 很惬意啊。
2: 时间紧，对，如果说时间紧的话，咱们就可以选择乘坐我们的观光车，10块钱是来回。
1: 10块钱来回啊。
2: 对啊，
1: 那确实也是比较经济划算，是吧？
2: 是的，是的，
1: 对，
2: 是的。
1: 如果在咱们村里可以完整的把咱们村典型的这些民居啊，这些特色的地方都走一遍啊，大概需要多长时间呢？
2: 现在全部走一遍 我自己走过一次，大概就需要3个小时左右。
1: 三个小时左右啊，其实也不用太赶，就是走走停停，对吧？看一看，拍拍照，然后继续前行，不断的去看这里个村落的这种曲曲弯弯啊，起起伏伏啊，可以拍很多的照片啊、而且是很出片的，是吧？
2: 对对对，我们这儿不挑手机，任何一个手机拍出来都是大片，
1: 都是大片这个形容特别好啊。从你在这里当书记以来，能够看到这个游客们对于你们村里的这种感受和评价是怎样的？你可能也很关心这些吧？对，
2: 是的，是的，我们经常跟这个就是外地的游客还有
1: 来聊聊天，
2: 都会聊天，
1: 对，
2: 都会了解一下有没有什么地方我们做服务做的不太好的，需要我们改进的。咱们大部分95%以上的游客基本上都是比较满意的。只有一些少量的游客会给我们提一些就是服务上呀，还有这个村庄治理上的一些意见建议吧。
1: 哦，现在平均啊，就是每天到咱们村里来旅游的游客大概的数量是多少呢？
2: 像周一到周五是1000多人。
1: 哦，1000多人啊。
2: 对，然后像周六周天还有一些小型节假日，来的人就稍微多一点，
1: 多一点、
2: 跟节假日或者周六周天有这个比对。像5、11的话，一天最多的话是20000多人。
1: 哟，那真的是太多了啊，20000多人。
2: 是的，是的。
1: 所以说现在对你们村里感兴趣的游客是真的很多，而且是越来越多，是吧？啊，
2: 是是是。
1: 我听说你们村还有一个有名的景点，就是那个千年古树村。
2: 对对对。
1: 真的是有千年的古树在村里吗？
2: 有的有的。
1: 嗯，
2: 我们就是村落，就是传统村落的，也是最北端。
1: 哦，
2: 有一个小巷子里面，就是有一个、当时有一个人家的房子门口，就有一棵6个人都抱不了的抱不起来的一棵树。
1: 哦，
2: 抱不住的一棵树。
1: 那这棵树很粗，很它的年龄已经被测定出来了吗？
2: 年龄还没有被测定出来。
1: 哦，
2: 据我们就是跟当时这个房子的主人了解，他知道的也都有个6、700年的历史。
1: 哇，那真的是要到这儿一定要去这个树下去打个卡啊，照张相
2: 是
1: 吧？
2: 是的，
1: 对，
2: 是的。
1: 那他这棵树现在是属于这个户主家所拥有吗？
2: 对，是的。
1: 哦，那就说这户人家在这里住了也有很多代了，很多年了，是吧？
2: 对的，是的。
1: 啊、哦，好的，好的。那么到村里不容错过的就是那个土峪沟的大峡谷啊。这个大峡谷是它是有水在这里流经呢，还是说已经是干涸的一个峡谷状况？
2: 我们这个峡谷是常年有水的。
1: 哦，有水的。
2: 啊、这个峡谷里面流的有我们的天山雪水，天山雪融水，有我们就是卡尔井流下来的水。
1: 哦。很多人到吐鲁番都是去找那个坎儿井去看一看啊，在土峪沟这里是不是也能够找到？
2: 土峪沟有，
1: 也有，
2: 我们上面那个村就有坎儿井。
1: 哦，是这样的啊。那这个土峪沟大峡谷，在这些年有没有对它来进行一些改造啊，或者对它来进行一些安全设施的这样的一些建设等等哈、啊？给我们能讲讲吗？
2: 有的有的。
1: 嗯，
2: 像我们这个大峡谷之前。因为这个我们这个山体呢也是比较算是比较松，
1: 对，
2: 疏松的那种状态。
1: 哦，
2: 然后流下来的河水呢可能是有点泛黄的。
1: 哦，
2: 这几年也是上级部门也是在不停的对这个大峡谷里面进行这个勘探。计划就是把我们大峡谷周边的这些容易坍塌，还有一个导致河水变浑浊的这个情况进行一些治理。
1: 哦，大峡谷现在在这里，主要它是以徒步为主呢，还是以在远处去拍摄大峡谷这样的一个游览方式为主？
2: 目前主要是在一个以这个拍摄
1: 为主啊，
2: 拍摄，对，
1: 哦，
2: 就是因为还没有进行完全的修缮加固。
1: 哦，现在的修缮工作进展到什么地步了？
2: 现在应该也是在这个设计阶段吧，
1: 还在设计阶段啊。因为对于这个大峡谷这么大的这个工程，它确确实实要有一个周到的一个考虑啊，各方面的这个安全呢，还有地质地貌的一个测定啊，这些前期工作都是必不可少的啊。
2: 是 是的。
1: 对，好的，刚才您提到了那个文旅小镇，这是一个新建的一个小镇呢，还是说在原有的建筑基础上咱们改造成的？
2: 这边是我们17年开始建，然后23年开始正式投入使用的一个小镇。
1: 哦，一个小镇。
2: 小镇里面的这些房屋呢，也是参照我们传统村落的这些房子的建筑风格建设的，里面也有很多这个打卡墙，还有一些就是沉浸式体验的咖啡馆吐鲁番下午茶馆之类的，这么一些店面，
1: 就说它是新建的，但是它的建筑风格还是以咱们这个比较有名的土鱼沟原有的这些历史风貌来做了一个变化，建成了这样的一个新的一个旅游小镇，是吧？
2: 是的，是的。
1: 那这个小镇现在可以给大家提供的游玩项目多不多呀？
2: 游玩项目也多。
1: 嗯，
2: 像我们刚说了，就是首先吃可以解决。
1: 嗯，
2: 完了以后呢，在里面有我们的一些这个NPC。
1: 哦。
2: 就是我们每到节假日的时候，会在各个点上设立这个 NPC， 可以跟我们的穿各式各样服装的这些人，就是像猜拳。飞钉子，还有各类各样的游戏。
1: 哦，
2: 游戏赢了以后呢，他会给你一个银票。
1: 哦，
2: 银票呢可以在我们这个小镇里面任意商店进行这个折扣。
1: 哦，
2: 购买的商品进行
1: 折扣。对对对，总之会让游客找到一种新鲜有趣的一种体验啊。很多游客都比较喜欢咱们这个当地的这个葫芦烙画，就是在葫芦上麦皮上烫烙各种各样的画啊。在你们这里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一些体验的这样的一些项目可以让大家感受？
2: 像我们这个葫芦烙画也是可以现场体验的，还包括我们的剪纸，还有一些这个做一些彩陶，陶罐之类的都可以在这儿体验。
1: 哦，是不是在你们村现在还开办了一些非遗的一些作坊，可以让游客到这里头亲自去体验一些非遗的一些手艺啊，还有一些艺术品啊，可以在这里购买？
2: 就是在我们这个旅游小镇里头。
1: 哦，也是在旅游小镇里头啊。
2: 对，
1: 那具体有哪些非遗工坊呢？
2: 就是我们的第一个是我们这个葫芦烙画。
1: 哦，葫芦烙画就是
2: 桑皮纸制作，以及在桑皮纸上面进行这个烙画。
1: 哦，桑皮纸。
2: 剪纸。
1: 还有剪纸。
2: 剪纸，然后还有这个艾特莱斯绸制造的这么一个工艺，也可以在店面进行体验，但是不是说全程体验，就体验那么一个艾德莱斯丝绸编织的这么一个过程。
1: 对对对，就是说给大家给出的是比较丰富的，可以自己去选择，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去感受的各种各样的非遗工坊啊，大家都可以去看一看，感受一下啊。
2: 是的。
1: 我听说在你们这里还推出了一些农耕的体验项目，是不是这样？
2: 对，
1: 具体给我们讲讲有哪些。
2: 农耕主要是这个我们春季的时候，临近这个3月12号这个植树节的时候，我们会让这个游客过来体验一下，我们就在当地种植我们的桑树以及其他的果树，这么个体验项目。等到我们这个葡萄就是成熟的时候，也就是6月底，我们也可以让这个过来研学，过来游玩的游客，对这个葡萄进行采摘，运输这一类的农耕体验项目。
1: 哦，好的好的。来土鱼沟村啊，除了游玩体验农耕，还有哪些不容错过的本地特色美食呢？这是有听友在我们的这个平台上问到的问题啊。到一个地方，这个吃当地的美食是必须要做的事儿，是吧？请您给我们讲讲，在你们村现在有没有一些特别地道的本地特色美食？
2: 本地地道的特色美食有的，比如说在我们进入我们随便一个农家啊，我们这里这个农民做的这种就是锅贴。
1: 哦，
2: 锅贴是非常出名的。
1: 锅贴呀、
2: 这个、对。
1: 哦，
2: 我们这儿也是有一种独特的做法，也就是贴到我们这个平时的锅里面。
1: 哦，
2: 然后呢，像我们旅游小镇第一家，它也是一个这个特色的一个餐饮，他家里面卖的这个套餐饭，也是比较便宜的，不到25块钱，你可以吃到5种饭。
1: 哟，那么多啊！
2: 是的，都是小份的。这个有我们的黄面，有我们的拌面，还有烤肉、抓饭、酸奶， 还有时令的这个水果
1: 哦，
2: 这么一个套餐。
1: 那这个套餐现在是不是也都是用这种电商平台可以下单，可以提前预约，可以购买呢？
2: 到我们店面直接扫码就可以下单了。
1: 哦，直接是扫码就可以了啊。对对对，
2: 然后还有我们这个就是土峪沟往南边走个不到1公里，有我们一个火车。

0: 火车主题的一个餐厅。
1: 哦，火车主题的。
0: 对，是的。
1: 嗯，
0: 在那边炒的我们的这个当地的特色辣子鸡，还有这个土火锅也是比较出名的。
1: 那它这个火车主题是怎么体现出来的？
0: 它是这个老板是把这个三节报废的火车车厢，
1: 哦，把车厢作为自己的餐厅了，改造成餐厅了。
0: 改造成餐厅了。
1: 哦，然后坐在，
0: 就是在火焰后面的背景就是火焰山，在这边拍照打卡吃饭都是非常有意思的。
1: 哎呦，那您这一讲，这个画面感一下子就映入人的眼帘了和脑海中了啊。那么这确实是一个可以推荐大家去感受和体验拍照的地方啊。现在咱们到一个地方去玩，总要去买几件这个文创的一些产品，是吧？像冰箱贴啊，还有很多其他各种各样形形色色的这种花样的产品，能不能给我们推荐，在土峪沟可以买哪些文创产品特别有特色的，能够代表土峪沟文化的东西？
0: 像我们文林小镇里面呢，有就是一家这个石雕店，
1: 石雕，
0: 对，石雕木雕，就是在石头上泥石上雕刻一些字，还有一些这个我们土峪沟的一些 logo 之类的。
1: 哦，
0: 这么个店，它这个店里面有卖我们的，就是把我们石窟的微缩景观做成了一个模型手办这些可以就是说我比较推荐的。
1: 哦，
0: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特色的冰箱贴，还有一些就是还有一些就是我们的这个明信片。
1: 对，
0: 然后还有最重要就是我们的爱德莱斯绸为主题的制作的一些包、手包、伞之类的，还有丝巾。
1: 对，这个丰富的这个内容可以让大家用购物实体购物的这种方式把这个土峪沟的记忆带回家去啊。那么现在在咱们村子的这个发展规划上来看，以后发展旅游这是毋庸置疑的了，是吗？
0: 是的。
1: 但是对您来说，它现在的这种发展已经挺成熟了，那它在未来还有哪些发展的潜力可挖掘呢？
0: 现在我们自己规划的就是村上这个旅游上还有这个其他一些商业上的呢，已经比较充实了这些业态。
1: 对，
0: 然后我们现在就是计划对我们一些闲置的土地进行这个整合，把它打造成一个亲子游乐园、亲子采摘园。多加一些这个我们的各地的游客能来，以家庭为单位或者以这个团队为单位进行一些体验的这么个项目，想增加一些这些东西。
1: 咱们这个村子毕竟它以前也不是一个特别大的村子啊，现在它的知名度一下子给扩大了以后呢，很多人慕名前来，但是这样一来的话就可能存在着这个交通的问题啊，住宿的问题啊，还有可能游客过多啊，也给村民原来的这种生活可能会带来一些干扰啊，怎么去解决这个矛盾呢？
0: 像交通这一块我们就是停车场吧，以前确实停车场也是比较小的，现在我们的停车场也是能满足现状的，满足现在游客的这个流量。然后交通这一块我们也是这个上级部门也是在给我们规划一个新的一些路线，然后把我们这些老路线后期打造为这个观光大道啊，像这样的话我们这个游客来土峪沟把车停好以后进土峪沟能这样子分开分流，这样的话我们交通上压力就不会太大。
1: 对，
0: 完了以后像进我们村民的这个村民的房子，我们村民是非常欢迎的，不会说是造成这个困扰啊，
1: 不会
0: 打扰说的。
1: 还有想请教一下，就是在咱们村成为知名的一个旅游乡村之后啊，有没有给咱们村民的这种生活啊还有经济方面带来明显的变化？
0: 有的。像这个旅游在我们村变好了以后，好多村民就依托咱们的这个旅游景区家家户户都基本上都吃上了旅游饭。
1: 是这样啊。
0: 像比如说自己没有产业的，他最起码可以就是采摘一些我们的水果卖给我们一些小老板或者是自己的亲戚，让他来代售，挣这个钱。
1: 是这样啊。还有就是现在吐鲁番市政府对于土峪沟的这种发展应该是也有很多的政策的这种支持和帮助吧， 有没有一些具体的一些在做的一些事情可以跟我们来讲一讲？
0: 目前在做的事情也很多，也就是全面提升咱们这个土峪沟景区的一些基础设施。
1: 基础设施，
0: 比如说基础设施，比如说我们的水电、管网的这些更新翻新，还有我们就是厕所旅游厕所的一个布置。再加上我们一些基础的这个充电桩啊，后期它都有规划，就要给我们这边这个充电桩、充电设备。
1: 对。好的，很多人都想知道去吐鲁番旅游啊，那这个土峪沟是很多人都要去选择的，但是对于很多可能从外地来到吐鲁番的游客呢，可能还不太清楚这个具体的这个交通啊，距离有多远呢、还有他能够怎么样更好的安排自己的时间行程啊，在这方面咱们以先到吐鲁番再到土峪沟这样的一个旅游线路来定的话哈，你有没有一个更合理的一个线路安排或者是时间的一个安排？
0: 有的线路安排我可以给大家讲一讲。如果说是这个坐飞，我们的外地的游客坐飞机
1: 啊，
0: 可以直接到我们这个吐鲁番机场。下了飞机以后呢，也可以乘坐我们这些旅游大巴。一个小时的路程，一个小时的车程，50公里路就可以到我们土峪沟景区。
1: 吐鲁番市到土峪沟景区是50公里的路程啊。
0: 对，
1: 嗯，
0: 是的。然后如果说是坐乘高铁来的话，可以在我们的陕山站下车。陕山北站下车以后，一样也是由我们的这个出租车，还有一些旅游大巴可以提前预约。可以直接到我们这儿，车程也是50公里左右，都是一样的。然后如果是自驾游的话，就直接可以从我们的这个国道上下来以后，穿过大峡谷就可以到我们这个土峪沟景区了。
1: 那确实是非常的方便啊，基础设施到位了，大家选择的余地就非常的多，是吧？
0: 是的，是的。
1: 那在咱们说了这么多之后啊，还要再谈一谈在土峪沟村咱们要买这个农产品啊，不管是蔬菜也好，水果也好，还有一些什么特色的农产品也好啊，目前最受咱们游客推崇的是哪些呢？
0: 目前就是按我们现在的月份来说，最推崇的就是我们的桑葚、杏子。
1: 杏子，
0: 对，
1: 就是这个季节盛产的东西啊。
0: 对，然后还有我们本乡产的就是西甜瓜。
1: 西甜瓜。
0: 是的。
1: 这三样。
0: 西瓜、甜瓜。对，
1: 这三样是我们重点给大家推荐的，对吧？最好是在咱们当地能够一边看着风景啊，一边到咱们这个摊上去购买一下，品尝一下。
0: 是的。
1: 都是绝对正宗的啊。
0: 对，我们这里因为这个日照时间充足。
1: 对。
0: 所以说我们的瓜果都是比较甜的。
1: 含糖量很高。
0: 对，吃过的朋友都知道，没吃过的朋友肯定都听过。
1: 对啊，咱们今天访谈的时间也有限啊，最后我想请您给前去游玩的听众朋友，送上一些游玩的提示，好不好？
0: 好的，好的。外地的游客如果到我们村上呢，可能就是我们这儿太阳晒的时间比较长，然后温度也比较高，建议咱们的游客呢，就是能带上一些防晒的，比如说防晒衣，自己的这种遮阳伞，还有这个防晒喷雾之类的，
1: 大檐帽也可以啊，
0: 大檐帽也可以，
1: 对，
0: 还有墨镜，因为到这儿拍照的话，大家不戴墨镜的话，眼睛都会眯着，
1: 对，眯着拍照不好看啊，一定戴上太阳镜，对。
0: 对，然后呢，到我们这个景区以后呢，因为我们的房子都是依山而建，错落有致的，台阶可能比较多，一定要注意脚下安全。
2: 相信不少听众朋友呢，都已经是心生向往，趁着假期，也不妨约上亲友前去打卡体验吧。

0: 好，继续来关注今天的金土地栏目。炎炎夏日，谁都想来上一口果肉沙糯、汁水丰盈的西瓜，消暑解馋。眼下呢，喀什地区疏勒县景安镇的瓜田里，圆润饱满的西瓜是挂满了藤蔓，甘甜果香扑面而来。最近呢，主持人宋涛就采访到了喀什地区疏勒县景安镇托万库拉格拉村的于宝辰，一同走进瓜田深处，聆听丰收时节瓜农的心里话。
1: 这会儿在哪儿呢？这个听着那边还挺吵的，挺忙的是吧？
2: 我们在地里装瓜呢。
1: 啊，在地里装瓜呢。
2: 啊，
1: 咱今天这个西瓜怎么样啊？这个头有多大？这个一亩亩产能有多少？
2: 亩产大概有三吨左右。
1: 三吨左右哈。
2: 啊，
1: 您今年种了有多少亩地啊？
2: 我今天种了有180亩地左右。
1: 哎呦，180亩地！现在这180亩地，这个西瓜是都已经成熟了吗？
2: 都在卖呢。
1: 啊，都在卖了。
2: 啊，对。
1: 啊啊。今年这个西瓜长势怎么样？
2: 长势也可以，长势好。
1: 听您这说的就很谦虚了啊，这个其实心里都乐开花了。这个现在西瓜，是大面积成熟了吗？就已经开始卖了是吧？
2: 大面积成熟了。
1: 大面积成熟了，咱现在这西瓜，这个上门来这个买瓜的这个客商多不多？
2: 哦，多。现在，我估计，在。现在正装车呢，还得一个多小时能把这个上午的车能装完。
1: 上午的车，这您现在正在装的车，这有多大？装多少吨呀？大概？
2: 有3吨到8吨不等。
1: 哎呦，3吨到8吨不等。现在咱们种这西瓜主要是什么品种啊？
2: 天王和美都。
1: 哦，这个美都是吧？
2: 美都
1: 啊，美都。

0: 美好的好
1: 啊，
0: 首都的都
1: 啊，美都是吧？
0: 嗯
1: 啊啊，这个西瓜和您之前这个种的西瓜有什么不同吗？
0: 我们的品种嘛是新品种，这个好品种。
1: 哦，新品种。
0: 嗯，
1: 这品种是咱们本地的还是您从外地引进的呀？
0: 从外地引进。
1: 从哪儿啊？
0: 从山东。
1: 哦，山东，这买的是瓜子回来自己种的，还是直接买的瓜秧啊？
0: 买的瓜苗。
1: 哦，买的瓜苗。
0: 嗯。
1: 哦，这个怎么想起来要到这山东去买瓜苗？咱本地不能去这个育苗吗？
0: 在这拿上地完，到这过年跟前，我们再把这边说好。本身我们要是我们自己育苗也可以。
1: 啊啊。
0: 但是晚了，季节晚了。
1: 啊，为了赶时间是吧？抢抓农时是吧？
0: 啊，对对对，
1: 嗯，这个于老板哈，这个咱以前种瓜不大多数都是打瓜钩铺膜，然后就直接点的瓜子儿吗？现在基本上咱们种植都是要买瓜苗吗？
0: 瓜苗成活率高。
1: 哦，
0: 这个栽上嘛不翻苗。
1: 哦，它不翻苗是吧？
0: 啊，对。
1: 哦，那这个成本是不是会增加？
0: 那是。
1: 哦。
0: 这个嘛，我们从山东拉过来嘛，和到拉到这里一块多一点一颗，一就是等一块多一颗了。
1: 哦，这瓜苗一块多钱一颗了，
0: 啊，
1: 哦哦，这成本是那个挺高的了。我听说您这个在这个喀什种瓜，也是才去是吧？之前种了很多年瓜了吗？
0: 我在吐鲁番种了有一二十年，大概二十年左右瓜了。
1: 哎呦，种了二十年瓜，在吐鲁番。
0: 啊啊，对。
1: 对，在咱新疆来说的话，吐鲁番不是这个种瓜非常好，每年都是最早上市的吗？您是怎么想的从吐鲁番去了这个咱们的景安镇去了喀什呢？
0: 我们在吐鲁番种瓜嘛，都是拉到这边的卖掉。
1: 哦，
0: 我们在这里卖嘛，我们在这里卖嘛好一点。
1: 呵，这以前就在吐鲁番种瓜也是拉到喀什去卖啊？
0: 啊，对。
1: 呵，这上千公里了，这个这长途运输，这个成本就可能要很高了吧？
0: 比着吐鲁番，也差不多。
1: 也差不多。
0: 嗯
1: 啊，那您是怎么想的？要把这个种植的地方从，吐鲁番要挪到喀什呢？
0: 我们嘛，吐鲁番拉到这里得要需要一定成本。
1: 啊，这一个是为了降低成本。
0: 啊，对。
1: 啊，
0: 这边嘛，去种出来的西瓜品质也好。
1: 哦哦，那当地这个种这个土壤条件，种出来的西瓜，你觉得会更好？它好在哪儿啊？这个当地的土壤啊、气温呀、啊，这些都比吐鲁番那边要好在哪儿？
0: 品质好一点，
1: 品质好。
0: 吐鲁番温度太高了。
1: 哦哦。
0: 它成熟时间短。
1: 成熟时间短，您说的这个成熟时间短，是它这个从种下去到成熟的时间短，还是说，
0: 啊、
1: 还是说成熟以后能保存的时间短？
0: 它这个熟的快。
1: 哦，熟的快。
0: 熟的快啊！
1: 嗯，
0: 它熟的快的很。
1: 哦哦。哦，原来这个气温高了，这个对于西瓜的后期成熟催熟的，这个也不是催熟吧，就是促使它成熟的这个速度就会加快，是吧？
0: 哦，对对对对。
1: 哦，那到了喀什地区，这个可能相对来说的话，它成熟的会慢一点的话，你这个卖西瓜的这个能够留着这个窗口期时间也会更长一点。
0: 吐鲁番的西瓜嘛，不到一个月都成熟了。
1: 啊、哦，
0: 在这个喀什的嘛，至少得四十天成熟。
1: 哦，四十天才能够成熟，
0: 啊，对，
1: 哦，那咱们这个今年种的这个西瓜，180多亩地，到现在它这个成熟的面积，是多少？您是一批种的，还是说也是分了早晚，这个不同批次来种啊？
0: 两批种的，
1: 分了两批种，这个中间相差了大概有多长时间？
0: 十天左右。
1: 哦，十天左右。
0: 啊，
1: 哦，那咱们现在这个西瓜。除了在本地销售，有没有往这个外地去卖的？比如说卖到这个国内其他的城市的？
0: 没有，
1: 还没有是吧？
0: 没有，在喀什地区的西瓜嘛，
1: 嗯，
0: 它都不够卖。
1: 哦，在本地都不够卖。
0: 不，这是这喀什的，全靠从口里边从吐鲁番拉过来卖。
1: 哦哦，那您这个也是弥补了当地这个西瓜种植面积不足的这个问题是吧？
0: 对对对对，
1: 嗯。咱平时这个选这个西瓜的这个品种的时候，有什么您的一些的标准和要求吗？比如说在吐鲁番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一个标准，在这个咱们喀什地区是什么样的一个标准？
0: 我们的标准嘛，
1: 嗯，
0: 就是在喀什这边嘛，它成熟晚一点，
1: 就是在这个成。

0: 农家肥上那种啊，再一个就是品种的问题，主要是品种。咱们这个农家肥一亩地大概得要上多少呀？
1: 每一亩地大概就是两方左右。
0: 一亩地就得两方左右。那这个西瓜在这个特别它生长的这个坐果呀，这个坐瓜呀这段的这个时间里，您在管理方面是不是也有一些自己的一些的方法？
1: 比如说什么时候浇水，什么时候追肥，因为就是说有时候，比如说正在做果开花的时候呢，这个水浇多了，它把这个瓜钮能够冲掉了什么之类的，过去说，那现在咱们在管理方面是不是也是有很多的比较科学的方法给大家传授一下，好不好？
0: 我们嘛，这个种了大概就是二十年左右西瓜了
1: 啊，我对这方面嘛经验嘛，我们是有一定的经验
0: 啊，给大家传授一下今天。
1: 这个做瓜时间嘛，水费不能给多
0: 啊，不能给多，
1: 给多嘛，那个瓜秧子一起来嘛，前期做瓜，瓜秧子起来把那个瓜小瓜埋到下面，到后边它一直都不长了，光长枝长叶子不长瓜，
0: 对，
1: 必须得控秧子。 对，过去说这个水肥要是一多了，就是特别在做瓜之前那个秧子就疯长，长得长，长得快，这瓜钮它吸收不上营养，一直小不出出的，是吧？
0: 对，
1: 这是前期。这要是说，这个前期水肥多了，它把那个小瓜味儿，它给冲掉，导致做不上瓜，越是做不上瓜，瓜秧子越洼。
0: 对，到后面你都没办法了，这就恶性循环了，是吧？
1: 对，等到做上瓜，瓜大一点了，水肥用都可以，
0: 再跟上，是吧？
1: 我们的用低肥，低肥用的有机肥多嘛？
0: 啊啊，
1: 我们主要是冲的是有机肥，品质好。
0: 大概这个瓜有多大的时候，拳头那么大还是跟指头那么大的时候就可以这个，在追肥和追这个水上了？
1: 是。
0: 要是电子瓜的话，和拳头那么大，和红枣那么大，核桃那么大，就可以了，
1: 能占住70%到80%，那都可以给水了，给大水了，
0: 就瓜钮坐稳了，是吧？
1: 对，但是这个嫁接瓜嘛，必须得等到西瓜嘛两三公斤以后，
0: 这就大了，是吧？
1: 给两三公斤以后给水，要不嘛，它那个瓜秧子嘛，马上都给。
0: 就一下疯长起来了，是吧？
1: 对，抢了这个瓜钮的这个营养了。在中期后期管理的时候，其实也很重要。比如说西瓜爱得的这个白粉病、黄粉病什么之类的，这个咱们是怎么控制的？
0: 这个嘛，
1: 病情方面嘛，就是以预防为主。没有病的时间，预防。
0: 预防，
1: 预防病好预防，治病你这不好治了，
0: 对，就特别麻烦，而且它还蔓延的快，是吧？
1: 对，
0: 要是说治病的话，那也能治，没有防着好防，
1: 对，
0: 你把药打上放了，放一下，比治着容易得多。
1: 大约时间嘛，要是说，夏天种植的话，大约时间嘛，把杀菌药、杀虫药加上一点，大概随便放住了。
0: 杀菌杀虫的是吧？
1: 对。这个大概在什么时候？每年的几月份？就是瓜秧大概瓜钮大概多大的时候，我们开始去做这些防范？小时间嘛，放一次。等到四月份嘛，再放一次。
0: 基本上要是没啥病的话，这新疆的病，病害很少，温度不潮湿嘛，它干燥。
1: 对，
0: 所以要是正常的放个两次，都行，3到2次就可以了。对，那西瓜这一后期的时候，咱们管理方面有哪些注意的？其实有人就说了，说这个西瓜如果说浇水浇多了的话，它可能这个 瓜长的这个过程当中特别后期的，它容易炸，有时候容易裂什么之类的。咱们在这方面是怎么做的？
1: 容易裂嘛，它是生长过快，生长过快造成。要是说长期旱猛给水，马上都有炸瓜出现，裂瓜出现。
0: 那咱们怎么这个您是怎么来看这个什么时候该试水，什么时候该

0: 追肥，什么时候特别是这个瓜长大一点了以后，到中后期的时候，管理的时候有一些什么样的诀窍吗？您是怎么看的？把握这个时间的度。
1: 浇水嘛，均匀一点，不要说这一次浇，这一次浇的少，下一次浇的多，那样子吧，容易出现问题。再一个就是，像我们那品质好，我们就是10天以后卖瓜嘞，我们这后边都不给水了，水全部断掉，再等到瓜熟，品质都格外好，含糖量和这品质都特别好。
0: 听您这样讲的话，我打个比方，就好像是人喝水一样的。你这个每天，比如说你隔2个小时、3个小时，你喝一次水，一次呢就喝这么一杯，刚刚好。但是如果你有一天的这个有一段时间，你每天呢隔上7、8个小时，你才喝一次水，一次呢由原来的一杯一下喝了一缸子，有可能就会造成这个瓜牛就是这个爆裂呀，或者是这个长得不好，是吧？
1: 是的，是的。
0: 啊。另外，这个咱们这个在这个瓜的这个做瓜的时候，是怎么样选择的？这个有的说这个瓜一般用2、3根藤蔓才结一个瓜吗？现在有这样去管理吗？
1: 是的，
0: 啊，
1: 一般是2到3个。要是说这剩下一根条的话，没有营养值，它也在需要的。光合作用，在叶面功，叶面吸收养分，它在光起到一定的光合作用。
0: 过去都说，哎呦，这个你这太懒了，你看你的瓜都那个长叉长疯了啊，你也不管。实际上，你这瓜秧上你也不能只留一根主藤，也不能这还要留2个瓜杈，是吧？
1: 对对对，就是一个营养值，保持它营养呢。
0: 留2个叉，然后呢，给它这个保持光合作用，保持营养啊。
1: 对对对。
0: 您这种了20多年的瓜了，一直种下来都是很顺利的，是吗？
1: 哎呦，我们在吐鲁番嘛，有时间嘛，它也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
0: 哎呦，来给我
1: 有
0: 们
1: 时间
0: 说一
1: 了，
0: 说，遇到过什么样的问题？这个
1: 卖不掉。
0: 卖不掉，这是这个成熟以后，这种的过程当中呢？
1: 种的过程中嘛，一般情况下。除了是自然灾害，我们的从中嘛，有一年，种上了以后，大风全部给刮走了。
0: 就春天的时候，秧苗还没做好，做好瓜的时候，一场大风，可能整个把瓜秧全掀掉了，是吧？
1: 对对对，
0: 这是种的这个过程当中，您刚刚说这个卖的这个过程当中，按理说这个以前西瓜都是6月底7月份才上市嘛，是吧？现在其实就基本上就是，5月中下旬就已经大面积上市了这西瓜。那其实相对来说，这西瓜不是应该越来越好卖吗？您刚才说的这个，之前有时候遇到这种不好卖是什么情况？
1: 面积过大，
0: 啊，最大的面积您种过多少亩？
1: 我们种不到1000亩。
0: 哦呦呵，那相对来说的话，这180亩，我们很多人都觉得哇，180亩西瓜已经够多了。这不将近1000亩地，您得多少人管理啊？
1: 我们主要就是用当地的，
0: 临时工是吧？我们的这个临时的这个，
1: 再多个的时间还不少呢。种有那么多地，必须得管理好。
0: 那这个到了西瓜采摘的时候，实际上也是用工的高峰了。那咱们现在这个西瓜熟了以后，很多朋友去买瓜的时候就觉得这个不太好挑啊，这瓜这个里面隔着一层皮，里面成熟的怎么样啊？这瓜瓤好不好呀？这个您也能不能给大家传授一下经验呀？
1: 正常情况下是看着瓜皮，
0: 啊
1: 瓜皮那味儿嘛，炸开都
0: 啊啊啊！
1: 行了。那个味儿，这个嘛，好多人不知道，也看不懂。再一个就是说，西瓜上那个须儿、须子嘛，只要干，那个西瓜须儿只要干，随便摘，那都是熟了。
0: 您说的是这个摘这个西瓜的时候是吧？
1: 对。
0: 很多朋友说这个须子是啥，就是不知道啊。但是咱们这个西瓜呢，还有包括甜瓜啊，它都是这个在主藤上会有一根跟那个触手一样的，跟蜗牛的那个前面的触手一样的，它是用来有的时候就抓地上的一些的这个草呀什么来固定瓜秧用的。您说的这个须子干了，就是它附近的这个须子干了，这瓜就熟了，是这个意思吧？
1: 对，长西瓜那个把子上有一个须子，
0: 对，
1: 须子干了就
0: 啊，
1: 熟了。
0: 啊，这是咱们摘瓜的时候才能看到，买瓜的很多朋友可能就看不到，他只能看到这个瓜屁股上有一个这个瓜蒂啊。那咱们这个刚说了，说这个西瓜它的整个上面不是有花纹吗？这个花纹是一方面，花纹刚才咱们的这个于先生于总就说了啊，于老板说了，说这个瓜纹呢，它要长开了，就是你看起来它都是，非常的顺溜，比较好看的，不是聚到一起的那种的，是吧？
1: 啊，对，
0: 啊啊，好。那另外，其实瓜形上是不是也有个说法？有人说，哎，说这个歪瓜裂枣，歪瓜甜，真的是这样吗？
1: 不是呢，不是，
0: 不是的啊。
1: 啊，我提过嘛，大的还是长得大的好的，那样子好，品质好，
0: 还是要长得个大一点，然后再一个呢，就是瓜形要均匀一点，别这个歪屁股呀、扭个脖子呀什么之类的，或者是瓜呢两头翘什么之类的，可能这样的瓜它的里边的瓜瓤的口感就不太好了。熟也是熟了，但是口感吃起来可能就要差一点，是吧？
1: 是的，是的。
0: 您现在在这个喀什去，从吐鲁番到喀什去种西瓜，大概是几年的时间了？
1: 今年第一年。
0: 今年第一年，那您觉得这边种的这西瓜怎么样？跟吐鲁番比起来？
1: 这边那个品质好一点，
0: 品质好一些。那您看，您在吐鲁番地区最多的时候能种到将近一千亩地，现在今年在喀什地区才180亩地，相对来说是不是也是刚开始尝试？那后面是不是还有一些其他的打算？
1: 会比今年投资降低，这个产量提高。
0: 于先生，您家里这180亩瓜地，现在这个价格大概是多少？
1: 这个嘛，每株嘛2.8块。
0: 2.8块一公斤是吧？
1: 基本上就算3块
0: 啊。
1: 我们这2.8到3块，
0: 地头是2.8到3块，对吧？
1: 啊，
0: 那到市场里经过这个商贩的一导售之后呢，这价格肯定会涨。再一个就是，比如说你在商场呀，或者门口的这个卖这个西瓜的小摊上，那这价格也都不一样，对吧？
1: 那个不一样，那个你看我们这样的西瓜嘛，他们起码得卖到5块。
2: 皮儿薄瓤甜的本地西瓜，妥妥的夏日限定美味。那这份甜间韵玉的甜蜜，装点着丰收美好的乡村生活。那如果您还想了解更多新疆特色的农产品，别忘了下载收听新疆广播电视台4路视听客户端，更多精彩内容等你们来探寻。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关注，记得下载4路视听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
3: 新疆广播电视台4路视听6.0加，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4: 8:30，4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3: 9:30，4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4: 11:00，4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3: 12:30，4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4: 14:00，4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生活搭子，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3: 16:00，4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4路视听来助力。
4: 17:30，4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丝路魅力。
3: 19:30，AI 菜谱，4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4: 20:30，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4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3: 22:00，健康随行，运动跟练，4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4: 搜索下载4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是北京时间14点整。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来关注这一时段乌鲁木齐的道路通行状况。水墨沟路北往南方向，温泉西路附近拥堵，距离约5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土乌大高速南往北方向，从苏州路立交桥到 G216，拥堵距离约一

0: 公里，通行时间大约四分钟。北往南方向，从喀什东路立交桥到河南路立交桥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四分钟。西红西路，东往西方向，从华林集团立交桥到西北路桥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有一些行驶压力，如果您赶时间，请及时更换路线。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
1: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2: 教育点亮梦想，成长相伴同行。这里有最新的教育政策解读，最实用的学业规划指南，最温暖的家庭教育智慧。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教育在线，每日14点至15点，全周期教育服务领航者，与你共赴成长之约。教育在线，聚焦新疆教育，为成长成才赋能。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教育在线，我是主持人徐前。关注新疆广播电视台，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下载丝路视听客户端，更多精彩内容尽在丝路视听。广袤深海宛如神秘秘境，这里有奇特的深海生物，形态各异的海底地貌，还藏着不少新奇有趣的探索见闻。一次次深海下潜，不仅邂逅别样的海底风光，更是处处的蕴含着严谨精妙的科学知识。今天给孩子们的大师讲堂，我们一起跟随中国科学院院士叶聪一起探秘深潜途中的趣味故事，拆解深海探索背后的科学原理，一同领略深蓝海洋的独特风采。
4: 孩子们好，我是叶聪，欢迎来到给孩子们的大师讲堂。
5: 其实我们的地球呢，可以叫做水球，因为地球的表面的71%被海洋所覆盖，没错，就是我们香港周边的这个海洋。如果我们计算一下，地球上有多少的水呢？我们有长江黄河，有很多湖泊，但是地球上97%的水来自海洋。我想朋友们一定对海洋有很深刻的印象，因为在地球上有岩石圈、水圈、生物圈、大气圈，它们互相作用。海洋连接各个大陆，海洋影响气候，会产生台风、潮汐、降雨。海洋也有能量，海底有油气，水面有波浪能、潮汐能，所以海洋跟我们的关系特别的密切，而且我们特别感兴趣的要到海洋的底下去看一看，怎么样才能去深海呢？游泳可以吗？世界纪录，我们徒手潜水的最大深度只有100多米，那海洋有多深呢？目前测试到的最深处有10909米，所以我们要靠技术来接近海底。其实在2000多年前就已经有人做了一个玻璃的器皿，借助这样的一个容器，我们可以到水下去。后来我们下潜这样的装备一直跟先进的技术紧密的结合，包括利用机械、用风能、用浮力和重力的关系，包括我们用电池、用制氧生命支持的方法、用导航的措施，这是现代的潜艇，包括用先进的材料抵抗海水的压力，这样我们可以去深海。在60年前，人类就已经到达了1000米的海底。我个人比较�幸运，我参加了3台我们中国自己的深海载人潜水器的研制工作。第一台呢是蛟龙号，蛟龙号是中国第一台载人潜水器。在蛟龙号之前，我们的载人深潜的记录是500多米。

到六百米，是普通的潜艇以及潜艇的救生设备的深度。蛟龙号是第一台，它把六百米推进到了七千米。这是一个三个人的潜水器，一个驾驶员，两个乘客。我们有一艘很庞大的、很先进的科考船，靠这条科考船将我们潜水器带到下潜作业点，然后开始深潜的旅程，需要三个小时抵达七千米的海底，然后连续在海底工作六个小时，抛弃掉载荷，我们就可以实现上浮，然后在一个地点可以连续的开展二十个下潜。在蛟龙号之前，我们的科学家、技术工作者是依靠国外的潜水器去深海探索。有了蛟龙号，就有上百位我们自己的科学家，包括香港的科学家，实现了他们乘坐中国的载人潜水器亲近深海的机会。蛟龙号呢，做了一些很多的第一次，有五千米的紫色的海参，红色的水母，还有这一个白色的海绵，它像不像一个大拇指在点赞？包括我们在水下看到了火山，看到了火山周围的虾，白色的虾。包括我们在海底看到了不断生长的矿物，以及在这个矿物的中间生长的这些海星、海百合。蛟龙号呢，可以去海底的火山。大家知道，在海底的有热液的产生，像一个黑色的烟囱，中间的温度高达300多摄氏度，蛟龙号可以靠近它，而且用机械手把探针深入到这个喷口里面去测量各种参数。这是我们拍摄的水海底火山的画面。另外，我们也去过天然气水合物的聚集区，我们把它俗称为可燃冰。甲烷在压力的作用下处在固态和液态之间，这时候有很多的生物，密密麻麻的白色的螃蟹和贻贝，因为有能量的交换，很奇特的景象。后来我们又有第二台载人潜水器，让我们很骄傲的是，这台载人潜水器是中国制造。我们不仅能够使用好潜水器，设计好潜水器，更可以用我们的制造技术来完成它的制造和检验。深海勇士号也做了很多创新的工作，比如说在中国南海开展沉船的探索。这两张照片是我们刚刚发布的在南海发现的1000年前的沉船。从这个照片你可以看到，这些瓷器的色彩还依旧是那么鲜艳。我们在海底布设了这样的一个定位的基点，因为要妥善的保护这些文物，我们不要轻易的去把它取上来，应该是把它保护好，将来等你们发明更加安全、更加妥善的这样的工具，我们可以实现深海的文物的打捞，让它呈现在大家的眼前。在前年，因为大家知道普通的潜艇的工作深度一般都是300米、450米、600米，不会超过1000米。印尼有一艘潜艇在前年发生了事故，它失事以后沉没在一个880米深度的这样的一个海底，有很多国外的团队他们都觉得很困难，不敢靠近。我们根据印尼的需求，深海勇士号在48小时之内准备好开赴爪哇，然后呢对整个失事的潜艇进行了探索评估，打捞起失事潜艇的一些部件，这为我们去了解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故，怎么来提高水下装备的安全性，收集了大量的数据。宇宙是多少百万年一年，那海洋的历史怎么去研究呢？这里我要讲两个故事，一个是这位老先生，同济大学的汪炳先院士，在2018年，他82岁高龄，乘坐我们的深海勇士号，三次下潜到南海的海底。什么东西让他这么着迷？海洋的生物因为没有光合作用，所以呢，它有一些特殊的生命的这样的。

些特征。我们知道的珊瑚，这是一只冷水珊瑚啊，像一个柳树枝一样，它是有生命的，它是在生长，它就跟我们陆地上的树木一样，每生长一段时期会留下年轮，珊瑚也是这样。所以汪先生研究冷水珊瑚，他希望通过来研究这个珊瑚在生长过程中记录下的海洋数据，通过这样一个生物来知道海洋的过去。当然汪先生也激励我们，我们做海洋的工作，我们热爱的事业，一定要到现场去看一看，一定要到海底去看一看。做科学，做科技工作，我们不仅仅要在实验室里面做实验写论文，更多的要到现场去看一看，去探索，在现场会有不一样的灵感，会迸发出发现的火花。第三个给大家报告的是我们最新的，也是下潜深度最深的奋斗者号，这是一台38吨重的潜水器，同样是3个人，它能够抵抗1000米的压力，前面是3个观察窗，每人一个。我自己呢也很有幸，有8次乘坐奋斗者号下潜，个人的最大的下潜深度是10124米。我们要去的1000米的环境是什么样的？这张图是把海水抽掉的地球的地图，大家看见有一项黑色的龙，这个是我们所存在的地球的板块最年轻最新的部分，生长出新的地壳，然后整个地壳呢向大陆板块移动，发生冲撞，这个位置呢就是我们俗称的海沟或者叫深渊，最深处呢有10909米，全世界呢有30条这样的一个大深度的区域。它有什么特点？寒冷，1000米的海水温度不到2摄氏度，虽然有地壳的温度，但是它还是温度很低。另外是高压，我们下潜深度每增加10米，就相当于增加1个大气压。我们去探索宇宙，太空是真空，跟我们现在所处的环境只有1个大气压的压差，但是下潜到1000米有1000个，相当于在一个1平方米的这样面积上面有10000吨的重量压在上面，生命奇特。鱼超过8200米我们就没有发现了，但是1000米仍然有生命的存在，它们很有可能是人类出现以前就已经存在的生物，在那个地方没有受到干扰，黑暗，阳光不能穿透。我们见过再漂亮的海水，再干净的海水，阳光也只能穿透差不多300到500米的深度，所以在看不见的地方要作业难度是很大的。另外是地形陡峭和地震频繁，因为板块的运动，海沟一年平均有1000次的地震发生。所以我们在设计的时候提出了一个极致的设计，因为我们有前面两个潜水器的基础，这里面有大量的力学材料，流体力学、结构力学，有人机工程，有生命支持化学一系列的学科，我们要把设计做到极致，能够保证安全，能够快速的下潜上浮，能够灵巧的作业，这里面涉及到很多的科学和技术问题。除了设计，我们还有制造，这种制造利用的是我们国家甚至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比如说我们要砸足够厚的钛合金的厚板，让这块板变成一个钛合金的碗，厚度是100多毫米，同时用先进的焊接技术完成一个环缝的焊接，让两个碗长在一起，这种技术在全世界可能都是第一次。这种技术除了制造潜水器，也可以利用到其他的方面。有了设计和制造和检验，我们就形成了海底的作业能力。这里几张图是我们测绘的1000米的马里亚纳海沟挑战者深渊的3维的地貌，这个是因为频繁的地震，海底的大型的砾石，整个海沟真的像一个峡谷，它的最窄的地方只有600米宽。
我们在10000多米发现了各种生物，包括万米的海参，不是我们吃的那个海参，有3000多种，我也不知道它的名字。但是现在世界上每年发现的新的物种有90%是在深海，是在海洋。我们对陆地了解很多，但是对海洋还是很陌生。除了到水下去拍照抓鱼抓虾，更多的工作是把我们的科学载荷放置在海底，让它在海底不受干扰的长期的获取样品和数据。我们在海试的时候做了一件特别有意思的事情，就是在万米的海底开展了一次直播。首先呢，有一个在海底的着陆器，它像一个摄像师，能够把奋斗者的作业的画面通过光纤，通过我们自己的卫星传到千里之外的北京的电视台，这样大家都可以看到我们在水下在干什么。然后把摄像机的灯光关掉，建立光的通讯，非接触的，把舱内的3个人的画面也传到北京，可以跟北京进行互动。这样的一个活动，它代表了我们能够在万米的海底找到目标，建立通讯。大量的数据，我们在海底的信息可以从千里之外万米的海底送回来，产生交互，这体现了我们的作业能力。今年年初我们完成了全球首次的环大洋洲载人深潜科考，从三亚出发，绕着澳大利亚一圈又回到三亚。我们去了新的海沟、克德马克、迪安曼蒂纳和瓦莱比，这些海沟之前都没有人去过。另外，我们探索这些海沟的时候，可以跟新西兰国外的科学家进行合作，他们也没有去过。我们的数据共享，让这样的装备来实现我们人类共同对海洋的探索。每年我们都有200次的下潜，这个数量已经占全球的一半以上。我相信将来你们一定有机会能够乘坐我们的潜水器去探索深海。除了载人的潜水器，我们现在普系化的潜水器有无人的，有遥控的，有着陆的，有滑翔的。这些潜水器可以形成一个群落，形成一个网络，让我们系统的认识海洋。将来我们会用好这样的一个船队，我们会向更多的极限的环境来挑战。有很多地方我们载人深潜还没去过，比如说冰层以下，还有很多水下的东西我们没有发现，沉船也好，其他的一些目标也好，这都是我们要面临的挑战。我们要把一个两个的潜水器逐渐构建成水下的网络，将来可能会有水下的城市、水下的工厂、水下的矿山，让他们来支持我们持续的发展。地球上有海洋，地球以外可能也有，已经发现了一些端倪。那么我们的征程同样是星辰和大海，我们要用这样的技术探索地球的海洋以及地球以外的海洋。所以话题又回到了吴老师的话题，探索宇宙，希望大家能够参与进来。

0: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加
1: 上线啦！
0: 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2: 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赚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0: 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2: 丝路视听6.0加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0: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2: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3: 以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2: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3: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2: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3: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2: 我们记录
3: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2: 我们讲述
3: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

0: 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1: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0: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1: FM 96.1，新疆新闻广播，
0: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1: 壮阔未来。
2: 聚焦家庭教育热点，缓解家长焦虑，读懂孩子心声。教育在线邀请您一起共学家庭教育知识。
3: 我们站在最前排。好，继续来收听今天的教育在线啊，接下来的时间呢，跟大家来说一说备考的事儿。那备考阶段的孩子呢，是身心紧绷的，压力呢也是随之而来。家人的陪伴是孩子最坚实的后盾，但是陪伴方式如果不恰当，反而容易加重孩子的心理负担。今天呢，我们邀请心理健康教师和大家一起来探讨科学陪伴的方法，找准相处的分寸，用恰当的方式呢，舒缓孩子的备考的压力，助力孩子轻松从容迎战。
4: 亲爱的家长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巴士里凌云家庭教育名师工作室成员何秀娟，来自石河子第二中学，扎根一线教学23年，一直担任高中英语教师，也常年坚守班主任的岗位。每年到了中高考冲刺的紧要关口，我都会接触到大批的备考家庭，心里总有一种很深的感触。孩子们肩上的备考压力，一半的重担源于繁重的课业堆叠，另一半其实都来自家人们不得章法的陪伴。很多家长明明掏心付出，却不懂怎么陪，不敢好好陪，甚至凭着本能瞎陪伴，无形中给孩子又多加了一层心理枷锁。工作这些年，我带过一届又一届的毕业班，我观察孩子的状态，跟他们面对面的谈心，也常跟家长做深入的沟通。我越来越笃定一件事儿：不管家里是备战中考的初中生，还是冲刺高考的高中生，走到最后，真正拉开考试差距的，往往不是天赋高低，也不是刷题多少，而是父母日复一日的陪伴方式。陪伴做得妥帖温润，孩子心态自然安稳，学习效率也跟着稳稳走高。若是陪伴失了分寸，家长再辛苦再操心，所有的付出都会变成孩子的心理负担，越陪伴孩子越烦躁越煎熬。生活里常有家长跟我私下倾诉，自己小心翼翼围着孩子转，全程围着备考忙碌，说话刻意放轻，做事处处谨慎，生怕一点动静就打扰到孩子。可到头来发现，孩子的情绪越来越敏感，稍不顺意就烦躁易怒，甚至索性关上房门，不愿和家人多说一句话。很多家长满心委屈，明明拼尽了全力照顾孩子，守护孩子，为什么结果偏偏适得其反？在我常年和毕业班孩子们相处的过程中，总有一句话想送给所有家长。临近中高考，孩子莫名烦躁，不爱说话，容易发脾气，坐得住却学不进去，甚至出现厌学低落的情绪。这真的不是叛逆，也不是偷懒，更不是矫情。长时间高强度的用脑，日复一日的沉浸在紧张的备考里，身体透支本就是一种常态。我也留意总结出几种最常见的无效陪伴，甚至可以说是负向陪伴，也是很多家长不经意间都会踩进去的误区，不妨对照着自省一番。有一种是贴身紧盯式的陪伴，家长静静地坐在孩子身旁，一言不发，目光却始终锁定孩子写字、刷题、看书的一举一动，那份沉默里自带强烈的压迫感，孩子稍稍微走神发呆，想短暂的歇口气，家长立马用眼神示意，或者开口催促， 全程都处在高压监督的氛围里，孩子根本没法静下心来。还有一种是刻意营造仪式感的过度陪伴，一到中高考前夕，整个家庭仿佛进入了一种备战状态，不敢大声交谈，不敢正常看电视，日常娱乐全部暂停，走路都刻意了放轻脚步，三餐顿顿大鱼大肉滋补，作息饮食刻意打乱原本的习惯，把居家氛围搞得如临大敌。更常见的是张口就来的说教式陪伴，聊天绕不开努力，话题逃不开成绩，每场考试结束第一时间追问分数，打听排名，考得不理想就开始讲道理泼冷水，稍有进步又立刻提醒不要骄傲，从头到尾都在向外传递压力。这些在家长眼里满心用心的付出，落在孩子身上，落在我们一线老师的眼里，都是源源不断的心理压力。长久处在这样的氛围里，孩子内心紧绷，情绪不停内耗，状态怎么可能不滑落？聊完这些误区，很多家长都会想问，到底该怎样陪伴才合分寸？日常相处该做些什么？哪些话可以暖心安抚？哪些话千万不能随口说出？接下来我们就来好好的聊一聊。家长首先要修好的一门功课是稳住自己的情绪，做家庭氛围的稳压器，别把内心的焦虑悄悄传递给孩子。备考阶段的孩子心思格外敏感，对家长的情绪感知更是精准入微，我们心里的慌张担忧忐忑根本藏不住，眉眼间的神色，说话的语气，不经意的一声叹息，孩子都能瞬间捕捉到，化作自己的负担。生活里我们不妨学着放宽心，不必反复追问考试成绩，不用总拿自家的孩子和旁人攀比，也别总在脑海里脑补各种不理想的结果，就算内心再牵挂再担忧，也别在孩子面前频频皱眉暗自叹气。傍晚回家，晚自习归家，别一开口就追问考试分数、复习进度、疑难题型，不妨换一种温柔的开场白，问问孩子今天累不累，想吃点什么家常菜，聊聊校园里轻松有趣的小事，把紧绷的学业盘问换成烟火气的日常关心，氛围一下子就柔和了。遇上模考成绩的起伏，孩子状态低落时，家长先稳住气，稳住心神，我们身上的从容淡定本就是治愈孩子焦虑最好的定心丸。和备考期的孩子相处，最忌讳的喋喋不休讲道理，学会接住孩子的情绪，安静的倾听，做他们愿意倾诉的情绪树洞，远比说教有用的多。说实话，走到冲刺阶段，关于努力、坚持、拼搏的道理，孩子听得比谁都多。校园里老师日日叮嘱，时时引导，家长再多重复一句说教，只会勾起孩子内心的抵触心理，丝毫起不到正确的作用。当孩子跟你吐槽学业太累、心里烦躁、学不进去，或者忍不住在抱怨考试压力，偶尔闹点小脾气，我们别急着反驳，别忙着讲道理，更不要轻易否定他们的感受，千万不要随口说出这些话，别人都能咬牙坚持，就你格外矫情，这点压力都承受不住，以后还能做成什么事儿？这类话语只会硬生生地关上孩子们愿意倾诉的心门，不妨换着一种温柔的口吻告诉孩子，我特别能理解你，备考这段日子真的是太熬人了，你能一步步坚持到现在就已经足够优秀足够不容易了，累了就好好歇一会儿，没必要逼着自己硬扛。很多时候孩子不需要我们给出什么解决方案，只是需要一个可以放心倾诉的出口，静下心听他把心事说完，认可他的辛苦，体谅他的不易，这份理解远比任何加油鼓劲都有力量。不少家长总觉得越是重视中高考就越要特殊对待，小心翼翼呵护，可实际上过度刻意营造的备考氛围反而会困住孩子的心， 把生活回到原本的节奏，放下刻意的备考仪式感，才是最舒服的陪伴方式。平日里该怎么生活，就继续保持原本的节奏，不用刻意关掉电视，禁止日常闲谈，不用压低声音，小心翼翼的过日子，也没必要顿顿刻意进补，山珍海味，三餐饮食清淡规律，营养均衡就刚刚好。不必随意尝试陌生食材，滋补保健品，避免打乱孩子的肠胃状态，影响备考的节奏。居家保留一点寻常的烟火气，偶尔聊一聊和学习无关的家常琐事，让孩子慢慢明白，中考也好，高考也罢，只是人生路上一场普通的历练，不是生活的全部。无论最终结果如何，家人的牵挂与陪伴永远都不会改变。这份松弛安稳的居家氛围，本就是孩子最好的解压港湾。备考路上，孩子很容易盯着分数起伏，纠结内耗，一次发挥失常就陷入自我怀疑。恰到好处的正向鼓励，多看努力的结果，看淡单次考试的结果，用肯定代替催促，能悄悄帮孩子重拾底气。不管模考成绩高低起伏，我们不妨把目光多放在孩子的付出上，不必单一用分数定义孩子的努力。可以坦诚告诉孩子，你每天早起晚睡，认真刷题，踏实背书的模样，我们都看在眼里，这份坚持本身就格外珍贵。遇上成绩波动滑落，别指责，别叹气，更别翻旧账追问失误，轻轻安抚一句就足够。备考路上有起伏本就是常态，模考的意义本身就是查漏补缺，及时调整状态，稳步向前就好。不用空泛的鸡汤话语敷衍鼓励，试着捕捉孩子细微的进步，真诚给出认可。你最近作息越来越自律了，错题也比以前沉稳从容许多，面对难题也多了一份坚持。这样具象的肯定，能让孩子真切感受到自己被看见、被理解，心态也会慢慢平和从容。还有很多家长不是陪伴的太少，而是管得太多，盯得太紧，过度插手孩子的学习与生活，反而压缩了他们喘息成长的空间。聪明的陪伴从来不是全程紧盯事事安排，而是学会适度放手，给孩子留足独处和松弛的空间，不必时时刻刻坐在身旁监督学习。孩子伏案刷题时，家长安心做自己的事，不必刻意陪守，更不用频繁地去追问复习计划，也别随意指点学习方法。学业上的安排交给孩子自己和任课老师统筹就足够了。孩子偶尔想一个人安静待一会儿，想放空思绪沉淀一下心情，那就尊重他的选择，不必强行搭话，也不用刻意开导劝解，允许孩子偶尔发发呆，听听音乐，短暂放空一下，没必要苛求每一分钟都趴在书桌前刷题。适当松弛下来，劳逸结合，反而能提高他的专注度，减少情绪的内耗。其实各位家长，不管家里面临的是中考还是高考，冲刺最后的这段时光，孩子拼的是心态和自律，家长拼的是格局和分寸。真正的科学陪伴，从来不是刻意的费尽心思的去做很多事，而是稳住自己的情绪，接住孩子的委屈，守住寻常的家庭烟火，多一份理解，少一份说教，多一份肯定，少一份苛求。不必过度焦虑，不必慌张紧绷，也不用刻意营造什么，守住情绪的平和，守住倾听的耐心，守住日常的安稳，守住真诚的鼓励，就是给孩子备考路上最好的助力。请相信每一个咬牙坚持的初三学子，每一个奋力拼搏的高三少年，都值得被温柔善待。一份有温度、有分寸、懂包容的家庭陪伴，会成为他们备考路上最坚实的底气。愿所有的中高考学子都能卸下心头重压，轻装上阵，从容奔赴考场，稳住节奏，正常发挥，不负日夜耕耘，不 不负长久坚持，如愿走进自己心仪的校园。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耐心收听。

0: 读书不觉已春深，一寸光阴一寸
1: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智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
3: 不负时代重托，不负青春韶华，勤奋学习，让增长本领成为青春搏击的能量。
4: 新时代画卷已展开。
5: 好，继续来关注今天的教育在线。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聚焦大学专业，分享学科干货。大

动态验证码、电脑上的防火墙等。信息安全是指保持信息的保密性、完整性、可用性以及真实性、可核查性、不可否认性和可靠性等。信息安全是研究信息获取、存储、传输和处理中的安全保障问题的一门学科，是集数学、计算机、通信、电子、法律、管理等学科为一体的交叉性学科。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为例，信息安全专业是高度融合的学科，其课程特点是偏重计算机和数学。信息安全专业属于工学中的计算机类，是国家控制布点专业，可授予工学或理学或管理学学士学位，比如山东大学信息安全专业授予理学学士学位，北京邮电大学则授予工学学士学位。网络安全形势日益严峻，相关行业人才匮乏并非中国特色，已是全球性问题。据相关资料数据显示，当前我国重要行业信息系统和信息基础设施需要各类网络信息安全人才还将以每年 1.5 万人的速度递增。近三年来，我国高校学历教育培养的信息安全专业人才仅有3万余人，而网络安全人才总需求量则超过70万人，缺口高达 95%。 据电子科技大学成都学院网络空间安全研究所副所长、云计算科学与技术系副主任彭光辉教授介绍，我国仅信息安全一年就需要140万人，成都一年信息安全人才缺口约5000人，而成都学校培养的人才仅几百人。在全国范围来看，目前我国高等学校每年培养的信息安全人才不足 1.5 万人，缺口很大。目前我国社会对信息安全专业人才的需求大体可分为如下四类。第一类是研究开发型人才，这种需求主要来自于信息安全的专业机构、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大型企业中的信息安全研发机构。第二类是技术开发人才，这种需求主要来自于提供信息安全产品和信息安全系统服务的各类单位。第三类是信息安全服务人才，这种需求主要来自于广大市企业单位和政府部门。第四类是信息安全管理人才，这种需求主要来自于党政部门、各级互联网管理部门、市企业单位的网站管理部门。目前全国共有94所本科高校开设信息安全专业，其中综合实力较强的有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武汉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北京邮电大学、山东大学、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等。不同院校培养人才各具特色，例如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信息安全专业设在数学与系统科学学院，学院按照数学类大类招生，采取3+1的培养方式，第四年选修特色课程。北京邮电大学信息安全专业设在计算机学院，山东大学信息安全专业设在数学学院，学院按照数学类大类招生。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信息安全专业设在信息科学技术学院。从以上举例的四所高校院系设置可以看出，信息安全专业和数学、计算机等学科联系紧密，是个高度融合的学科。信息安全属于计算机类，需要符合国家高考对考生的基本身体要求，具有良好的身体素质和心理素质。部分高校在招生章程中注明了不予录取的情况，比如暨南大学备注本专业色盲、色弱者不予录取。考生在报考前注意阅读各高校招生章程中的具体要求，或直接咨询高校。

好，接下来呢继续来关注教育在线，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今年高考考生最关注的一些问题集锦。有学生就问了，平行志愿是不是分别投到我填报的高校专业组，然后呢我从当中选择一所高校就读呢？其实呢是不是的啊，平行志愿的投档原则呢是分数优先，遵循志愿一轮投档。虽然说呢普通类的平行志愿可以填几十个院校的专业组，但是每一批考生呢只有一次被投档的机会，也就是说考生的档案一旦被投出就不再检索其他的志愿了。还有学生就说了，我填了30所的平行院校啊，被第一所院校退档了，可不可以再投到第二所的院校？答案呢是不能的啊。同一批次的平行志愿里面，虽然说可填报的这个高校志愿是比较多，但是呢考生的档案呢只能够投一次。如果说被高校退档以后，只能够进入征集志愿或者是进入下一批的录取批次当中去啊。有学生又问了，复读生能不能报军校啊？是可以的，但是需要满足特定的一些条件啊。具体的政策呢，还要按照你所在的省份的军队院校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的要求来进行执行。如果符合报考条件呢，就可以报名。还有一些学生说，为什么我报不了专项计划？重点高校招生专项计划呢，一般呢是包括国家专项计划、地方专项计划和高校的专项计划等等这些计划的类型。那国家的专项计划呢是面向贫困地区的招生，地方专项计划呢是面向各省市区实验区域的农村学生，高校的专业专项计划呢主要是招收边远脱贫民族等地区县含县级市以下的高中勤奋好学成绩优良的农村学生，符合专项报考资格才能够报考相应的计划。那具体的实施区域呢由各省区市来进行确定。那如果申请专项计划的考生也请及时的关注本省发布的一些信息注意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资格的审核。好的，今天的教育在线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关注，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来关注这一时段乌鲁木齐的道路通行状况。鲤鱼山南路南往北方向，从新一路到建新巷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燕儿窝路南往北方向，胜利路附近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西红西路东往西方向，华林集团立交桥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速度有点慢，但未造成拥堵，特别提醒大家耐心谨慎驾驶。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
2: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

0: 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1: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2: 以声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3: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2: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3: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2: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3: 我们记录
2: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3: 我们讲述
2: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3: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2: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3: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2: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3: 壮阔未来。

0: 的心情。
1: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字，
0: 不经意的美好。
2: 爱是多么的美好，天世界永远没有灿烂，
0: 听得见的浪漫，
3: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侵占，
0: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0: 松的心情。
1: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0: 不经意的美好。
2: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0: 听得见的浪漫，
3: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倾倒，
0: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0: 961天气预报，阴晴冷暖早知道。今天天气晴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当前温度25摄氏度，未来三小时晴，空气湿度为 29%， 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 21%。 以上就是961天气预报，阴晴冷暖早知道。
1: 放松的心情，
2: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1: 不经意的美好。
3: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间永远没有灿烂，
1: 听得见的浪漫，
4: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情，
1: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欢迎您关注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健康知识近万家，动起来的直播，访谈名医专家。
1: 新疆名医堂的朋友们，我是樊代明。癌症防治赢在整合。
0: 一问一答视频专栏，对话大专家。
2: 为什么年轻人也会得高血压呢？
0: 24时光，24节气，全是传统医药的中国智慧。
3: 我是全国名中医周明鑫，我们将运用中医药养生文化，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4: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营养科主任范敏，
5: 在汤汤水水之中品尝四季轮转的滋味。
0: 可听可看的音视频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广播直播 FM96.1，每天午间12点至13点，重播次日早间7点至8点。互动方式：拨打9605111转1号键，搜索新疆新闻广播抖音和视频号，观看权威专家科普视频专题。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关注 XJ961961，加入新疆名医堂互动粉丝群。新疆名医堂，共建共享健康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

0: 科普一小步，健康一大步，疾病预防是健康促进的最佳途径。新疆名医堂节目与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推出科普节目，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本时段为您送出的名医堂，我是学前。在直播间呢，向大家问好。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夏季呢，也是撸串的季节，美味的烧烤让人垂涎欲滴，但是也让人纠结不已，害怕吃了不健康。为什么烧烤这么诱人？烤出来的食物会伤身体吗？如何健康吃烧烤？我们来听新疆名医堂主持人小玲采访营养学主任医师、中国营养学会科普委员、乌鲁木齐营养师协会副理事长帕利泽的录音。
2: 帕主任，你好。
3: 新疆名医堂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帕利泽，是营养学主任医师，是中国营养学会科普工作委员会的科普委员，也是乌鲁木齐营养师协会的副理事长。
2: 同样的食材，为什么烧烤这种做法会更诱人呢？
3: 这个我们知道，平常我们这个羊肉啊蔬菜煮着吃，可能就吃不出这个羊肉串啊、鸡翅啊、金针菇、土豆片这种撒上孜然辣椒面这种调料这种香味儿。这烤这个羊肉串、鸡翅、金针菇、土豆片，包括我们烤韭菜，我们想一想，我们就能让人那个口水直流，特别诱人，是不是？那为什么我们同样的食材，烧烤这种做法更诱人？它的色泽更幽亮，还有它的那个味道特别扑鼻，香气更浓呢？我们知道，我们这个各种烤的，特别是个肉类中呢，还有很多的这个化学物质。我们知道我们常吃的这个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把它搞成分子式，就是更细的分子，就是氨基酸、脂类啊、肽类，还有很多含硫化合物、芳香物质、维生素等。平常我们在这个生肉的时候，常温就30多度情况下，这种化学物质它也不分解，它也不挥发的。在我们煮的水煮啊蒸的时候，这种温度也能100度左右。这种呢也很难于让味道呢就充分挥发出来，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在烧烤的时候温度很高，而且受热时间呢相对比较长，它生产出的香气呢就非常的浓烈，比平常呢要增加很多很多。这是因为这些物质，我们上面说的是氨基酸、脂类啊、肽类这些物质呢发生了一系列复杂的一个化学变化。我们最有常识的化学变化，我们最常见的就是梅拉德反应，它是指我们产生的香气和这个幽亮的这种色泽的看上去非常诱人的这种味道的这个主要途径之一。这个梅拉德反应我们简单解释一下，就是这个我们肉中的这些碳基化合物和氨基化合物发生反应，平常也就是说我们说这个肉中的蛋白质和脂肪还有这个碳水化合物、糖类发生这个反应，发生这化学反应，有缩合反应啊、聚合反应，还有环化合反应等等反应，它会生成这个比较细的这些进一步的化学物质，我们化学名称叫醛类啊、酮类、醇类、氨类、酮醛类等物质。这些物质化学反应产物呢，就是让食物散发出迷人的一种香味，以及食物表面焦糖色的这种特别幽亮的一种色泽。这就是我们烧烤食物有这种优势。
2: 嗯，那这个跟香味结伴而行的里面，是不是还会有一些对我们身体相对而言比较有害的一些物质呢？
3: 是的是的，这个烧烤过程中呢，食物发生的一些糖类的这种热裂解呀、油脂分解呀，还有氨基酸的这些分解动化学反应呢，它会产生一些香气物质以外，它跟香味这个结伴而行的还有一些有毒有害的甚至是致癌的物质，像高温的失去水分、低水分的时间长的这个三个条件合起来，就产生了梅拉德的反应。这种梅拉德反应的催化下呢，产生一种致癌甚至致突变的我们叫杂环类一些物质的产生。

0: 啊，除了烧烤啊，我们如果说我们三种条件，高温、低水分、时间长，这三个条件合起来，再还有一种烹饪过程，就是油炸还有煎炸的这个烹饪方式呢，同样具备这个三个是这个条件特点，也会带来同样的结果，产生有毒有害的物质。
1: 对于特别想吃烧烤的这部分的朋友来说，怎么样做到健康撸串呢？
0: 健康撸串呢，我们是那当然是吃的时候不要放开吃，少吃一口，这是先必须的，是吧？健康饮食的话，我们先首先呢，我们就是我们对它的危害把它降到最低的时候，我们看看这个就是这个烧烤的方式。我们如果在家或者在外面吃烧烤，或者在我们去野餐吃烧烤的话，首先我们把食材可以腌一下。有研究表明呢，在肉类食材提前用一些还是用自然的物质，最好是自然的香料，大蒜汁、洋葱汁，还有桂皮粉，还有我们最能现在比较常见的柠檬汁啊，新鲜的番茄汁，还有我们现在也可以见到的迷迭香啊、百里香，这些富含这个抗氧化物质的调味料，把它腌制一下，就可以在大大的减少致癌物的产生过程中是非常有帮助的。这首先是要腌一下，食材准备的时候。第二个呢，吃的时候一定要知道怎么去搭配吃。吃烤串的时候呢，要多搭配一些蔬菜水果，最好是搭配新鲜的蔬菜和水果一起使用。这样的话水果蔬菜中的这个膳食纤维，除了这个吸附杂环类物质以外，它可以降低它的活性啊，不至于像杂环类物质这个转化成三四苯并芘这种致癌的物质。其中这个植物类的这个功能性化合物和这种芳香类物质，对这个杂环类的作用呢，产生一个抑制的效应，就是它的毒性会降低。我们可以用这个细茎的绿叶蔬菜裹着烤肉吃，这个大家现在也比较流行了。还用紫甘蓝、西兰花等拌个凉菜吃，饭后再适当的吃些水果啊，这个就是一种非常有效大家都可以做到的，吃烧烤的时候减少对身体健康的产生有害的一种方法，比较非常简单的方法，大家都可以记住。然后除此之外，我们可以因为吃肉啊热量很高了，我们得还要控制一些主食量。烧烤店一般都提供这个烧饼啊、炒面呀，高能量的这种高碳水的化合物，但是我们可以去选择一些少加工的天然的，像玉米呀、土豆片啊，不是油炸的这种馒头片啊、小馕饼呀、面包片啊，还可以最好出去吃一些这个膳食纤维的这个粗粮的啊，豆饼啊、豆糕啊，这样的东西可以把它作为一个主食来吃，但是就精致的这种碳水化合物要控制。还要选肉的时候呢，最好不要选肥肉因为这个肉越肥它产生致癌物质呢越多，因此最好呢选一些这个油比较低的鸡肉、去了鸡皮的鸡肉、鱼啊、虾、瘦肉等如果太油，我们还可以用这个吸油纸啊、厨房用纸把它吸干它上面的油分。还有一个就是大家比较喜欢，特别年轻人喜欢吃太多的这种各种酱料啊，重口味的。这酱料呢是它组合以后和它提香的一个关键一般的比较会做饭的厨师呢，他是有喜欢用最新鲜的食材少用点酱料的。但是厨师为了回头客呢，大部分厨师他会刷不少的酱料的，越香他回头客越多嘛留下一个比较美好的回头的记忆。这样的话它这个肉里面的含盐量也会提高，所以烤制前呢最好去烤制的这些师傅少刷点酱，我要吃原汁原味，我自己刷酱，这样的多说一句也可以减少对健康的危害。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在哪吃，我们最好不要在路边吃。我们现在乌鲁木齐市也是，就全疆各种夜市已经开发了，有专门的这种烧烤的地方卫生也好靠马路边呢相对就比较远一点，车辆少一点，行人来往少一点，汽车尾气和空气中的粉尘能尽可能少一点的地方这样的话我们觉得更健康， 哎呀，我这个也非常容易落到这个肉串啊调味酱料的这个上面去各种粉尘，大家注意一下吃的地方啊更好一些。还有一个我们说现在有个三手烟的说法啊，不是你不抽烟站在这个抽烟人的旁边，还有你站到抽烟人的旁边，这个在你待在抽烟人的场所中，回家以后你跟孩子家人接触，这孩子就是接受到了三手烟，这个危害呢不亚于二手烟，甚至比二手烟更高。所以呢尽量远离这个烧烤炉，离不开的话最好坐在这个上焚香，不要把让那个烧烤炉的粉吹到你身边，减少这个接触油烟的机会。吃完烧烤家里面有孩子有老人，最好把衣服呢放在外面再去穿，清洗好衣服，减少这二手烟的危害和对家人三手烟的危害。这个也是大家需要注意的一个地方，减少对吃烧烤的时候减少对健康危害，应该去提醒大家的。还需要提醒的呢，在家烧烤，如果您没有专门的去油烟的这种烧烤盘的炉子呀什么的，不要再燃起液化气灶上烧烤做天然气上面，因为这个燃烧需要这个大量的氧气啊，直接在我们的这个液化气和天然气炉子上要烧烤的话除了这个损耗燃气灶以外，造成这个燃气的泄露，它会滴下去的油呀什么，家里面抽烟机呢根本就来不及这个分量去把这个烧烤的油烟排出去，这个也需要注意的。不要在家觉得烧烤好吃，在家这个天然气烤咱们可以用家里面这个专门的电烤炉啊，实在不行电烤箱烤都比这个天然气烤要好记住不要在天然气炉灶上烤。还有就是通风不好的时候你也不要在这个家里烤啊，如果这个炉子没有彻底，就是说专门的你家里有烧烤炉不是用天然气煤气情况下，有时候你冷却不彻底呀也会很容易造成这一氧化碳的中毒或者火灾为了这个呢，大家减少呢就是如果自己在家里烤，最好就电烤箱也是用这个锡箔纸包一下，不要接触明火所以我觉得对健康来说呢，这以上吃烧烤，吃好烧烤，高兴吃烧烤，还减少健康危害，以上都很重要。还有烤什么少吃两口肉，烤蔬菜一定要多吃点蔬菜水果除此以外多喝水多运动都可以减少烧烤对健康的危害。
2: 那也感谢帕主任的分享啊，不管吃什么怎么吃减油都是至关重要的。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推荐的成年人每天烹调油摄入量为25到30克，2到3岁的儿童推荐量为15到20克，4到10岁的儿童为20到25克，11岁以上的儿童为25到30克。中国居民营养与慢性病状况报告2022年显示，我国居民每标准人日烹调油的摄入量呢是43.2克，已远超推荐量。调查显示，中国居民膳食脂肪摄入一半以上来源于烹调油，因此呢，减油的重点在于减少烹调油。长期过量的摄入烹调油呢，会给身体带来诸多健康的隐患。多余的油脂会转化为脂肪堆积在体内，导致体重增加。油脂中的饱和脂肪和反式脂肪呢，会升高血液中的坏胆固醇，加速动脉粥样硬化，增加高血压、冠心病、脑梗塞等心血管疾病的发生风险。中国居民减油核心的信息呢，分别有10条啊。第一个呢，是脂肪是人体重要的营养素之一，可提供能量和必需脂肪酸等，主要呢是来源于烹调油和畜肉。第二个呢，是长期过量摄入脂肪会导致肥胖增加血脂异常、动脉粥样硬化、冠心病和二型糖尿病等慢性病的发病风险。第三条呢，是建议成年人每天烹调油摄入量是以25到30克为宜。 目前呢，我国居民烹调油平均摄入量已经超出推荐量的三分之一。减油的重点在于

0: 减少烹调油。第四个是家庭烹饪可使用带刻度的控油壶，定量用油，总量控制，建议选择蒸、煮等烹调的方法，少煎炸，减少油的用量。第五个方面呢，是不同烹调油的营养结构的构成呢也是不同的啊，多样化选择有利于营养平衡，建议采购烹调油时呢要适量的调换品种。第六个方面就是在卖就餐和点外卖的时候注意啊，选择低油菜品，主动提出少油的需求，合理的点餐，避免浪费。同时第七个是少吃油炸和高油的食品，购买预包装食品时呢，阅读营养成分表，选择脂肪含量比较少的食品。第八个方面就是除烹调油外，肥肉啊、动物内脏等饱和脂肪、胆固醇含量高，不宜多吃。吃畜肉的时候呢，宜选瘦肉啊，每人每周畜肉的摄入量不超过500克。第九个方面呢，就是儿童青少年要从小培养清淡不油腻的健康饮食习惯。超重肥胖、高血脂人群呢，要更应该控制脂肪的摄入，做到食物多样、合理膳食。第十个方面就是鼓励餐饮行业和食品工业的践行减油行动，满足消费者的健康需求。减油呢是家庭与社会的共同课题，科学合理的控制烹调油的摄入量，不仅呢是预防疾病的第一道防线，也更是提升整体健康水平的关键举措。建议呢在家烹饪这个时候呢，多采用蒸、煮、炖等低油烹饪的方法，减少油炸、煎炸的频次，优先选择富含单不饱和脂肪酸和多不饱和脂肪酸的植物油，比如说橄榄油、茶籽油这个培养健康的饮食习惯。
1: 以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2: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1: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2: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1: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2: 我们记录
1: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2: 我们讲述
1: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2: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1: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2: FM 96.1，新疆新闻广播，
1: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2: 壮阔未来。

0: 健康知识近万家，让健康科普走进生活。
1: 5月25日至5月31日是国际甲状腺知识宣传周。甲状腺如同一只小小的蝴蝶，驻扎在颈部，是人体最重要的内分泌器官，掌管新陈代谢、情绪、睡眠、生长发育，却常常被我们忽略。近年来，甲亢、甲减、甲状腺结节发病率逐年攀升，尤其偏爱女性。下面邀请天津市人民医院、南开大学人民医院援疆专家、兵团医院普通外科主任王金淼为大家科普，一起科学认识甲状腺，守护自身健康。
2: 王主任，这两年好像发现这个甲状腺结节的人挺多的，像我身边好几个同事就查出来甲状腺结节了。刚开始查出来的时候很担心，哎呦，这会不会患癌？这甲状腺结节等于癌症的前兆吗？
3: 这个甲状腺结节呢，跟甲状腺癌呢是两个病。甲状腺结节呢是一种常见的甲状腺疾病，那呢它主要是由于甲状腺细胞长得太快太乱时呢，就会形成甲状腺结节。但是需要跟大家强调的一点是，大多数人体检发现的甲状腺结节都是良性的，
2: 嗯，
3: 仅有少部分人的甲状腺结节是恶性的，
2: 嗯。
3: 因此呢，并非所有的甲状腺结节都会恶变。那么恶变呢，其实呢也是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比方说结节的大小啊、形态、生长速度，包括一些辐射的暴露程度等等，包括家族史等一些，都可能会引起甲状腺结节恶变。
2: 那这个甲状腺结节感觉发病率越来越高，是不是和现在的医疗检查的手段越来越精细化也是有密切关系的？
3: 是有一定关系的。
2: 就是过去可能是甲状腺结节，但是
3: 没有发现
2: ，
3: 或者是没有去体检。
2: 那么在患甲状腺结节的人群当中，我发现好像女性会更多一些，这背后是什么原因呢？
3: 确实，现在甲状腺结节呢，包括甲状腺癌，其实都是好发于女性的。目前呢，甲状腺结节，我们最新的数据呢，男女比例呢大概是在1:4，而且呢越来越年轻化，但是呢，目前呢，甲状腺结节发生的这个病因呢，不是十分的清楚，可能与多种因素是有关的，比方说长期处于紧张、焦虑、抑郁的状态，还有一部分患者可能经常熬夜，包括一些女性内分泌功能的紊乱、免疫功能紊乱。包括还有一些就是碘元素摄入的过多或者过少，长期接触放射线，以及甲状腺疾病的家族史等等，都有可能会造成甲状腺结节的发生。
2: 那像我们可以控制和改变的，比如说管理好我们的情绪，还有这个作息要特别的注意，包括饮食等等方面注意，可能会尽可能的去降低甲状腺结节的发病的几率。那么在全世界范围之内，甲状腺癌的这个发病率虽然说在逐年的提高，但是庆幸的是甲状腺癌的死亡率其实是一直在稳定的下降，是吗？
3: 对，确实像主持人讲的这样。那么最新的数据呢显示呢，甲状腺癌呢确实已经成为增长速度最快的恶性肿瘤。我们国家甲状腺癌的发病率呢以每年20%的速度在持续的增长，那么发病率呢也是从2016年的第七位上升到了2022年的第三位，就是说甲状腺癌的发病率10年间增长了2.25倍。那么但是甲状腺癌的死亡率呢其实是一直在稳步下降的。那么这主要的原因可能首先呢是可能跟广大的老百姓的健康意识的提高，那么甲状腺癌它的早诊早治有了很大的关系。另外更重要的一点就是甲状腺专科医生的治疗也越来越规范，当然也有就是患者的依从性更好了以后呢，还有一些其他的因素呢共同促进了甲状腺癌的一个死亡率的稳步下降。那么目前呢我们甲状腺癌5年的生存率已经接近85%了，所以说这个还是一个相当高的一个比例。
2: 看到我们的后台上已经有朋友在发送互动信息了。蓝冠曲奇这位朋友说，王主任您好，我想咨询一个问题，我是今年体检的时候查出来了甲状腺结节，我的母亲有甲状腺癌，所以是有这个癌症肿瘤家族遗传史，我就比较担心，像我的母亲就是发现的时候就已经是晚期了，那像我这种症状我需要注意些什么，多久做一次检查，出现哪些信号的时候我要特别的注意？
3: 如果是有甲状腺癌家族史的这种患者呢，如果自身有甲状腺结节的情况下呢，我们建议是每六个月到一年左右要检查一次甲状腺彩超。
2: 嗯。
3: 啊，如果是我们在甲状腺结节我们定期复查的情况下呢，我们可以有效的避免发现的时候就是晚期。
2: 嗯。那很多人都很关心啊，就是如果说我这个结节当出现一些什么症状的时候，我要小心，这个有没有可能是甲状腺癌提示的一些信号？尽管甲状腺癌可能没有什么症状。
3: 对，大多数的甲状腺癌呢，其实在发病的时候是没有任何症状的，大多数都是体检发现的。
2: 嗯，
3: 啊，当然也有一些就是可能就是发现的时候呢也是晚期的，这可能跟于自身的这种不注意是有关系的。
2: 嗯，
3: 啊，当然也有一些特殊的信号，比方说就是甲状腺这个结节突然的短期内增大了。
2: 嗯，
3: 另外是有局部的压迫症状，比方说我压迫了这个气管，那么导致了这个呼吸不畅。
2: 嗯嗯。
3: 然后还有一部分就压迫了食道啊，就导致了这种吞咽的时候会有异物感，或者是这种就是不舒服的感觉。另外就是可能患者会出现声音的改变，比方说声音嘶哑呀，喝水呛咳呀，或者正唱歌的时候音调上不去啊，啊，这种情况都可能会提示是一个甲状腺癌的一个情况。那这种情况呢，就建议及时的去医院就诊。
2: 嗯，这是给这位朋友的提示啊，大家有想咨询的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后台发送信息啊，您可以在微信里搜索新疆新闻广播，通过文字语音，或者是啊，您已经做过一些检查，也可以把相关的检查的报告发送在后台，王主任在直播间看到之后就会第一时间给您进行解答。如果您觉得哎呀我这个情况还挺复杂的，我想直接和王主任聊一聊，那我们的热线也是为大家全线畅通的，您可以直接拨通2581961或者2501961进行咨询。看到这位朋友安神说，甲状腺癌是最温柔的癌症，如果说每个人都要必须得肿瘤的话，那甲状腺癌是不幸当中的万幸了，好像很多朋友都会有这样的理解，这准确吗王主任？
3: 其实呢甲状腺癌呢就是不是说所有的甲状腺癌呢都是好癌，就是或者是我们称为的懒癌，或者是预后非常好的。
2: 嗯嗯。
3: 啊，其实这个观众呢提问这个问题，也是很多患者在临床上会有这样的疑虑。那么首先要跟大家明确的一点就是，这里的好癌是打引号的。
2: 嗯。
3: 那么既然是称为癌，它肯定不是好东西。那只是说它相对于其他的恶性肿瘤来讲呢，它预后会更好。
2: 嗯。
3: 死亡率更低而已。它并不代表就一定不会进一步发展，进一步去进展。
2: 嗯
3: 嗯。啊，其实呢甲状腺癌也分很多的类型啊，我们最常见的就是我们分化型甲状腺癌，就是我们好多病人拿到病理报告以后告诉我们我就是乳头状癌。那么乳头状癌呢其实也分很多种，很多亚型。那么对于一些预后不太好的亚型呢，其实也是需要我们临床也非常重视的。
2: 嗯。
3: 啊，当然还有一些髓样癌或者微分化的这些患者，髓样癌和微分化癌其实它相对于某一些恶性肿瘤来说，它的恶性程度会更高，特别是微分化癌。我们当发现了微分化癌的时候，它的生存期应该不会超过一年。所以说，不同类型的这种甲状腺癌，它的预后呢有很大的差异。
2: 嗯。
3: 啊，因此呢，我们不能一概而论的认为这个甲状腺癌就是好癌，我得了一定没有问题，还是啊需要结合我们的病理结果，结合临床医生的判断来去。啊，预测这个预后到底会怎么样啊？如果是预后不太好的类型，那还建议要一定要重视起来，要定期复查，定期的去医院就诊检查。
2: 您说到这儿，这个温柔向阳发送到的这个问题，他说我母亲就是甲状腺未分化癌，半年就走了，所以不要以为甲状腺癌是温柔的癌症，发作起来的这个速度也是非常惊人的。 看到还有朋友在发送互动信息，这位朋友说这甲状腺癌到底要不要做手术？小林提示一下各位朋友，您在咨询的时候啊，把您的这个信息补充完整。如果说是甲状腺癌的话，具体是什么类型的，您描述的越清楚，王主任越好给您解答。如果说您发送的这个问题特别的宽泛的话，信息不全，没办法给您解答。即使解答了，这个建议可能对您来说也没有多大的用处，所以您在咨询的时候把信息补充完整。如果说文字描述起来不太清楚，也可以拨通热线2581961或者2501961。那今天的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天津市人民医院南开大学人民医院的援疆专家，目前呢在兵团医院普通外科担任主任，是王金苗主任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共同来聊一聊有关于甲状腺癌的治疗预防，以及很多朋友关注的无痕甲状腺手术具体是怎么做的，需要满足哪些要求，大家有想咨询的都可以发送在我们的后台。那王主任，目前针对甲状腺癌都有哪些治疗的方式？
3: 目前呢针对甲状腺癌的治疗方式呢其实还是有很多的，因为刚才我也讲了甲状腺癌它有很多的类型，我们最主要的临床分型就四型。那么对于所有的甲状腺癌来讲，首要的治疗肯定是手术治疗，那么术后呢我们还会再根据患者具体的这种病类型，根据患者不同的一个情况啊，进行相应的一个治疗。我们主要常规的治疗包括内分泌的一个抑制治疗，碘幺三幺的治疗，靶向治疗等等治疗的手段。那么手术治疗呢，目前包括传统的开放手术、颈部无疤痕手术等等。那么对于甲状腺手术疤痕的形成可能是造成很多患者不愿意进行手术的一个重要的因素，那么特别是对于一些年轻的女性患者啊，因此国内外也是诞生了一系列颈部无疤痕手术的方式。那么这里所谓的这个无疤痕主要是指颈部无疤痕，并不是没有切口就可以做这个手术，而且是把这个切口设计到衣服可以遮挡的位置，比方说切口设计在锁骨下方、腋窝、乳晕、口腔前庭等部位，然后借助腔镜手术器械呢完成甲状腺的一个切除啊，达到颈部无痕的一个美容的效果啊。所以说目前我们甲状腺癌的主要的治疗方式就是手术治疗，包括后续的内分泌治疗，包括碘幺三幺治疗、靶向治疗等等手段，具体呢还需要根据患者的这个不同的病理类型啊，他的具体情况来进行决定。
2: 那咱们来一个一个跟大家进行介绍。比如说当满足一些什么样条件的时候，您会建议患者暂时可以考虑不用手术的方式来进行治疗
3: 啊？就刚才我们其实也讲了这个问题，就是说有一部分可能觉得这是好癌或者是什么的，就是刚才也讲了，确实有那种预后相对比较好的一个甲状腺癌，就是我们大家所谓的好癌。那么但是在临床上确实呢这一部分甲状腺癌呢也比较少见啊，也是有一些严格的一些限制就可以考虑暂时不做手术的。例如一些结节比较小的，同时处于甲状腺腺体中心位置的，而且没有颈部淋巴结转移，恶性程度比较低，就是我们讲刚才讲分化比较好的甲状腺癌，那么等等一些严苛的一个条件呢临床的一些证据支持。另外是还有就是患者呢发现了自己是甲状腺癌，他可以接受不手术定期监测方案的一个心理准备。因为我们在临床上很多患者呢发现了甲状腺癌以后呢，你告诉他可以不用做手术，但是呢他因为这个甲状腺疾病呢造成一个心理的一个问题呢，影响他睡觉呀、吃饭呀，甚至一些正常的生活。那这部分患者呢可能他也会去选择手术。当然你说我可以做到这个患癌不惊的这种状态呢我们在满足这些情况下呢，这部分患者才考虑暂时不做手术。但是呢对于这种类型的甲状腺癌呢必须进行定期的一个浮诊动态的监测，来就是观察它是否在临床上有进展啊。如果发现进展了，我们还是建议第一时间要做手术的。
2: 就这个和医生的这个关联要特别的密切，要经常的随访。看到这位朋友发送的互动信息，花开那年说，我是甲状腺全切已经10年的时间了，我自己反思是觉得因为我脾气太大，经常生闷气， 现在呢，总是劝身边生病的朋友，如果说生病了，那就好好的休息，要保持乐观的心态。这情绪对甲状腺的这个影响真的挺大的、哦。
3: 对，刚才其实我们讨论一个问题，就是为何女性更容易发病？其实我不知道这个。就刚才咨询的这个患者是不是个女性？
2: 嗯嗯，啊，看她的头像是女性。
3: 对，如果是女性的话，确实刚才讲这个病发病率呢，其实男女比例是在1:4，所以说女性的发病率更高。
2: 嗯
3: 嗯，那么女性呢，可能是在精神心理方面，包括一些内分泌系统啊，更容易受损，啊，更容易受到影响，因此呢，她更容易患甲状腺结节。那么你得了甲状腺结节，就有可能患甲状腺癌的概率会比男性要高。
2: 嗯，哎，那我还想多问一句，就是情绪它到底是怎么样导致女性会容易长出来甲状腺结节的呢？
3: 这个情绪呢，其实，就是包括你情绪压力比较大，或者是劳累啊，
2: 嗯、
3: 或者是这种，都可能会影响到你的内分泌系统。
2: 嗯，
3: 影响内分泌系统呢，我们甲状腺呢，其实就是一个人体最大的一个内分泌器官。
2: 嗯嗯，
3: 啊，最大内分泌器官，你内分泌受到影响了，那我们内分泌的这个环境肯定会造成影响。
2: 嗯。
3: 啊，造成甲状腺它本身的一个功能一个影响，就可能会导致这种甲状腺疾病的发生。但是具体呢，现在啊，这个就是说它中间到底存在什么样的关系，或者是怎样导致的，它具体的机制呢，其实也是我们现在目前很多临床医生，包括搞基础研究的，都在去做的一个方向，就是我们如何避免啊，由于我们的精神心理内分泌因素造成的甲状腺疾病，它具体是怎么引起的，其实现在还是处于一个探索的阶段。就刚才我们讲了，就很多因素呢，现在我们病因呢是不是很清楚的。
2: 嗯，
3: 啊，也是我们未来啊甲状腺医生、甲状腺专科的医生，包括啊致力于甲状腺疾病啊研究的这帮子的这些研究人员、科研人员，其实也一直努力去解决的一个问题。
2: 嗯。嗯，看到这位朋友发送到的互动信息，说我岳父04年是结肠癌晚期，肿瘤跟成年男性拳头一样大，手术后没有做化疗痊愈了，20年了，现在很健康，快70岁了。所以也是跟各位朋友进行分享，如果说确诊了癌症，不用太过于这个担心，因为现在癌症已经是一种慢性疾病了。哎，我觉得他的这个理念还是很新
3: 的，他的理念非常好。其实现在，我们包括甲状腺癌，包括一些恶性肿瘤了，其实相当于跟糖尿病、高血压一样，他的这个理念都应该是慢慢都要转变的，就可能转变成一个慢性的一个治疗过程。因为随着现在医学的发达，包括各种治疗手段的一个进步，那么癌症的慢慢就是逐渐的就形成了一个慢性疾病，
2: 嗯，
3: 我们需要长期去随访的一个疾病。如果是早诊早治啊，它的效果会非常好。
2: 嗯，
3: 不光是甲状腺癌，所有人体的恶性肿瘤早诊早治一定比就是我发现的比较晚再去努力的去治它，这个效果要很好，更好。
2: 我的伙伴提示此刻线上米女士在线。米女士您好，抱歉久等。
4: 你好主持人，你好医生，就是我想问一下，我这甲状腺去年检查时候还是2.1厘米，然后今年检查时候就发现是4.1了，然后我这个需要做手术吗？医生建议的是要做手术。
3: 因为我没有看到你明确的一个甲状腺彩超的结果，另外是这个长到4.1厘米，我们要去现场的去啊，我们要去查体。我们要去看啊，才能明确要不要做手术。其实有时候在线上我们去做这样的回答，其实我觉得还是有一定的可能会有一定的误差，所以说还是建议你到医院呢，我们一起去看一下这个问题。如果是从2.1到4.1，从我们经验上来看啊，如果是短期内增大的话啊，有一部分患者可能是出现了一些囊内出血的情况，结节出血了啊造成的啊。如果是局部有压迫的症状啊、
4: 嗯、
3: 啊，有部分患者是需要做手术的。
4: 哦，那主任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比如万一做那手术的话，会不会留下疤痕？
3: 嗯，如果是就是结节相对比较大的话啊，我们可能做手术呢，就是无疤痕的手术呢，可能相对来说就比较困难啊，因为肿瘤就是说白了这个结节有点太大了。我们去做这个微创手术的时候，我们要充分的去术前评估，我们要去做 CT 来看它与局部周围组织的关系，我们才能决定要能不能做微创手术。
5: 多喝水真的可以减肥吗？戒烟也有最佳年龄，吃海参不如吃鸡蛋，这是真的吗？揭开背后的心理学原理，每天三分钟，点击健康超链接，让科普更有趣。
1: 接下来呢，进入今天的健康超链接，适当饿一饿对身体是有一些好处的。提到饥饿呢，很多人都将其视为减肥时的痛苦的代名词。其实呢，适当的饿一饿呀，对身体的确是有一定的好处。专家表示说呢，适当的饥饿可以调养脾脏，适当的饥饿感呢，能够刺激肠道的蠕动，使胃液分泌正常，有利于食物的消化吸收，使身体的内在调节机制呢，得到休息和恢复。在下面两个时间点饿一饿呀，对养好脾胃呢是有好处的。第一个呢，就是睡前保持饥饿感啊，这个肠胃呢会越来越好。特别是晚上十点以后，处于脾胃休息的时间，吃太多呢反而不利于胃黏膜的修复，建议晚餐吃六七分饱就够了。服药后吃太多的东西呢，就容易稀释药物的浓度，还会增加胃酸分泌，导致脾胃病的加重。那多项的研究证实呢，适当的饥饿对身体是有好处的，调节免疫系统啊。外国某研究团队呢发布了一项研究称，大脑对饥饿的感知呢，可以直接影响啊外周免疫细胞的动态调节，而这个过程和身体是否真的缺能量是没有关系的，也就是说，光是觉得饿就足以让免疫系统发生变化了。那另一项研究表示呢，偶尔饿一饿是有助于延长寿命的。研究人员说呢，啊，这可能呢是与进化过程当中啊适应性反应有关。促进，另外呢，它是促进大脑的健康。辽宁省的神经系统疾病发病机制研究重点实验室、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的研究人员。

了，但是再吃几口也不痛苦。九分饱是还能勉强吃几口，但是每一口都是负担啊，觉得胃里已经胀满了。十分饱呢，是一口都吃不下去了，多吃一口啊，都觉得是痛苦。那同时呢，以下几种情况呢，也可以用饿来解决。比如说呢，有一些小胃病啊，靠饿来缓一缓进餐后啊，如果出现胃胀、胃痛啊，正是胃不想让你再吃的信号了。那这种情况呢，啊，就是要少食了。同时呢，保持一点饥饿感啊，胃胀、胃痛往往呢会自然消失。如果减少了饮食，胃部不适仍未缓解，就应该及时的去看医生了。偶尔睡眠不好，晚饭要控制量。晚餐吃太晚或者是太撑都会影响睡眠。如果呢刚刚饱餐一顿就平卧睡觉，很有可能呢会发生胃食管的反流，影响睡眠的质量。建议睡眠不好的人晚餐要控制量，更要控制好用餐的时间，不要太早或者是太晚。通常来说，睡前至少两个小时内不要进食喝水，以免啊因为啊胃食管反流影响睡眠。比如说体重超标了啊，小饿也能管。小饿并不是指呢不吃饭，而是要控制好三餐之间的量。早中晚的啊饭量呢比例可按照3:4:3来进行。啊，可每顿吃七八分饱，也可以用一些小技巧来减少的食量，啊，比如换成小盘小碗吃饭，细嚼慢咽等。那同时呢，保持饥饿的程度啊，也是因人而异的啊，千万啊不要因为以前吃太多就矫枉过正。过度的饥饿既达不到健康的目的，也会对身体造成损伤。建议呢，我们用热量来计算一天饮食的多少。成年人每天可摄入1500到2500千卡，具体呢根据个人活动量来决定。通常呢是超过2500千卡呢为过量。此外呢，饮食规律也很重要。对于多数的国人来说呢，胃在用餐后3到4个小时啊就排空了。胃肠道呢是有记忆的，我们按时按量吃饭呢是有利于把控好食量。好的，各位听众，以上呢就是今天新疆名医堂节目的所有内容。更多精彩内容您还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我是主持人薛乾，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以声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2: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1: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2: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1: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2: 我们记录
1: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2: 我们讲述
1: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2: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1: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2: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1: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2: 壮阔未来。

0: 放松的心情，
1: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字，
0: 不经意的美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来关注这一时段乌鲁木齐的道路通行状况。土乌大高速北往南方向，从喀什东路立交桥到 G216， 拥堵距离约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光明路东往西方向，从新民路到新华北路，拥堵距离约400米，通行时间大约7分钟。河滩快速路辅路南往北方向，团结路附近，拥堵距离约400米，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车流量较大，造成了路面拥堵，请大家提前规划路线。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
2: 嗨，小易，最新的就业创业政策哪里找啊？
3: 哇哦，乐业新疆节目超棒的哦，
4: 解读最新政策，讲述创业故事，
3: 分享财经热点，关注行业动态，
4: 每天下午18点到19点，乐业新疆节目邀您共同探索就业创业之路，欢迎收听。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共同为您直播的乐业新疆节目。那安居乐业在新疆，我是主持人向林。我们的节目呢正在通过新疆广播电视台的新媒体客户端思路视听进行同步的播出，欢迎大家下载海量资讯，节目幕后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思路视听客户端。当然了，关注就业创业的政策，聆听创业故事，洞察行业动态，尽在乐业新疆，欢迎各位朋友的持续关注。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对话一位在新疆的创业女性郭雪莹。她呢爱茶爱到了骨子里，身边的朋友总说你带我们去茶山看看吧，于是呢她真的创办了丝路茶心天山游学社，带大家走进云南福建的古茶山采茶制茶品茶，还培养了一批茶艺师，让爱茶的人也能够成为传播茶文化的人。那么这个假期也许您来不及亲自上山采这个上这个茶山了啊，但是可以泡一杯茶，听一段关于茶和梦想的故事，说不定下个假期您就是茶山行的一员了。那下面呢，我们就一起来听主持人月星对话郭雪莹的茶心之旅。
2: 刚才其实我们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了一下啊，您从一个人的茶席到带领一群人的茶山之旅，所以说在最开始我也想问问您，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真正爱上茶的呢？
5: 我最初爱上茶是因为那段时间生活节奏比较快
2: 啊，
5: 内心一直很浮躁
2: 啊，
5: 然后偶然接触到茶之后，慢慢的在一盏茶里就找到了内心的平静，从此就一发不可收拾，开始学习茶文化、茶叶的相关所有的知识。
2: 哦，但是茶文化其实从我们最开始的可能你接触茶，到最后能够把它这个融会贯通，其实它是一个这个非常深的一种文化，是不是？它需要学习的知识还挺多，是不是？
5: 其实也很简单，
2: 也还好。
5: 最简单的就是每天很好喝，
2: 是是、啊、
5: 然后它带给我很愉悦的从好喝然后到身体舒服的感受，这就足够了。
2: 对，没错啊，就是其实我能够发现，尤其是从去年以来吧，各种这种新中式的茶饮文化在年轻人当中可以说是火出了圈儿啊，不管是从最开始的，因为其实大家对于自己的这个身体健康的一个考量啊，觉得自己的这个身体的负担太重了啊，想去通过新中式的茶饮或者说我们的这个茶文化，哎，觉得喝上去不错，而且很舒服，然后慢慢慢慢就会发现有一些新中式的茶饮文化可能会让我们的这个年轻人用喜闻乐见的一些方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对吧？所以很多客户跟您说想跟着您去学茶文化，这个需求最初是怎么出现的呢？
5: 最开始完全是朋友间的这个随口的提议。因为我们经常会 跟小伙伴们一起组织这个小型的茶会。
2: 嗯，
5: 但是身边的很多女性朋友参加以后都觉得茶文化特别治愈。
2: 嗯，
5: 然后大家就慢慢的跟我说，不想只坐在室内喝茶，
2: 嗯，
5: 想跟着去源头了解，看一看茶叶的生长环境，看一下这一片树叶怎么一步一步呈现到我们跟前的
2: 啊，就是从最开始的采茶、制茶，然后到最后的这个学习茶文化的一些茶的品类，然后找到自己喜欢的味道。然后，所以我特别好奇，我们的这个茶山游学会去到哪里，做什么，又学到些什么东西呢？嗯
5: 嗯，我们的茶山游学主要去内地。中国传统的这个六大茶叶产区，
2: 嗯，
5: 六大茶类的产业产区，目前我们其实是以云南和福建，这些产区为主的。然后，如果到了当地呢，我们会走进这个当地的生态茶园进行采摘，
2: 嗯，
5: 然后跟着老师傅，一起体验一下亲手制茶，然后同时会学习一下茶叶品鉴。嗯，布置茶席，并且走访一下这个当地的百年茶厂。
2: 嗯，哇，那这个我听上去就感觉很有意思，就是对于我们从最开始的这个茶山，然后包括我们去学习茶文化，然后甚至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还能够亲手参与制作我们喝的茶，是不是？
5: 是的，是的，
2: 所以刚才您说到主要是云南和福建，福建的话应该就是比较出，就是这两个地区比较出名的都有什么样类型的茶呢？嗯，
5: 云南是以普洱茶为主，
2: 嗯，
5: 福建是产我们的岩茶。
2: 岩茶啊，
5: 对，像我们的大红袍就属于我们的岩茶。
2: 嗯嗯，所以从你最开始接触，你最开始刚才你也说到了嘛，从最开始接触爱上茶，又觉得这个茶文化能够治愈你，然后到你真正就是开始带着我们的客户去学习这些茶文化，这个过程当中用了多长时间呢？嗯，
5: 其实用了大概2到3年的时间。
2: 哇。就是这个时间，就是听上去你要说短嘛，其实也不短了，但是你要说长，其实也没有特别的长。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客户跟着你去，然后刚才我们其实说到的主要这个云南和这个

0: 福建两大产茶区，那如何是去选择合作的茶山或者茶产区？有没有比如说特别推荐的一条线路，能跟大家分享分享吗？
1: 我们选茶山是最看重这几点，生态环境、源头品质和所在地区的人文底蕴。首先是一定原料要好，要坚持生态种植，能溯源的这个茶园，保证大家喝下去的这个茶叶是健康的。同时这个地方是有浓厚的茶文化传承和底蕴的。拒绝我们现在的商业化过度包装的这种打卡地。我们最推荐的是云南普洱茶山这条路，因为它的这个茶山环境还是相对原始的，同时有这个淳朴的茶农，我们能完整的看到一片茶叶从采摘到制作的全过程，体验感是最纯粹的，也是我们目前学员反馈最好的一条路线。
0: 了解到了。其实我不知道，就是各位听友啊，有没有这个尝试过采茶？其实月薪在小的时候就尝试过采茶，其实也怎么说呢，有一点点我觉得不太愉快。为什么会不太愉快呢？倒不是说是这个采茶的这个过程不愉快，而是这个结果。因为月薪可能是一个比较心急的人。我的老家是在湖北，湖北的竹溪县，实验室竹溪县那儿产这个竹溪贡茶，其实就是绿茶的一种。然后呢，在很小的时候就是去回老家玩嘛，玩了之后就会跟着这个家里的老人，然后他们在这个清明之前，他们就会去集中上山去采茶。采这个茶呢，他们采的就是这个茶芯儿。我感觉我一上午就是在我的印象当中，因为可能年代比较久远了，时间，那个时候就是我可能采了一上午，就是按照他们正常把我采的可能不能掺进去的，就是正常的能用的这个茶，就茶芯儿的这个茶，可能我如果换算下来才能挣2块5毛钱。所以就是那段经历就会让我觉得，第一，我认识到了茶树。我不知道是不是所有的茶树都长得差不多，但是那个茶树就是在小的时候我印象特别深刻，那个绿茶的茶树，远看它的树枝树的主干其实就有点像蛇的皮，然后这是然后采的这个结果呢，然后采了就一上午感觉就采了这么一点儿，然后觉得，哎呀，太难受了啊！一上午就采了一点点才能用，然后但是最治愈的就是碾茶和炒茶的过程，最后，把这个炒自己炒的这个茶，然后自己泡上一小杯，哇，那个感觉是最棒的、最爽的。所以咱们的客户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是最想学习到哪一部分，然后他们又觉得哪一部分会让自己最有成就感呢？
1: 客户最在意的其实是完全沉浸式的采茶的，以及炒茶的，到最后您说的喝茶的这一部分。
0: 所以就是其实那段经历其实一直都在我童年的记忆当中，就是可能确实第一方面会觉得，家里人这个采这个茶确实可能不太容易啊，因为如果说是这个东西也是熟能生巧嘛，对不对？因为像这种绿茶的茶尖儿啊，我不知道别的茶的茶品种啊，因为我可能没有太过多的深究，那他们在采茶的过程当中肯定是也是要先学习嘛，是不是？
1: 是的，是的，
0: 啊，好
1: 要
0: 上
1: 的，
0: 手吗？
1: 是的，是的。
0: 这个过程好不好上手？就是是不是会采出来之后有很多跟乐器一样，就采出来可能要么就是叶子太大了，要么就是可能不够那么精细，是不是？
1: 是的，像绿茶，它会只采我们的芽头，而且有一定的手法。需要很有耐心，可能一上午新手才能采一点点。
0: 真的是这样啊，所以其实，但是我为啥会把这个印象记得这么深刻？就是我觉得，其实自己还是觉得这个是挺有乐趣的。除了在这个采茶的最后的这个结果，会觉得自己有点心急。但是那个时候是小时候嘛，如果说现在再换一种心境，想要体验到，比如说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静心的这个目的，我觉得其实它也是一种很解压的方式，是不是？
1: 是的， 安静的、认真的，处在完全是大自然的一片环境中，然后静静的去采茶，非常静心。然后再到后面的制茶，全程都有茶叶的清香。再到咱们在辛苦劳作后，坐那儿静静的享受一杯我们自己喝的茶，确实特别静心。
0: 而且我会发现，就其实现在的年轻人接触了茶之后，慢慢的，虽然说他们可能不是最初可能就是一些比如说连锁品牌的茶饮，慢慢喝了段时间之后，他会接触到真正的茶文化，然后再慢慢如果说更有兴趣的话，他会去研究这个茶文化，从而就会宣传到茶文化，是不是？
1: 是的，我走的路他们也一定会走。
0: 所以您这段路是怎么走过来的啊？能不能跟大家分享分享？
1: 我这段路
0: 啊，
1: 其实最早就是喜欢，从毕业以后我就开始不断的了解自己，去探索新的事物。但是我发现在接触到大自然，跟大自然有关的事物的时候，我自己会静下来，然后很开心，就是热爱吧。
0: 确实我觉得热爱就是最好的老师，是不是？
1: 是的、然后因为出现大家说的这个心流状态，所以就不断的去跑茶山，然后了解它的滋味，了解它的不同地域的文化，然后又去学茶叶的器皿，又去了解当地的文化，发现在这个过程中，我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啊，就是所有的茶山，他们能制出来好茶，但是他们用的器皿都非常的普通
0: 啊。
1: 然后能制作精美的这个器皿的地方，
0: 它的茶又可能差点意思。
1: 对，是的，
0: 就是没有很好能够把这两方都结合起来。其实你说到这个器皿，我觉得这个器皿是更多的用我们现在时髦一点的话就是情绪价值，因为我有看到您的朋友圈当中会经常去分享一些茶盏茶具，然后在这个茶具上面它可能真的会有一个，就是每一盏茶具或者说茶盏，它都会有一些巧思，或者说要么这个画可能会最先让你感觉到感动到自己，打动到自己，或者觉得拿这个器皿来喝茶，茶盏来喝茶会很有味道啊，更上一个档次，是不是？
1: 是的，就是他不同的这个制作器皿的人，他表达出来的感觉是不一样的，风格也是不一样的，然后呢，我们也会就是用不同的器皿冲泡出来的茶叶的滋味也是不一样的，
0: 没错。说到这个器皿，我前应该是前两天吧，我去学校直播啊，有一个这个课堂上，我才学习到为什么说古人大多数会拿锡来存储茶叶，是因为它的这个避光性、防潮和这个密封性都会非常好，是不是？以前的时候啊，所以说现在自己我其实周边有很多朋友，他都喜欢，就是可能不一定要手法很专业，然后也不一定特别懂茶，但是往往提到茶文化，或者说有朋友去到家中的时候喝上一两盏自己手泡的这个刚刚泡出来的这个茶，会觉得很舒服。这个其实也就是茶修静心的这样的一部分，是不是？
1: 是的。
0: 所以为什么当时会想着把这个心理学做茶修静心结合到我们的游学当中呢？其实也是得益于大家给您提的意见，还是你发现到其实自己的这个感觉和例子融入到这个游学当中会更好？
1: 这个模式其实是我自身经历的一个延伸吧。我本身也是闲暇之余就不停地去了解心理学。然后自己也是在学茶的过程中完成了很多的自我情绪的调节。很多来参加游学的女性，大多是面临职场压力、家庭焦虑，然后内心紧绷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会把心理学中的情绪疏导、正念冥想这些融入到茶修里， 我们在游学的途中

0: 然后以茶为媒，完成自我疗愈，这也是我们项目区别于其他普通旅游的一个核心特色。
1: 没错啊，而且从您这一路走过来，我还了解到你其实已经开始有培训茶艺师的课程了，是不是？
0: 是的。
1: 为什么会觉得带了这个学生不够啊，带了客户不够，还要去做这个茶艺师的培训？您是又看中到了什么样的一个前景，或者说什么样的一个契机呢？
0: 目前其实就是因为我自身的感受非常良好，很简单的想把这个很好的事情分享给身边这些正面临焦虑呀这些不好的有着不好境况的一些女性同志们同胞们。
1: 就是其实也是想通过自己的这个这点知识，能够教授到更多的女性朋友们，可能比如说多一个技能啊，多一个这样的一个，比如说自己比如说赚外快的一个本领，是不是啊？副业的一
0: 是
1: 个
0: 的，
1: 本领啊。所以什么样的人会去想这培训这些？就比如说一些女性朋友是吗？
0: 目前来我这边学习的人其实是相当广泛的。首先可能就是对茶有兴趣的，就一定会来。然后是面临一些压力的，看到我非常好的这个状态，他们也会被吸引，然后会来。
1: 了解到了啊，所以其实，在新疆啊，我大概听说啊，因为可能确实信息不够那么对齐，就是目前来说，新疆的茶旅游学的这个茶旅游的游学项目，还是比较少，或者说是趋于空白，是不是这样的一个状况？
0: 目前确实是相对空白的一个状态。
1: 为什么会没有人做呢？就是其实我听来，就是对于我，可能完全没有去参加过这种游学项目，的人或者说客户来说，我觉得挺好的。但是为什么会没有人做？还是说这个像这种，以茶旅游，来做游学项目的这个市场，它还是要有一定门槛的，还是什么原因？
0: 我认为一方面是新疆其实远离内地的这个茶产区，然后可能做茶旅没有相对的优势，然后另一方面单纯做旅游的他又不懂茶文化，做茶文化的又不懂文旅
1: 文
0: 运
1: 旅，
0: 营，就很难结合。
1: 所以您就是刚好把这两者稍微做一个结合，是不是？
0: 是的，是的。
1: 因为我有看到你的这样的一个中期目标，就是做到乌鲁木齐的标杆；远期就是游学到产业培训到就业啊，全产业的。全产业链，那您觉得，那目前从中期到远期，最急需要突破的一个事情，或者说，一个点是什么呢？
0: 我认为我们最急需突破的就是我们标准化的这个茶艺师、审评师，这些人是不够的，所以我们需要把标准化的茶艺师、审评师培训体系快速落地，让更多的这个女性同志们通过我们的培训掌握一技之长，同时依托茶旅的项目对接就业岗位。然后实现培训到就业的闭环。
1: 哇，确实，我觉得如果能成为闭环，那就非常好了啊！就是这个全产业链，咱们就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了，是不是
0: 是的，是的，是
1: 那
0: 的。
1: 刚才其实听您说到了这个评审是，它跟茶艺师又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0: 我们茶叶专业的一个是茶叶审评师，一个是茶艺师。茶艺师就是大家要把一泡好茶泡好，然后给大家一个很美的表呈现啊，泡茶呈现，这个叫茶艺师。那茶叶审评师呢，就是在进行茶叶生产制作的 过程当中，
1: 嗯
0: 嗯，大家对茶叶有一个统一标准化的审评体系。

0: 这个叫做茶叶审评师。
1: 所以，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两种新的职业，它其实对于在新疆这一块，因为它不是茶叶的产区嘛，所以说这两块的标准化的体系，乃至比如说考证的专业评审体系，其实都是不是特别健全的，是吗？
0: 是的。
1: 所以说其实，我可以这么样理解，我要去从事这两个新的职业，那我的考证、我的评价体系，其实可能更多的是要趋于去江外去学习。
0: 可以去江外。我们新疆其实目前也有，但是如果我想要学得更扎实一点，其实我们是可以，去江外体验一下的。
1: 就是去江外的，尤其是像这种茶叶的主产区啊，能
0: 对。
1: 够有这样的天然的一些优势的地方去看一看，多看一看，然后回来之后把这些新鲜的一线的这样的一些资讯，然后一些标准啊，一些技艺都带回来，然后让我们本地的一些，比如说一些学员能够去把这个标准体系建立得更完善，是不是？
0: 是的，
1: 所以说，其实你现在也就在做这件事儿，是不是？
0: 是的，是的。
1: 那这样说的话，那您每年除了去跑茶山之外，那肯定还是要在这一块的内容上，其实因为你也在做培训嘛，那肯定还是定期不定期的都要去江外的市场啊，茶山，然后包括体系标准的一些建设都得去跑一跑，看一看，是不是？
0: 是的，
1: 那
0: 是
1: 我
0: 的，
1: 觉
0: 是
1: 得
0: 的。
1: 也真的是，其实这个全产业链好像这样一看，好像不是那么的简单了啊。但是我们也期待着就是全面开花多点，百花齐放嘛。就是我们也希望在新疆，在乌鲁木齐有这样的全产业链的这样的一些体系标准的建设，因为毕竟我们的市场其实还是很大的，对不对？
0: 对，新疆市场还是很大的。
1: 没错。所以最后，如果说有一位咱们的网友啊，他也很爱茶，也想把这个爱好变成事业，但是又不敢迈出第一步你会怎么样去建议他，或者说想对他说什么话呢？
0: 我想对他说，不必害怕从零开始，我们的热爱本身就是最好的底气。大胆地迈出第一步，让我们一起借助一杯茶，撑起我们的光芒，成就我们的事业。
1: 哇，很棒就是如果说有想学习这个茶艺，然后或者说包括相关一些茶文化的，其实都可以去到郭总那儿去看一看，聊一聊，以茶会友嘛，对不对啊？聊着聊着就成朋友，哎，说不定聊着聊着碰出了火花，就成为了事业伙伴，对不对？所以说，如果说要想要去您那儿看一看，学习一下，或者说去您的茶室喝一杯茶，怎么样能够联系到您会比较方便呢？
0: 大家可以加我微信，微信同电话号码是18690639315。
1: 好的。如果说有想要去了解相关茶文化学习，然后以茶会友的尽管去郭总那儿，郭总肯定是会倾囊相授，是不是？
0: 是的，是的，必须的。
1: 好，非常感谢新疆易千禾文化有限公司负责人郭雪莹郭总今天跟大家介绍了这么多一杯清香可以品出山水灵秀，一段旅程也能够走出创业新路。那你和比如说郭总和各位潜在这个盟友的这个创业新路，也靠着大家自己去以茶会友开启了。那郭总，那我们今天连线就先到这儿了。
0: 好的，好的，非常感谢。
1: 好，再见。
0: 好，再见。
2: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3: 8:30，丝路视听6.0+，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2: 9:30，丝路视听6.0+，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3: 11点整，丝路视听6.0+，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2: 12:30，丝路视听6.0+，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3: 14点整，丝路视听6.0+，你身边的生。

0: 活搭子，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1: 16点整，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丝路视听来助力。
0: 17点30分，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丝路魅力。
1: 19点30分 AI 菜谱，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0: 20点30分，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1: 22点整，健康随行，运动跟练，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0: 搜索下载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2: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3: 早间9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2: 10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3: 11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2: 12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3: 午间13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2: 14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3: 15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2: 18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3: 晚间21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2: 新期待。
3: 2026，
2: 邀你共赴新城。
4: 嗨，小易，最新的就业创业政策哪里找啊？
5: 哇哦，乐业新疆节目超棒的哦。
2: 解读最新政策，讲述创业故事，
5: 分享财经热点，关注行业动态。
2: 每天下午18点到19点，乐业新疆节目邀您共同探索就业创业之路，欢迎收听。
6: 欢迎各位朋友继续锁定收听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共同为您直播的乐业新疆节目，安居乐业在新疆，我是主持人小林，在直播间向您问好。那一首歌曲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1: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0: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1: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0: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1: 我们记录
0: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1: 我们讲述
0: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1: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0: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1: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0: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1: 壮阔未来。
2: 嗨，小易，最新的就业创业政策哪里找啊？
3: 哇哦，乐业新疆节目超棒的哦！
4: 解读最新政策，讲述创业故事，
3: 分享财经热点，关注行业动态。
4: 每天下午18点到19点，乐业新疆节目邀您共同探索就业创业之路，欢迎收听。
5: 欢迎各位朋友继续锁定收听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共同为您带来的乐业新疆节目，我是小林。世界技能大赛的比拼有多难呢？参加世界技能大赛的技能高手都是如何练成的？下面我们一起走进世界技能大赛的训练营，看看国家集训队队员们的备赛情况。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去探访世界技能大赛珠宝加工项目的中国集训基地。
6: 进入系列报道，技能照亮前程，继续带您探访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培训基地。眼下，在位于深圳龙岗区的深圳技师学院的珠宝加工集训基地，选手们每天需要进行长达15个小时的训练。这群年轻的珠宝技能匠人究竟有着怎样的逐梦和坚守？
7: 在深圳技师学院的国家珠宝集训基地，这里没有机器轰鸣，只有锯条摩擦金属发出的细碎嘶鸣。队员们严格对标世界技能大赛要求的6大模块标准，正全身心投入锻造、锯切、焊接等高强度训练。正在反复打磨锯切模块的青岩，是第3届全国职业技能大赛珠宝加工项目金牌得主邱树斌，他也是我国冲击今年世界技能大赛的种子选手之一。
8: 试赛的最大困难其实在于它是一个全民体，就是它在开赛正赛的时候它才会把题公布给你，只能靠选手的一个临场反应去将它制作并完成。
7: 邱树斌手中这件名为绶带的银钗是符合国赛标准的训练作品，将成品与图纸对比几乎分毫不差，但这种极致的精度放在试赛严苛规则下仍有提升空间。邱树斌的教练胡凡全程紧盯训练，作为第44届试赛铜牌获得者，中国该项目首枚奖牌得主，胡凡最懂试赛考核的严苛，他专门为邱树斌制定了魔鬼训练法，针对盲题临场反应慢就随机抽题，十几分钟必须上手制作，针对比赛时间紧就刻意压缩时长。除了对技能进行极限打磨，胡凡对精度的要求更加严苛。在珠宝加工中，不少部件的尺寸仅有1毫米甚至0.5毫米，胡凡直接将试赛正负1%的误差标准定为训练的最低及格线，这就要求邱树斌在所有细微尺寸的把控上必须实现0.02毫米的极致误差。
9: 我们的件本来就小，那可能有部分的尺寸就只有0.5毫米，可能就只有 2毫米或者1毫米，就是走很小的尺寸，然后2毫米的这个1%，那就是0.02毫米。
7: 在深圳技师学院，已有10位像胡凡一样具备试赛经验的教练扎根教学一线。他们把试赛标准融入课程，建立了从基础课到试赛梯队的完整培养链条。
10: 未来我希望站上更大的舞台，拿上世界冠军。
11: 未来我想成为一个知名珠宝设计师。
12: 未来我想把我现在手上的技艺，然后打磨到行业的顶尖，然后培育出一些真正热爱珠宝加工行业的一些人来。
13: 那我们希望能够把这个成果最大化，建立了从我们这个基础课到我们这种专业的选修课，最后到我们试赛的这个梯队，整个这样一个多层的一个人才进阶的培养模式。
5: 各位朋友，此刻您听到的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乐业新疆。一段宣传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0: 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1: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0: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1: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0: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1: 我们记录
0: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1: 我们讲述
0: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1: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0: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1: FM 96.1，新疆新闻广播，
0: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1: 壮阔未来。

0: 嗨，小易，最新的就业创业政策哪里找啊？
1: 哇哦，乐业新疆节目超棒的哦！
2: 解读最新政策，讲述创业故事，
1: 分享财经热点，关注行业动态。
2: 每天下午18点到19点，乐业新疆节目邀您共同探索就业创业之路，欢迎收听。
3: 下面进入到今天的平凡岗位精彩人生专栏，从职场小白到技术攻坚，从技术助理到产品工程师的跨越，是一段用数据镌刻的进阶之路。他说，也许永远没人知道某个零件出自谁手，但当他每天跳动在千万人的生活场景当中，这就是我们向往的星辰大海。或许我们终其一生都无法成为聚光灯下的大国工匠，但当经手的精密零件稳稳嵌入全球顶尖电子产品时，那微小而确定的成就感便是平凡岗位上最铿锵的回响。下面我们一起来听平凡岗位精彩人生黄洪刚的精彩人生。

0: 第一次在显微镜下看到0.05毫米的通孔时，我突然意识到，这不单单只是一个零件，更是一件艺术品。同学们说我是进厂拧螺丝，但他们不知道我们拧的是精度高达缪级的螺丝。精密结构件领域隐形冠军的潜力让我心动，毕竟智能制造已然是国家大课题。我带着易工易学的期待加入精密制造行业，感受细微尺寸下的工业美学。
1: 黄洪刚，2022年毕业于厦门理工学院管理科学与工程硕士专业。也许是读研期间的企业课题启发，使他与达浩厦门制造有限公司牵手成功。黄洪刚踏出校园，走进一微米的战场，3年时间不断改写中国制造的精度。但初入职场的那段日子，黄洪刚也有迷茫的时候，
2: 有时对着图纸焦头烂额，忙到凌晨是常态。
1: 作为技术助理，黄洪刚遭遇的是企业与个人的双重转型阵痛。公司正从传统代工厂向国际先进制造企业转型，入职培训即获得优秀队长、冠军答辩手的荣誉，让黄洪刚自信满满。但要在英文技术文档撰写、外国客户时差交流、车间设备聒噪声中无缝切换，面临的巨大挑战令黄洪刚质疑自己是否能坚持下去。
0: 外国的客户说，这孔偏了半个头发丝，我们就要排查模具、机台、材料等等。但问题解决的一瞬间，我突然懂得了，精密制造就是与误差的永恒博弈。

0: 决硅胶应力的那一次，我们验证了几十种参数组合，最终发现秘密竟藏在了注射时间一秒的差异和模具0.02毫米的细微变化之中。
1: 从技术助理到产品工程师的跨越，是一段用数据镌刻的进阶之路。一年内输出逾150份全英文技术报告，成为横跨中外研发团队的技术翻译官，主导克服了硅胶产品带内置件的双摄成型应力收缩问题，用2个月完成从理论推演到产线验证的闭环。作为主要负责人，实现厂内电子器件植入制造和意义检测，从0到1的突破，提出和验证的软体磁性材料，被国际科技巨头公司开发团队客户引入到多代产品中。从职场小白到技术攻坚，黄宏刚迎来了破茧时刻。纸上得来终觉浅，文献资料堆砌的始终是抽象数据，而非产线真实的脉动。入行3年来，黄宏刚常驻足在产品线中，熟悉机台运转逻辑，研究参数反馈，曾在穿戴类产品封胶问题上连续3天观察。

0: 它寻找规律，结合数据分析出 0.02 毫米的局部误差将导致失效风险。引进改良措施后，良率从 50% 跃升至 99%。 良率是指合格产品的数量，占全部生产产品数量的百分比，反映生产流程的质量和效率。
1: 记得宏刚为了一个尺寸问题在车间连续研究了三天，我们都叫他谬级疯子，但这种执着正是我们最敬佩的。
2: When he said he could solve the industry problems, we were skeptical. But after seeing the test results, we had to admit to the creativity of the Chinese engineer.
0: 精密制造业的技术岗位既要不断学习新的内容，更要耐得住嘈杂的环境，扛得住各方压力。黄宏刚亦是一名退役军人，对环境的适应深入骨髓，再困难也难不过负重奔袭的实现，再枯燥也比不上持枪站岗的孤寂。适应环境，创造环境是他一直以来坚持的信念。
3: 很多人以为工程师就是看图纸，但其实车间才是最好的实验室。就像产品 0.02 毫米的误差，只有在现场才能发现制程的微妙震动。书本上的知识是死的，但机器的呼吸才是活的。也许永远没有人知道某个零件出自谁手，但当它每天跳动在千万人生活场景中，这就是我们的星辰大海。或许我们终其一生都无法成为聚光灯下的大国工匠，但当经手的精密零件稳稳嵌入到全球顶尖电子产品时，那微小而确定的成就感便是平凡岗位上最铿锵的回响。
4: 好了，各位朋友，到这里呢，今天的乐业新疆节目就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海量资讯、节目幕后等更多的精彩内容尽在思路视听客户端，欢迎各位朋友下载关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30号，星期六，农历4月1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同埃及总统就中埃建交70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埃及总理互致贺电。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要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归根结底要靠高水平创新人才。15五开局之年，广大科技工作者勇攀高峰，向着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接续奋斗。
0: 李强对安全生产工作作出重要批示，强调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1: 神舟21号飞行乘组返回任务圆满成功，3位航天员平安抵京。
0: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专栏今天讲述武警某支队官兵日夜奋战抢险一线，全力抢通群众出行路。
1: 日本民众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
0: 俄罗斯总统称有理由认为俄乌冲突临近收尾，乌克兰方面称前线战事激烈。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5月30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埃及总统塞西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习近平指出，埃及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彼此信任，守望相助。中埃关系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和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正朝着构建面向新时代命运共同体的目标阔步前行。中埃两国同为世界文明古国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埃关系发展，愿同塞西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0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埃关系更具战略引领力、发展聚合力、国际影响力，更好汇集两国人民，为国际和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更大力量。塞西表示，埃中两国在各个历史时期都肩并肩站在一起。70年来，在两国领导人的共同引领下，埃中关系持续发展。我对埃中关系取得的重要成就表示赞赏，期待同习近平主席一道，继续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多丰硕成果，共同建设一个更加稳定、更有能力应对全球挑战的多极世界，使各国能够共享全面发展成果，共同实现和平与安全。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埃及总理马德布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埃方一道努力，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密切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马德布利表示，70年来，埃中关系取得长足发展，双边合作取得前所未有的成果。埃方期待同中方继续加强合作，在经济、科技等领域取得更多成就，造福友好的两国和两国人民。
1: 科技力则民族力，科技强则国家强。今天是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和科技人才，指出我国要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归根结底要靠高水平创新人才。15五开局之年，广大科技工作者以10年磨一剑的定力，勇闯创新无人区，向着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接续奋斗，勇攀高峰。
2: 从距离地球约400公里的中国空间站国家太空实验室，到地下700米的江门中微子实验大科学装置，从合肥未来大科学城的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建设，到大山深处的中国天眼观测一线，新征程上处处活跃着广大科技工作者攻坚克难、奋斗拼搏的身影。创新之道，唯在得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关心关怀科技人才，指出我国科技队伍蕴藏着巨大创新潜能，关键是要通过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把这种潜能有效释放出来。从既要重视成功，更要宽容失败，到创新不问出身，英雄不论出处，从不能让繁文缛节把科学家的手脚捆死了，到大力破除论资排辈、圈子文化，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为破除制约科技创新的藩篱指明了根本方向。直面科技工作者极难筹判，一系列改革举措陆续出台实施，揭榜挂帅、赛马制，让有真本事的团队脱颖而出，破四维与立新标并举，推动人才评价从看帽子、数论文、比项目转向看创新能力、质量、实效和贡献。在天津，二氧化碳合成淀粉正从实验室加速迈向产业化，这是生物制造领域的前沿研究，面临着科学问题新、技术路线难、验证周期长的问题。科研团队十年磨一剑的艰苦攻关背后，正是国家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带来的制度保障。
3: 好几年没有出论文，该怎么考核呢？这之前啊，是非常困扰我们年轻人的。一系列深化科技人才评价改革的持续出台，不再用单一的标准卡人，包容长期攻关，允许探索试错，大家也不再为短期的指标分心，而是考核我们最终解决了什么问题。科研体制这种改革呢，我的感觉是盘活了整个科研氛围，整个科研队伍的创新劲头呢也越来越足。
2: 为了破除科研经费管理僵化、成果转化链条不畅、企业创新主体作用发挥不足等长期束缚科技创新活力的突出问题，我国出台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实施方案，围绕十个方面部署143项改革任务，向制约科技创新的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动真碰硬，一系列长期困扰科研人员和创新主体的堵点、痛点、难点逐步破除，秉持人才是第一资源的理念，营造聚天下英才而用之的良好氛围，改革活水正在不断滋养创新沃土。
4: 习近平总书记一直非常关心科技工作者，在上个月召开的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总书记还强调要改善基础研究人员的工作和生活条件。

0: 营造开放、包容、宽容失败的创新环境。这不仅是对大家坚守冷板凳的莫大鼓舞，更是对探索未知、勇闯无人区的大力支持。我们啊，要把总书记的关心转化为攻坚克难的定力和勇气，力争在源头创新上取得更多的关键突破。
1: 工以才成，业由才广，改革突破不断激发科技工作者的创新活力。我国科技创新实现了历史性飞跃，全球创新指数排名升至第十位，迈入创新型国家行列。今年以来，聚焦四个面向，一批标志性、引领性重大成果竞相涌现。面向世界科技前沿，35.6特斯拉全超导用户磁体刷新世界纪录，9章4号再度领跑全球量子计算。面向经济主战场，国产万卡级 AI 算力集群商用落地，空天信息、人工智能等产业创新动能强劲迸发。面向国家重大需求，亚洲首个百万方级盐学储氢示范工程投产，航空动力、油气勘探等领域实现多项新技术突破。面向人民生命健康，帕金森病治病环路研究取得原创性突破，高端医疗设备、国产靶向新药研制取得一批新进展。科技创新大潮澎湃，千帆竞发，勇进者胜。科研工作者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骨干，要拿出人生能有几回搏的劲头，放开手脚创新创造，为建设科技强国奉献才智，写下精彩篇章。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激励着广大科技工作者以只争朝夕的干劲、久久为功的韧劲，为实现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目标而努力奋斗。
2: 本台消息，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5月30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对做好安全生产工作作出重要批示。批示指出，今年以来，部分地方和行业领域安全事故多发频发，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教训极为深刻。各地区各部门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纵深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提升风险隐患排查质效，严肃查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和弄虚作假等行为，有力发挥震慑遏制效果。要始终把弦绷紧，坚持防微杜渐，加强矿山、烟花爆竹、交通运输、工程施工等重点行业领域全链条穿透式安全监管和治理，下大力气解决安全生产领域深层次矛盾问题，压实责任，狠抓落实，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多发势头。当前正值汛期，防汛救灾形势严峻复杂，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加强监测预警、会商研判和应急准备，筑牢事故灾害。

0: 副总理张国清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主持会议。
1: 5月29号20时11分，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三位航天员已于今天凌晨乘坐飞机平安抵达北京，后续将进入隔离恢复期，接受全面的医学检查和健康评估。
2: 5月29号19时20分，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通过地面测控站发出返回指令，神舟22号载人飞船轨道舱与返回舱成功分离，
3: 轨返分离。
2: 之后，飞船返回制动发动机点火，
3: 返回制动开始，
2: 返回舱与推进舱分离，返回舱成功着陆。担负搜救回收任务的搜救分队及时发现目标，并抵达着陆现场。返回舱舱门打开后，一线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身体健康。航天员张璐是我国目前执行出舱任务次数最多的航天员。
4: 再次回到祖国的怀抱，我的内心十分的激动。一个人的星辰大海，一群人的赤胆忠心。我们也特意带回一个苹果，把它送给所有的科技工作者，并道一声你们辛苦了，同时也祝愿我们的航天事业欣欣向荣。
2: 航天员武飞、张鸿章的首飞之旅圆满完成，
5: 首次飞天就能担此重任，是祖国的信任，是前辈的指引，是整个乘组的并肩作战，让我能够圆满完成使命。这次任务让我更加懂得，青春最美的姿态就是为国出征。
6: 从地面实验室到中国空间站，是伟大祖国让我实现了科学理想与飞天梦想的完美融合。后续我将带着满满的收获，继续为建设航天强国、科技强国而贡献力量。
2: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于2025年11月1号进驻中国空间站，三名航天员在轨驻留210天，刷新了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期间进行了3次出舱活动，完成了神舟20号飞船返回舱舷窗巡检拍照、空间站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开展了多次货物进出舱任务，并在地面科研人员密切配合下，完成了涉及微重力基础物理、空间材料科学、空间生命科学、航天医学、航天技术等领域的大量空间科学实试验。此外，在轨飞行期间，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经历和见证了载人航天工程全线天地同心、万众一心开展应急行动的难忘瞬间。
0: 第十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期间，各地举办了丰富多彩的活动，科普新知，弘扬科学家精神。
2: 今天上午，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主场活动暨第四届全国创新争先奖表彰大会在京举行。表彰在创新争先行动中做出突出贡献的优秀科技工作者和团队。活动现场还举行了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新一批资料入藏仪式、共和国脊梁、中国科学家博物馆馆藏精品展展陈升级后，也于今天面向公众正式开放。同时，多地开展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欢乐科学周活动。在四川绵阳，众多学子来到邓稼先旧居，沉浸式参观学习科学家科研和生活史料。在上海，2000场科普活动同期举办，重点实验室集中向公众开放。科普大篷车以流动科普启新城、巡展送教暖山乡为主题，奔赴全国多地，点燃乡村孩子们的科学兴趣。
1: 连日来，持续强降雨使湖南多地出现洪涝险情和地质灾害，导致多个村镇道路中断。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官兵迅速出动，辗转多地进行抢险救援。党员先锋队日夜

0: 奋战在抢险一线，全力抢通群众出行路。
1: 5月25号晚，在辗转500多公里后，官兵们携带大型工程机械抵达受灾严重的湖南常德石门县。一处落差近20米、长100余米的滑坡带冲毁了通往杨家坪村的道路。黑夜中如何在湍急的河流边抢通道路，是摆在官兵们面前的第一道难关。紧急时刻，党员杨长青率先驾驶挖掘机展开救援。夜间作业能见度极低，面对垂直高度近20米、一侧是河、一侧是随时有滑坡危险的山体，杨长青迎难而上，在狭小的空间里展开作业。
2: 我们作业的条件也不好，就感觉危险系数还是比较高，但是我们身为党员，这时候就要体现出自己的觉悟和自己过硬的技术，才能够应对这种极难险重的任务。
1: 在杨长青开拓出较宽的作业面后，官兵们陆续驾驶挖掘机和装载机对道路进行拓宽和抢修。经过20余小时的连续奋战，第一处阻断道路成功抢通。而像这样的断通点在此路段还有2处。
3: 无论是悬崖峭壁还是湍急的河流，我们党员先锋队始终奋战在一线，带领我们支队全体官兵抢通后续道路。
1: 经过官兵们昼夜不间断奋战，通往杨家坪村的道路被彻底打通，山洪肆虐，滚石不断。救援抢险期间，党员先锋队的队员们始终冲锋在前，勇挑重担。35名党员担起了一线抢通、安全预警、地质勘察的职责，带领官兵填埋土石1.1万余方，抢通了13个村庄、5处共计230余米的断通道路，解决了近8000人的物资补给和出行难题。
4: 近日，在江西赣州、江苏盐城2场危急时刻的合力救援，感动了许多人，大家挺身而出，用行动诠释了勇敢与担当。
5: 这几天，江西赣州全南县遭遇持续强降雨，河流水位不断上升。一位老人骑着电动车送孩子上学，因路面湿滑，不慎连人带车坠入河中，湍急的河水瞬间将两人冲远。路过的环卫工人陈平见状，立刻跳入水中，奋力游向落水者。
6: 水差不多2米多，他们在那里一层一层，就边趟水就边打，水本身又浑浊的，沉下去了你找都找不到，加上那个水又急，如果不跳的话，迟了个半分钟，可能就人都没有了。
5: 同一时间，中学教师曹柏林迅速跑来，把一根竹竿伸向水中。
7: 大概是冲到有40米左右的时候呢，祖孙俩呢就抓住了竹竿。
5: 陈平在水中一直托举着祖孙俩，岸上的曹柏林则用竹竿使劲往回拉，两人默契配合，将老人和孩子安全救上了岸。事发时，陈平正因血糖高前往医院注射胰岛素，面对突发情况，他没有任何迟疑。
8: 可能上下都踩了油就走了，就没见人。我就给他这个老师讲几句话，我要感谢你，感谢你，要不是你，俺就完了。我就
5: 暖心一幕也出现在了江苏盐城街头。不久前，一辆汽车与电动车发生剐蹭，骑车的老人摔倒后被压在车轮下。危急时刻，热心群众从4面8方迅速集结。
9: 整个前轮都压在了身上，情况特别危急，老大爷就在下面不停地喊救命啊救命。我当时脑子里第一反应就是赶快下去救人。我过去的时候已经有许多群众帮忙一起救援了，然后就听到有热心群众在身后说，我们喊123，123尽往一处使。
5: 大家默契配合，徒手合力抬车，不到1分钟便将老人从车底救出，全程小心翼翼，严防二次伤害。随后120急救车赶到，将老人送医。目前老人已无大碍，在医院接受腿部治疗。
0: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官至欧同志任湖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王忠林同志不再担任湖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今天，2026年全国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集中示范活动在甘肃会宁县举行。来自文化、科技、卫生、教育、农业、司法等领域的专家和志愿者代表，为当地群众提供了政策宣传、农技指导、科学普及、健康义诊、法律咨询等服务。 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软件业务收入46686亿元，同比增长10.9%。同时，软件业务出口保持正增长，运行情况良好。文化和旅游部、中央宣传部、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七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弘扬工业文化、保护工业遗产、发展工业旅游的通知》，明确提出加强工业遗产资源调查，提高工业遗产保护水平，挖掘阐释工业文化价值，丰富工业旅游产品供给等八方面重点任务，进一步深化文化旅游和工业融合发展。财政部日前在香港成功发行60亿元人民币绿色主权债券，其中三年期和五年期均为30亿元，发行利率分别为1.42%和1.56%。本次债券发行，国际投资者认购踊跃，总认购金额624亿元，是发行金额的10.4倍。今天，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在北京正式成立。联合体由超百家央企参与共建，充分发挥央企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和高校国家科研机构的核心优势，打通产业、学校、科研、应用、金融全链条壁垒，助力科技成果转化。民政部等27部门今天公布关于进一步加强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的通知，将通过多部门间信息共享，对存在生活、就医、就学等困难的流动儿童和监护缺失的留守儿童，要一人一档分类施策，精准服务。中央网信办近日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为期2个月的清朗优化营商网络环境整治恶意炒作涉企信息专项行动，集中整治恶意炒作涉企信息、诋毁抹黑企业、谋取非法利益等四类问题，从严从快清理处置涉企侵权信息账号，健全涉企信息内容管理机制。5月28号至31号，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黄山活动在安徽省黄山市举行，来自10个国家的城市市长及代表共同参加了活动。与会嘉宾围绕世界遗产保护、文化传承、绿色发展等议题开展深入交流与互动，共同探索城市文脉传承与科技赋能发展之路。大批日本民众29号晚在日本东京的国会议事堂前举行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据日本媒体报道，当天日本全国约150个地点的民众举行了相关集会。
10: 日本不能搞军国主义，而应该开展和平外交。政客们为了一己之私朝军国主义狂奔，这让人非常害怕。
11: 我反对修改宪法，日本政府试图掩盖侵略历史，这样的做法是在破坏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国际社会对日本的信任。
10: 我们要守护宪法，高市主张修宪令人难以接受。日本在西南部岛屿建设军事基地等做法已经不是专守防卫了，这让我有强烈的危机感。
11: 我的家乡在静冈，自卫队已经在那里部署武器和导弹了，真的让人无法接受，令人不安。比起扩军备武，日本政府更应该做的是关心民众的吃饭问题、医疗问题。
1: 俄罗斯总统普京29号表示，从特别军事行动战场形势来看，有理由认为俄乌冲突临近收尾，但在交战持续的现状下，无法划定冲突具体结束的时限。乌克兰方面29号称，前线战事激烈，乌军在波克罗夫斯克附近阻止了俄军突破防线的战略目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呼吁美国和欧洲国家切实落实对乌支持计划，持续向乌克兰提供防空装备。罗马尼亚国防部29号称，一架俄罗斯无人机在罗马尼亚坠毁，导致2人受伤。罗马尼亚总统达恩当天宣布，俄罗斯驻罗马尼亚康斯坦察总领事为不受欢迎的人，并关闭该总领馆。北约称，这架无人机来自俄罗斯。北约正在评估如何提高应对无人机威胁的防御能力。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9号表示，西方炒作无人机事件是试图转移人们对乌克兰在卢甘斯克地区袭击学校的注意力。西方所有对俄指控均缺乏证据。
0: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9号表示，他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当天通话时讨论了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问题，并向阿曼表达了伊方主张共同应对任何威胁的立场。阿曼外交部表示，双方同意将依据各自在其领海范围内的责任，保障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与安全，并维护地区利益。同一天，美国中央司令部称，将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开展军事行动，任何参与布设水雷的船只都可能成为美军打击目标。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白俄罗斯和吉尔吉斯斯坦四国总统29号发表联合声明，敦促亚美尼亚尽快就加入欧盟或是留在欧亚经济联盟举行全民投票。声明说，亚美尼亚筹备加入欧盟将给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的经济安全带来重大风险。俄罗斯外交部今天称，俄方已召回驻亚美尼亚大使，就相关问题进行磋商。欧亚经济联盟成立于2015年，成员国包括上述5国。亚美尼亚总统哈夏图良去年签署关于启动亚美尼亚加入欧盟进程的法案。亚美尼亚总理帕什尼扬曾表示，该国不会同时做欧盟和欧亚经济联盟的成员国。日本财务省29号公布的数据显示，4月28号至5月27号期间，日本投入11.73万亿日元，约合4983亿元人民币，干预外汇市场。日本媒体报道称，这是该国外汇干预规模的历史最高纪录。但近日，日元汇率仍在低位徘徊。截至29号收盘，日元汇率为1美元兑159.28日元。受中东局势及日本自身经济问题影响，日元近期持续贬值。4月30号，日元汇率一度触及1美元兑160.7日元的低位。
4: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4: 再见。

0: 放松的心情。
1: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0: 不经意的美好。
2: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0: 听得见的浪漫，
3: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倾，
0: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30号星期六，农历4月1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埃及总统就中埃建交70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埃及总理互致贺电。
1: 李强对安全生产工作作出重要批示，强调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2: 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舱成功着陆，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凯旋。
1: 民政部等27部门联合印发通知，要求构建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菜单式关爱服务措施。
2: 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在新加坡开幕，美国防部长称，美国与中国的相互尊重和沟通对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具有重要意义。
1: 美国媒体称，特朗普推迟就伊朗相关协议做最终决定。伊朗外交部称，仍在与美方沟通，尚未达成最终共识。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埃及总统塞西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习近平指出，埃及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彼此信任、守望相助。中埃关系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和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正朝着构建面向新时代命运共同体的目标阔步前行。中埃两国同为世界文明古国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埃关系发展，愿同塞西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0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埃关系更具战略引领力、发展聚合力、国际影响力，更好汇集两国人民，为国际和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更大力量。塞西表示，埃中两国在各个历史时期都肩并肩站在一起，70年来，在两国领导人的共同引领下，埃中关系持续发展。我对埃中关系取得的重要成就表示赞赏，期待同习近平主席一道继续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多丰硕成果，共同建设一个更加稳定、更有能力应对全球挑战的多极世界，使各国能够共享全面发展成果，共同实现和平与安全。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埃及总理马德布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埃方一道努力，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密切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马德布利表示，70年来，埃中关系取得长足发展，双边合作取得前所未有的成果，埃方期待同中方继续加强合作，在经济、科技等领域取得更多成就，造福友好的两国和两国人民。
1: 本台消息，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对做好安全生产工作作出重要批示。批示指出，今年以来，部分地方和行业领域安全事故多发频发，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教训极为深刻。各地区各部门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纵深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提升风险隐患排查质效，严肃查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和弄虚作假等行为，有力发挥震慑遏制效果。要始终把弦绷紧，坚持防微杜渐， 加强矿山、烟花爆竹、交通运输、工程施工等重点行业领域全链条穿透式安全监管和治理，下大力气解决安全生产领域深层次矛盾问题，压实责任，狠抓落实，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多发势头。当前正值汛期，防汛救灾形势严峻复杂，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加强监测预警、会商研判和应急准备，筑牢事故灾害防线，提高抢险救援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主持会议。
2: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昨天20:11，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现场医监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今天，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平安抵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王义群报道。
3: 昨天14:44，神舟22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分离。分离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地面人员配合下，与神舟23号乘组完成了工作交接和在轨工作经验交流。
4: 长城报告，轨返分离。
5: 轨返分离。
3: 19:20，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通过地面测控站发出返回指令，神舟22号载人飞船轨道舱与返回舱成功分离。
4: 长城报告，推返分离。
5: 推返分离。
3: 之后，飞船返回制动发动机点火，返回舱与推进舱分离。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3名航天员离家越来越近。
5: 返回舱着陆。
3: 20:11，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现场医监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舱内向北京报平安。
6: 北京，我是神舟21号，我们已安全着陆，航天员身体感觉良好，完毕。
5: 北京明白，祝贺神舟21号顺利返航，欢迎回家，我们在北京迎接你们凯旋。
3: 20:59，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全部安全顺利出舱。至此，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的太空之旅圆满结束。指令长张璐：
7: 神舟21号乘组在轨驻留7个月，离不开家人战友的关心，离不开工程全体同志的支持，更离不开祖国和人民的托举。
3: 动两航天员武飞说：
8: 我将把本次太空历练化作继续前行的动力，继续为载人航天事业冲锋陷阵。
3: 动三航天员张鸿章说：
9: 后续我将带着满满的收获，继续为建设航天强国、科技强国而贡献力量。
3: 本次任务中，神舟22号载人飞船采用了3圈快速返回方案，该方案是在原来的5圈快速返回方案基础上，根据工程实施以来的实践经验科学优化而成，标志着我国3圈快速返回技术全面进入常态化稳定运行阶段。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邵立民说：
10: 这样航天在这个狭小空间里边做的时间比较短，也能更快的回家。第二方面呢，其实是提升了飞船的自主能力，这样的话能减轻我们地面人员的负担，而且也能够把这个返回的时间压缩。
3: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于2025年11月1号进驻中国空间站，3名航天员在轨驻留210天，刷新了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期间进行了3次出舱活动。此外，在轨飞行期间，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

0: 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经历和见证了载人航天工程全线天地同心、万众一心开展应急行动的难忘瞬间。
1: 昨天，中国空间站第十批空间科学实验样品随神舟22号飞船顺利返回，涉及23项实验项目。其中，生命类科学实验样品如人工胚胎、脑类器官等已于今天凌晨转运至北京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2: 本次随神舟22号飞船下行返回的包括生命科学类、材料类、燃烧类实验样品，涉及23项实验项目，包括9种生命实验样品、12种材料实验样品和2种燃�烧实验样品，总重量约41.14公斤。其中，生命类科学实验样品如人工胚胎、脑类器官等，于5月30号凌晨4:05转运至北京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工程师金雪娜介绍，
3: 我们作为空间应用系统的抓总单位，组织科学家对返回后的样品的状态进行了检查和确认，后续呢，我们会交付科学家开展后续的地面研究。
2: 金雪娜指出，在生命科学领域，科学家后续将聚焦人工胚胎这一前沿领域，通过转录组测序、蛋白组学检测等生物学分析，阐述空间环境对人类人工胚胎发育和干细胞行为的影响，解析空间环境对人植入后胚胎发育的影响，多层面阐明空间环境影响胚胎发育的具体分子机制等。这些研究有望揭示生命在太空环境下的适应规律，为未来人类长期驻留太空及深空探测提供至关重要的生命健康理论依据。
3: 其中生命样品的话，我们下行的这个种类包括人工胚胎、还有身体器官、脑类器官以及手性的实验样品，还有就是我们植物相关的一些实验样品。材料领域的话，我们主要是下行了新型的钛合金、还有高强韧钢这些实验样品。燃烧实验样品，我们主要是下行了碳盐采集板等样品。那我们针对这些返回后的样品，后续会交付科学家开展后续的研究，为我们未来空间科学实验的研究积累理论基础。
4: 今天，一批重点工程建设取得新进展，为高质量发展夯实基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5: 今天，万米高铁隧道、深南高铁云开大山隧道顺利贯通。云开大山隧道横跨广东、广西两省区，是设计时速350公里的单动双线高铁隧道。其中，云开大山隧道广东段长近5000米，此次贯通的出口到2号斜井段、2到4级围岩段就长达3500米，施工条件极为复杂。中铁16局深南高铁项目安全总监周鹏飞介绍道，
6: 通过数字化管理平台与预图预表系统，实现掘进指标、施工功效等关键数据的可视化、集中化管控，确保施工全程安全可控。
5: 作为粤港澳大湾区快速联系广西等地的高速铁路新通道，深南高铁起自于深圳西沥站、中到南宁东站，建成通车后，深圳到南宁的铁路通行时间将会缩短到2.5小时左右。今天，安徽芜湖西行冲抽水蓄能电站尾闸运输洞全线贯通。据中铁18局安徽芜湖西行冲抽水蓄能项目部总工程师姚小飞介绍，
7: 尾闸运输洞贯通等同于打通尾水系统的大动脉，是项目从筹建期隧洞开挖迈向主体厂房施工的标志性节点。
5: 安徽芜湖西行冲抽水蓄能电站是国家抽水蓄能中长期发展规划2021到2035“十四五”重点实施项目，项目总投资70亿元，装机容量120万千瓦。项目建成后，对双碳目标实现、区域能源结构转型等具有重要意义。
1: 六一国际儿童节临近，民政部等27部门今天联合发布通知，进一步加强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要求构建菜单式关爱服务措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8: 通知要求各地民政部门在现有2类儿童信息数据基础上，要把生活、就医、就学等困难的流动儿童和监护缺失的留守儿童列为重点关爱服务对象，围绕儿童基本生活、教育保障、医疗卫生服务、家庭监护、身心健康等方面需求，按照一人一档标准建立并完善重点关爱服务对象档案。民政部儿童福利司司长孟志强表示，
9: 要求常住地、村、社区儿童主任每月 入户走访、乡镇街道每季度更新核准，县级民政部门每半年复核，切实把流动儿童关爱服务落到实处。
8: 通知要求紧扣两类儿童重点关爱服务对象差异化帮扶需求，构建菜单式关爱服务措施，一方面实现留守儿童关爱服务全覆盖，各地要聚焦留守儿童监护缺失、人身安全、心理健康、亲情关爱等重点需求，构建多部门协同的关爱服务链条。民政部门要联合法院、检察院等部门，完善家庭监护评估、干预机制，督促外出父母履行监护责任，协调落实委托照护或者兜底监护措施。另一方面，持续推进流动儿童公共服务均等化。孟志强表示，
9: 紧扣流动儿童在基本生活、教育保障、医疗服务、城市融入等方面的需求，就近落实关爱措施，保障流动儿童就近入学、同等享受医疗服务，真正做到人在哪里，关爱服务就跟进到哪里。
4: 京津冀三地教育部门今天签署15/57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总体框架协议2026至2030年，推动三地优质品牌、师资、课程管理向外辐射全域覆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韩萌报道。
10: 14/57，京津冀教育系统有序推进首都师范大学、北京工业大学等10余所市属高校新校区建设，30所高校累计向外疏解转移学生12.5万人。15/5期间，京津冀三地教育协同将打破市域壁垒、校际壁垒，依托环境布局、跨区域集团化办学、教研共同体等载体，推动三地优质品牌、优质师资、优质课程、优质管理向外辐射全域覆盖，同时推动校园与社会网络领域交叉，常态化开展教师双向轮岗、名师跨区带教、教研员互访研修，每年数百名京津冀三地骨干教师管理干部跨区域交流锻炼，真正实现从单向帮扶到双向互动，从资源平移到深度融合，从各自发展到一体振兴。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发展规划处处长于海介绍，
11: 将在人工智能加教育这个领域啊，继续深化三地的这种合作，通过这种合作，让京津冀的优质资源能够实现共享，让广大的学生能够享受到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所带来的红利。
12: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1: 这几天，浙江湖州安吉县的小麦陆续迎来开镰收割。连日阴雨过后，80后新农人胡伟在农场里忙着抢收小麦，用汗水与科技守护丰收。总台记者张国亮、浙江台记者白植清、安吉台记者陈露报道。
13: 安吉天子湖镇梁棚村的田野上，麦浪流金，一大早胡伟就站在了自家农场的麦田里。前几天阴雨连绵，迟迟不能下地收割，好不容易盼来雨停，胡伟不敢多等，得争分夺秒抢收小麦。
14: 天气不好就有压力，你像这个小麦倒腐烂，要抓紧抢收，这两天一直盯着气象看实时更新。
13: 3台联合收割机穿梭于田垄间，机械轮盘飞速转动，割穗、输送、脱粒一气呵成。此刻大货车也早已静候地头，随时准备装运新粮。半小时后，第一台收割机作业完毕，卸粮桶对准货车车厢，金黄饱满的麦粒速速滚落。新农人总有新想法，胡伟将农场从最初的100多亩拓展到如今的1000多亩。目前农场已成为极规模化种植、智能化育秧、粮食烘干、秸秆综合利用于一体的现代化农事综合体。
14: 小麦这一块，我们家有小麦早期的播种机、旋耕机、开沟机，到现在的收割机、烘干机、小麦秸秆打包机。
15: 是什么？
14: 大概2个多小时、3个小时应该不到，收完了。
13: 收割机结束作业后，胡伟立刻开着秸秆打包机紧随其后，把秸秆收拢打包。去年他组建了秸秆运输服务队，还添置了8台新型自走式秸秆打包机。今年他计划把秸秆加工成饲料、手工制品，发展秸秆深加工。
14: 小麦秸秆用来热电厂，用来焚烧，它的草木灰也好，作为一种肥料，最大的好处就是有利于下一季水稻播种，田里面这个秸秆少了，直播田呢省种，移栽田呢其差的成活率比较偏高。
13: 麦收的日子，田间的忙碌总会不舍昼夜的进行。新农人胡伟要忙活的事情还有很多。
14: 接下来嘛，我们主要还是以选两种为主，信心嘛肯定是有的，把这个盘子接下去，继续走下去。
4: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关志欧同志任湖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王忠林同志不再担任湖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水利部近日印发《母亲河复苏行动方案2026至2030年》，部署开展第二批母亲河复苏行动，持续复苏河湖生态环境。
4: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四月份我国核发绿色电力证书2.37亿个，其中可交易绿证占比74.85%。
1: 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今天在北京正式成立，有超100家中央企业参与共建，并吸纳科研院所、高校、产业链上下游骨干企业、创新型民营企业等多元主体。
4: 2026年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主场活动暨第四届全国创新争先奖表彰大会今天在京举行，291位科技工作者和9个团队获得奖项。
1: 广东省人民政府官网今天发布公告，宣布将港车北上政策生效期延长5年，至2031年6月1号。
4: 气象预报显示，今起3天，我国大部地区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但华南、云南一带仍有降雨，需警惕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发生。北方大部地区晴晒模式下炎热持续，华北、东北等地将出现高温天气。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昨晚在新加坡开幕，与会各方围绕亚太安全局势等议题展开讨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雪杰报道。
16: 今天上午，在第一次全体会议中，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发表演讲。他在回答中国军事科学院专家提问时表示，美国与中国的相互尊重和沟通对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具有重要意义。
17: I think there is a mutual respect.
18: 我认为双方是相互尊重的，对彼此的能力与实力都有所认知，并认识到在当今世界，美中两国该如何最有效的合作。我想向在座各位保证，这种互信是真实存在的。我认为这是实质性的，而且对于该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历史而言，这都具有深远意义。
16: 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应邀赴新加坡参会，将深入阐释中方的理念倡议，致力于增信事宜、凝聚共识、深化合作，共同为维护亚太和平稳定贡献智慧力量。参会中方代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常聘正教授、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执行主任王栋认为，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香格里拉对话会需要中国声音的参与。
19: 从我们角度来讲呢，其实它也是智库外交非常重要的一个阵地，我们也是不能放弃，我们也要来把我们的声音传播出去。我把它叫做客场外交嘛，也是对我们主场外交的非常重要的一个补充。
16: 本届对话会将持续至5月31号。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美国媒体29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白宫战情室，并未就与伊朗的协议做出最终决定。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9号晚发表声明说，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流仍在继续，但尚未达成最终共识。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0: 当地时间5月29号，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美国政府高级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白宫战情室同其助手们的会议持续约2个小时，但并未就与伊朗的协议做出最终决定。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发文重申美国对伊朗谈判的立场，并称，我现正前往战情室开会，以做出最终决定。特朗普说，伊朗必须同意永远不拥有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必须立即双向开放，免收通行费，允许航运交通不受限制的运行，所有水雷都需被清除。29号晚，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也就相关表态做出回应，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交流仍在继续，但尚未达成最终共识。巴加埃还 表示，西方任何一方在谈论伊朗时都不能使用必须这种语言，伊朗只会根据伊朗人民的利益和权利自行做决定。巴加埃发表声明说，要看美方是会真正履行承诺还是仅仅作秀，美方如果真的履行承诺，那就意味着要停止几周前开始的非法活动。美方所谓海上封锁从一开始就是非法行为，既违反停火协议，也阻碍国际航行自由。美国财政部29号发布消息称，作为经济狂怒行动的一部分，与伊朗相关的多个国家个人和实体被纳入新的制裁名单，以继续向伊朗进行经济施压。与此同时，美军也在霍尔木兹海峡方向持续施压。29号，美国中央司令部警告称，将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开展军事行动，并以自卫名义打击参与或支持布设水雷的船只。总台记者当地时间5月29号晚自伊朗方面获悉，伊朗陆军防空部队在监测到敌方小型无人机后，在格什姆岛附近立即实施打击，并成功将其击落摧毁。约一小时后，该部队士兵在波斯湾水域找到这架无人机的残骸。
1: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普京29号表示，俄方有理由认为俄乌冲突临近收尾。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9号称，俄罗斯正在为新一轮大规模袭击做准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0: 当地时间5月29号，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从特别军事行动战场形势来看，有理由认为俄乌冲突临近收尾，但在交战持续的现状下，无法划定俄乌冲突的具体结束时限。普京说，俄方对基辅地区实施打击，是对乌军袭击卢甘斯克地区的回应，俄军正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全线发起攻势。普京还说，欧洲政客关于准备与俄作战的言论是无稽之谈，俄方过去和现在都没有威胁欧洲国家，但所有对俄方构成直接军事威胁的地方都会是合法目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情报显示俄罗斯正在为新一轮大规模袭击做准备，他呼吁伙伴国家不要继续拖延对乌的防空援助，并对俄方施加更大的制裁压力。俄罗斯国防部29号通报称，过去一周，俄军共实施一次大规模打击和5次集群打击，目标包括乌军工企业、能源及交通、港口设施、空军基地、无人机组装、储存发射场地等。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苏梅等地区共10个居民点。俄防空系统共击落2628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9号通报称，28号夜间到29号凌晨，乌军对俄罗斯伏尔加格勒炼油厂等能源设施以及物资仓库、防空系统、无人机指挥点等多处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乌克兰基辅29号拉响防空警报，随后传出爆炸声。乌空军当晚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向乌境内发射多枚导弹。
4: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内阁府日前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25财年日本防卫省的机械制造订单额达将近2.69万亿日元，在过去5年内增至约3倍，占2025财年政府公共需求订单额的近一半。其中地对空导弹和飞机等装备的订单增加，推高了2025财年日本防卫省机械制造订单总额。
1: 据黎巴嫩广场电视台30号凌晨报道，黎巴嫩和以色列军方代表团当天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的谈判未能就停火达成一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证实，以军一支主力部队已经越过黎南部利塔尼河。
4: 国际能源署、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29号发表联合声明，警告中东战事对全球能源供应、食品安全、经济活动等多个领域带来实质性和高度不对称冲击。
1: 古巴革命武装力量部29号通报，经双方同意，古巴革命武装力量总参谋长与美军南方司令部司令当天举行会晤，双方代表团讨论了与关塔纳摩海军基地周边分界区域安全有关的问题，并同意保持两军指挥层面的沟通。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傅博凡、张明浩、演林，主播李丹丹、陈亮。
15: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5月30号星期六，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南疆西部山区、昆仑山北坡和伊犁河谷、亳州、塔城地区南部、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南部、昌吉州等地山区局部区域有小雨，中高山区为雨夹雪或雪，其中南疆西部山区、昆仑山北坡等地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或雪，北疆北部、东疆的部分区域有五级左右西北风，风口风力8到9级，南疆盆地中东部有五级左右偏东风，阵风7到8级，局部区域伴有扬沙或沙尘暴。天山北坡、巴州、东江等地的部分区域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上述局部区域37度以上，吐鲁番市、哈密市局地可达40度以上。
1: 乌鲁木齐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1度。
0: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新疆用数字化赋能文化遗产保护、文旅融合发展，激发文化创新创造活力；
0: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区第21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43件。
1: 我区各地各部门各单位教育引导党员干部多做惠民生、解民忧、暖民心的事儿，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0: 我区各地加快推进民生项目建设，确保按时投用，惠及各族群众。
1: 文物里的中华民族共同体今天介绍呼斯塔遗址。
0: 全疆各大景区客流持续攀升，游客尽享假日休闲好时光。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牢记嘱托。

0: 化资源优势转化为文化发展优势。新疆积极探索科技与文化融合的新路径，用数字化赋能文化遗产保护、文旅融合发展，激发文化创新创造活力，让历史活起来，让山水动起来。请听报道。
1: 这几天，在新疆博物馆，一场穿越千年的数字文化盛宴正火热上演。中华锦绣五星出东方立中国锦护币国宝展，作为全国首次针对一件国宝打造的主题特展，展览以科技赋能文物为核心，运用空间数字声场、激光交互、全景声与裸眼 3D 等前沿技术，构建发现五星锦全域交互剧场。观众步入展厅，驼铃声声入耳，商队车马穿行身旁，仿佛瞬间掉进2000年前的尼雅古城，在可看可触可感的沉浸体验中，深度了解文物发掘研究与展览的系列故事。上海游客刘坤：
2: 这个展厅里面了解的这些背景知识，会更加深刻了解到中国古典文化里的精粹。
1: 江苏游客卢雨娜：
3: 感受到像穿越了一样，五星出东方的颜色非常绚丽，可以感受到古代人的智慧和耐心。
1: 漫步展厅，科技的魅力无处不在。在数字织造体验机前，观众可以滑动梭子，为电子屏上的数字织锦织上循环纹样。在星空的历史数字穹幕剧场内，观众可以跟随穹幕上的星体轨迹演示，回溯历史上五星聚会的星象时刻。就连展区内的问答机都搭载了人工智能，可以将原本深藏于学术研究中的知识转化为观众可亲身体验的内容。自治区博物馆陈列部馆员马文：
4: 前期对他投喂的海量权威的一些研究的成果，经过了上万次的问答的测试，关于五星锦的十万个为什么的一个机器，也是能够帮助观众更好的认识五星。
1: 在科技赋能下，新疆文物活化利用水平不断提高，文博数字化进程不断加速。楼兰故城、秋瓷魏晋古墓遗址等一批新疆珍贵历史遗存成功突破物理边界，推动了文化传播从单向输出转向双向互动。中华文化传播的新场景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走进博物馆。过去五年，全疆博物馆累计举办展览2000多个，接待观众4600多万人次。文化和科技融合也催生了新的文化业态，延伸了文化产业链。这个假期里，各地景区的数字体验馆成了游客们的热门打卡地。在赛里木湖西海草原，本月亮相的遇见赛湖沉浸式超感体验中心成为景区新晋网红打卡点。游客可以在这里穿越古今，看四季变迁，领略赛里木湖自然之美、人文之美。重庆游客姚迪：
5: 没想到在室内就能这么全方位感受赛里木湖的四季，不管是春夏秋冬的景色，还是声音互动感，都特别震撼，跟真的在湖边一样，太特别了。
1: 与传统的自然风光观赏不同，体验中心是一个集数字技术、实景拍摄、真人演绎三位一体的全新沉浸演绎形式。视觉仿真、听觉仿真等一系列先进技术为旅游景区注入了新活力。遇见赛湖项目讲解员刘明宇：
6: 通过一些数字化的技术，把赛里木湖呢最精华的自然之美和人文内涵，用我们最直观和最沉浸的方式来呈现给游客，把文化资源的优势呢真正的转化为发展优势。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推进文化和科技融合，推动文化建设数字化赋能、信息化转型。从博物馆的数字文博新体验，到草原湖泊的沉浸式文旅新场景，数字技术正为新疆文化建设注入强劲动能。十五五时期，新疆将持续推进数字文化重点实验室落地，大力推动 VR、AR、元宇宙等沉浸式数字文化体验消费场所建设，实现数字文化体验跨越发展，以融合创新推动文化产业不断破圈，化作支持新疆高质量发展的厚重软实力。
7: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进行时，新疆台消息，5月30号， 我区接到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

0: 交办的第21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43件，无重点关注案件，其中来电39件，来信4件。43件案件中，乌鲁木齐市23件，伊犁哈萨克自治州4件，昌吉回族自治州4件，哈密市4件，喀什地区4件，塔城地区1件，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1件，阿克苏地区1件，克孜勒苏科尔克孜自治州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污染18件、噪声污染12件、固废污染6件、生态破坏4件、水污染2件、其他污染1件。截至5月30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交办我区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21批次1069件，重点关注案件78件。其中来电895件，来信174件，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办当地，按照相关规定办理。
1: 新疆台消息，5月21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第12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66件，其中6件依据相关规定不予公开，先按照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群众信访举报案件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此表可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网查询。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我区各地各部门各单位教育引导党员干部牢记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多做惠民生、解民忧、暖民心的事，让群众看到变化，得到实惠。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3: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造福人民作为根本价值取向，必须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上见真章。塔城地区以群众身边事为切入点，在补齐民生短板上精准发力，通过稳步推进药品和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工作，让更多质优价宜的药品和耗材走进基层医院，切实减轻群众就医负担。塔城地区医疗保障局办公室主任杨新明：
4: 通过全面落实集采任务，强化价格治理和监测，有效扩大了集采覆盖面，规范了医药价格秩序，累计为群众节约医药费用约 1.95 亿元。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贯穿医保工作全过程，在完善多层次医保体系、强化基金监管、深化关键领域改革、加快数字化转型、优化经办服务等方面持续用力，织密医保惠民网，守好群众看病权。
3: 克拉玛依市把为民造福作为检验政绩观是否正确的根本标尺，推动学习教育与惠民实事深度融合同向发力，通过开展民意走访调研，广泛征集群众在教育、医疗、养老等领域的急难愁盼问题，真正把群众需求清单转化为工作责任清单，聚焦三岁以下婴幼儿照护难的民生痛点。克拉玛依市依托公办幼儿园延伸托育服务，优化托班活动场地，配齐专业保教人员，推行科学膳食搭配、混龄走班等暖心举措，畅通家园共育渠道。克拉玛依市幼儿家长刘明璐：
5: 托育中心就建在我们家门口，园区环境好，伙食也不错，老师呢专业又有耐心，照顾得特别细心。
3: 克拉玛依市卫生健康委医政科科长丁玉论介绍，当地同步积极探索政府建设、民企运营的公建民营运营模式，持续丰富普惠托育服务供给，
6: 把解决群众入托难、带娃优作为检验政绩的尺子。目前全市已有14家公办幼儿园延伸办托班，今年还将新增280公办幼儿园托位。
3: 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过程中，阿克苏市教育系统立足本职岗位，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育人惠民具体行动。阿克苏市第四小学把课后服务与传统文化教育深度融合，用丰富多彩的文体艺术活动填满学生课余生活，助力学生全面素养提升。阿克苏市第四小学学生翟倩
7: 在书法、美术、手工等丰富多彩的社团活动里，既可以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又能放松心情，发挥特长。
3: 阿克苏市还在硬件建设、学生关爱、双减落地、惠民保障等方面持续发力，着力补齐教育短板。阿克苏市教育局副局长薛虎：
8: 今年以来，我们投入2亿日元，新给扩建第五高级中学等7所学校，确保学位供给，累计发放困难学生补助、高中助学金等4000余万元，切实减轻了困难群众负担。
3: 坚持开门教育，让群众可感可及，是检验学习教育成效的重要标尺。布尔津县聚焦牧区医保网络盲区难题，投入100万元破解看病远报销难的堵点。联合通信部门扩建应急基站，配备卫星通信模块，实现沙乌尔山东牧场流动医疗点医保及时结算100%全覆盖，报销流程从数小时缩短至5分钟，参保群众无需全额垫付医疗费用。增设医保便民服务站，配备专职村医，打造15分钟医保服务圈，一站式办理医保核心业务。这一系列举措切实将民生保障落到最后一公里，让偏远牧区200余名牧民告别就医困境。当地还将持续完善基层医保服务体系，让医保服务触角延伸至每一个牧点。
1: 我区各地加快推进民生项目建设，确保按时投用，惠及各族群众。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9: 奎屯市积极推进15分钟养老服务圈项目建设，在云秀里社区养老服务中心室内装修已接近尾声，工人正进行墙面刷漆、瓷砖铺设、应急灯安装。奎屯市民政局副局长宋志文介绍，项目投用后将为老年人提供膳食供应、生活照料、保健康复等服务。
10: 今年全力推进云秀里、东区苑等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的新建与改建项目，各中心同步配备适老化扶手、无障碍卫生间、应急呼叫系统等设施，着力打造更加便捷优质的社区养老服务网络，有效缓解老年人居家养老和日间照料的难题。
9: 库尔勒市加快充电设施建设，重点覆盖居民小区、商业综合体、交通枢纽等人流密集区域。截至目前，全市公共充电桩总量达2057台，今年新建充电站11个，新增130台公共充电桩。出租车司机土苏纳伊哈利克：
11: 我每天一次充电，这个充电站的很方便，价格也特别便宜，充的也特别快，40分钟充满，充满就350多公里可以跑。
9: 阿克苏市今年启动老旧小区天然气入户工程，覆盖12个片区，惠及2071户居民。在多浪小镇改造现场，施工队伍正进行管道架设、燃气表安装。居民鼓励胡马尔、艾三已经用上了天然气。
12: 今年刚给我们通了天然气，做饭、洗衣服都可以用，比起以前更方便、更安全、更省钱。
0: 晴满天山，沅江印记。由浙江省沅江科技特派员、浙江大学科研团队引进的20000多尾南太湖三号罗氏沼虾虾苗日前落户阿克苏地区温宿县，成为沅江团队为当地引进的又一高附加值水产品种。请听报道。
9: 温宿县拥有8万多亩水稻，是新疆3大水稻主产区之一。过去种植模式单一，收益偏低。3年来，浙江大学团队攻关稻虾共作，提升种植户效益，继小龙虾、澳洲淡水龙虾之后，今年引进了经济价值更高的罗氏沼虾。浙江省沅江科技特派员、浙江大学动物科学学院博士董伟仁：
13: 这个虾苗活力也相当不错，非常有信心罗氏沼虾在共作的这种应该是可以成功的。
9: 罗氏沼虾是热带虾种，对水温要求高。董伟仁带领团队在温宿县托胡拉乡设立2个试点，分别采用温室大棚和外塘2种模式对比试验，探索适合南疆气候的养殖技术。新疆新盛隆生态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陈伟希：
14: 团队来了以后，我们就可以跟科技就合上了，就能提质增效。理想状态亩产50公斤，这样算起来我们的亩产就已经突破4000了。
9: 浙江大学动物科学学院博士董伟仁说，团队还引进了深水水稻品种，力争实现鱼肥虾壮稻丰。
13: 今年如果试点成功，将来可以面向更多的农户，把咱们这个稻虾的这个产业啊，在咱们的这个温宿县托胡拉乡真正的能够扎根。我们也希望它将来能够有一个更好的一个发展。
1: 文物里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呼斯塔遗址是西天山地区已发现规模最大的青铜时代聚落遗址，考古发掘成果 为认识西天山青铜时代东西方文化交流、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形成过程提供了实证。请听新疆台记者巴利根的报道。
15: 胡斯塔遗址地处温泉县查干腾格乡胡斯塔村以北阿拉套山南麓的胡斯塔盆地内，西南距县城约40公里。2016年起，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联合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开展考古工作，确认遗址由核心区城址、墓地及外围遗迹组成，总面积超12平方公里。今年考古团队将聚焦 AI 三维扫描建模、盆地尺度遗存系统分析等手段，开展资料整理与区域考古研究，厘清遗址的时空分布。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胡斯塔遗址考古队技师孟克奇奇克
16: 准备把核心区的这个院落再做一个 AI 的大扫描， AI 它可以用算法去帮我们统计出来这个遗存是一个什么样的属性，然后整个就是盆地内，就是宏观上它的文化属性是什么样子的，都是什么时期的遗存，集中在哪里，比较会有一个系统的区域的一个认识。
15: 胡斯塔遗址核心区城址面积约5万平方米，其中5000平方米院落内分布8间石构房，构成前厅、后室、隔间及扩建室的布局，房间总面积超600平方米。院落内引水渠、挡水墙、泄洪设施保存完好，可引天山雪水供给生活。山顶黑山头与哈鲁鲁遗址形成军事瞭望网络，与山下生活区联动，山上预警，山下生活。孟克奇奇克：
16: 我们在这个城址内出土的一些石磨棒、石磨盘做残留物分析呢，发现了粟和黍，属于黄河流域的农作物，就说明我们遗址在公元前1600年就已经与中原产生了联系。
15: 2025年考

0: 斯塔，我们之前做的工作还有阿敦桥路遗址，这边往那套山翻过去就是哈萨克斯坦，再往南就是伊犁地区，伊犁地区往西走就能通往中亚，所以这个地区它实际上就是从古代它就是一个人群交流迁徙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通道，它就是一个多元文化的一个交汇区，是一个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的一个区域。
1: 新疆是个好地方。
2: 假期里，新疆文旅市场活力迸发，从喀什古城到天山天池，从吐鲁番葡萄沟到那拉提草原，全疆各大景区客流持续攀升，人们在山水间尽享假日休闲好时光。请听报道。
3: 节日里的喀什古城格外热闹，每天清晨的开城仪式准时上演，假期首日喀什市共接待游客超过15万人次，其中古城景区 8.7 万多人次。贵州游客祝光慧：
4: 开城歌舞特别漂亮，街巷风景很有特色，沉浸式体验到了喀什独特的这个魅力，非常惊艳，非常棒。
3: 从南到北，新疆文旅市场呈现出从走马观花向沉浸式深度体验的转变，全域旅游活力持续释放。伊犁的那拉提草原、亳州的赛里木湖、哈密的大海道景区迎来大批自驾游客。在哈密大海道景区自驾游的北京游客白继开说，现在大海道景区设施越来越完善。
5: 现在大海道在整个全国的知名度是非常高的，这回来的感觉是因为它有了很完备的交通设施，有了服务中心，也有了安全的保障，这些是非常好的一方面。
3: 初夏的天山天池，湖水湛蓝澄澈，雪山巍峨。成都游客周志勇：
6: 第一次来新疆，今天到了天池，这个真的是人间的天堂，非常美丽，感受一下祖国的大好河山。
3: 吐鲁番葡萄沟，一场千米百家宴热闹开席，大盘鸡、抓饭、烤全羊等特色美食摆上桌。湖北游客刘宇凡：
7: 第一次感受到不一样的气氛，非常非常的热情，氛围是我们没有感受过的，非常开心。
8: 这段时间，新疆各地文博艺术场馆持续火热，吸引众多当地群众和游客参观游览。请听新疆台记者李阳、通讯员马玉娇、汪娟的报道。
9: 新疆美术馆近日举办《快乐的种子》第五届新疆少儿美术作品展，吸引不少市民前来参观。乌鲁木齐市民高慧娟带着孩子一起来参观研学。
10: 带儿过来呢，也就是想让他在审美上能够有所提升，他平时也比较喜欢画画，来这呢也是主要是提高他的一个兴趣。
9: 昌吉博物馆延长夜间参观时间，并简化入馆流程，同步增派工作人员做好服务保障工作。昌吉市民陈翠：
11: 馆里的展览呢也特别丰富，有咱们昌吉的历史文物，还有晋商的文化展览。孩子最喜欢的就是考古体验厅，玩得特别投入，既能放松游玩，还能让孩子学习历史文化知识，也是一个特别好的假日文化体验。
9: 伊犁州博物馆同样热度不减，成为假日研学游、文化游的核心打卡点。北京游客王瑶：
12: 这边的文物确实特别多哈，然后历史文化也了解了很多，来到这儿的话特别开心。
9: 伊犁州博物馆讲解员王雪：
13: 我们在古尔邦节期间呢，伊犁州博物馆还会根据游客量来进行定期的免费讲解。近期呢，伊犁州博物馆的参观人数大约1500人次左右。
2: 入夏以来，我区各地夜间经济持续升温，夜市里烟火升腾，街巷间业态多元。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9: 夜幕降临，乌鲁木齐市大街小巷热气腾腾，烧烤、面肺子、米肠子、鸡架、螺蛳粉等各地美食汇聚夜市，市民纷纷走出家门，乐享假期。乌鲁木齐市民张一凯：
14: 平时工作忙，现在放假了，就带着孩子出来转一转。现在不像以前了，夜市里的种类也越来越多，然后玩的项目呢也多了，老百姓的业余生活越来越丰富，我觉得特别好。
9: 昌吉市小吃街热闹非凡，丸子汤、油糕、蜂蜜大麻花、烤肉、酸奶等数十种特色美食琳琅满目。陕西游客马福俊带着家人逛民俗小店，品昌吉美食。
15: 放假了嘛，我跟丫头孙子到小吃街来，吃吃丸子汤，吃点凉面、烤肉、酸奶，都挺有名声的，非常高兴。
9: 吐鲁番市高昌区

0: 葡萄夜市邀请民间艺人现场演奏，歌舞演绎接连上演。福建游客黄玲静：
1: 这里的人民也非常的热情，上台表演了，跟大家一起跳舞，就是不自觉的就跟着他们跳起来了，感受到了新疆人民的热情，吃了非常多的美食，有烤肉啊，还有那个馕坑肉，非常的推荐大家来吃。
0: 葡萄夜市内，黄面、烤肉、抓饭等新疆特色美食一应俱全。葡萄夜市负责人鲁国栋：
2: 人流量巅峰在1万人左右，我们提前备足了特色食材，并推出了民间演绎、啤酒大赛等精彩活动，现场秩序井然，消费氛围火热。
0: 新源县人民广场夜市同样人气旺。新源县品善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夜市负责人汪如海。
3: 目前，新源县人民广场夜市租出摊位40余个，食客座位800个，每铺位日均营业额2到3千元。
4: 5月29号，2026爱跑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进入到第十赛段，爱跑喀什赛区麦盖提 SS10 赛段，这是本届赛事最后一个纯沙漠赛段，请听报道。
5: SS10 赛段起点、终点均设于喀什地区麦盖提县北纬39度沙漠公园内，全长216.6公里，其中特殊赛段长度就达到了214.35公里。选手们不仅需要连续翻越高大沙丘，还要面临接近60摄氏度的地表高温，以及软沙、含水沙坑等挑战，这对赛车可靠性、车手耐力和团队配合都是考验。庞巴迪运粮起火车队领航王鹏：
6: 我们早上发车是很靠后的，所以这个压力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大的，因为我们前面有慢车，我们就不断的要超车，而且我们 UTV 呢又是裸露式的，我们都在吃它的土，吃它的烟，所以这对我们整个跑起来是有很大影响的。
5: 韩卫汽车运动车队车手韩卫：
7: 一方面是在练习一下技巧，第二方面是测试一下我们的新车它的到底的耐造程度在哪里，所以这几天我们都跑得挺嗨的。
5: 随着 SS10 赛段结束，2026环塔拉力赛也正式告别本届赛事最艰苦的纯沙漠阶段。5月30号，选手们离开麦盖提转场至阿克苏，并在月亮坡赛段展开角逐。
8: 美丽中国行，乌伦古湖池沼公鱼体型小巧，肉质细嫩鲜美。本年度池沼公鱼捕捞作业于5月下旬启动，当地渔政人员加大湖区巡查管控力度，严格规范捕捞作业行为，守护湖区渔业生态平衡。请听阿勒泰台记者董事局朱马别克、福海台记者王成的报道。
9: 这两天，福海县乌伦古湖骆驼脖子捕捞点一派繁忙，一艘艘渔船穿梭湖面，渔民合力将渔网缓缓拉出水面，成群的池沼公鱼被捕捞上船。渔民谢德清告诉记者：
10: 这是个是捕池沼公的时间，我们大约是5点半出船，大约5、6个小时回来捕的是池沼公，别的鱼都放掉了。
9: 池沼公鱼捕捞开捕首日收获20多吨，渔民只捕目标鱼种，其余鱼类全部放生，渔政人员全程跟船监督。福海县农业农村局渔政管理站工作人员张永亮：
11: 眼下正是池沼公鱼捕捞黄金时节，我们持续加大湖区巡查管控力度，严格规范捕捞作业行为，严控捕捞强度，守护湖区渔业生态平衡。
4: 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全江16城市的天气状况。
8: 乌鲁木齐晴，17到31度。
4: 阿勒泰多云，14到31度。
8: 塔城晴，17到33度。
4: 伊宁晴，17到34度。
8: 伯乐晴，16到34度。
4: 克拉玛依多云，21到35度。
8: 奎屯晴，16到34度。
4: 石河子晴，18到35度。
8: 昌吉多云，14到35度。
4: 哈密晴，14到32度。
8: 吐鲁番多云，23到40度。
4: 库尔勒多云，21到33度。
8: 阿克苏晴，20到31度。
4: 阿图什晴，16到32度。
8: 喀什晴，16到32度。
4: 和田多云，20到31度。
8: 乌鲁木齐晴，17到31度。
4: 各位听众，新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李龙、何斌、王继龙，主播子涵、安瑞，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
12: 在是北京时间

0: 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来关注这一时段乌鲁木齐的道路通行状况。卡子湾西街东往西方向，从喀什东路到恒泰西街拥堵距离约700米，通行时间大约8分钟。西往东方向，从会展大道到金秋巷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东往西方向，从恒泰西街到喀什东路拥堵距离约400米，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吐雾大高速南往北方向，从苏州路立交桥到 G216 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北往南方向，从喀什东路立交桥到河南路立交桥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富康街东往西方向，从吉顺路到大湾北路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现在是出行高峰期，路面情况比较复杂，我们提醒大家有序通过。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
1: 你听，温暖春风里他们在歌唱。你看，五星红旗下他们在成长。
2: 荣获此次全国好少年荣誉称号，我真的非常的激动，也非常的开心，这个对我也是一种激励。未来我要好好学习，考上军医大，然后回到我的家乡。
1: 你瞧，梦想舞台中他们古灵精怪。
3: 旁边这位是我搭档，他叫什么就不重要了，咱们今天的
4: 您先等会儿吧。相声
1: 能歌善舞，多才多艺，天山脚下的五育少年正在闪闪发光。
5: 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花样童年。

0: FM 89.5新疆综合广播同步播出的少儿节目《花样童年》，我是小林，欢迎通过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丝路视听收听和回听我们的节目。那这个假期呢，我们邀请了全国小学语文名师为小朋友们带来一堂堂精彩的语文课。那今天我们继续来听一听，有哪些观点，哪些分析问题的角度你曾经没有注意过呢？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勾文君老师为我们讲述《红楼梦》里的名字，我们一起来听吧。
1: 上课，同学们好，
2: 老师好，
1: 请坐。同学们，我要先问你们一个问题，读过《红楼梦》的举手。哎呀，了不起，这么小年纪就读过《红楼梦》了。好，放下。那我要问问没读的小朋友，你们觉得《红楼梦》是不是很难啊？难在哪里？
3: 字多。
1: 字多，真实诚。
4: 我觉得他们说的话跟现在的不太一样。
1: 哦，他这是个是古白话，对吧？你来。
3: 人情世故太难了。
1: 哟，小小的年纪啊，人情世故都读出来了。
5: 人物关系多，
1: 人物关系也很复杂。请坐，非常好。我们想要解决难题，首先得找到难题。其实我们难题已经找到了啊，《红楼梦》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人很多啊，而且人物关系还有背后的很多很多弯弯绕绕，我们觉得读起来很难，对吧？今天老师的第一堂课要跟大家分享什么样的方法呢？有一些方法的啊，解决这些难题。第一个方法，我们来读一下老师的这堂课的课题，好不好？
2: 名字里的秘密，猜读《红楼梦》。
1: 谁来告诉我，这里头有两个关键词？
6: 第一个关键词是名字，
1: 很好。第二个呢？大家一起说，猜读，很好。名字是我们的阅读学习内容，猜读是我们的阅读方法。我们今天要学谁的名字呢？我们玩一票大的，好不好？你们说了算。你们今天想学谁，我们就学谁。现在想这堂课学谁的朋友，拿起你的粉笔，写在左边的黑板上，把他的名字。一分钟时间啊，抓紧。

0: 来，从何讲起呢？大家写这么多，从最重要的那三个人讲起吧，好不好？刚刚大家都说的比较多的啊，有黛玉、宝玉、宝钗。我们来看看这三个名字，很有意思。你觉得你从这个名字当中能够读到哪些信息？想好了举手告诉老师。
1: 黛玉和宝玉之间都有玉，宝钗和宝玉之间都有宝，哦，
0: 非常好，共享了，对吧？这个玉字我们来看一下啊，在小传里面它写作这个样子，
2: 王马，
0: 啊，这不王马，对呀，骗我们。这个字它中间那条线呢是一条线，然后那三个横是啥你猜？对了，是玉石，把玉石穿在一起，就是这个字原本造字的样子，所以它是一个象形字。说文解字里头说它玉怎么样？石之美，所以玉本来是什么？说得很好。来，再看宝这个字，这个字漂亮了，像一幅画，上面是个
2: 房顶，
0: 屋顶，好聪明啊！屋顶下面是啥？两扇门。你看看下面这个是啥？你觉得？
3: 台阶。
0: 那个像台阶的东西，你看像不像这个玉串？那个是玉串，上面是贝壳。你知不知道古代用贝壳做什么？
3: 钱币。
0: 很好。所以当我们把玉和贝壳拿到自己屋子里面藏起来的时候，意味着我们认为它很
4: 宝贵。
0: 说的真好。所以宝这个意思就出来了，玉和贝在屋檐下面，它是一个会意字。现在你可以猜了吗？你觉得林黛玉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而薛宝钗有可能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哎，你有发现了？
5: 老师，我觉得黛玉可能会是一个懂得表达的人，因为她不会

0: 像宝钗一样把自己的玉石给藏起来，他会把自己的玉展示在大家的面前。
1: 哇，藏这个字他记得哦，藏这个字在宝钗的身上啊，体现的真的淋漓尽致。而黛玉呢，他不藏的，他有什么不开心了他就怎么样，哭出来，表现出来，对不对？所以你看这两个人，我们可以推测了，黛玉是不是比较偏自然偏天然的，因为玉呀像石头一样，它是可以丢在山上的。那这个宝呢，可能是偏社会属性。那么林黛玉这个人没有登场的时候，在小说的第一回有一个神话故事，我们一起读好不好？只因西方临河岸上三生石畔，有绛珠草一株，时有赤霞宫神瑛侍者，日以甘露灌溉，这绛珠草便得九颜岁月。你知不知道这个绛珠草象征着谁呀？林黛玉。神瑛侍者呢？贾宝玉。好，我们对故事有基本的理解。来，那绛珠仙子道，一二。
2: 那绛珠仙子道，
1: 它是甘露之惠，我并无此水可还。他既下世为人，我也去下世为人，但把什么还他，也偿还得过他了。什么？假如你是曹雪芹，你让林黛玉还他什么？
0: 我会让他还那块通灵宝玉。
1: 还通灵宝玉，再猜一猜，他用甘露灌溉你，现在你要用什么还他？
0: 我觉得可以用一生的泪水。
1: 用眼泪来还恩情，这事儿你听说过吗？闻所未闻。你听说过欠债还钱吧？我们再也没听过欠恩还泪，太浪漫了。
3: 郭子老师就是在不断的拉近学生跟文本之间的这个距离哈。
1: 然后我们再回来看绛珠草这个名字，绛是一种颜色，什么颜色？红色，很好。珠是一种形状，圆，合在一起，绛珠代表什么？红色的珠子是什么？
0: 血，
1: 血泪，对不对？他把一生的眼泪还给那个神瑛侍者，所以林黛玉是用什么在爱呢？用生命在爱，说得真好，眼泪用生命在爱。今天我们这堂课下课之后，你回去翻开书，你会看到很多很多地方，我们看到黛玉是在用生命在爱，她来人间这一遭就是为了还泪的，等到泪尽了她也就走了。这就是林黛玉的一生，是不是很符合我们刚才对于她玉的那个推断呢？是不是她是很自然的展露无遗？来，这个是木石前盟，可是除了木石前盟之外还有什么？在小说当中有一个另外一重缘分，叫做金玉良缘。那个金和玉，那个玉是贾宝玉出生的时候嘴巴里含的那块宝玉，上面写着八个字，大家读一下：
2: 或失或忘，
1: 仙寿恒昌。那个薛宝钗的金锁上面也有八个字，叫不离不弃，芳龄永记。你觉得这两联之间有啥关系啊？
4: 我只注意到了后面仙寿恒昌就是持久，芳龄永记，永代表也是持久
1: 哦。他们的意思是对仗的，对吧？大家看一下，从字形上上面是不是对仗的？所以这里说明什么？哎，他们有缘分。我们把这三个人分析完了，我们读到了什么呢？读到了是宝玉、黛玉，你看大家写了多少贾宝玉和宝钗之间的这样的情感的一种纠葛，他们的名字的交叉，是不是我们一开始可以推测出来，名字的交叉背后就反映了他们的情感是有纠葛的。这就是我们讲《红楼梦》的红是什么？红就是绛珠仙子的眼泪，悲剧一早就被种下了，名字的交错背后是爱情婚姻的

0: 交割《红楼梦》之红是绛珠仙子的血泪，这是我们读到的《红楼梦》的红。我们看看刚才大家还写了哪些人啊，贾惜春，惜春，贾惜春是贾家的第几个女儿啊？第四个，大女儿的名字叫元春。那么接下来呢，迎春、探春和惜春，这是四春。贾府最重要的四位小姐，如果我们把春拿掉，元、迎、探、惜，你连在一起读，有没有发现？
1: 元、迎、探、惜。
0: 哇，很好，坐下。所以你猜到了吗？他们的结局是怎么样的？
2: 悲剧。
0: 悲剧性的结局。元春在宫中因为政治斗争而死，迎春嫁给她的丈夫之后，她的丈夫孙绍祖是一个中山狼，刚刚娶进迎春就把她给折磨而死了。探春远嫁，惜春出家，这是四个女孩子的结局。我们从名字的谐音当中可以读到命运的暗示，而事实上还有很多很多人物，比如湘云，湘江水逝楚云飞，比如晴雯，霁月难逢彩云易散。所有的女孩子，作者写说，我堂堂须眉，根本不如我身边的这些女孩子，可是我眼睁睁地看着她们一个接一个地从我生命当中消失了。这是《红楼梦》当中重大的一个悲剧的体现。所以《红楼梦》之红这个字也是这些女孩子的悲剧命运的写照。来，我看到有朋友写到了姓贾的一群人，有贾环、贾政，贾家都有谁呀？我把家谱给大家看看啊。来，你从这家谱里头能读到什么信息？竖着你能不能感觉到什么？第一代是三点水，水是什么？水是不是万物之源？水是不是生命之源？所以它象征着整个家族的，
3: 象征着整个家族的起源。
0: 起源很好，兴起。你看它又叫贾源，对吧？然后你一代一代的往下看，你感觉这个家族在走什么路？
3: 走下坡路。最后，就是第二代开始慢慢的，就是从水一直到最后的草。我们都说如泣草现嘛，就是看得非常的低下，所以整个也暗示了贾府的命运是走向悲剧的。
0: 很好，请坐。孟子讲君子之泽，五世而斩。我们来看一下贾府这五代是不是在走向悲剧的命运。所以《红楼梦》的楼字我们放在一起，红楼是什么？孔尚任在《桃花扇》里面写，眼见他起朱楼，眼见他宴宾客，眼见他楼塌了。《红楼梦》之红楼谈的是整个家族的兴衰。我们刚才还记得吗？一开始说红字是爱情，然后红字是女孩，最后红楼是家族。我们再来看两个谐音哈，甄士隐、贾雨村，你觉得这俩人里头有没有什么暗示？你来说，
4: 甄士隐就是把真的事情藏起来，贾雨村就是把假的话留存下来，这跟当时的背景有关。
0: 所以甄士隐去，贾雨存焉，表明我们今天看到的整本的书的《红楼梦》这个故事是怎么样的？
2: 假的。
0: 假的。所以你知道他们现在为什么都姓贾了吗？全部都是假的。所以作者在告诉我们什么？这个故事整个是虚构的，对吧？不存在的。你要用读小说的方法去读它，而不是用读历史的方法去读它。如果你要去找林黛玉在历史上她象征着一个人叫崇祯皇帝，林黛玉象征的是某某皇妃，那就不对了。四大名著《西游记》，它叫记，它有一个背后的真实的故事，唐僧取经。水浒传它叫传，它有一个历史上真实存在的水泊梁山108将，对吧？那个三国演义它叫演义，那历史上是不是真的存在三国这个时代？可是只有红楼梦，
2: 它
1: 是虚构的，
0: 它是一场梦。最后，假作真实，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曹雪芹帮我们做了一场巨大的梦。好，下课。同学们再见。
5: 老师再见。
6: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7: 早间九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6: 十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7: 十一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6: 十二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7: 午间十三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6: 十四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7: 十五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6: 十八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7: 晚间二十一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6: 新期待。
7: 2026，
6: 邀你共赴京城。
8: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9: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0: 你听，温暖春风里，他们在歌唱。
1: 新的笑脸，繁殖像雪景童话，不如今天的起跑。
0: 你看，五星红旗下，他们在成长。
2: 荣获此次全国好少年荣誉称号，我真的非常的激动，也非常的开心。这个对我也是一种激励。未来我要好好学习，考上军医大，然后回到我的家乡。
0: 你瞧，梦想舞台中，他们古灵精怪。
3: 旁边这位是我搭档，他叫什么就不重要了。咱们今天的，
4: 您先等会儿吧。相声，
0: 能歌善舞，多才多艺。天山脚下的五育少年正在闪闪发光。
5: 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花样童年节目开始啦。
6: 欢迎各位小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 FM96.1 FM89.5 正在为您同步播出的少儿节目花样童年，我是小林，也欢迎大家通过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思路视听收听和回听我们节目的精彩内容。吉根乡地处祖国最西端的帕米尔高原，一年当中呢有七八个月是冬天，五月份也可能飘雪。这里呢很多孩子的父母是护边员，常年守在边境线上。来自四川大凉山的苦拉泽在这里守了9年，守着学校，守着一群孩子的未来。今天我们跟随新疆台记者任新杰一起走进新疆乌恰县吉根乡小学，去认识孩子们口中的辛苦哥哥苦拉泽老师。
7: 安息之县为天下为民革之力。
8: 2017年刚从四川大凉山师范学校毕业的苦拉泽看到新疆特岗教师招聘信息，心中满是热忱，毅然踏上了西行的列车。苦拉泽
9: 当时心里面有一种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热血。当时我在来新疆的火车上面幻想，我去的那个地方应该是有很多什么哈密瓜呀、水果之类的，但是真正到了我们吉根乡小学以后，除了部分树木，其余的都是光秃秃的。
8: 更难的还在后面。库拉泽刚到学校时正赶上放假，新修的宿舍连电都没有，更别提做饭。他和同为教师的爱人靠着泡面硬挨了5天。那年他20出头，妻子也刚从家乡辞了工作，跟他一起扎进了这片高寒之地。库拉泽
9: 条件虽然比较艰苦，但是我们没有打过退堂鼓，因为我们也是农村的孩子，我们从小也吃过苦。只有一次他生孩子在老家生的，我没有回去，因为那时候我带着学生马上毕业了，需要参加考试。我那次是剖腹产，没在身边照顾他，确实比较愧疚。完了他说让我放心吧，让我不要担心。
8: 妻子生产，孩子降生。

0: 声，他只能隔着手机屏幕遥遥相望。校园里还有一群孩子正等着他守护，因姓氏为苦，学生们亲切地唤他辛苦哥哥。也正是这一声声稚嫩的称呼，冲淡了所有奔波与辛苦，让清贫的日子满是甘甜。库拉泽，
1: 我的学生他们都称呼我辛苦哥哥，因为我刚到这里来上班的时候才20几岁嘛，他们就喜欢叫我哥哥嘛，这个称呼拉近了我跟学生们的距离。
2: 孩子们课间好，
3: 辛苦哥哥，我们去下棋啊。
4: 辛苦哥哥，我们一起去打羽毛球吧。
0: 库拉泽要做的事不只是陪孩子们打球下棋，吉根向很多父母上山护边，常年不在家，男孩子头发长到盖住眼睛，女孩子很少洗头。库拉泽夫妇就把宿舍变成了家庭理发店和洗头房。库拉泽，
1: 我就会把男孩子带到我的宿舍里面去，给他们理发，给他们洗头呀。女孩子，我的媳妇就会给他们洗头发，给他们梳头、扎辫子之类的。还有一次，我们班有个男同学特别喜欢踢足球，他的那个鞋子前面有一个特别大的一个洞，已经破得不能再穿了。我就把我们家孩子备用的这个鞋子呢，送给了这个孩子。这双鞋子，这个孩子现在都还留着呢，现在都还穿着呢。
0: 除了生活上的照料，库拉泽最在意的是孩子们的眼睛是否有光。他相信笨鸟先飞，勤学苦练，也相信每个孩子都能教好。
2: 同学们，数学难不难？
5: 不难。
2: 我们能不能学好？
5: 能。
2: 加油加油加油
5: 加油加油加油。
0: 在库拉泽的班里，有个男孩叫努尔苏利坦托和托西，父母常年上山护边，家里没人盯着他写作业，这孩子脑瓜不笨，可就是管不住自己，放学书包一扔，作业永远空白，第二天到学校要么是忘了，要么低着头不说话。库拉泽没有拍桌子训斥，也没有叫家长，他观察了几天，发现这孩子其实不讨厌数学，只是缺一个人坐在旁边陪着他，推着他往前走。库拉泽，
1: 每天中午让他坐在我的办公室写作业，他不会的题我先讲给他听，然后再让他讲给我听。他现在数学考试基本上都能考90以上，发挥的特别好的时候能考100分。
0: 学生努尔苏利坦，
6: 老师会认真给我讲解，如果我不懂他会换一种思路。老师之前给我们讲解天道酬勤，我们要通过自己的努力才能取得自己的果实。我现在的目标就是努力学习，将来建设自己的家乡。
2: 这道题你看啊，我们先读题。
3: 甲乙两件服装的成本共500元，求。
2: 对，这一步你做得很好，那下一步应该怎么算？来，你试着讲给我听。
3: 我们这道题可以用解方程，一加50%x 乘。
2: 没错，就是这样。你看，你不是会吗？你要自信一点哦。
0: 而在所有成绩之上，库拉泽把“爱国”两个字种进了边境线的课堂里。库拉泽，
1: 我们住在这个边境线上，肯定要把这个爱国放在第一。我们每次升国旗，不管是站在哪个位置，他都会肃立站直，给国旗敬礼。作为一个中国人，学习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就是我们表达爱国之情的一种方法呀。
0: 也正是这份信念，让他从9年前来到吉根乡之后，再也没有离开过。这里是国门学校，离边境线只有几十公里，他说守住了孩子的课堂，就是守住了护边员的心。库拉泽，
1: 这边的父母都是在护边守边为国家做贡献嘛，所以我也想到这里来，想守护他们的孩子，也想为祖国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2017年9月份，我到这里来，这所学校是我来新疆任教的第一所学校，我相信也是最后一所学校。
0: 在采访的最后，几个孩子抢着要对他们的辛苦哥哥打分，说心里话。学生努尔库提别肯，
3: 我可以给库老师打98分，因为他那平时比较负责任，经常看着我们一起学习，还一起劳动，他给我们这些考得不太好的学生认真地帮他分析试卷，手把手教他。库老师还平常又买零食、送作业本、一些学习用具。
0: 学生阿克马纳伊买买提努，
7: 库拉泽老师是一个比较幽默的人，因为在上课我们有时候想偷懒的时候，老师就会给我们讲点笑话，然后平时会给我们讲一些孟母三迁或者说是三国演义里面的经典故事。我二年级

0: 的时候比较马虎，换算单位的题我也会忽略，然后老师就会给我讲点道理，然后我就学进去了。
1: 当被问到如果满分100分，给自己打多少分时，库拉泽想了想，库拉泽
2: 70分吧，因为我只是把这个平凡的事情重复做，用心做而已。
1: 九年来，库拉泽夫妇没有自己的小家庭时间，却把一个大家庭越建越大。现在，他们自己的孩子也在这所小学上学，每天跟着爸爸一起进教室，看着爸爸给别的孩子理发、送鞋、辅导功课。库拉泽，
2: 我会继续留在几根乡，因为几根乡这边好多孩子的父母都是护边员，都在为我们这个国家守边护边。我也想守护他们的孩子，让他们安心护边。未来我与我的爱人以及我的孩子，我们会继续守护在几根乡。我的孩子以后大学毕业了，我希望他也能够继续到几根乡这边来工作，继续守护我们的边境教育。

0: 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1: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0: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1: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0: 金玉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1: 我们记录
0: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1: 我们讲述
0: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1: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0: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1: FM 96.1，新疆新闻广播，
0: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1: 壮阔未来。
2: 园内外又发生了什么新鲜事儿呢？跟我一起去看看吧。
3: 欢迎各位小朋友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花样童年，我是小玲。那每天的21点到22点，花样童年节目在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和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欢迎各位小朋友的收听和关注。我们节目的网络互动专区也已经开启了，大家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参与到节目的互动留言。那节目更多的幕后精彩内容尽在思路视听，思路视听和新广航风热线专区上线。那么来思路视听，我们可以办理相关的一些这个您操心的事儿、烦心的事儿、揪心的事儿，有望在这里得到及时的解决。今天的校园内外呢，我们一起关注一个和戏曲相关的活动，童声嘹亮唱响爱国旋律，戏曲新苗传承国粹星火。最近木垒县开展首届中小学生艺术展演活动，来自全县各中小学及中职学校的学生们同台献艺，以合唱、舞蹈、戏曲、器乐演奏等丰富多彩的艺术形式，展现新时代青少年的艺术风采与精神面貌。演出现场精彩纷呈，合唱团的孩子们用清澈纯净的童声唱出对祖国的深情热爱。舞蹈节目当中呢，小演员们身姿灵动，演绎出五彩斑斓的童年画卷。戏曲表演呢，更是有板有眼，小演员们一颦一笑，一招一式颇具韵味，引得台下阵阵掌声。器乐合奏，旋律激昂，奏出了民族经典乐器的独特魅力。整场演出呢，亮点频现，气氛热烈。木垒县第三小学学生刘鹤飞兴奋地说，我们学校带来了两个合唱节目，布谷鸟和秋月照荷塘，能站在台上唱给大家听，我特别开心。新户镇中心学校学生伊利米丹派塔尔说，我们这次演的节目是梨园星火代代传，上台前我对着镜子练了一遍又一遍，穿上戏服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像一个真正的戏曲演员，心里又紧张又自豪，希望以后能够把国粹一直传承下去。据了解，这次展演活动呢，分为艺术表演和艺术作品两大类。其中呢，艺术表演涵盖器乐、合唱、舞蹈、戏剧等形式；艺术作品则包括绘画、书法、摄影、剪纸等类别。活动自今年3月启动以来，全县各学校积极组织校内选。

0: 推荐优秀节目和作品参加县级展演，形成了校校有特色、人人都参与的生动局面。艺术教育是美育的重要载体，也是青少年成长过程当中不可或缺的精神养分。木垒县教育工作服务中心美术教研员李媛媛表示，希望通过这次展演，实现以美育人、以文化人，让每一个孩子在艺术中感受美好、表达自我、收获成长。同时呢，我们严格规范节目报送的流程，确保公平、公正、公开，充分展现木垒县中小学美育工作的丰硕成果。
1: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2: 早间九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1: 十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2: 十一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1: 十二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2: 午间十三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1: 十四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2: 十五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1: 十八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2: 晚间二十一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1: 新期待。
2: 2026，
1: 邀你共赴新城。
3: 长袖善舞。
4: 司马迁是我国著名的古代史学家，他所作的《史记》是一部非常优秀的历史文献。在《史记》当中，记载着这样一个故事：公元前226年，范雎成为秦国相国，辅佐秦昭王。在他任相国的十多年里，秦国中央政权日渐巩固，实力不断增强，成为诸侯国中的霸主。然而这天，秦昭王突然召见范雎。
5: 臣参见大王。
4: 相国来了。
5: 未知大王突然紧急召见臣，有什么要事？
4: 寡人是想问一问你，这郑安平可是你举荐的？
5: 正是，臣认为他是个将才，特意向大王推荐了他。
4: 那你便看看你的这位将才最近攻打赵国的表现吧。
5: 怎么会有这样的事？
4: 战败便罢了，竟然还带着20000人向赵国投降，以求偷生。
6: 大王恕罪。
4: 你何罪之有啊？寡人只是想告诉你，以后推举人才的时候，还需要多加看看呢。
5: 是，是。
4: 没事了，你下去吧。
5: 谢大王。
7: 老爷，有位大人给您寄来了一封密信，吩咐马上交给您。
5: 啊，怎么会这样？
8: 老爷，出什么事了？
5: 我一手提拔的河东太守王姬，竟和别国诸侯暗中互通。
8: 啊，大王知道这件事吗？
5: 大王已经知道了，这是别人收到消息，赶紧透露给我。最近连连出事，我这个相国继续做下去，怕是脑袋都保不住啊。为今之计，对外就说我生病了，我要在家想想对策。
9: 燕国蔡泽拜见相国。
7: 老爷，这人拦都拦不住，一定要见您。
10: 不知先生有何事啊？
9: 相国啊，不必故作病态了，在下知道您这是真是假。
10: 先生竟如此厉害啊。
9: 不但如此，在下乃天下雄辩之士，若是相国引荐在下面见秦王，在下必定能夺走您的相位。
10: 你先下去吧，让先生留下。你有什么把握能让大王让你替代我？
9: 因为您的见识不高。
10: 何以见得？
9: 众所周知，君主英明，臣子正直，那便是国家之福。父亲慈爱，儿子孝顺，丈夫诚信，妻子忠贞，乃是家庭之福。然而正直的比干不能救殷商，多谋的伍子胥不能保吴国，孝敬的申生没能制止晋国内乱，还有秦国之前的名臣商鞅、楚国的名将吴起、越国大夫文仲，他们都是尽忠职守、建功巨大之人，却都惨遭杀戮。如今的您声名功绩不如他们，然后俸禄地位家产却有过之而无不及，秦王却不像以上三人的君主那样信任您，您何苦还要继续留在相国的位子上担惊受怕呢？蔡泽的到来正好给了范雎一个好机会，于是他果断向秦昭王引荐蔡泽，自己辞去了相国职位，安然退隐。
7: 该怎么描述蔡泽的这段经历呢？哎，有了，长袖善舞。

0: 有利于起舞，原来指有所依靠，事情就容易成功，后来形容善于钻营，会走门路。
1: 故事里的蔡泽可真是会找机会呀。
2: 那下面呢，我们一起来听到的是花样故事会小树苗的成长日记。
3: 小树苗的成长日记。在院子的角落里种着一棵小小的树苗，大家都叫它青青。青青长得细细的，矮矮的，树干也软软的，他每天都昂着头看着身边高大挺拔的大树，心里满是羡慕。那些大树枝繁叶茂，能挡住火辣辣的太阳，小鸟在它们身上筑巢，小朋友在它们树下乘凉做游戏，而自己却小小的，连一只小鸟都留不住，常常唉声叹气，觉得自己没用。太阳公公看到了，每天都用温暖的阳光照耀着青青，给它温暖和力量。雨水姐姐每天都送来甜甜的雨水，滋润着它的根须。风哥哥轻轻抚摸着它的枝干，教它学会坚强。青青听了大家的鼓励，慢慢静下心来，努力把根往泥土深处扎，吸收着泥土里的养分。哪怕遇到狂风暴雨，它也紧紧抓住泥土，挺直枝干，不放弃生长。有时候虫子会咬它的叶子，它就努力长出新的叶子。有时候阳光太强烈，它就默默坚持，积蓄力量。一年又一年过去，青青慢慢长高长粗，枝干变得挺拔有力，枝叶也变得郁郁葱葱。小鸟们飞来，在它身上筑巢唱歌，小朋友们来到院子里，在它树下乘凉读书做游戏。青青看着这一切，开心地笑了。他终于明白，成长需要耐心，不需要羡慕别人，只要一步一步慢慢努力，脚踏实地，就能慢慢长大，变成自己喜欢的样子，实现自己的价值。
4: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5: 早间九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4: 十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5: 十一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4: 十二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5: 午间十三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4: 十四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5: 十五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4: 十八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5: 晚间二十一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4: 新期待。
5: 2026，
4: 邀你共赴倾城。
2: 好了，各位大朋友小朋友，以上呢就是这一时间段花样童年节目为你带来的所有内容了，感谢大家的锁定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喽。

0: 美，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1: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0: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1: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0: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1: 我们记录
0: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1: 我们讲述
0: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1: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0: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1: FM 96.1，新疆新闻广播，
0: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1: 壮阔未来。

0: 松的心情。
1: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字，
0: 不经意的美好。
2: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0: 听得见的浪漫，
3: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情，
0: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还是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看到了明明白白的

0: 欢迎收听午夜故事会。
1: 李元霸看中了宇文成都向下锁挂的金牌，其实啊，他也是有心的斗一斗这位大个子，因为啊，他不服，因为他听皇上刚才给别人说了，说宇文成都在这里就能镇服得住自己，自己又撒不了野。那现在皇上又对自己说了，说宇文成都武艺天下第一，无人可比。这句话更加让这李元霸不舒服了。李元霸小孩啊，凡是小孩那都好胜啊，你看那小学生啊，初中生啊，哎，最好胜了，经常为一点事情啊争得脸红脖子粗，反正我就不能比你弱了。你说我这一顿饭能吃一个馒头，那我说了我能吃俩，我昨天吃了仨，我那天吃四个。你看小孩都这样，他不为什么，有的时候争的呀，大人在旁边看着都好乐，但是小孩啊争得脸红脖子粗，乐此不疲。李元霸也是如此啊。李元霸不服啊，皇上，你说这个大个子，是天下最厉害的啊，朕的天宝大将军呢、啊，所以先帝才给他赐了一面金牌，你看见没？上面站着字儿呢，写的是“横勇无敌将，天宝大将军”呐，是先帝为了表彰他赐的一面金牌呀。那也
2: 难怪，老皇帝
1: 的时候还没我呢。如果老皇帝见着我了，准把这面金牌给我，不给这他叫什么来着？他叫宇文成都啊，对，不给这宇文成都一听啊，这气，心说皇上，你跟一个毛孩子在这聊什么呢？这不让大家伙笑话吗？但杨广今天兴致颇高，杨广还逗呢。哦，这么说元霸，你也会功夫了？你觉得你还能够比得过天宝大将军吗？那咋比不过呢？我说皇上，这么着吧，如果说我把他打趴下了，我赢了你说的天下第一厉害的，那我就是天下第一厉害的。那这面牌能不能让他摘了给我戴呀？李元霸一说这话，我满朝文武全乐了，怎么呢？就觉得是孩子话，这孩子真不知道天高地厚啊。李元霸一看大家伙都乐了，他真有点挂不住了。我说你们都乐什么？你们难道说不相信吗？皇上，你相信不相信？杨广能信吗？但是杨广呢逗他呀，你以为你能打过天宝大将军？那咋不行啊？我就问你吧，如果我打败他，那他能不能把那牌子给我戴？元霸，那个金牌呀，不是你们小孩戴的金锁银锁，那块牌子呀，你这小脖梗子挂不住，太沉了。这皇上，你就小看人吧，我看没多大呀，等我摸摸。这李元霸呀，说着话噔噔又来到这宇文成都近前，伸手要抓那牌子，一边伸手还说呢，我说多，我摸一下啊。他一伸手要抓，宇文成都一看，宇文成都特别的厌恶啊，啪，又伸手想跟刚才似的把这李元霸手腕子也给刀住。但李元霸有之前的经验呢，上一次被你刀住了，这一次还能被你刀住吗？所以李元霸防着这一手呢，一见宇文成都肩膀这么一动弹，李元霸就明白了，又要刀我手啊，他刀不住，噌，他游到旁边呢，把这手伸过去了，砰，一下子就把那面金牌的底部 给刀住了，就伸出俩手指头掐住了。宇文成都一滑了，这孩子呀比泥鳅还滑，他居然滑跑了，砰，把自己金牌给拽住了。宇文成都当时怒目而视啊，这手就没有抓李元霸第二次。李元霸一乐，我这是这太小气了，我就看看，哎，你摘下来我瞧瞧，要是这牌子它太重了，我还不带呢，我再还给你，让我瞅瞅，要不你哈下腰，我看看漂亮不漂亮。他拽着牌子，宇文成都脖子这么一梗，那意思你想拽就拽了，你这孩子能有多大力气，我让你拽不着。他往上这么一梗，这牌子就往上提了那么几寸。哎，这李元霸急了，本来李元霸就矮呀，是尖着脚尖够着金牌的，结果宇文成都一坑脖子，哎，唰，那更高了。哎呀，李元霸一看，咋还不叫我看呢？嘣儿，往上一跳，砰，又抓住了，往下一扯，哎，我飞，看这一扯。坏了，这金链子在宇文成都脖子上呢。宇文成都就觉得突然间有一股子巨大的力气，一扯自己脖子，宇文成都不由自主的往前一探脖子。你要是直接的给硬扛，很容易使得这颈椎受损呢。往前稍微一探，但是宇文成都眼疾手快呀，砰，他伸手就把脖子前的金链子给拽住了，这么一来呢，就会保护脖子，而用自己的手把这李元霸这股力呀给攥住了。他手往上一提，李元霸这个时候往下一拽着金牌，哎，我说你还上手了，让我看看，那么小气。宇文成都说好生无礼，此乃先皇所赐金牌，焉能随意观看。哎，这不让人随便看，那你给我挂出来干嘛呀？你在家挂着没人看，给我挂出来就得让人看，我瞅瞅又不会少一块金子。哎，让我看看。说着李元霸往下一拽，宇文成都往上一提，那意思你个小孩能有多大力气。可没想到往上一提，他一转，嘣，宇文成都啊就觉得这个小孩的力气怎么那么大呀，自己刚才评估有误，自己用的力道太小了。哎，他使劲的往上一拽，这下宇文成都真的使劲了。宇文成都现在有点意识到了，看来这个孩子可能有股子蛮力，所以宇文成都这么一较劲，哎，李元霸呀没拽下来，啊，嘿，这嘟嘟嘟啊，你这力气也有点啊，那好，我非得拽下来不可，哎，下来，宇文成都用手往上提，李元霸用手往下拽，这么一用力，宇文成都嘣嘣。本来宇文成都啊，他认为自己不用动地方，原地不动你就拽不走，可没想到李元霸这个力道太大了，拽的这宇文成都不由自主的当当，这脚啊就离了原地了，往前倒腾了两步，砰！宇文成都不得已又把右手伸出去了，在自己左手前啪一下子又把那铁链子抓了一下，然后脚底板一使劲，这宇文成都双拳就在自己嘴前头，拳眼对拳眼抓紧了那铁链子了，但是呢这身子可有点往下塌了。怎么呢？这李元霸力道太大了，他又觉得自己这个脖子给勒得生疼啊，他要不往下救活着点，这脖子后面可能就得被勒成血槽啊。还这俩人一较劲呢，哟，杨广等人在旁边这么一看，杨广看出门道来了，能够把宇文大将军拽的 身子往下哈，这可是没见过呀。这李渊在这里一看，李渊哪吓一跳啊，赶紧用手一指，冤家还不住手，给我放手放手。李渊都岔了气儿了，李世民赶紧的赶到近前呢，在后面一拍李渊霸的肩膀，他说，渊霸还不松手，不得不理。李世民在李渊霸心目当中是有地位的，李渊霸一听李世民说话了，那只能啊，哎，不甘心的松了手了。哎哎呀，这真是的，我没看明白呢，给你吧。一松手，砰！这天宝大将啊，由于惯性，身子这么一晃荡，脚使劲的一踩地，这才立稳呢。但是当时天宝将军这脸蹭一下子就变成橘子皮了，他本来是一张金脸呢，泛点黄，这么一红，蹭一下子那不就成橙色了吗？橘子皮色了。哎，他用手摸了摸自己后脑勺啊，就觉得还真的

出来一勾啊，杨广一看，哎呦，嘿嘿，没想到袁霸果然有把子力气呀！哎，这算啥呀？要不是我二哥在这里拦着我，我早就把这牌子给他拽下来了。这嘟啊，他太小气了，看看不行吧？哎，你不给呀？你不给我今天还非得要。我说皇上，你也看见了，刚才被我这么一拽，这嘟嘟嘟啊，他就离了地儿了，他的力气根本的没法跟我比，所以他哪是天下第一呀、啊？我才是天下第一，这个牌就该归我。你下道命令，让他把牌子摘下来给我，我比他力气大，你看行不？杨广一听乐了，袁霸，你刚才冷不丁的那么一拽，又是由打底下千斤坠啊，天宝大将军比你个子高那么多，如果他不顺着你点儿，你万一受了伤怎么办呢？啊，天宝大将军多大了？人家不给你这小孩一般见识，焉能证明你就比他力气大呀？哎呀，这大家都看见呢。哎，那这么着，如果皇帝你不信，我比这宇文成都力气大，我们俩比一比，行不行？看一看是我力气大，还是他力气大。要是我力气大，皇上，你叫他把牌子摘下来给我，你行不？杨广一看这小孩也着急了，杨广啊，刚才也看出门道来了。哎，这个李元霸确实啊有把子力气。那既然今天闲暇无事，哎，何不让这李元霸就在这里，给我看一看他到底有多大力气呀？或许这个小孩真的有一把履历，如果是那样啊，我封他个官，他未来呀、啊、也可以为我所用。杨广有这么一个想法，所以想到这里，杨广一笑，好啊。杨广转脸看了看宇文成都，成都啊，宇文成都赶紧转过来，陛下。杨广用手一指李元霸，你也看到了，这孩子呀，口口声声说要与你比力气。朕也知道啊，你贵为天宝大将军，怎能与这一个孩子比力气呢？但是呢，一则呀，今天闲暇无事，咱们君臣在这里啊联欢，哎，也无以为戏，所以我觉得呀，比一比也未尝不可。二一来呢，这么多年了，朕很少看到宇文大将军在寡人面前举鼎啊，什么举石所的。寡人想啊，满朝文武百官们也有很多人呐，没有见过大将军你的神力呀、啊。干脆呀、啊、今天在这晋阳宫，大将军就当着寡人的面，也当着文武的面，展现大将军神威，也好让这个孩子见难而退，也好作为咱们今天君臣相欢的一个小游戏吧，助一助兴吧。成都啊，希望你不要推辞，你看如何呀？宇文成都心说，话你都让我不推辞了，我还敢说如何呀？但宇文成都心里别扭啊，我堂堂一个天宝大将军，先帝加封的一个孩子质疑，你就让我给他做证明啊？你这不是糊涂吗？宇文成都不乐意，但是皇上金口玉言了，皇上说了，而且皇上说的话呀，还不是那么一个下命令的口吻，还是一个商议的口吻。人家还说了，今天君臣闲暇无事，你这是作为呀助兴的，你让宇文成都怎么拒绝呀？宇文成都只好插手施礼，臣遵旨。但不知陛下要臣如何展示呢？啊，如何展示啊？这孩子既然不知道大将军的神力，那大将军呢，就给他展示展示神力嘛。我说唐国公啊，臣在。

0: 这晋阳宫里有没有铜鼎啊？
1: 铜鼎倒是有，
0: 都在后殿呢。嗯，这么着吧，派几个羽林军去后殿搬一尊铜鼎来，让天宝大将军现场给大家钢鼎。各位臣工，大家看如何呀？哎呀，好啊，好啊，我们大开眼界呀！要这些臣子啊，看热闹的不嫌事大呀。宇文成都这个时候说了一句：“陛下，臣看不用去搬鼎。”哦，杨广说：“不搬鼎，那举什么呀？”宇文成都说：“陛下，刚才臣随陛下进入大殿之时，臣发现，在大殿外左右各有一尊石狮，臣愿意当众力举金狮。”哦。杨广一听是吗？哎呀，我呀，光顾着看着大殿了，朕没有注意外面还有一对金狮啊！既然如此，列位臣工，随朕出去看看，把这酒宴撤下去。是，有人赶紧的收拾盘子，收拾碗，然后皇帝杨广在大家众星捧月一般拥簇着就走出大殿，来到殿外，杨广左右这么一看，果然呢，就见在大殿之下，一左一右，一边蹲着一个金狮啊。这两尊狮子呀，都是用黄铜所铸，每一尊估摸着都得重达1500-1600斤呢。你想想，那铜铸的，那狮子那么高那么大，外面用金水溜了几遍。锃明瓦亮啊，被这太阳光这么一照啊，闪闪发光，真像一对纯金的狮子似的。其实啊，这两对狮子原来是天龙寺门口的，后来这李渊不是征用天龙寺了吗？把这两尊狮子呀，就调到晋阳宫门口一左一右放那儿了，让能工巧匠啊，先是用砂纸打磨呀，那原来放在天龙寺门口都绿了的。你想那铜它氧化了，用砂纸先打磨喽，打磨光亮了，然后再刷着金水，用这金水刷完了，这玩意儿跟新的一样，哎，就跟一个破屋子，你装修装修，它又成新屋子了，就那个道理，看上去像新住的似的，其实啊是两尊旧狮子呀。一看这两尊狮子呀，一公一母，公的狮子脚底下蹬着一只绒球啊，这叫狮子滚绣球啊。那母的，哎，底下呀按着一小狮子，身上还趴几个小狮子。当然也有人说呀，说这皇宫的狮子呀，那都是俩公的，哪有让母狮子守门的？这个呀，咱就不抬杠了，这谁也说不清楚，你辨不明白呀？哪个文献明文记载着那都是公的呀？这没有不是吗？还是按照咱们一般的理解，一公一母，我估计让皇帝他也分不清楚。这时，宇文成都用手一指那只公狮子，陛下，臣不才，愿力举这只金狮。好啊，成都啊，朕也多年未见你的神力了，这些年你也上了点岁数了，可要注意着点，悠着点劲儿啊。亮也不妨。宇文成都心说话呀，陛下呀，你是不是觉得微臣年岁大了啊，开始有些嫌弃微臣了？正好借着今天的机会，我让你们看看我宇文成都不减。当年宇文成都吩咐一声：“来人呐，替本将摘盔卸甲。”我穿着盔甲，我怎么办呢？把盔把甲卸下来，金牌这宇文成都愣是没摘，短一件小打扮，宇文成都带着金牌迈步走到了大殿石阶之下，到了这尊公狮子的近前，宇文成都把板带呀杀了几杀，把这袖子往后免了免，再看宇文成都一哈腰，砰，用右手啊 一下子把这个石狮子按在那个小绣球上那只腿呀、啊、给揽住了。因为这个地方有一个环啊，它的腿窝就是一个洞，能掏过去。他这么一揽，就等于把这只狮子呀给跨到右胳膊肘里了，然后使劲的往下一压，脚一用力，腰杆一使劲，哎，他往下一掰，这尊金狮呜就压在宇文成都身上了。宇文成都与此同时啊，身子往下斜斜斜，这尊金狮子呀就慢慢的倒在了宇文成都这右肩膀头上了。宇文成都一扛，肩膀这么一耸，砰，这尊金狮就被宇文成都背在肩膀上了。这时成都啊用左手往前这么一顺，就把金狮脑袋拖住了，重心往左手上这么一顺，右手这个时候慢慢的由打那腿窝里给伸出来，然后再往下一掏，就拖住了金狮子的底座呀。然后双臂一较劲儿，腰眼一使力儿，脚下一踩地儿，喊了一声起啊，双手托着金狮子一下子举过头顶，百官是热烈鼓掌喝彩。成都托着金狮就在这殿前转了仨圈，砰，把金狮往那一放。李元霸一看呢，嗨，这算什么呢，才举一个，看我的，我给你们举俩。

0: 欢迎收听午夜故事会。
1: 晋阳公，天宝大将宇文成都，力举金狮啊！就这一尊金狮，1500斤，那了得吗？你现在哪个奥运会冠军能举起来？这就说明宇文成都天生神力呀！好，杨广啊，第一个喊好，皇上一喊好，那文武百官热烈鼓掌喝彩呀！这无论是文官还是武将，

无论是奸臣还是忠臣，那对宇文成都，哎，都是佩服。确实，人家力大无穷，你不服不行啊！当时掌声雷动啊！宇文成都就在晋阳宫大殿外头转了仨圈儿，又把这京师复位。宇文成都长出一口气呀，怎么呢？累呀，就这玩意能举起来就不容易啊。说举起来坚持几秒，那更难。那说举起来不光坚持几秒啊，绕着走三圈，非神人不可为之啊。宇文成都今年年近五旬了，人老不讲筋骨为能，多少年了？也没有在别人面前展示过自己的力气，虽然平常在家里头，哎，也举东西，但是呢，都常规的训练，没有举这么重的。人到这个岁数了，你就算保养再好，哎，人的血管也不如年轻的时候了，哎，动脉硬化呀，血压高点啊，血脂高点啊，就这么要一努。那很容易把这血管撑破呀，心脏负担得多重啊！所以呢，这宇文成都虽然举起来了，但是不像我们常说的“面不更色，气不长出”，哪有那回事儿啊？长出一口气，向众人拱拱手，平息平息，就觉得心呢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不停地跳动。宇文成都暗自说了一句呀：“老喽，人不服老不行啊！20多岁的时候，我可能啊一点气儿都不长出，现在不行了，总觉得这心呢就在哽嗓咽喉啊，差一点就跳出来呀。平息半天，仍然平息不了，但是表面上还不能让人看出来。走到杨广近前。”插手施礼，让陛下见笑了。好，好啊，哎呀，朕多少年没有开这样的眼了啊！记得还是几年前呢，那个叛臣裴元庆，当着我的面举过千斤顶。今天呢，天宝大将能够举起1500斤的金狮子。看来呀，你比那裴元庆要高得多得多。好，不愧是朕的天宝大将军，横勇无敌将。说着呀，杨广把大拇哥挑起来了。他一挑大拇哥，李元霸在旁边翻着小拇哥眼一看，哎，这有什么呀？我说皇上，那个币什么的，币什么的，大家一听你想说啥呀？不是我听着嘟嘟嘟，他说皇上是币什么，那个币什么？哎呀，李渊气的，你这个孽畜啊，那叫陛下啊，对，陛下，这不就是举起来一个狮子吗？李元霸用手一指，你们看见没？一边一个，一公一母，这俩狮子我还认得。李元一听啊，元霸休得多言啊，这是天宝大将军，威力无边，神勇无比。李元呀都不知道说啥了，怎么的？赶紧给你压住嘴巴！好家伙，你在这嘴一歪歪，说这两尊金狮子是天龙寺原有的。这不找麻烦吗？李世民呢，也赶紧冲李元霸指使眼色，李元霸一看啊，不让我说，不让我说，就不说，我的意思呀，这俩狮子没啥，这嘟嘟嘟，他能举一个，我举俩给你们举起来，你们看看，呀呀，他一说这话呀，满朝文武全傻了。心说这小孩是不是吹的牛皮呀？就你长得跟个小鸡崽子似的，你还能举俩狮子？
杨广乐了，哦，元霸，这一只狮子可重达1500斤，两只狮子那就得3000斤，那有啥了？是什么几千斤呢？我没概念，我不懂这个，我给你们举看看啊！李元霸说着，也没等杨广说话，噔，一溜小跑就跑下石碣呀，先来到那宇文成都举的那尊公狮子近旁，李元霸看了看。李元霸一吐舌头啊，怎么呢？哎呀，说大话了，不是说它太重了，我举不起来。主要啊，这尊狮子，这玩意儿，我不好举呀。刚才那嘟，那大个子，人家双臂这么一伸，都有这一狮子来高啊。我这双臂一伸，够到底儿，够不到脑袋，够到脑袋，够不到底儿，我怎么举呀？哎。李元霸呀，一眼也看到那狮子踩绣球那腿窝了。李元霸又往对面瞅了瞅，一看对面那母狮子踩着小狮子，那也是一个小腿窝。李元霸眼珠一转，看来呀，我要是想一个人把这俩狮子呀托举起来，不好动，这玩意没办法抓呀。你说你吊着，让我拖可以。如果说你不吊着，我怎么搬呢？但是呢，我可以把这俩狮子跨起来。对，想到这里，李元霸呢，一转身就转到狮子侧面，然后就见李元霸双手往上一伸，一推狮子的上身，下面腿一蹬狮子的底座，哎，一使劲儿。一下子呀，把这尊金狮子就给推倒在地了，啪！顿时啊，把旁边的石砖砸碎几方啊！哎，连杨广带满朝文武，当时吓得一眨么眼睛啊！他们开始认为啊，这小孩说要力举双金狮。这吹牛，但现在一看呢，这孩子把这狮子给推倒了，咱甭管他能不能举起来，就能把这狮子推倒，这股劲儿，那一般之人都没有啊。这才13岁的孩子呀，还干巴瘦啊，哪来的劲呢？李元霸一看，把这狮子推倒了，嘿，李元霸一乐，拍拍手，他又跑到另外那尊母狮子那里了，照样在侧面啊，把这尊狮子也推倒了，俩狮子全歪那了。然后李元霸呢，用左胳膊一揽，这母狮子踩小狮子的那腿环，砰，就揽住了。然后往上一拎，哎，他这么一拎呢，就见这尊金狮子被他单臂拎起地儿了，哇！当时啊，满朝文武爆发出一种沉闷的声音来，怎么不像炸雷呢？啊，没炸起来，这是一种非常诧异的声音，这可能吗？这孩子居然能够把这狮子拎起来，别说他们了，连李渊都觉得有点震惊啊。但是呢，李渊有心理准备啊，因为李渊知道自己这儿子使擂鼓瓮金锤就600多斤呢，他既然能够抡动锤，这1500斤的金狮子他能拎起来，这也可能。但是李渊还是有些吃惊啊，是又惊又喜呀，在大家众目睽睽之下，就见李元霸斜楞着身子挎着这尊金狮子就开始往那公狮子那个地方挪，啊蹭啊蹭啊蹭，这玩意它偏沉呢，哎哎哎，
李元霸也累呀、啊。

不是说这李元霸啊，那力大无穷，拎个什么东西都跟小鸡崽似的，没有那个，他也累呀。好容易挪到这公金狮子近旁，李元霸一伸右手，砰，有打公狮子那一个小环里套进去了。哎，使劲往上一拎，公狮子也离地儿了。这一下子，公狮子、母狮子两尊金狮子被李元霸左右胳膊肘就跨起来了。这叫李元霸进阳宫立跨双金狮啊。您听明白了，是跨狮，他不是举狮。说力举双金狮，李元霸举不起来，他力气大手小啊。说用手抓着狮子腿窝，不就把狮子举起来了吗？哪那么容易呀、啊、他抓不住啊，那腿窝多粗啊。另外这两尊狮子体积太大了，他不可能举起来，他只能跨起来离地儿。这就不错呀，这就压过那宇文成都一筹啊。这一下子呀，连杨广带满朝文武又一次爆发出了雷鸣般的掌声啊。好好元霸，好神力。杨广乐坏了呀，老贼宇文化及在旁边一看，宇文化及当时心里头咯噔一下子呀。怎么，咱说过呀，宇文化及的人特别妒忌，想当年裴元庆在那里就举个鼎，这宇文化及还受不了呢，还觉得这裴元庆可能是自己儿子未来的劲敌，我怎么得害死他，所以给裴元庆敬酒，好悬没把裴元庆给弄死。今天也是如此，一看这李元霸才13岁呀，那比裴元庆对我儿子威胁更大呀。啊，喂，这怎么生出来这么一个怪物啊？宇文化及这坏水又上来了。哎呀，好好，不过元霸呀，刚才成都他可是现场转了3圈啊，你这跨着两尊狮子就别转了啊，赶紧放下去，别转了。他知道小孩好胜啊，越说别转，那李元霸肯不转吗？哎，对了，刚才那转了3圈，我要不转呢，显得我没他能耐。哎，转就转。再看李元霸，力跨双金狮，围着这大殿外面唰唰唰转了3圈。李元霸呀，现在真有点眼前发黑了。那玩意搁谁也不行啊！李元霸帮就把这一对狮子全扔那儿了。哎呀，哎呀，还真他娘的累。对，我还得给他立起来。李元霸呱唧立起一尊狮子，又把另外一尊跨起来，然后拎到对面帮又竖那儿了。哎呀，李元霸拍了拍手。大家一看，我的天哪，这真是神力呀、啊！这呢，哎，宇文化及这个时候发现不对头啊，怎么呢？这俩狮子呀放倒了，刚才俩狮子是脸冲脸的，现在俩狮子脸都冲外了，哎，公母放倒了。宇文化及乐了，元霸，狮子放倒了，放倒了。哎，李元霸一看，哎，这真是哎。这脸儿扭到外头去了，没关系，我再给他拧过来。说着话，李元霸把这母狮子又给推倒了，再跨起来，再拎到公狮子那个地方，然后放好了，把公狮子再推倒了，然后拎到刚才母狮子所在之处，也就是最初公狮子的地方，把公狮子安排好了，再回来把这母狮子呀竖起来，挪到母狮子最初所待的地方。这样一来，俩狮子又冲着脸了。哎，好了，这下就好了。
哎呀，这有什么呀？李元霸拍着手，噔噔噔噔，射击而上，来到杨广近前。我说毙。杨广一听得，我要被毙。哎，元霸不必叫我了。好啊，看来呀，元霸之力确实比成都胜上一筹啊。杨广啊，这是无心说一句话，也是实话实说。其实李元霸力跨双金狮的时候，宇文成都站在杨广身边也看得目瞪口呆呀。宇文成都也不知道这孩子居然有这么大力气，看这意思，这孩子的力气比我大，这也就13岁呀。如果再长几年，长到血气方刚之时，别说力跨双金狮了，再给他背上加一狮子，我估计他也能够搬得动啊。哎，这宇文成都当时啊，脸再次的成橘子皮了，又发红了。李元霸乐了，我说毕啊，那个现在能不能把这嘟的牌子给我呀？我是不是比他力气大呀？杨广一看宇文成都那个模样有点不好看了，哎呀，杨广呢就觉得刚才呀自己说话有点失言了，自己逗孩子呢，可没想到人家李元霸果然有如此大的能为呀。那我真格的让成都把牌子摘下来给他吗？那行啊，这成都是我爱将啊，跟随我这么多年立下汗马功劳啊，哪能说就因为比是个力气就把牌子摘了我？不行，元霸呀，看来呀你的力气确实比成都更大一些，不过你也晓得呀，你十来岁，我这成都大将军可已经年近五旬了啊！人家都说了，人老不讲筋骨为能嘛，人老那就不能跟你这小孩比，你这小孩有一股子冲劲儿。但是你要知道，朕的天宝大将军他所得那面金牌，不光是因为他力气大呀，最重要的他跨马临敌，武艺绝伦呐。元霸呀，等你再长啊，长到17、18岁的时候成人了，然后朕安排你和天宝大将军比一下马上武艺，如果说到那个时候你能赢得天宝大将军，朕呢一定给你金牌。你看杨广这话呀就开始挖坑了，首先一下子支出几年去，然后再说马上比武，马上比武你赢了朕给你金牌，但给哪面金牌杨广可没说。李元霸一听，我说毙，哎呀，你呀还是叫我皇上吧，你别老逼我呀。行，我看他们都叫你逼，那我叫你皇上，何必再等几年呢？啊，你的意思，我马上打仗就不如他呀？我告诉你，我也会骑马，我也会打仗啊，在马上我跟他比一比，这地方不挺宽敞的吗？啊，我在马上我把他打了，你给我金牌。李渊在旁边一看，现在呢这宇文成都脸色都不好看了，这宇文化及更是气得浑身直哆嗦。李渊呀也害怕，你这个孽畜，皇上已然说了几年后你再比，成年了再说，你还在这唠叨没完，还不赶紧的谢恩退下。哎呀，你这老头真有意思，刚才把我说死了，我还没找你的麻烦呢，你们几个又封王又封公的，你们没了还我呢，我现在是给皇上我要官呢，我怎么要官？
我要不闲事，我有能耐，我皇上能。

恕其罪，让他回家去吧，陛下。哎，杨广一听，杨广这个时候兴趣又来了，心说也许这李渊霸，这马上功夫也有两下子。元霸，你想在马上跟成都比试一下吗？对，我想比，不知道都他有没有胆量。杨广这个时候转身看了看宇文成都，成都啊，你看元霸这孩子呀，啊，力气不小，就不知道啊他的马上功夫如何。我看你不妨啊跟他试试，如果说这孩子确实有能耐，这也算为我大隋收下一员良将啊。如果说这孩子没能耐，你把他呀由到马上给打败了，这事也完了，你说对不？杨广说这话不是没有道理，告诉宇文成都，你跟他比试赢了，正好你不用摘牌，说没有赢也不一定输哈，也许打平了，或者你觉得呀应该收手了，你把手收了，然后这不就等于给我给大隋又吸纳一员上将吗？就算你呀当老师去考核考核，你看如何？还是跟着宇文成都商议。那么宇文成都刚才已然在满朝文武面前有点丢脸了，他也想就此找回面子，于是宇文成都一点头，这才引出一节会二节，是金锤挂凤堂。

0: 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欢迎收听午夜故事会。
1: 李元霸想跟宇文成都再比试一下马上功夫，杨广是看热闹的，不嫌弃事大呀。另外呢，也真喜欢李元霸，这么大力气呀、啊！如果说再有马上功夫，那太好了，就等于我又多了一位天宝大将啊！有李元霸，有宇文成都，这两人护驾，那朕纵横天下，无所畏惧了。所以呢，他也想看看李元霸马上功夫。那宇文成都呢，刚才输了一招，说宇文成都为什么不过去他也举一举双金狮啊？宇文成都贵有自知之明啊，这一尊金狮自己举起来就费力，如果说要卯着劲举两尊狮子，非得把自己弄死不可呀。看来这力气比不过这孩子，但是呢，马上功夫，你才多大呀？13岁呀！就算你有打娘胎里开始练，也不过13年吧。我驰骋疆场30余年呢，我见过上将多少个呀？我经验多丰富啊！这打仗那不是完全拼力气呀。那既然皇上要比试，好啊，那我就考考李元霸马上功夫吧，同时也把这个脸儿找回来。皇上说话又那么客气，所以宇文成都啊，插手弓腰施礼，谨遵陛下之命。好，那成都，你下场准备去吧。朕看这一片大殿外头的空地足够跑马呀，就在这里比试。诸位臣工就在此观看。好啊好啊，这些人也是看热闹的。宇文成都假叶子一响，夸夸夸夸夸，迈步走下石矶。有人呢把宇文成都的宝马良驹赛龙五班驹给宇文成都牵来，那赛龙五班驹上挂着宇文成都凤翅鎏金镋。宇文成都班鞍任镫，飞身上马，在马上一偏脸儿，干嘛呢？等着李元霸。这边杨广告诉李元霸：“元霸呀，你使用什么兵器呀？你的兵器在哪呢？”“哎呀，这我使锤呀，兵器在家呢。我老头赶紧的派人给我抬锤去。”哈哈哈。杨广笑了，不就是锤吗？寡人这里有的是武士啊。云定兴何在？这云定兴现在呀、啊、也跑回来了。陛下，臣在。你们左屯卫军有使锤的吗？有使锤的拿来一对，交给元霸。别。李元霸直摆手。陛下，他们那锤都太轻了。我那锤是专门定制的。我老头赶紧回去。李元气的呀，有这么当着大庭广众之间吩咐自己爹的吗？但没皇上旨意，自己也不敢动他呀。哦，杨广一听，元霸，你的锤还定制的？定制的有多重啊？左右锤加起来重800斤。哦，满朝文武一听，当时啊无不惊骇呀。杨广当时把眼珠子瞪起来了。重多少？哎呀，你咋也学我说话呀？嗨，杨广一听我也结巴了。不是，你刚才说重多少？重800斤。重800斤。杨广一听，哎，也对，怎么呢？这1500斤的狮子一边一个，他能举起俩，那一手一个800斤的锤，这也在情理之中啊。哎呀，看来元霸确实是天下无双的大将啊。 这旁边的宇文化及一听啊，他天下无双，我儿子呢横勇无敌，好家伙，这俩人到底谁厉害呀？杨广这个时候来兴趣了，行啊，快，我说唐国公，快派人把那两柄锤，给抬来。杨广心说拿来拿不动了，抬来吧，最好啊找辆车给运来。臣遵命。李渊霸力举双金狮，让李渊呐、对这个儿子刮目相看呐、哎呀，没想到吧，这小子，我平常老看不上眼了。我知道他有一把的力气，可没想到力气这么大呀！哎呀，我得此一子，真乃我李渊之幸啊！以后文有市民，武有元霸，何愁大事不成？赶紧奔赴，让市民那去通知柴少，让柴少赶紧派车到家里拉锤去。是，这边派人拉锤去了，李渊霸这边呢？还跟皇上对付呢，哎，我说陛下，这锤我准备了，我得跟陛下要一匹马，我没坐骑，我这老头啊可吝啬了，给谁坐骑他都不给我，说了不给我马，我还整天惹祸呢，要是再给我马骑呀，我能骑着马上天，你说这是当爹说的话吗？我。大伙全乐了，还是个孩子。杨广一听啊，要马，哎呀，朕这里有的是宝马良驹，朕呢赐给你一匹，来啊，把朕的那八宝七骏拉出一匹来。八宝七骏，杨广的宝马良驹，杨广爱马呀，那也是个马上天子，所以这一次啊，到北部边关转悠一圈，附近划来了不少马，挑了又挑，捡了又捡，捡出七匹宝马良驹，那都是日行一千夜走八百的宝马。杨广非常高兴，给他们取个名字叫八宝七骏。为什么叫八宝啊？每匹马鞍颤嚼环，一共八件宝贝，那都是金鞍玉佩，那皇上的马装饰多好啊，给我牵来一匹。是，有人呢就从这八宝七骏当中牵来了一匹棕马。这匹马，哎呀，那毛色闪着光啊，由头到尾全部是棕色的毛，一根杂毛都没有啊。一走这石板路，发出清脆的声音呢。这匹马呀，昂首抬头，神俊无比呀。杨广用手一指，元霸，这匹马你可中意？李元霸翻着小木钩也看了看，哎，中不中意我不知道，我得上去骑一骑，好吧？你骑一骑，你会骑马吗？骑马我会。打小我二哥就带着我骑马，这不算啥，我主要看这马怎么样。李元霸噔噔噔噔噔噔跑到石矶之下，看了看宇文成都。宇文成都啊，在西面呢，坐着他的那赛龙五班驹在上面等呢。宇文成都心说，没兵器呀，要这没兵器没马，我先不下来了，这玩意好像把我晾着了。李元霸呀，冲着宇文成都一乐，哎，我说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哎，宇文成都这气呀，我成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了，好家伙，宇文成都嘴一撇，没搭理李元霸。李元霸一乐，哎，我知道你着急，也别忙，心急吃不了热豆腐，你等我呀。把这兵器取来，把马选好了，咱俩就打。这常言说的好，这叫什么来着？对，这个好饭他就不怕晚。这宇文成都心说，你嘴不利索，你就别说那俏皮话了，行不行？ 赶紧上马。哎，好好，我看看，这马的倒挺漂亮的，鞍鞯都备好的，我就不知道这马行不行，我看看啊。李万霸呀，没上马，伸手往上够，一够，用手啪，就扒着马鞍了。杨广以为呀，李万霸怎么也得搬鞍认镫啊，李万霸没有，而是用这掌啊往下使劲的按，哎，我看这马结实不结实，哎，其实李元霸呀都没这马站起来高，但是李元霸这么使劲，这匹马可受不了啊！这匹马，刚才呀这马还昂首挺头呢，现在这马疼啊，开始往前跑，跑不了。李元霸使劲的往下一按，这马前蹄的砰砰砰直蹬地儿，后蹄的哧溜哧溜哧溜就往后哧溜了。李元霸再一加把劲儿，哎呀，咔，一下子把这匹马呀压塌架了，脊梁骨压折了，四肢啪，马肚子贴地了。这匹马当时嘴一歪，扑一口血吐出来，马绝气身亡。哎呀，李万霸一看，起来呀，起，嘿，这

我按死了。我说皇上，你这马他太糟了，这我刚用手这么一搭就给按死了。你再换一匹，这是什么马呀？告诉我，是宝马。这宝在哪里呀？搭下去，扒了皮，赶紧的这拆骨头，晚上还能够吃马肉呢。趁新鲜黑。杨广看傻了，哎呀，揉揉眼睛，怎么他以为自己眼花了呢？仔细一看，这不是眼花，确实这马被按死了。杨广有些不高兴，并不说李元霸把马按死了杨广不高兴，而是因为呀，杨广觉得这马也忒糟践了啊，给我进献的还饱满良驹，让人一按就按死，这怎么托人呢？哼，杨广把脸一沉，看了看旁边的太仆四卿，怎么回事啊？朕让你挑一匹良马，你给朕挑的什么马呀？再换一匹。是太仆寺啊，那是九寺之一呀、啊，掌管的就是车马。太仆寺惊吓的脑门上冷汗下来了，他得盯底下人呢，这选马又不是他自己干的，怎么回事？这我亲自去选去吧。他亲自下去了，时间不大，又拉来一匹马，乃是八宝七骏的另外一匹，浑身上下那都是火炭红啊，赤炭火龙驹，一边往这拉，这火龙驹啊一边打响鼻儿，怎么的？看这意思呀，他的脾气跟他的毛色一样，火爆脾气，不愿让人骑呀、啊。几个人拉着，才拉到了当场。太仆四卿用手一指，三公子，这是皇上的八宝七骏当中的另外一匹，赤炭火龙驹，日走一千，夜行八百呀、啊。那英勇，这咋咋呼什么？这马好不好用？他不是说你吹的，不是说表面漂亮，你说他好，这叫做广告。我广告那玩意儿不能信，不能看广告，要看疗效，卖药的呀。嘿，这孩子懂得还挺多。李元霸过来啊，崩，由打牵马人手里就把马缰绳给带过来了。这一带马缰绳，一扯着马，这马呀有点不高兴，这马脑袋也使劲往后一拽绳子，哎呀，还跟我犟啊！你跟我犟不着，该李元霸单手一拉着马缰绳一蹬，这马不由自主的脖子往前这么一探，身子他跟不上啊，哭一下子前腿一卧，这马当时就卧那了，啪，这马脑袋呀就砸地上了。李元霸再一蹬，咔，太仆四卿啊，在旁边清清楚楚就听见咔嚓一声。这太仆四卿有经验，什么经验呢？这位啊颈椎不好，整天呢找这个按摩的给他呀往上掰颈椎啊，他得提一提掰一掰这之间的间隙呀，往上掰的时候每次耳朵里都能发出这种声音，嘎楞一下嘎楞一下，现在听着马脖子也是这种声音，嘎楞一下，但只不过呀这种声音比自己按摩的时候被人家掰的声音还大。当时这太仆四卿就有种不祥之感呐、啊，完喽，这匹马的马脖子骑马来说追脱呀，整个马脑袋差一点没拽下来，马脖子你要解剖去吧，里面的颈椎呀都零散了，一下子蹬死了。哎呀，这马，好家伙，成长颈鹿了。他见过长颈鹿吗？反正是当时也有画册，也有百科全书，这李元霸也读过，老和尚慧明长老也跟他说过世界上都有什么怪物，他也见过有长脖子怪物，那叫长颈鹿。哎呀，
这玩意儿，这也不能骑。哎，不是皇上，这匹马也不行。杨广一看，太傅四兄，朕让你选一匹好马，你给朕选的什么马？哎，他给你选的是烂脖子马。太傅四兄说：“你别说了，我马上再选。”赶紧派人再挑一匹，又挑一匹八宝七骏当中的马，这匹是个花马。李元霸过来，用手照样在脊梁骨上这么一按，咔咔，又按他一匹，再换一匹黄骠马一按，咔，又他一匹，再换一匹乌骓马一按，咔，又他一匹。这么说吧，八宝七骏，也就是最后一匹呀，没按他下去。李元霸一看，这匹不错，飞身上马，双脚这么一夹，咔，把这马肋巴骨给夹断了，扑通，这匹马呀又倒地上了。这杨广一看，心说李元霸呀，你这是来给宇文成都比试武艺呢，你还是过来帮着我杀马呢？我好容易巡游北塞，划拉了七匹宝马呀，全被你给糟践了。啊，哎呀，但杨广啊也恨不起来，心中多少的还有点喜欢李元霸。看来这孩子确实啊有异常人。那难道说世界上就没有一匹马能够让这李元霸坐的吗？哎呀，你全给我按死了，这最好的马呀。正在这个时候，噔噔噔噔噔，黄门官走上来了，跪倒在地。启禀陛下，得知靠山王老王爷已然到了晋阳宫前，在晋阳宫外求见陛下。哎呦，杨广一听，快有请。杨广把手一摆，各位臣工随朕迎接老千岁。王叔来了，杨广敢不迎接吗？说这杨林怎么这个时候来了？杨林呢，在长安得到杨广被困的消息，没把老杨林急死，当时马上调兵遣将啊，赶紧去秦王。不过呢，杨林是奉命镇守长安城的，镇守大兴城，那不能够随随便便的就出去。你这救皇上了，长安重地出现问题怎么办呢？他还得派一部分兵守卫长安城啊，所以老王爷还得把长安安置住。安置住之后，老王爷带领自己手下兵将风驰电掣，日夜兼程赶奔雁门郡。走到半道上，又收到急报，说皇上已然脱了险了，解了围了。解围者乃是太原侯李渊的二儿子李世民，现在圣驾已然奔太原去了。哎呦，老王爷这个心这才放下呀，谢天谢地，真是天不亡我大隋呀。这么一泄气呀，老王爷觉得头晕脑胀，毕竟啊七十多的人了。杨坚死那一年，也就是仁寿四年，老爷子六十大寿，转眼十一年过去了，老王爷今年七十多了，虽然这身体比一般七十岁的老人那健壮的不少，但是还是那句话呀，人老不讲筋骨为能啊，毕竟上了春秋了，那你这个机体就不如小伙子。这两天日夜兼程，一股急火，现在这急火呀一松下来，这老头子呀头晕脑胀啊，所以就不能赶那么快了。反正是皇上没事了，吩咐慢慢的走吧。就这么着，今天赶到晋阳城啊。到了晋阳宫门口，命人往里禀报，杨广迎出来，叔侄相见。老杨林甩凳离鞍下马，跪倒在地：“陛下，老臣救驾来迟，特来领罪呀。”哎呦，王叔请起。王叔啊，何罪之有啊，是朕不对，
让王叔担惊了。让

王叔偌大年纪，又受此奔波劳顿之苦，朕实在是心疼得很呐。”这杨广也会做戏呀，说着话这泪都下来了，萧美娘在旁边跟着陪着掉泪。是啊，王叔太不容易呀，真乃我大隋青天白玉柱，家孩子金良啊。这两口子一落泪，老杨林再多大的火，老杨林对这杨广再不痛快，一下子化为烟消云散呢。这杨林呐，还得劝杨广：“陛下，陛下，老臣没事啊，老臣见到陛下无事，不知有多高兴啊！陛下不要啼哭啊！我听王叔的，王叔，里面请，里面请。”赶紧的拉着老杨林就走进晋阳宫。到宫前广场的时候，哎，老杨林一看西边那宇文成都乘坐跨骑，宇文成都没来迎接，杨广没让，你呀先在那等着吧。这边一个小孩，好几个人在那拉死马呢。这杨林一看，这是怎么回事啊？哎，杨广啊，简单的把刚才事情经过这么一说，杨林一听，哦，原来这孩子要宝马呀。好，我倒有一匹。

0: 欢迎收听午夜故事会。
1: 靠山王杨林来到晋阳宫，杨广是热情迎接呀，亲自接到宫殿外头，降阶相迎啊，那可见把这位皇叔做成青天白玉柱，架海紫金梁了。杨广心中也明白呀，谁对我不忠，我这老皇叔都不会对我不忠啊，对大隋是赤胆忠心呐。所以看到老皇叔现在须发洁白，这么大年纪还为了自己的事儿来回奔波，心中也不是滋味，他也是个人呢。所以降下姿态，扶着靠山王走进晋阳宫，到里头正好看到李元霸和宇文成都。靠山王一看这个架势，这干嘛呢，就问杨广。杨广简要的就把事情给靠山王讲述一遍。哦，靠山王杨林当时吃一惊啊，陛下，您说这个孩子把这一对金狮子给举起来了啊？哎，倒是不是举起来，跨起来了，那也力大无穷啊！哎呀，这真是恨天无霸，恨地无还呐、啊！哎呦，杨广一听皇叔您刚才说这两句话，您再重复一遍，恨天无霸，恨地无还，这啥意思呀？就说呀，这孩子力大无穷，天要是有个霸，他一伸手能够把天摘下来；地上若有一个环子，拿着手指头一抠，能够把地给抠起来。说这孩子力大无穷啊！杨广把大拇哥一挑，老皇叔啊，要么说您有学问呢、啊。史官何在？这史官在旁边呢。陛下，来把这一句记在史书上，这是皇叔说的，记在史书上。就说元霸力大，靠山王赞之曰：“恨天无霸，恨地无还。”记录下来。是，这史官就把这句话记录下来了。杨林是十分兴奋的，为什么呢？杨林现在对大隋江山是抱以悲观态度啊。他坐镇长安城，每天光处理这公事，从各地发来的战报都处理不完呢，调兵遣将到处去镇压，俨然已经顾此失彼了。老头子恨自己呀、啊，恨自己年岁为什么这么大呀？如果说现在自己还是三四十岁的年纪，那自己一定啊统兵带队到处去评判去了。可现在自己也不能动啊，这长安离了自己镇守也不行啊，只能派其他将领去镇压。但是十之去了九之败呀、啊，哎呀，那真是国威思良将啊！现在国大空虚，没有能人，没有良将啊！哎，没想到今天见到李元霸，这孩子居然有这么大的力气，看这意思，马上功夫也应该有一些，不然的话他怎么敢跟着宇文成都比试呢？这李元霸可是唐国公李渊的儿子呀，李渊怎么来说跟当今圣上那都是表兄弟呀、啊。皇上有的时候也不糊涂啊，现在又收了他的二儿子李世民为明灵义子育儿干殿下，这就代表着皇上要跟李渊更进一步，这就对了。杨林对李渊呢还真就没大防备，杨林最主要的是防备宇文化及呀。你别看宇文成都对杨广忠心耿耿，但是杨林呢对宇文成都一直不贴心，就觉得他是宇文化及的儿子，对他要多加留神注意。杨广太依赖宇文成都了，杨林觉得这不是好事啊，如果有人可以制衡宇文成都那是最好不过的。今天居然看到制衡之人了，太好了。杨林打心眼里也高兴，一看那么多司马怎么回事啊，杨广告诉他了，现在李元霸呀要会斗宇文成都，一方面去抬他的兵器去了， 另外一方面，李元霸说了，他没马，朕把朕的八宝七骏赐给他了，结果呢，不是被他按死了，就是被他夹死了，有的直接的把马脖子拽折了，结果把我的七骏全弄死了，现在苦无良马。哦，杨林手捻虚然点点头，这个不妨啊，既然没有良马，老臣呐、倒愿意让出老臣的坐骑给元霸，让元霸骑一骑看看，不知合适与否。哎呦，李渊一听赶紧过来躬身施礼，老千岁，老王爷，万万不可呀，哪能把老王爷胯下这宝驹让给我这犬子骑乎？行了，你就别胡了。杨林一摆手，叔德呀，你就不用客套了，我这匹马也不是我的，也是别人送给我的呀。来啊，把我的马牵来。
2: 是，
1: 有太保过来把杨林的马匹牵过来了。杨林一指这匹马，陛下，各位可知这匹马叫什么名字吗？众人看了看都摇脑袋呀，知道的不知道的现在都不能说呀，人家杨林自己要给大家说呀。杨林一看大家摇脑袋，这匹马呀叫做一字墨角并类赖麒麟呐、它不是本王的马呀，本王当年胯下金睛兽，可惜呀、在岗山的时候死在战场之上了，这匹马乃是那个叛臣裴仁基送给我的。当时我们大隋与岗山议和，裴仁基见本王没马可骑，就把他的儿子裴元庆所骑之马就送给了本王啊。而裴元庆所骑者乃是当年陛下所赐的狮子聪啊。这匹马跟随我呀已经很多年了，现在牙口也大了，但是神俊不减当年呐。叔德，你也不必感谢我，本王最近呢正要换另外一匹马，正好啊把这匹马让给元霸，元霸能骑则可，不能骑那就再送回来呗。
2: 多谢老王爷。
1: 于是有人拉着这一匹一字墨角骈类赖麒麟就来到李元霸近旁。太仆四卿一看呢，哎呦，可有人给自己解难了，这老头子呀浑身上下都快湿透了，把皇帝七匹宝马全给弄死了，你想想多的责任呢，赶紧的亲自过来把这匹马拉过来了。我是三公子，您看这匹马怎样？这可是靠山王老王爷赐给您的宝马良驹呀。
2: 又来个宝马 良驹呀、
1: 哎呀，你们这宝马良驹真多嘿、那问题是这过来我一按就趴，一按就趴，这个怎么样？我看看，您那手下留情，能骑就行，您别老按他呀，那不行，他打起仗来他架不住啊。你别忘了我好拖呀，我还有八百斤的锤呢，他要一般的马他拖不动啊。我看看，我摸摸。李元霸呀拿手一摸着一字墨角赖麒麟，李元霸眼睛就一亮啊，怎么呢？这马好哎，跟我一样，这肋巴骨都是一板一板的。哈，要么叫一字墨角骈类赖麒麟呢，又叫板类赖麒麟，就这肋巴骨真跟李元霸的一样，挺宽挺厚实，就跟一个板一个板似的。李元霸高兴了，再看这匹马一身杂毛，这杂毛都没规律，猛一看呢斑斑点点的，其实啊那杂毛它硬的，它不是说真的掉毛了，斑斑点点让人望上去赖不拉几，要么叫赖麒麟呢，就打这个马这个样子来的。李元霸一看他挺高兴，跟自己似的，看着也病病歪歪赖不拉几的，其实啊谁知道有内秀啊。好，我按按他，还按呢。太仆四卿现在吓得都没汗冒了，
2: 都出没了都。哎呦，您可是手下留情，没问题。我看，哎，李元霸把手搭在这赖麒麟背上，使劲往下一压，那赖麒麟也难受啊，嗯，但难受是难受，四条腿儿没有往下蜷，没有往下坐。好，我上去看看。李元霸搬鞍刃凳，飞身上马，双腿那么一夹，哎，这匹马呀，也没有叫唤，也没有给加他价。哎，好，这匹马，好哎，这真是宝马的良驹啊！靠山王杨林走过来了，我说元霸，这匹马你可中意？哎，中意，既然中意，本王就送给你了。你这老头是什么人呢？啊，住口！李渊气坏了，我说你这个孽畜啊，这是靠山王老王爷，不许撒野，不许无礼，还不赶紧的下马过来见礼。哎，靠山王把手一摆，无妨无妨，我本来就是个老头子呀，老喽，看到年轻人我就喜欢。好，元霸，现在你可有战马了，那就看看你的能耐能不能胜过天宝大将了。你的兵器呢？啊，兵器到了。有人呢在外头喊了一嗓子，然后几个人推着车扛着康翅，把李元霸一对擂鼓瓮金锤推过来了。李元霸一看呢，还得下马啊，噌由当马上蹦下来，来到车边一伸手，嘣，就把这一对擂鼓瓮金锤抄起来了。哎，这才是我的家伙。哎，我说皇上，你比划比划，你让他们看看，他们什么什么左什么军有没有这么大个的锤。哎呦，杨广杨林一看是大吃一惊啊，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锤。靠山王杨林说，元霸呀，你这一对锤得有几百斤重吧，八百斤。哎呀，真乃神力也。对面的宇文成都一看，宇文成都也咽口唾沫，说宇文成都不害怕那也假的，怎么一看，好家伙，就这两柄锤再耍起来，一两贯一斤，那砸下来得几千斤的力道啊。哎呀，我得注意小心的。这时李元霸拿着锤，然后搬鞍刃凳，那怎么搬呢？反正是他能搬，拿锤啊往上放呗。哎，他个子也小，也灵巧啊，噌上了马了，一夹马，把这锤在掌中一碰，哒啦啦啦啦啦啦啦！哎呦，杨广赶紧的把耳刀捂起来了，冲大家一摆手，走，怎么？咱们呢上台阶去观看，这个地方太近了，不行，这跟打铁的似的，快！搀扶着杨林，文武百官呢再次来到大殿之外，有人打着九曲歪八黄罗伞，杨广就在伞底下观看这一场争斗啊。这时双方都有马了，都有兵器了。李元霸碰完锤之后，我说对，宇文成都说，李元霸，你就别喊我的名字了。你准备好了吗？我准备好了。来吧，撒马来战。好，李元霸，你可要小心了。战场之上，刀枪无眼，不要把你伤着。哎呀，你呀，自己留着用吧。啊，谁伤着谁，还不一定呢。好，既然如此，你小心了。宇文成都啊，一催胯下赛龙五班驹，唰就奔李元霸过来了。马一边往前冲刺，这宇文成都一边把凤翅鎏金躺是高高举起来呀。宇文成都这躺啊，那也是超了号的。这躺望着秤上腰一腰，重达358斤，那就了不得了。那杆儿 两个鹅卵那么粗啊。幸亏宇文成都个子高，手也大，能够握住，一般人还握不住呢。上面是两个凤翅，凤翅左右分着，这凤翅是加大分量的。如果说呀没有那么大分量，那左右啊就成燕翅了，那叫燕翅躺，或者呢月牙躺，哎，一个月牙似的。他这

左右大凤翅，中间一尺多长的大苗子呀，就这玩意能拍能砸能滑能挂。天宝大将驰骋疆场这么多年，那基本上临敌的时候把大躺一挥往下一砸，对方必定人死马踏架呀。所以今天宇文成都也是这么对付李元霸的。他虽然知道李元霸有力气，但是呢在马上使双锤和你举重那是两码事儿。有力气能举起来和能躺出去那是两种力道。我看看你在马上能不能躺我这躺。想到这里一边往前冲刺一边就把凤翅鎏金掌举起来了。你想想这个冲刺这个惯性那得有多强啊。但再看李元霸，人家那马呀就在那立着。李元霸一不躲二不藏，就坐在马上双手拎锤，翻着小眼皮瞪着木钩眼儿，就看着这宇文成都离自己越来越近越来越近越来越近。等到马头将要碰马头，宇文成都的大躺已经冲自己脑门上拍起来了啊，招躺舒服力贯千军呢、啊、李元霸这个时候才把双臂往上一抬，臂带双锤，双锤十字交叉往上迎着躺，喊了一声咔咔咔咔咔咔，哎啪，哎呀啊，哎呀哎呀哎呀，我的妈呀，这一下子把在场的连杨广带满朝文武耳膜好悬没给震烂了，而是就觉得呀一股劲儿直往脑袋里钻呢。哎呦，大家都一捂耳朵啊，这声音太大了。再看控场上的俩人呢，乐得大喽。宇文成都凤翅鎏金掌碰到这擂鼓瓮金锤，当时就觉得一股强大的力气啊，啪入就把凤翅鎏金掌崩飞了，崩出几丈开外，他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落到地上，砸的方砖纷纷碎呀、啊。宇文成都往后这么一扬，被这股力道给震的呀，肉身子在马上站立不稳的，他一下子由打马上摔落地上啊！咔，幸亏穿着盔甲呢，但就这么一隔，宇文成都也刚的一嗓子呀！哎呀，宇文成都胯下赛龙五班驹，他也撑不住啊，往后倒退几步，哗啦啦啦啦，自动的撒马，他自己跑一跑，怎么得谢谢这个力气。再看这李元霸乐子也不小啊，李元霸哎呦一声，这锤呀、啊、也撒了手了，但是李元霸赶紧的手疾眼快把这锤呀、啊、又握住，但是这股力道让李元霸也不得不躲呀，这力道是由上往下砸的，李元霸屁股往后这么一缩，肉由打马上，李元霸哎呦我的妈呀，噗扬着摔到马下了，胯下这匹一字末脚赖麒麟震得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后腿一握，这马屁股也着地儿了，这匹马差一点没握了槽啊，不，满朝文武是大惊失色呀，不知道这两位是不是受伤呢。但是一看宇文成都这个时候已然从地上爬起来了，爬起来是爬起来了，就见天宝大将军双臂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一个劲的发颤，低头一看，哎，虎口震裂了，那血油打虎口直往下滴呀、啊、膀子发酸，胸口发闷，好像啊有一口血要吐出来似的。这口血其实啊刚才在这宇文成都举那金狮的时候就已经生成了，他呢太努劲了，还那句话50岁了，这血脉他不畅了，很多地方都堵了，所以这

吐血，这一吐血可就大伤元气了，在满朝文武面前、皇上面前也丢人呐。他使劲往下这么一咽，把这口血呀可就给压肚里了。但是你不让他喷出来，迟早是病啊。这口血迟早他得喷出来，就积在宇文成都身上。什么时候喷，您往后听，咱后面再说。反正宇文成都啊，在那里调节了大概得有一分多钟，这才把亏正了正，然后过去把他的凤翅鎏金镋拾起来，二次上马。李元霸呢，这小子也震得不轻啊，脑袋直犯晕，眼前金灯乱转。哎呀，我的妈呀，这白天见星星了。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哈哈哈哈，家伙，这嘟嘟嘟嘟的力气可以还。哎呀哎呀，我还真小瞧他了。这李元霸其实啊也震得不轻啊，李元霸往上蹦的，这宇文成都往下砸的，那李元霸受的力气更大呀。李元霸其实啊也有点儿哎努了，也有点内伤了。刚才那搬狮子也是有点儿，但你别忘了13岁小孩啊。年轻人呢，有点伤他不在乎，他也感觉不出来，而且一会儿这气血就运转过来了，有点淤血一会儿自己吸收了，这就是年轻人跟老年人不一样的地方啊。李元霸不愣不愣脑袋，这才二次提锤上马，一碰锤当了，哎呀我的妈呀，别碰了，怎么他手腕子也发疼。哎，我这嘟，来吧，咱俩再来。两人二马再一次冲锋，金锤挂凤躺，咱下回肯定说。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综合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新疆广电局节目传输中心各台站的工作人员，是你们的辛勤工作让广播传遍天山南北，感谢陪伴我们的听众，晚安，新疆。

各位听众，新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调频 FM 89.5兆赫，中波702千赫、738千赫即将开始全天节目，欢迎锁定收听。

0: 新疆。
1: 早安，新疆。
2: 早安，新疆。
3: 早安，新疆。
4: 早安，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综合广播，让我们开启崭新的一天。
3: 早安，新疆。
4: 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广播，持续关注社会热点，同步追踪新闻事件，新鲜资讯，开启全新一天。欢迎您关注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健康知识进万家，动起来的直播访谈名医专家。
5: 新疆名医堂的朋友们，我是樊代明。癌症防治赢在整合，
4: 一问一答视频专栏，对话大专家。
6: 为什么年轻人也会得高血压呢？
4: 二十四时光，二十四节气，全是传统医药的中国智慧。
7: 我是全国名中医周明鑫，我们将运用中医药养生文化，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8: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营养科主任范敏，
9: 在汤汤水水之中品尝四季轮转的滋味。
4: 可听可看的音视频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广播直播 FM96.1， 每天午间12点至13点，重播次日早间7点至8点。互动方式：拨打9605111转1号键，搜索新疆新闻广播抖音和视频号，观看权威专家科普视频专题。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关注 XJ961961， 加入新疆名医堂互动粉丝群。新疆名医堂，共建共享健康美好生活。
10: 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科普一小步，健康一大步，疾病预防是健康促进的最佳途径。新疆名医堂节目与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推出科普节目，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
11: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本时段为您送出的名医堂，我是学前。在直播间呢，向大家问好。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夏季呢，也是撸串的季节，美味的烧烤让人垂涎欲滴，但是也让人纠结不已，害怕吃了不健康。为什么烧烤这么诱人？烤出来的食物会伤身体吗？如何健康吃烧烤？我们来听新疆名医堂主持人小玲采访营养学主任医师、中国营养学会科普委员、乌鲁木齐营养师协会副理事长帕利泽的录音。
12: 帕主任你好。
13: 新疆名医堂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帕利泽，是营养学主任医师，是中国营养学会科普工作委员会的科普委员，也是乌鲁木齐营养师协会的副理事长。
12: 同样的食材，为什么烧烤这种做法会更诱人呢？
13: 这个我们知道，平常我们这个羊肉啊蔬菜煮着吃，可能就吃不出这个羊肉串啊、鸡翅啊、金针菇、土豆片这种撒上孜然辣椒面这种调料这种香味儿。这烤这个羊肉串、鸡翅、金针菇、土豆片，包括我们烤韭菜，我们想一想，我们就让人那个口水直流，特别诱人，是不是？那为什么我们同样的食材，烧烤这种做法更诱人？它的色泽更幽亮，还有它的那个味道特别扑鼻，香气更浓呢？我们知道，我们这个各种烤的，特别是个肉类中呢，还有很多的这个化学物质。我们知道我们常吃的这个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把它搞成分子式，就是更细的分子，就是氨基酸、脂类啊、肽类，还有很多含硫化合物、芳香物质、维生素等。平常我们在这个生肉的时候，常温就30多度情况下，这种化学物质它也不分解。

0: 糖，它生产出的香气呢就非常的浓郁，比平常呢要增加很多很多。这是因为这些物质，我们上面说的是氨基酸脂类啊肽类这些物质呢发生了一系列复杂的一个化学变化。我们最有常识的化学变化，我们最常见的就是梅拉德反应，它是指我们产生的香气和这个幽亮的这种色泽的看上去非常诱人的这种味道的这个主要途径之一。这个梅拉德反应我们简单解释一下，就是这个我们肉中的这些糖基化合物和氨基化合物发生反应。平常也就是说我们说这个肉中的蛋白质和脂肪还有这个碳水化合物糖类发生这个反应，发生这化学反应，有缩合反应啊、聚合反应，还有环化合反应等等反应，它会生成这个比较细的这些进一步的化学物质，我们化学名称叫醛类啊、酮类、醇类、氨类、酮醛类等物质。这些物质化学反应产物呢，就是让食物散发出迷人的一种香味，以及食物表面焦糖色的这种特别幽亮的一种色泽，这就是我们烧烤食物有这种优势。
1: 嗯，那这个跟香味结伴而行的里面，是不是还会有一些对我们身体相对而言比较有害的一些物质呢？
0: 是的是的，这个烧烤过程中呢，食物发生的一些糖类的这种热裂解呀、油脂分解呀，还有氨基酸的这些分解动化学反应呢，它会产生一些香气物质以外，它跟香味这个结伴而行的还有一些有毒有害的甚至是致癌的物质，像高温的失去水分、低水分的时间长的这个三个条件合起来，就产生了梅拉德的反应。这种梅拉德反应的催化下呢，产生一种致癌甚至致突变的我们叫杂花类一些物质的产生啊。除了烧烤我们如果说我们三种条件高温、低水分、时间长这三个条件合起来，再还有一种烹饪过程，就是油炸还有煎炸的这个烹饪方式呢，同样具备这个三个这个条件特点，也会带来同样的结果，产生有毒有害的物质。
1: 嗯，对于特别想吃烧烤的这部分的朋友来说，怎么样做到健康撸串呢？
0: 健康撸串呢，我们是那当然是吃的时候不要放开吃，少吃一口，这是必须的是吧。健康饮食的话，我们先首先呢，我们就是我们对它的危害把它降到最低的时候，我们看看这个就是这个烧烤的方式。我们如果在家或者在外面吃烧烤，或者在我们去野餐吃烧烤的话，首先我们把食材可以腌一下。有研究表明呢，在肉类食材提前用一些还是用自然的物质，最好是自然的香料，大蒜汁、洋葱汁还有桂皮粉，还有我们最能现在比较常见的柠檬汁新鲜的番茄汁，还有我们现在也可以见到的迷迭香百里香，这些富含这个抗氧化物质的调味料，把它腌制一下，就可以在大大的减少致癌物的产生过程中非常有帮助的。这首先要腌一下食材准备的时候。第二个呢，吃的时候一定要知道怎么去搭配吃。吃烤串的时候呢，也多搭配一些蔬菜水果，最好是搭配新鲜的蔬菜和水果一起使用。这样的话水果蔬菜中的这个膳食纤维，除了这个吸附杂花类物质以外，它可以降低它的活性不至于像杂花类物质这个转化成三四苯并芘这种致癌的物质。其中这个植物类的这个功能性化合物和这种芳香类物质，对这个杂花类的作用呢，产生一个抑制的效应，就是它的毒性会降低。我们可以用这个细茎的绿叶蔬菜裹着烤肉吃，这个大家现在也比较流行了。还用紫甘蓝、西兰花等拌个凉菜吃，饭后再适当的吃些水果这个就是一种非常有效大家都可以做到的，吃烧烤的时候减少对身体健康的产生有害的一种方法，比较非常简单的方法，大家都可以记住。然后除此之外，我们可以因为吃肉热量很高了，我们得还要控制一些主食量。烧烤店一般都提供这个烧饼炒面高能量的这种高碳水的化合物，但是我们可以

0: 选择一些少加工的天然的，像玉米呀、土豆片啊，不是油炸的这种馒头片啊，小馕饼呀、面包片啊，还可以最好出去吃一些这个膳食纤维的这个粗粮的啊，豆饼啊、豆糕啊这样的东西，可以把它作为一个主食来吃，但是就精致的这种碳水化合物要控制。还要选肉的时候呢，最好不要选肥肉啊，因为这个肉越肥，它产生致癌物质呢越多，因此最好呢选一些这个油比较低的啊，鸡肉、去了鸡皮的鸡肉、鱼啊、虾、瘦肉等啊。如果太油，我们还可以用这个吸油纸啊、厨房用纸把它吸干它上面的油分。还有一个就是大家比较喜欢，特别年轻人喜欢吃这个太多的这种各种酱料啊，重口味的。这酱料呢，是它组合以后和它提香的一个关键啊。一般的比较会做饭的厨师呢，他是有喜欢用最新鲜的食材啊，少用点酱料的。但是厨师为了回头客呢，大部分厨师他会刷不少的酱料的，越香他回头客越多嘛啊，留下一个比较美好的回头的记忆。这样的话，它这个肉里面的含盐量也会提高，所以烤制前呢，最好去烤制的切师傅少刷点酱，我要吃原汁原味儿，我自己刷酱，这样的多说一句，也可以减少对健康的危害。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在哪吃，我们最好不要在路边吃。我们现在乌鲁木齐市也是，就全疆各种夜市已经开发了有专门的这种烧烤的地方，卫生也好靠马路边呢是相对就比较远一点，车辆少一点，行人来往少一点，汽车尾气和空气中的粉尘能尽可能少一点的地方啊，这样的话我们觉得更健康。要不这个也非常容易落到这个肉串啊、调味酱料的这个上面去，各种粉尘，大家注意一下吃的地方啊更好一些。还有一个，我们说现在有个三手烟的说法啊，不是你不抽烟站在这个抽烟人的旁边，还有你站到抽烟人的旁边，这个你待在抽烟人的场所中，回家以后你跟孩子家人接触，这孩子就是接受到了三手烟，这个危害呢不亚于二手烟，甚至比二手烟更高。所以呢尽量远离这个烧烤炉，离不开的话最好坐在这个上焚香，不要把让那个烧烤炉的粉吹到你身边，减少这个接触油烟的机会。吃完烧烤家里面有孩子有老人，最好把衣服呢放在外面再去穿，清洗好衣服，减少这二手烟的危害，可以对家人三手烟的危害。这个也是大家需要注意的一个地方，减少对吃烧烤的时候减少对健康危害，应该去提醒大家的。还需要提醒的呢，在家烧烤，如果您没有专门的去油烟的这种烧烤盘的炉子呀什么的，不要再燃起液化气灶上烧烤做天然气上面，因为这个燃烧需要这个大量的氧气啊，直接在我们的这个液化气和天然气炉子上要烧烤的话除了这个损耗燃气灶以外，造成这个燃气的泄露，它会滴下去的油呀什么，家里面抽烟机呢根本就来不及这个分量去把这个烧烤的油烟排出去，这个也需要注意的。不要在家觉得烧烤好吃，在家这个天然气烤咱们可以用家里面这个专门的电烤炉啊，实在不行电烤箱烤，都比这个天然气烤要好记住不要在天然气炉灶上烤。还有就是通风不好的时候，你也不要在这个家里烤啊。如果这个炉子没有彻底，就是说专门的你家里有烧烤炉不是用天然气煤气情况下，有时候你冷却不彻底呀也会很容易造成这一氧化碳的中毒或者火灾为了这个呢，大家减少呢，就是如果自己在家里烤，最好就电烤箱也是用这个锡箔纸包一下，不要接触明火所以我觉得对健康来说呢，这以上吃烧烤，吃好烧烤，高兴吃烧烤，还减少健康危害，以上都很重要。还有烤什么少吃两口肉，烤蔬菜一定要多吃点蔬菜水果除此以外多喝水多运动都可以减少烧烤对健康的危害。
1: 那也感谢帕主任的分享啊，不管吃什么，怎么吃，减油都是至关重要的。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推荐的成年人每天烹调油摄入量为25到30克，2到3岁的儿童推荐量为15到20克，4到10岁的儿童为20到25克，11岁以上的儿童为25到30克。中国居民营养与慢性病状况报告2022年显示，我国居民每标准人日烹调油的摄入量呢是43.2克，已远超推荐量。调查显示，中国居民膳食脂肪摄入一半以上来源于烹调油，因此呢，减油的重点在于减少烹调油。长期过量的摄入烹调油呢，会给身体带来诸多健康的隐患。多余的油脂会转化为脂肪堆积在体内，导致体重增加。油脂中的饱和脂肪和反式脂肪呢，会升高血液中的坏胆固醇，加速动脉粥样硬化，增加高血压、冠心病、脑梗塞等心血管疾病的发生风险。中国居民减油核心的信息呢，分别有10条啊。第一个呢，是脂肪是人体重要的营养素之一，可提供能量和必需脂肪酸等，主要呢是来源于烹调油和畜肉。第二个呢，是长期过量摄入脂肪会导致肥胖啊，增加血脂异常、动脉粥样硬化、冠心病和二型糖尿病等慢性病的发病风险。第三条呢，是建议成年人每天烹调油摄入量是以25到30克为宜。目前呢，我国居民烹调油平均摄入量已经超出推荐量的1/3。减油的重点在于减少烹调油。第四个是家庭烹饪可使用带刻度的控油壶，定量用油，总量控制，建议选择蒸、煮等烹调的方法，少煎炸，减少油的用量。第五个方面呢，是不同烹调油的营养结构的构成呢也是不同的啊，多样化选择有利于营养平衡，建议采购烹调油时呢要适量的调换品种。第六个方面，就是在外就餐和点外卖的时候注意啊，选择低油菜品，主动提出少油的需求，合理的点餐，避免浪费。同时第7个是少吃油炸和高油的食品，购买预包装食品时呢，阅读营养成分表，选择脂肪含量比较少的食品。第8个方面，就是除烹调油外，肥肉啊、动物内脏等饱和脂肪、胆固醇含量高，不宜多吃。吃畜肉的时候呢，宜选瘦肉啊，每人每周畜肉的摄入量不超过500克。第9个方面呢，就是儿童青少年要从小培养清淡不油腻的健康饮食习惯。超重肥胖、高血脂人群呢，要更应该控制脂肪的摄入，做到食物多样、合理膳食。第10个方面，就是鼓励餐饮行业和食品工业的践行减油行动，满足消费者的健康需求。减油呢，是家庭与社会的共同课题。科学合理的控制烹调油的摄入量，不仅呢是预防疾病的第一道防线，也更是提升整体健康水平的关键举措。建议呢，在家烹饪这个时候呢，多采用蒸、煮、炖等低油烹饪的方法，减少油炸、煎炸的频次，优先选择富含单不饱和脂肪酸和多不饱和脂肪酸的植物油，比如说橄榄油、茶籽油这个培养健康的饮食习惯。
2: 以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3: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2: 从电波到云端， 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3: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2: 见证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3: 我们记录
2: 记录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3: 我们讲述
2: 讲述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3: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2: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3: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2: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3: 壮阔未来。

0: 健康知识近万家，让健康科普走进生活。
1: 5月25日至5月31日是国际甲状腺知识宣传周。甲状腺如同一只小小的蝴蝶，驻扎在颈部，是人体最重要的内分泌器官，掌管新陈代谢、情绪、睡眠、生长发育，却常常被我们忽略。近年来，甲亢、甲减、甲状腺结节发病率逐年攀升，尤其偏爱女性。下面邀请天津市人民医院、南开大学人民医院援疆专家、兵团医院普通外科主任王金淼为大家科普，一起科学认识甲状腺，守护自身健康。
2: 王主任，这两年好像发现这个甲状腺结节的人挺多的，像我身边好几个同事就查出来甲状腺结节了。刚开始查出来的时候很担心，哎呦，这会不会患癌？这甲状腺结节等于癌症的前兆吗？
3: 这个甲状腺结节呢，跟甲状腺癌呢是两个病。甲状腺结节呢是一种常见的甲状腺疾病，那呢它主要是由于甲状腺细胞长得太快太乱时呢，就会形成甲状腺结节。但是需要跟大家强调的一点是，大多数人体检发现的甲状腺结节都是良性的，仅有少部分人的甲状腺结节是恶性的，因此呢，并非所有的甲状腺结节都会恶变。那么恶变呢，其实呢，也是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比方说结节的大小啊、形态、生长速度，包括一些辐射的暴露程度等等，包括家族史等一些，都可能会引起甲状腺结节恶变。
2: 那这个甲状腺结节感觉发病率越来越高，是不是和现在的医疗检查的手段越来越精细化也是有密切关系的？
3: 是有一定关系的。
2: 就是过去可能是甲状腺结节，但是没发现，
3: 或者是没有去体检。
2: 那么在患甲状腺结节的人群当中，我发现好像女性会更多一些，这背后是什么原因呢？
3: 确实，现在甲状腺结节呢，包括甲状腺癌，其实都是好发于女性的。目前呢，甲状腺结节，我们最新的数据呢，男女比例呢大概是在1:4，而且呢越来越年轻化，但是呢，目前呢，甲状腺结节发生的这个病因呢，不是十分的清楚，可能与多种因素是有关的，比方说长期处于紧张、焦虑、抑郁的状态，还有部分患者可能经常熬夜，包括一些女性内分泌功能的紊乱、免疫功能紊乱。包括还有一些就是碘元素摄入的过多或者过少，长期接触放射线，以及甲状腺疾病的家族史等等，都有可能会造成甲状腺结节的发生。
2: 那像我们可以控制和改变的，比如说管理好我们的情绪，还有这个作息要特别的注意，包括饮食等等方面注意，可能会尽可能的去降低甲状腺结节的发病的几率。那么在全世界范围之内，甲状腺癌的这个发病率虽然说在逐年的提高，但是庆幸的是甲状腺癌的死亡率其实是一直在稳定的下降，是吗？
3: 对，确实像主持人讲的这样。那么最新的数据呢显示呢，甲状腺癌呢确实已经成为增长速度最快的恶性肿瘤。我们国家甲状腺癌的发病率呢以每年20%的速度在持续的增长，那么发病率呢也是从2016年的第七位上升到了2022年的第3位，就是说甲状腺癌的发病率10年间增长了2.25倍。那么但是甲状腺癌的死亡率呢其实是一直在稳步下降的。那么这主要的原因可能首先呢是可能跟广大的老百姓的健康意识的提高，那么甲状腺癌它的早诊早治有了很大的关系。另外更重要的一点就是甲状腺专科医生的治疗也越来越规范，当然也有就是患者的依从性更好了以后呢，还有一些其他的因素呢共同促进了甲状腺癌的一个死亡率的稳步下降。那么目前呢我们甲状腺癌5年的生存率已经接近85%了，所以说这个还是一个相当高的一个比例。
2: 看到我们的后台上已经有朋友在发送互动信息了。蓝冠曲奇这位朋友说，王主任您好，我想咨询一个问题，我是今年体检的时候查出来了甲状腺结节，我的母亲有甲状腺癌，所以是有这个癌症肿瘤家族遗传史，我就比较担心，像我的母亲就是发现的时候就已经是晚期了，那像我这种症状我需要注意些什么，多久做一次检查，出现哪些信号的时候我要特别的注意？
3: 如果是有甲状腺癌家族史的这种患者呢，如果自身有甲状腺结节的情况下呢，我们建议是每六个月到一年左右要检查一次甲状腺彩超。
2: 嗯。
3: 啊，如果是我们在甲状腺结节我们定期复查的情况下呢，我们可以有效的避免发现的时候就是晚期。
2: 嗯。那很多人都很关心啊，就是如果说我这个结节当出现一些什么症状的时候，我要小心，这个有没有可能是甲状腺癌提示的一些信号？尽管甲状腺癌可能没有什么症状。
3: 对，大多数的甲状腺癌呢，其实在发病的时候是没有任何症状的，大多数都是体检发现的。
2: 嗯，
3: 啊，当然也有一些就是可能就是发现的时候呢也是晚期的，这可能跟于自身的这种不注意是有关系的。
2: 嗯，
3: 啊，当然也有一些特殊的信号，比方说就是甲状腺这个结节突然的短期内增大了。
2: 嗯，
3: 另外是有局部的压迫症状，比方说我压迫了，这个气管，我导致了这个呼吸不畅。
2: 嗯嗯。
3: 然后还有一部分就压迫了食道，啊，就导致了这种吞咽的时候会有异物感，或者是这种就是不舒服的感觉。另外就是可能患者会出现声音的改变，比方说声音嘶哑呀，喝水呛咳呀，或者正唱歌的时候音调上不去啊，啊，这种情况都可能会提示是一个甲状腺癌的一个情况。那这种情况呢，就建议及时的去医院。就这，
2: 嗯，这是给这位朋友的提示啊。大家有想咨询的，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后台发送信息啊。您可以在微信里搜索“新疆新闻广播”，通过文字、语音，或者是啊，您已经做过一些检查，也可以把相关的检查的报告发送在后台。王主任在直播间看到之后，就会第一时间给您进行解答。如果您觉得哎呀，我这个情况还挺复杂的，我想直接和王主任聊一聊，那我们的热线也是为大家全线畅通的，您可以直接拨通25819611或者25019611。进行咨询。看到这位朋友安神说，甲状腺癌是最温柔的癌症，如果说每个人都要必须得肿瘤的话，那甲状腺癌是不幸当中的万幸了。好像很多朋友都会有这样的理解，这准确吗，王主任？
3: 其实呢，甲状腺癌呢就是不是说所有的甲状腺癌呢都是好癌，就是或者是我们称为的懒癌，或者是预后非常好的。
2: 嗯嗯。
3: 啊，其实这个观众呢提问这个问题，也是很多患者在临床上会有这样的疑虑。那么首先要跟大家明确的一点就是，这里的好癌是打引号的。
2: 嗯。
3: 那么既然是称为癌，它肯定不是好东西。那只是说它相对于其他的恶性肿瘤来讲呢，它预后会更好。
2: 嗯。
3: 死亡率更低而已。它并不代表就一定不会进一步发展，进一步去进展。
2: 嗯
3: 嗯。啊，其实呢，甲状腺癌也分很多的类型。啊，我们最常见的就是我们分化型甲状腺癌，就是我们好多病人拿到病理报告以后告诉我们，我就是乳头状癌。那么乳头状癌呢，其实也分很多种，很多亚型。那么对于一些预后不太好的亚型呢，其实也是需要我们临床也非常重视的。
2: 嗯。
3: 啊，当然还有一些髓样癌或者微分化的这些患者，髓样癌和微分化癌其实它相对于某一些恶性肿瘤来说，它的恶性程度会更高，特别是微分化癌。我们当发现了微分化癌的时候，它的生存期应该不会超过一年。所以说，不同类型的这种甲状腺癌，它的预后呢有很大的差异。
2: 嗯。
3: 啊，因此呢，我们不能一概而论的认为这个甲状腺癌就是好癌，我得了一定没有问题，还是啊需要结合我们的病理结果，结合临床医生的判断，来去啊预测这个预后到底会怎么样。啊，如果是预后不太好的类型，那还建议要一定要重视起来，要定期复查，定期的去医院就诊检查。
2: 您说到这儿，这个温柔向阳发送到的这个问题，他说我母亲就是甲状腺未分化癌，半年就走了，所以不要以为甲状腺癌是温柔的癌症，发作起来的这个速度也是非常惊人的。 看到还有朋友在发送互动信息，这位朋友说这甲状腺癌到底要不要做手术？小林提示一下各位朋友，您在咨询的时候啊，把您的这个信息补充完整。如果说是甲状腺癌的话，具体是什么类型的，您描述的越清楚，王主任越好给您解答。如果说您发送的这个问题特别的宽泛的话，信息不全，没办法给您解答。即使解答了，这个建议可能对您来说也没有多大的用处，所以您在咨询的时候把信息补充完整。如果说文字描述起来不太清楚，也可以拨通热线25819611或者25019611。那今天的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天津市人民医院南开大学人民医院的援疆专家，目前呢在兵团医院普通外科担任主任，是王金苗主任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共同来聊一聊有关于甲状腺癌的治疗、预防，以及很多朋友关注的无痕甲状腺手术具体是怎么做的，需要满足哪些要求，大家有想咨询的都可以发送在我们的后台。那王主任，目前针对甲状腺癌都有哪些治疗的方式？
3: 目前呢针对甲状腺癌的治疗方式呢其实还是有很多的，因为刚才我也讲了甲状腺癌它有很多的类型，我们最主要的临床分型就四型。那么对于所有的甲状腺癌来讲，首要的治疗肯定是手术治疗，那么术后呢我们还会再根据患者具体的这种病类型，根据患者不同的一个情况啊，进行相应的一个治疗。我们主要常规的治疗包括内分泌的一个抑制治疗，碘幺三幺的治疗，靶向治疗等等治疗的手段。那么手术治疗呢目前包括传统的开放手术、颈部无疤痕手术等等。那么对于甲状腺手术疤痕的形成可能是造成很多患者不愿意进行手术的一个重要的因素，那么特别是对于一些年轻的女性患者啊，因此国内外也是诞生了一系列颈部无疤痕手术的方式。那么这里所谓的这个无疤痕主要是指颈部无疤痕，并不是没有切口就可以做这个手术，而且是把这个切口设计到衣服可以遮挡的位置，比方说切口设计在锁骨下方、腋窝、乳晕、口腔前庭等部位，然后借助腔镜手术器械呢完成甲状腺的一个切除啊，达到颈部无痕的一个美容的效果啊。所以说目前我们甲状腺癌的主要的治疗方式就是手术治疗，包括后续的内分泌治疗，包括碘幺三幺治疗、靶向治疗等等手段，具体呢还需要根据患者的这个不同的病理类型啊，他的具体情况来进行决定。
2: 那咱们来一个一个跟大家进行介绍。比如说当满足一些什么样条件的时候，您会建议患者暂时可以考虑不用手术的方式来进行治疗
3: 啊？就刚才我们其实也讲了这个问题，就是说有一部分可能觉得这是好癌或者是什么的，就是刚才也讲了，确实有那种预后相对比较好的一个甲状腺癌，就是我们大家所谓的好癌。那么但是在临床上确实呢这一部分甲状腺癌呢也比较少见啊，也是有一些严格的一些限制就可以考虑暂时不做手术的。例如一些结节比较小的，同时处于甲状腺腺体中心位置的，而且没有颈部淋巴结转移，恶性程度比较低，就是我们讲刚才讲分化比较好的甲状腺癌，那么等等一些严苛的一个条件呢临床的一些证据支持。另外是还有就是患者呢发现了自己是甲状腺癌，他可以接受不手术定期监测方案的一个心理准备。因为我们在临床上很多患者呢发现了甲状腺癌以后呢，你告诉他可以不用做手术，但是呢他因为这个甲状腺疾病呢造成一个心理的一个问题呢，影响他睡觉呀、吃饭呀，甚至一些正常的生活。那这部分患者呢可能他也会去选择手术。当然你说我可以做到这个患癌不惊的这种状态呢我们在满足这些情况下呢，这部分患者才考虑暂时不做手术。但是呢对于这种类型的甲状腺癌呢必须进行定期的一个浮诊动态的监测，来就是观察它是否在临床上有进展啊。如果发现进展了，我们还是建议第一时间要做手术的。
2: 就这个和医生的这个关联要特别的密切，要经常的随访。看到这位朋友发送的互动信息，花开那年说，我是甲状腺全切已经10年的时间了，我自己反思是觉得因为我脾气太大，经常生闷气，现在呢总是劝身边生病的朋友，如果说生病了那就好好的休息，要保持乐观的心态。这情绪对甲状腺的这个影响真的挺大的。

0: 刚才其实我们讨论一个问题，就是为何女性更易发、更容易发病。其实我不知道这个就刚才咨询的这个患者是不是个女性。
1: 看她的头像是女性。
0: 对，如果是女性的话，确实刚才讲这个病发病率呢，其实男女比例是在1:4，所以说女性的发病率更高。那么女性呢，可能是在精神心理方面，包括一些内分泌系统啊，更容易受损，啊，更容易受到影响，因此呢，更容易患甲状腺结节。那么你得了甲状腺结节，就有可能患甲状腺癌的概率会比男性要高。
1: 那我还想多问一句，就是情绪它到底是怎么样导致女性会容易长出来甲状腺结节的呢？
0: 这个情绪呢，其实就是包括你情绪压力比较大，或者是劳累啊，或者是这种，都可能会影响到你的内分泌系统。影响内分泌系统呢，我们甲状腺呢，其实就是一个人体最大的一个内分泌器官。最大内分泌器官，你内分泌受到影响了，那我们内分泌的这个环境肯定会造成影响。造成甲状腺它本身的一个功能一个影响，就可能会导致这种甲状腺疾病的发生。但是具体呢，现在这个就是说它中间到底存在什么样的关系，或者是怎样导致的，它具体的机制呢，其实也是我们现在目前很多临床医生，包括搞基础研究的，都在去做的一个方向，就是我们如何避免由于我们的精神心理内分泌因素造成的甲状腺疾病，它具体是怎么引起的，其实现在还是处于一个探索的阶段。就刚才我们讲了，就很多因素呢，现在我们病因呢是不是很清楚的。也是我们未来甲状腺医生、甲状腺专科的医生，包括致力于甲状腺疾病研究的这帮子的这些研究人员、科研人员，其实也一直努力去解决的一个问题。
1: 看到这位朋友发送到的互动信息，说我岳父04年是结肠癌晚期，肿瘤跟成年男性拳头一样大，手术后没有做化疗痊愈了，20年了，现在很健康，快70岁了。所以也是跟各位朋友进行分享，如果说确诊了癌症，不用太过于这个担心，因为现在癌症已经是一种慢性疾病了。我觉得他的这个理念还是很新
0: 的。对，他
1: 的
0: 理念非常好。其实现在我们包括甲状腺癌，包括一些恶性肿瘤了，其实相当于跟糖尿病高血压一样，他的这个理念都应该是慢慢都要转变的，就可能转变成一个慢性的一个治疗过程。因为随着现在医学的发达，包括各种治疗手段的一个进步，那么癌症的慢慢就是逐渐的就形成了一个慢性疾病，我们需要长期去随访的一个疾病。如果是早诊早治它的效果会非常好。不光是甲状腺癌，所有人体的恶性肿瘤早诊早治一定比就是我发现的比较晚再去努力的去治它，这个效果要很好，更好。
1: 我的伙伴提示此刻线上明女士在线。明女士您好，抱歉久等。
2: 你好主持人，你好医生，就是我想问一下，我这甲状腺去年检查时候还是2.1厘米，然后今年检查时候就发现是4.1了，然后我这个需要做手术吗？医生建议的是要做手术。
0: 因为我没有看到你明确的一个甲状腺彩超的结果，另外是这个长到4.1厘米，我们要去现场的去我们要去查体。我们要去看才能明确要不要做手术。其实有时候在线上我们去做这样的回答，其实我觉得还是有一定的可能会有一定的误差，所以说还是建议你到医院呢，我们一起去看一下这个问题。如果是从2.1到4.1，从我们经验上来看如果是短期内增大的话有一部分患者可能是出现了一些囊内出血的情况，结出血了造成的如果是局部有压迫的症状有部分患者是需要做手术的。
2: 那主任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比如万一做那手术的话会不会留下疤痕？
0: 如果是就是结相对比较大的话我们可能做手术呢，就是无疤痕的手术呢可能相对来说就比较困难因为肿瘤就是说白了这个结有点太大了。我们去做这个微创手术的时候，我们要充分的去术前评估，我们要去做 CT 来看它与局部周围组织的关系，我们才能决定要能不能做微创手术。
3: 多喝水真的可以减肥吗？戒烟也有最佳年龄？吃海参不如吃鸡蛋，这是真的吗？揭开背后的心理学原理。

0: 里，每天三分钟，点击健康超链接，让科普更有趣。
1: 接下来呢，进入今天的健康超链接，适当饿一饿对身体是有一些好处的。提到饥饿呢，很多人都将其视为减肥时的痛苦的代名词。其实呢，适当的饿一饿呀，对身体的确是有一定的好处。专家表示说呢，适当的饥饿可以调养脾脏，适当的饥饿感呢，能够刺激肠道的蠕动，使胃液分泌正常，有利于食物的消化吸收，使身体的内在调节机制呢，得到休息和恢复。在下面两个时间点饿一饿呀，对养好脾胃呢是有好处的。第一个呢，就是睡前保持饥饿感啊，这个肠胃呢会越来越好。特别是晚上十点以后，处于脾胃休息的时间，吃太多呢反而不利于胃黏膜的修复，建议晚餐吃六七分饱就够了。服药后吃太多的东西呢，就容易稀释药物的浓度，还会增加胃酸分泌，导致脾胃病的加重。那多项的研究证实呢，适当的饥饿对身体是有好处的，调节免疫系统啊。外国某研究团队呢发布了一项研究称，大脑对饥饿的感知呢，可以直接影响啊外周免疫细胞的动态调节，而这个过程和身体是否真的缺能量是没有关系的，也就是说，光是觉得饿就足以让免疫系统发生变化了。那另一项研究表示呢，偶尔饿一饿是有助于延长寿命的。研究人员说呢，这可能呢是与进化过程当中适应性反应有关。另外呢，它是促进大脑的健康。辽宁省的神经系统疾病发病机制研究重点实验室、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发现，短期进食会导致大脑的代谢发生显著的变化，促进大脑的健康。另外，保持饥饿感不是过度的挨饿。专家表示，长期饮食过量的确是危害健康啊，容易引起肥胖、血糖升高、代谢及消化系统等方面的问题。那这个时候呢，只吃七八分饱，适度的保持饥饿感往往是有效的解决办法。七分饱就是胃还没觉得满，但对食物的热情已经有所下降，主动进食的速度明显变慢。八分饱呢，就是胃里感觉满了，但是再吃几口也不痛苦。九分饱是还能勉强吃几口，但是每一口都是负担啊，觉得胃里已经胀满了。十分饱呢，是一口都吃不下去了，多吃一口啊都觉得是痛苦。那同时呢，以下几种情况呢也可以用饿来解决，比如说呢，有一些小胃病啊，靠饿来缓一缓进餐后啊，如果出现胃胀、胃痛啊，正是胃不想让你再吃的信号了。那这种情况呢啊，就是要少食了。同时呢，保持一点饥饿感啊，胃胀、胃痛往往呢会自然消失。如果减少了饮食，胃部不适仍未缓解，就应该及时的去看医生了。偶尔睡眠不好，晚饭要控制量。晚餐吃太晚或者是太撑都会影响睡眠，如果呢刚刚饱餐一顿就平卧睡觉，很有可能呢会发生胃食管的反流，影响睡眠的质量，建议睡眠不好的人晚餐要控制量，更要控制好用餐的时间，不要太早或者是太晚。通常来说，睡前至少两个小时内不要进食喝水，以免因为胃食管反流影响睡眠。比如说体重超标了小饿也能管。小饿并不是指呢不吃饭，而是要控制好三餐之间的量。早中晚的饭量呢比例可按照3:4:3来进行。可每顿吃七八分饱，也可以用一些小技巧来减少的食量比如换成小盘小碗吃饭，细嚼慢咽等。那同时呢，保持饥饿的程度也是因人而异的千万不要因为以前吃太多就矫枉过正。

天可摄入1500到2500千卡，具体呢根据个人活动量来决定，通常呢是超过2500千卡呢为过量。此外呢，饮食规律也很重要。对于多数的国人来说呢，胃在用餐后3到4个小时啊就排空了，胃肠道呢是有记忆的，我们按时按量吃饭呢是有利于把控好食量。好的，各位听众，以上呢就是今天新疆名医堂节目的所有内容，更多精彩内容您还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我是主持人学前，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31号，星期日，农历4月15。北京多云，33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埃及总统就中埃建交70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埃及总理互致贺电。
1: 李强对安全生产工作作出重要批示，强调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2: 我国儿童福利兜底保障标准持续提高。
1: 农业农村部部署推进抢晴抢收夏粮。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北京推动非机动车停放区持续扩容，挤出13万个非机动车停车位。
1: 香格里拉对话会，中方专家表示，期待中美落实元首共识，维护和平稳定。美防长称，美中建设性战略稳定。